云起，龙行天下，虎助威。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好了，各位，8:05，第二时段嘛，那个陆离新兴店那个东北潮可以说了。
1: 这上一段给我摁住了，直接啊，因为这个心情呢，依旧是非常的，不能说是激动啊，但是会觉得说，这一路走来呢，我们其实也是跌跌撞撞。这个半决赛的次回合的较量呢，是在周六的晚间7:40啊，在梭鱼湾，我们在主场呢迎战的是延边队。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两支球队互交白卷，下半场比赛呢，张选龙造点，高月晨点射打破了僵局，最终呢，我们比赛当中是1-0击败了延边队。那么这样呢，我们双方就都是各积三分，直接进入到了点球决胜负的环节。那么延边队的第一主罚手呢是这个任建雄啊，他呢是比赛之前呢，我们说这个东北超当中啊，这个任意球巨准，任意球当点球发的选手。
0: 他在哈尔滨的比赛当中呢，因为那场比赛我看了，哈尔滨比赛当中呢，他在对方的左边路贴近底线大概能有10米左右的距离打过一脚世界波的任意球，直接进球，那球进得特别漂亮，任意球的世界波。大家对印象对他非常深刻，就是那53号任建雄。
1: 对，
0: 延边队其实两大核心，一个李真义，一个任建雄，都是来自于中场。然后呢，他的三叉戟再加上一个王启浩。
1: 那么这一场比赛呢，最终啊，这个任建雄的第一罚呢就丢了啊。而大连队这边呢，我们是5罚全中。其实那我们就点球大战是5-3的比分呢，击败了延边队，那就杀进了东北超的决赛。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一路以来走来跌跌撞撞？因为我们上一个回合首回合的时候，在延边客场我们是输球的，1-2输球。但当时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回忆起来，你说你九月初的这个比赛，你是9月几号来着？9月1、9月2来着？
0: 你说你想说啥？
1: 我想说咱们队内啊，不是有很多的这个新大一的学生吗？所以那场比赛当中我们其实是不是一个全主力的阵型
0: 啊。你说那个是新大一的学生，不是说那场比赛他咱们年轻，是因为他仨都没来
1: 啊。对，
0: 他仨
1: 他都去那个报道去了，
0: 三个核心都没来，
1: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上一场比赛输其实是很正常的。另外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不论是就是现在这个半决赛的球队大连延边加上沈阳长春，我们这四支球队呢，其实我说实话我会觉得说谁最终夺冠都是很正常，
0: 四强
1: 都可以，都是以青训为主的，
0: 是
1: 为这个大的班底的。
0: 咱们说几个细节，刚才洛毅提到了第一场比赛我们输，那场比赛呢对方有个吊射，那个吊门开场就有个吊门，然后一投球，那个投球呢就是那个王皓月那个投球，那场比赛他是最佳球员，那个投球打进第二个球，那个吊射呀伤害性很大，侮辱性也很大。为啥呢？咱不点名字了，因为这都太小了。因为第一场比赛我们三个就是大一报到那个新生他没回来，一个王仁杰，
1: 其中还有门将
0: 一个郝兆斌，还有一个门将就是那个邱以恒。然后邱以恒这场比赛接受采访之后呢说，你看我就是回来踢决赛的。那这场比赛的确门将这边发挥作用了，
1: 这个回来值得啊，我就为这场比赛而回来的。
0: 对，这三个孩子我觉得特别好。郝兆斌是和这个邱以恒他俩是大学的校友，都是北体大运动训练专业的。那个王仁杰啊，他应该是北航的，北航运动康复专业的。这三个球员回来之后，我们就组成了一个最强阵容了。然后昨天的比赛，咱们门将发挥也很好，再加上这个梭鱼湾的运气成分在里面。大家想的那个第一个点球，那个怎么打的，怎么进的？

0: 打的那个柱的内侧弹到了那个守门员的脸上进去的，是
1: 弹到马玉成的头上，
0: 是头吗？
1: 我看的是头啊，这是那个打中立柱的内侧，
0: 对 对, 对，
1: 横着弹过来，
0: 往里弹的。
1: 然后呢，我看是击中了头啊，头吧，头脸也是头的组成部分之一啊，弹进去了。
0: 我觉得这比赛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是高月晨嘛？是不是第一个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就差点以为这球没打进，吓一跳。
1: 啊，你说你点球吗？
0: 啊，对啊，
1: 还是那个是第一个点球，还是
0: 第一个
1: 点球大战的第一个点球？
0: 咱点球
1: 啊，点大战第一个点球，那个常规赛点球是张雪龙造点，然后高月晨点球就进的，那就是高月晨啊。
0: 哎，你这么一说，我有点记不准了。
1: 高月晨点射，对，高月晨点射，
0: 我知道是他点射，但是我回忆的这个球是点球的第一个，还是说比赛当中第一个？我怎么有点懵了？
1: 高月晨也是罚过点球的，
0: 对，
1: 这场比赛、
0: 他主要他都罚了。
1: 赛后。王祖荣教练是哭哭发朋友圈啊，你看大家说这个比赛赢在哪儿？一个是赢在我们的蓑衣湾的神奇，的确我们这场球的运气好。另外一点在哪儿啊？
0: 我们也的确练到了
1: 下半场的换人
0: 啊，
1: 下半场的换人。因为这场比赛呢，就是两个球队一定是为点球做好了充分的100%的准备，因为都想呢这场比赛大概率要打点球的，因为大连队赢球还要进行点球大战，一定要打点球，概率很大。所以说呢，不管是对手延边队也好，大连队也好，一定是苦练点球。但是这个点球一方面是人，另一方面你要对队员有了解，另一方面这个队员的心态问题，还有这场比赛你踢了这么久，下半场比赛球员的伤病和体能消耗都会影响到主教练接下来对点球这个排序的一个排布。我们这个排序五罚全中啊，各位，当然有对方那个马雨辰守门员这个他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们五罚全中。我们索隆教练下半场那个换人，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有很大的因素就是为了他为了打点球换的人，而不是因为其他换人。你看现在这个效果五罚全中，因为啥呢？就赛后索隆教练是哭哭发朋友圈。
0: 那我会觉得啊，我就观察这个，因为我没有在现场，我也是通过转播镜头看到的。就在咱们罚点球的时候，就是咱们那个教练席那一侧，大家这不是教练啊，包括咱们的什么 DJ 啊，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搂在一块儿嘛。
1: 三个教练，一个领队王菊，加上咱们那个阳光，
0: 加
1: 闯，
0: 加闯
1: 后来呢就没有了，因为他更激动，罚进去之后呢，他第一时间就脱离团队了，跑旁边嗷去了。
0: 就是看他们几个，肩并肩啊，大家在这个这个位置就是。抱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大家眼神当中其实还是能看到一丝坚定的，就是觉得好像打到点球了，我们就赢了一半了这个比赛，
1: 概率很大，
0: 有这种，对，有这种感觉，
1: 对，
0: 就有点像比如说这个五局三胜制这种比赛当中，如果你是前两局你赢了，老高赢了前两局，我第三局追回来，这是不是1-2，对吧？然后我又追回来一局，那你第五局就基本上其实就可以判老高输了。
1: 对，我们解说的时候呢，那场比赛罚点球之后呢，我当时我跟郭逸飞在那儿嘛，我就跟郭逸飞说，我说你会想到哪一场比赛点球？郭逸飞说自然是卡塔尔。我说对，我也想到了卡塔尔世界杯那个阿根廷法国那个点球，当时谁站出来了？大马丁啊，大马丁那个点球大战是两扑。当我说咱们这个大连队啊，也希望有个大马丁站出来，结果呢，第一球大马丁一出现了，就第一扑就扑出来了啊。然后呢，当时说，其实呢，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关于点球大战，我第一反应的就一定是卡塔尔世界杯那个阿廷法国，3-3、4-2，点球大战是4-2，大马丁两扑嘛。然后能想到的就是94美国世界杯那个巴西意大利那场比赛，为啥印象特别深刻？今年各位巴雷西不过世了吗？然后呢，那场比赛意大利队三个人没罚进点球，巴雷西、巴乔和马萨罗这三个名字，对于我和郭逸飞这个年龄段的这个球迷来讲呢，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但是这一幕我们觉得没有在大连队身上上演，而大连队扮演的恰恰是巴西队的成色，大马丁出现了，我们进了决赛，点球五罚全中，看来这小伙子们练点球练得非常到位啊。
0: 这加练可不白练啊。
1: 好，这是东北超的事儿。那么接下来呢，现在呢官方时间给的我们需要二次确认的话是11月5日东北超决赛，因为我们是常规赛的冠军，是有主场的优势的，我们就会在蓑衣湾迎战一个对手沈阳或者是长春。沈阳队呢第一回合比赛正好是咱们在这个和延边队第二回合比赛之前他们打，他们比赛延期了， 原计划呢是两个球队都齐刷刷的第一回合第二回合都打完，但沈阳队的第一回合比赛是在咱们第二回合的之前一天打完。沈阳队呢是五大主力缺席，1-0击败对手，那场比赛他们的主教练好像还得牌了。
0: 嗯，
1: 接下来的比赛，因为他这个周末也会打比赛，接下来
0: 他正好是周六嘛，
1: 对，确定一下比赛决赛对手是谁。我觉得可能是
0: 沈阳概率更大，
1: 沈阳概率更大一点。
0: 对，
1: 那么这场比赛我们还有一个悬念，会来多少观众？我们东北超的周六比赛，我们来了62877人，
0: 刷新记录，还刷新了苏玉湾的记录。
1: 这个比赛呢是苏玉湾记录，苏玉湾的历史记录，是中国足球记录，是中国足球，就不是中超联赛记录啊，中超联赛记录一定是那个奥体那个江苏奥体中心那个吧。
0: 嗯，
1: 然后呢是刷新什么记录呢？是中国这是各种超。
0: 嗯，
1: 就民间足球或者不叫业余足球，这各种超的记录62877，然后呢，咱们几场比赛，咱们打鸡西那场比赛去了62000多少30几个人，然后呢打沈阳那场比赛的数特别好记，是两边一样的，中间加一个8，62826，就62826人。然后呢，周六那场比赛我们去了62877人，
0: 嗯，
1: 一下子把苏玉湾的记录给诞生了，苏玉湾记录被刷新，就一定是今年的中国足球联赛的记录被刷新。然后呢，朱毅呢，赛后呢就有一个文章出来说，今年呢中国足球超过人次，单场人次超过40000的，已经突破了100场了，还没结束，已经突破100场了。
0: 这么多吗？
1: 他是把这个联赛所有比赛加在一起，而去年好像只有80场多一点，今年已经突破100场。各位，今年还没结束呢，东北超决赛一定要40000
0: 破60肯定的，
1: 62一定是62打头的，一定是这个。所以说他就提到了一点，就是中国足球至少在观众这边对足球热爱是回暖的，是这样一个信息啊。
0: 嗯，
1: 好，加上咱们说一下这个中超补赛吧。
0: 嗯，来说一下周末六的这个两场比赛啊。补赛呢，我们先来说武汉这一场啊。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场面上呢略显沉闷一些，王上元呢有击中立柱。下半场比赛当中呢，卡迪斯造点之后呢，点射打破了僵局，古斯塔沃95分钟的绝平，所以武汉三镇最终呢是1-1和南队，4轮比赛不败。但是球队仍然是处在降级区的。同一时间，另外一场18轮比赛的补赛呢，是金门虎主场对阵辽宁铁人。赛前呢，这两支球队只有3分的差距啊。赛季首循环当中，辽宁铁人呢是在主场3-0大胜的对手。那么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金门虎呢是1-0战胜了辽宁铁人。那这样这个保级形势呢就非常之混乱啊。河南呢现在是27分。排在了倒数第五位，金门虎和辽宁铁人都是25分，相互战绩劣势。金门虎呢排在了倒第三，辽宁铁人是倒第四。三镇现在是23分，还排在了倒第二，滞留在降级区。当然，三镇还少一轮比赛啊，14分垫底的是青岛海牛，和保级区的这个分差呢就扩大到了11分了。那么最快呢，这支球队会在下一轮比赛输球的话呢，就提前降级了。
1: 嗯，现在有这种可能啊，就首先你得输球，
0: 哎，
1: 还要看其他的一些这个分数。理论上，它最快是下一轮降级提前，
0: 嗯。那么两场这个补赛打完之后呢，中超的这个保级第二的这个名额呀，现在这个选择范围又扩大了啊。
1: 嗯，
0: 今年中超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这个保级球队呢，基本上就是在金门虎、武汉三镇和海牛3-2。现在呢，又把铁人和河南拖入到了这个保级的漩涡当中，
1: 嗯。咱看一下吧，因为虽然说差一场这个比赛，补赛没打，但是咱看一下中超联赛积分榜。中超联赛积分榜呢，因为这轮两场比赛打完之后呢，看一下整个的形势是怎样的。咱们从第一开始看，然后呢，看到整个的保级军团。
0: 好。26轮比赛结束之后呢，成都现在是52分，12分的优势呢排在了榜首的位置。大连英博是40分，排在第二。哎呀，这40分我们能待一个月啊！接着呢是这个北京国安、云南玉坤和青岛西海岸38分，37分的球队是山东泰山，排在第六；海港33分，排在第七；申花、重庆31分，浙江以及深圳是28分。
1: 嗯，
0: 接着就是河南了。河南27分，排在第12位；铁人和金门虎25分，排在第13、第14，就是倒数第三和倒数第四的位置啊。武汉三镇21分，排在倒第二；海牛14分，排在了倒第一。
1: 嗯， 主要是关注一下积分榜的这个保级形势。现在说你看河南队，咱们说一下这个几个球队的保级这个趋势吧。

0: 河南队呢，他你看哈，他又看到绝对分数，
1: 嗯，
0: 河南队现在
1: 27，
0: 对呀、啊，如果轮次一分的话、嗯，是不是差一场球？
1: 嗯，
0: 今年我觉得轮次一分是足够用的。你再看他距离安全区，他距离安全区这边有6分，别距离他现在是领先降级区这边有6分的优势，
1: 嗯、
0: 他现在来讲呢，
1: 27-21，
0: 只能是勉勉强强把他拽到一个保级军团里面去了，他是、嗯、应该说是暂时安全的。
1: 对，我觉得他的概率倒不大。
0: 哎，对，辽宁铁人、金门湖、武汉三镇这边这几个球队之间是差4分。但是武汉三镇呢还有客场跟这张队，这个补赛应该周末进行，周五啊，周末进行。如果这张比赛武汉三镇拿3分的话，罗林再看一下，把武汉三镇加3分是多少分？
1: 24。
0: 你看
1: 依然是
0: 他差金门虎和辽宁铁人队就1分了。
1: 对，
0: 你这场比赛对来讲多关键。好，这是一种可能，他这场比赛如果拿到3分，他差金门虎、辽宁铁人队1分，等于这个周末打完之后，整个中超联赛如果武汉三镇赢球的话，整个的保级形势就变得非常非常有悬念了，特别刺激。好，还有一种可能不拿分，那么不拿分就是差4分呗，就非常危险了。再查了一下这几个球队剩余的赛程，金门虎队后面是客场对成都龙城，对河南，主场对上海海港，客场对大林博，三客一主。首先成都龙城海港队，你瘦死骆驼比马大吧。
1: 嗯，
0: 好，到那个时候成都龙城队下轮比赛只要拿1分就是冠军。
1: 嗯，
0: 到那个时候有多少比赛战役，这个咱们你说
1: 在意
0: 啊，对吧？海港队这两球队肯定实力占优，另外呢还有一场比赛对大林苏玉湾，大林苏玉湾就这个胜率，你谁来不吓人？谁来不
1: 猛？我再怎么样，我再怎么不济去锻炼新人、嗯，我不能让自己主场的这个胜率
0: 对啊
1: 被往下拉、
0: 啊。这场比赛他最可怕的是，他跟大林部队比赛正在缩于万体，还有一场河南队，河南队是他的直接保级竞争对手。你说他这个比赛赛程是特别难的。嗯、然后呢，再看一下辽宁铁人，辽宁铁人剩下的比赛是主场对武汉三镇，你看保级之间的一些对抗。保级球队之间的竞争，然后客场对青岛海牛又是保级球队之间对抗，所以说我个人看好辽宁铁人队就是这个原因，他两场保级大战，两场保级6分战，他拿下一场比赛就可能见量，然后接下来主场打浙江，客场打海港，打武汉三镇、青岛海牛这场比赛保级6分直接对话。武汉三镇呢又提到了9月18号客场对浙江队不在，之后会碰到辽宁铁人、上海申花、山东泰山、云南玉坤。那么河南队呢剩余比赛对手是武汉三镇、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北京国安、浙江队，和武汉三镇和金门虎的比赛也是保级的卡位战。所以说从后续几轮比赛这个赛程难度来看呢，我个人觉得啊，个人观点，金门虎队呢稍微乐观一丢丢，难度呢跟辽宁铁人、河南队差不多，好于武汉三镇。那么其他几个球队这边呢，刚才提到了河南队只要正常拿分，再赢一场比赛基本上岸。辽宁铁人队输了跟金门虎的比赛之后啊，还有和武汉三镇、青岛海牛的保级对抗，赢一场比赛保级见谅了。如果说辽宁铁人队你敢两场比赛都输，你就真敢降级。
1: 嗯，
0: 真就这样，这场比两场比对来讲特别关键，你赢一场就行。
1: 其实对于铁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啊，因为都是这个和保级竞争对手之间的这个对话，
0: 嗯、
1: 就每一场比赛都是6分战嘛。
0: 嗯，
1: 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他们的心理层面上的压力可能会更大。
0: 罗林，你希不希望辽宁铁人队保住级？我这个问题问的其实挺敏感的。
1: 你想让我怎么回答来？
0: 我的态度一直非常鲜明，我不止一次说过，我觉得这个赛季，首先辽宁铁人队不是一个保级实力的球队，
1: 但现在怎么进入了保级漩涡呢？
0: 他就是他没打好啊，
1: 啊，
0: 实力跟最后的成绩有的时候他不成比例啊，
1: 嗯，
0: 你有争冠实力，最后你拿一个第4，你前3没进去，你能保得住级，最后你降级了，你这个赛季开始这降级大热门，最后你保级了，这足球联赛当中呢是。这亘古不变很多的道理都这样，我一直认为辽宁铁人队这个实力他不是一个保级球队，他应该是成绩比保级之上的，我也希望他这个赛季真的保得住级。各位，我不是说怎样怎样，我是发自肺腑说这句话的。首先几个利益点，第一利益点，如果辽宁铁人队降级了，咱是不是少德比看了？
1: 嗯，哎呀，你怎么直接给人往这个方向发展
0: 了？如果是吧，他是不是如果保住级的话，咱
1: 下节目就上头条。我告诉你，
0: 他如果保住级了，我真是希望百分百希望辽宁铁人队保级。他保住级的话，咱是不是下赛季还有辽宁德比看？
1: 嗯，
0: 还有一点呢，可能我觉得这个范围更扩大一点。辽宁铁人队如果保不住级，那东北球队剩几个了？
1: 嗯，
0: 对吧？东北足球原来是中国足球的两级，后来中国足球分3级，原来是两级，那是一个东北足球，简单说是辽宁足球加上广东足球是中国足球的2大级，后来加上长三角， 三大级。你说现在整个顶尖级联赛，东北足球这边整个就剩一个大连博队在独撑，就喊不上东北足球的振兴。我觉得有一个球队辽宁铁人队这边，他是今年的确没打好，然后很多球迷说他的外援选择，这是辽宁铁人队一个喊出很多的口号的外援选择选的不对，怎样怎样的话，他的身价是在这儿的，他花了好多钱，他的确想打出一个好成绩来，所以我真心希望辽宁铁人队这个赛季保住级，接下来两场这跟保级球队竞争对手之间的对抗，我希望你两胜，但是一胜我觉得你也可以见谅，但是你如果真是两败的话，就当我这话没说。你说真是两败，
1: 正正话反话都叫你说了。
0: 各位啊，
1: 你
0: 真是两败，你拿什么保级啊？
1: 不能这样这样啊！我给你往回找不着吧？
0: 啊，
1: 就这个。首先呢，我个人更倾向于现有的这个排名呢，有可能就是最后的排名。说的比较直接了啊，就是铁人、金门虎，后两位是三镇和海牛。为什么来的这话呢？首先就像老高刚刚说的，铁人今年是下了大价钱啊，去做了这个人员方面的一些调整，
0: 还整个标王呢
1: 啊，那他的这个人啊，不论你说他好用不好用，他是这个价也是摆在这儿的。我们说一份价钱也是一份货啊。到后来我觉得关键比赛当中呢，还是应该能顶得上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为什么是金门虎上岸而不是三镇上岸。我觉得金门虎呢，这支球队一直以来给我的感觉是他的韧性十足，且有一种向死而生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
0: 金门虎啊，
1: 哎，就是他，包括这个，这个他们主教练啊，于和伟的，他整个的一个球队当中的凝聚力，就是天津足球的算是一个足够的，就是至少现阶段我觉得是一个代表人物之一了。可以凝聚起球队，可以让球队现在为止还能紧咬着前面的球队的这个比分，我觉得这肯定就都不是白给的。那三镇呢，我觉得没太看好他的原因呢，他和上一年的那个保级的情况不太一样，他之前的那个班底已经没了，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三镇能不能保住级啊，就看那场补赛了，这个中午啊，他现在从理论分数来讲，
1: 浙江吧，
0: 对对，浙江。后来呢，这个
1: 客场打
0: 金门虎球迷对补赛安排的这个特别有意见
1: 啊，
0: 因为说你为什么安排这个时间去补赛呢？你为什么安排在浙江队伤兵满营的时候去补赛，让武汉三镇去打浙江呢？但是武汉三镇是客场啊，武汉三镇呢，包括这补赛的话，你从理论上这个轮次一分的保级形式来看呢，叫八分。这样才靠谱。但是接下来怎么说吧，青岛海牛这边你好好准备下赛季吧。那么接下来河南队其实它只是理论上存在降级的风险，金门虎、辽宁铁人、武汉三镇这三个球队争另外一个名额，
1: 争另外一个名额，这名额谁愿意争呢？我真是
0: 不争另外一个名额啊！咱们先关注一下周五的这场武汉三镇的补赛，然后等到联赛重新开启之后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中超联赛现在的最大悬念保级，因为夺冠悬念成都荣城只要再拿一分就可以了，再就是联赛的亚军的悬念啊。
1: 好，今天呢，我们8:30的这个体坛龙虎榜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啊。接下来呢是孙克说体育的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大家早上好啊，今天是周一啊，在这里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1057啊体育广播，尤其这个时段啊还能够锁定体育广播的，感谢大家收听孙克说体育。今天呢这个半个小时咱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啊周末进行的中甲联赛第23轮，关注一下中甲联赛的一个新的形势变化。第二个呢咱们就关注一下那这两场补赛之后现在的这个中超的情况，主要就是保级，这个变化很大啊，悬念迭起，主要是辽宁铁人躬身入局之后啊，哎，让大家呢把这里面的这个更多地方看不明白了。哎呀，说到中超中甲，就是一个球队的稳定性啊就特别重要，就是别差钱儿啊，这个按时发工资，然后呢球队呢这个运营啊就会更稳定，然后就好很多。你这个球队啊人员的调整各方面啊，我觉得教练员的工作也好干。你就看中甲就特别明显，好多球队联赛初期的时候就是队内就乱哄哄的，然后这个成绩呢就一落千丈，然后呢就又原来的这个老牌的中甲中上游球队就直接掉到了这个保级圈的这个地方晃悠。还有的球队年初的时候你说投资有限外援都不引进的情况下，他确实也很难，但是他的这个目标非常明确，我就是锻炼年轻人，随着年轻人的这种成长，哎，你看看人家这个逐渐的成绩就上来了，然后呢在下窗的时候再去补强外援，球队呢也能够啊非常顺利的完成保级任务。就这个咱说挺冒险，但是好在哪，球队哎就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坚定的走下去了啊，就是把这个那个最起码就挺过去自己最难的那个关，就是有坚定的这种自己的这目标是吧。还有一点啊，我就觉得咱们看看中甲联赛啊这一轮比赛啊，先给大家通报一下第23轮比赛的这个结果吧。第23轮比赛啊，这个第一场比赛宁波是1-0这个战胜了陕西联合。哎呀，这也是宁波啊，这个应该说前面几场比赛啊几多场比赛不胜了吧宁波。我看一眼啊，因为宁波之前也是你看6轮比赛不胜，终于又迎来上胜利。这宁波要不之前的这个分老上不来嘛，就中间就掉下去了，就在这一波不胜。然后呢这个苏州东吴是3-2赢了佛山南师。佛山就是个保级队，现在他就被摁在最后一名了。但苏州东吴最近这个起势起的是真快啊，一溜烟的就上来了。他就属于典型的联赛之初的时候一帮小将，让球队呢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哎，你看在这个下窗的时候引进外援，你看同时他引进来那个米尔扎提艾利真好用啊，这段时间确实也是发挥特别好。苏州东吴啊，最近一段时间是连胜啊，而且球队呢这个胜率很高，在前面这个比赛当中，最近的这个6-7轮比赛啊，这个拿分拿得很快。他之前就在这个保级圈边，就一只脚就踏在这儿了，现在他已经是就是跑到大连昆城前面了啊，保级在望。你看长春也是杜振宇回去之后，球队的调整依靠老将是吧，加这些小将的这种这个组合，就尤其是我觉得外援哎终于是这个发挥该有的作用啊。定南干联到这段时间不太好，我觉得就是打打就出路下去了。长春是1-0战胜了定南干联，长春基本上啊我觉得会提前5-6轮就保级了，下一轮比赛再赢了就玩活了。大连昆城啊，这轮比赛是客场1-1逼平了广东广州豹。这个也是很多人没想到的啊，中甲比赛当中。但是我就觉得我说大连昆城这个客场比赛会拿到分数啊，赛前也说主要原因就是这个主教练啊杨林带队之后呢，我就觉得迅速把球队调整的状态就是先稳固防守，那么把防守反击那先打顺了，战术思想先统一了。尤其面对这个升班马球队客场比赛，就是做好防守啊，就是耐着心子啊先蹲住了。这就是咱们记忆当中24年那支
上海嘉年华龙啊，就是杨林那么带出来的。广西恒辰这轮比赛呢是2-1啊，战胜了延边龙鼎。送延边龙鼎3连败的同时呢，你看自己啊，这个稳步向前。广西恒辰是紧随在深圳青年人之后啊，有冲超的希望。南通智云啊，同样这轮比赛呢，这个外援这个卢卡斯卡尔和这个冈萨雷斯，哎，你看表现都不错啊。就是南通智云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能够咬住啊，咬住主要的问题其实就在哪儿啊？外援进球多了，球队整个进球多了。这个球队谁能想到上半程啊，拢共才进了13个球，但是他在整个积分榜上还没有掉队，就是靠着很好的防守。但是这个下半程球队呢，通过几场啊，就3球、4球、5球的这种胜利，现在呢是跟得住了啊，继续能够保持跟得住。无锡吴钩啊，也是，球队调整教练之后，这个球队现在也是踢了秃噜的下去了啊。无锡吴钩原本呢，我觉得这个球队挺不错的，但是无锡吴钩，你看上轮比赛啊，那主场还掀翻了延边龙鼎。结果球队你回头看看这个球队就知道，他整个8月份4连败，那然后再加上你现在这个球队就又输给南通这个江苏德比，等于说这个6场比赛输了5场，所以说这个球队把金凤吉这个撵走之后，换来的教练没带来直接这个赢球的这种机会啊。南京城市同样。南京城市这一个赛季就是第二次换教练了，但球队呢是越换越差，越换越乱，就是在保级大战当中啊，竟然让梅州客家那可以赢了。你这样的话，整个中甲的这个积分起来看，广州豹现在是51分，他是这个冲超在望，球队已经是14轮不败啊，这期间球队的胜率保持的不错，我觉得他现在处于一个稳定的这种表现状态。也没有像别人那种强势的啊那种局面啊，也不会出现大的波动。我觉得只要就保持这个状态打啊，广州豹这个冲超，就指日可待。因为他主要是跟第三比，第三、第四啊都是这个广西恒辰和南通智云都是39分，两个队这轮比赛都赢球了。深圳青年人呢，这轮比赛呢他是跟石家庄功夫打平了，石家庄功夫呢也是这段时间的啊这个强势崛起。之前的5连胜啊，加上这场比赛的一个逼平深圳青年人，他现在石家庄也是啊，基本上就是保级在望，而且球队呢已经杀入上半区。当时我还说呢，那球队如果再来一波5连胜的话，可能最终的成绩还能杀进前5呢。现在就是排在第5的是延边龙鼎啊，是35分，基本上我觉得他已经是彻底掉队了。这个3连败让球队彻底掉级，就是掉了这个冲超的这种希望了。延边龙鼎这轮比赛，那球队当中的这个福布斯啊是停赛，就前场进攻就有点哑火了。然后他中间那个靠着乔瓦尼，而乔瓦尼，你不能完全靠一个人在打呀，对吧？他更多的是拉边儿，然后往里切，你的中间得有人站得住啊。现在看中甲的保级情况，还是梅州客家15分排在倒第2，佛山南师12分，那就很难了。现在和他们保级区之外的球队，你像南京城市还要打保级附加赛呢，他现在是21分。而定南干联，你看刘建业走了之后，这个毛彪接手球队啊，这个球队最大问题是什么？老赢不了球，到目前为止啊只赢了4场球，就整个中甲球队当中我一看啊，他就比佛山南师啊多赢点球，剩下的你就比那梅州客家都比他赢得多，也梅州客家还发分的啊，你讲讲。这个定南干联10平9负，你怎么打这球队啊？而且这球队你说主力框架很多的人去年还留在球队当中，你埃里克斯整个这个进球数啊各方面啊其实还可以，但球队呢就是因为持续的这个进攻压迫不够，如果他能有去年的整个那个进攻压迫能力的话，我觉得埃里克斯到目前为止进球数应该接近20，就这么打这个球队，那埃里克斯呢这个还有啊13个进球，就是他把握机会能力是真强。现在中甲这个积分榜，这个咱说基本上两头啊大势情况应该说越来越明朗。
倒是这个，你看射手榜来看啊，就是没有特别好的射手啊。基本上你看，包括从中超下去的球队当中，那个长沙泰的这个卡米洛，也只有这个11个进球。你看，甚至青年人的外援呢，广西恒辰的、无锡吴钩的这些，你包括陕西联合还有南通智云的这些外援，进球数都是刚刚上双，或者还没上双的。就进球最多的就是延边那个乔瓦尼，14个进球。他除了有3个点球之外呢，他就是关键的是连续2个帽子戏法，然后这6个球撵的上来了。就是表现相对稳定的，我觉得还是埃里克斯。这个在中甲当中踢了这个4个半赛季了啊，他这个也中间有半年走了哈，就整个回来看他在几个球队当中效力，实力还在那儿啊，真不错他。在这个从助攻榜上来看，就表现最好的啊，就是从天津呢、去深圳青年人的那个赵英杰，有11个助攻啊。其次就是长沙亚泰的那个奥莫伊胡安福，他这有10个助攻。再就颜面龙顶的多米格斯啊，那个中场那个串联的，他也是连续在球队效力了，有10个助攻。广东广州豹的尼康啊，有9个助攻啊。你看这都是外援，所以中甲球队当中。你再往后看也是，也都是外援。你看广西的，你包括那个无锡吴钩的那个阿巴拉辛，那也是，这全这都是外援在这掌控球队，所以就觉得中甲当中啊，今年这个新人涌现的也不多，啊，你表现特别突出的年轻人也少。其实你说咱们现在的联赛啊，你说要想能看到更多希望，可能在中超当中啊，你说更多年轻人涌现。难，因为竞争当中更激烈。但你说中甲、中乙比赛当中，我觉得应该大量的年轻人，你像00后也不算年轻了，是吧？你05后的，你说还年轻一点，6、7了。但是你看这些比赛当中，你看那00后的涌现，并不是特别的突出，反倒是很多那些老将，什么金泰妍呐、杨超生啊，这些老将啊，你包括这个赵英杰，那就这些老将，在这里面这个还是。在助攻啊，这个射手榜啊，各方面啊，他们倒反正占据了挺好的这种位置。一个是在比赛当中也能看出来，这个还是90后的球员可能这个打天下的更多一些，这也是就能看出来我们这些中甲球队本身他的青训力量啊就弱，是吧？你看看现在咱们的国内俱乐部的这个，说讲咱说讲青训这方面来看哈，就是整个青训。我觉得做得好的还是中超这些球队，而中甲球队呢，就是在这个人员呢，就市场淘动当中的时候，我觉得能淘动到一些好球员啊，就算不错了啊。现在还需要更多的新人涌现。其实你说中甲，如果说现在05前后的一些球员是最当打的时候啊，有更多的人能够涌现出来啊，可能这个中甲我觉得更有希望。你包括现在这个，你像苏州东吴啊，是吧？你像这个无锡吴钩啊，其实年轻球员都不少。我看给机会啊，能不能都打出来啊？因为整个中甲来看，现在的这个竞争，还不够激烈。整个来说，这个你像长春亚泰啊，因为他的球员属于老的老，小的小，最中间的力量都走了。他这个奥莫伊胡安福，你包括那个卡米洛啊，留队的这个外援，因为去年有合同在身，他们一个是球队呢可能没那么大的就财力去解约，第二个其实一个关键，就他们也愿意留在球队当中去踢这个中甲，所以他就。

有在球队上继续踢了。但你说他们的实力上面，你说也算不上降维打击，就是他在中甲当中啊，算是表现比较突出，但真的说做不到，就是这个绝对的是这个降维打击、凤毛麟角的那种表现的啊。就是说，咱还想中超啊，我觉得大家来关注中超这两轮比赛，尤其这两场都所有的球队。啊，四个球队都与降级有关联关系。你说河南队的打平，是不是一下子让这个河南自己感觉，哎呀，就是能稍好一点？其实那场比赛呢，如果说是河南输了，可能这个整个这个保级的局势就更乱了，因为这场比赛河南确实也是啊，这个下了挺大功夫。球队在这个比赛之前是竭尽一切的努力啊，解决了球队的欠薪问题，终于是可以，咱说挺着腰杆说不欠薪了，啊，到目前为止不欠了，啊，你说这个已经是折腾了好几个月啊，才终于把这事解决了，所以大家也能知道说为什么这个下窗回来之后，河南队好像。一直这个踢的不像之前啊那么的这个勇猛之前的那种感觉，就之前那个劲儿卸了啊，其实就是欠薪闹的。你现在河南又不可能像其他球队拿出高额的这个赢出奖金去刺激球队打比赛，其实这就是差钱儿。你现在看看啊，中甲在中超在保级的几个球队当中，有的球队是每轮都是高奖金刺激，但是这钱就是没发出去，那球队没赢得了。那有的球队呢，就是球迷都急急咔咔的，让希望球队能够拿奖金刺激一下，拿不出来。你像海牛是吧？不刺激还挺好，一刺激来个惨败，好不容易拿200万刺激一下，结果主场1-5输给了武汉三镇，就直接给球队刺激大了，过去了。现在看这球队就是下轮那个宣告。降级还是再下轮的问题了，这基本上我觉得就不用看了，他因为和一个倒第三之间的分差就太大了，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不是？而且现在看这球队整个下半程才拿了几分啊，啊，下半程如果看联赛下半程拿分最少的可能还是这个海牛，其次可能拿下半程拿分少的是谁呀，可能是重庆通阳龙了，那如果只看下半程的这个赛程的表现的话，是不是？但是人家上半程人家攒的家底厚实啊，就像说着你成都荣城能夺冠，是吧？那也是人家前面就家底厚实，就像马拉松一样，就是上半程跑的时候，就人家领先的优势太大了，所以不自觉不自觉的，因为缺少竞争啊，可能也是放慢速度了，是吧？这个状态有点懈怠。这一看这个第二集团又撵上来了，眼瞅着后面能看着这个身影了，是吧？但是我觉得这时候他自身稍微一紧张一紧张，你说这种极端的情况几乎我觉得是很难发生的。我这么多年看比赛啊，我觉得国内联赛和国外的比赛当中都没有出现，就是联赛最后是争冠的时候，这个一个球队呢是四轮比赛拿一分啊就能够夺冠。而你像大连英博，你像作为联赛这个追随者，需要满足的条件就是，这个第一名四轮全败，而且你作为第二追随者呢，还要四轮全胜，就是这两个条件还是要叠加在一起，那都是充分必要条件。这个我觉得这么多年没看到过，是吧？哪怕就其中一个，难度都不小，因为一个是大连英博本身的实力啊，他就是个中游偏下的球队的水平。是不是？但是呢，就非常时期，那球队的定期演出呢，可能有非常表现，那就是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有，是吧？因为毕竟今年球队这个主客场都赢过这些强队，啊，就是有这种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本身就不大。第二个，我觉得成都中锋自身，你就别管韦世豪停赛几场，是吧？这个费迪佩呢，下轮比赛停赛，白克拉姆下轮停赛，我觉得就是三个人都停赛，他们在主场。去面对金门虎这场比赛同样是可以拿到一分，你就做好防守打好反击啊，利用好维利顿席尔瓦啊，这个快点
是吧？你利用着这个。

王子明作为支点，那球队照样可以排出一个啊非常有战斗力的那一个这个阵容啊。你中场球员都在，是吧？你人员储备很厚实的，那么怎什么时候体现出来你球队的板凳厚度？不就在主力受损的情况下吗？那可能唯一的变化，我觉得在哪儿呢？就是亚运队和国家队啊，这个集训比赛，因为这两年咱都看到了，国家队每次集训结束之后，啊，归队的这些球员，伤的伤，状态下滑，而且还有很多队员，彻底感觉还没有状态似的，啊，对不对？就感觉就没有了，状态就不好，特别多的出现这种情况。一回来，而且国家队啊，这咱这是都是友谊赛，那队员基本回来之后呢，伤的比较少。你看之前咱们打这个四十强赛和这个十八强赛的时候，那一回来好几个队员都受伤啊，是吧？你当时曹永静啊，这林良铭啊，我记得那个朱振杰他们好多人回来，不都全带着伤回来的吗？所以联赛当中这个国际比赛日综合征这个影响就比较大。那这个我觉得是成都中城啊，这个间歇期回来第一场比赛面对天津最大的一个变数，就是什么队员的状态能不能行，你知道是不是？你像有很多球队就是就这一年你现在可能一直伤病困扰比较大的，长期有病号挂在那儿的，就北京国安啊，跟那谁这个天津不是天就跟那个上海海港啊，有几个队员就是伤病比较严重。关键是我觉得在北京队当中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忘掉这个球队当中还有吴少聪这个人了，是吧？偶尔可能想起来还有何玉鹏，那再可能大家还能想想这球队还有个外援叫斯帕伊奇，就是出勤率太低了，有的球员就是你之前还在替补名单看着他，后来就看不着了。再跟着球队的这个门将这侯森，这老门将成年干，那几条线作战就都得他干。因为韩佳琪去年四月份受伤到现在呀，这个是漫长的伤病。你这申花也是，申花现在当大家能看到说蒋胜龙归队可以参加训练了，你别管他现在说能够能不能够有球训练，甚至说能不能够对抗，但基本上让大家看到了他能可以重新回到球场训练了，让这已经好多了。因为他本身不是肌肉伤，也不是韧带伤，是吧？那你再看那个盖伊，我了解情况像申花的盖伊，他正常的这个康复应该得十月份啊，他才能够按照之前的预算一个预期啊，他才可能能够打比赛。但是说你说可能现在是医疗条件治疗的效果特别好，九月中旬就能打比赛，这已经算是我觉得是特别特别早了啊，是不是？人整装都特别关键。一个球队你看保级这些球队也是啊，在保级现在这个关键期的时候，保级这个关键期的时候，是吧？就是人员齐整你才有战斗力，是吧？你这时候如果你队员的出现伤病可就毁了。所以你看现在保级的这个球队当中，武汉也好，天津也好，是吧？你包括他身前的，现在还有这个辽宁铁人，啊，在前面的就是河南啊，这些球队，再一个前面可能你说往前看的啊，还有的这个隐忧的就是浙江，和深圳。但你会发现，那深圳也是联赛下半程，他这个外援受伤各方面影响是比较大，韦斯利，你知道这个奥乌苏是吧，就是伤病的这种影响。你看现在来说，辽宁铁人他就四个外援出战，现在只能这四个外援，他明显还有短板，你知道吗？就是你看这个球队开始往下掉，就是现在咱说大家说已经在保级问题上不讨论海牛了，就认为海牛已经没戏了。你说海牛问题出在哪儿？就是前面四连胜那段时间打得挺好，但是我觉得就像大连打五连胜的时候，那就是埋下的隐患就是伤病，那这个红黄牌都会特别多，尤其体能的透支。其实这个后续比赛当中海牛的连败其实就出现在这个队员的体能跟不上了。你看你就看罗森文虽然还能打比赛，但是跑动明显下降啊，这个林创意也是咬牙在干，但是你对抗我就不行了。然后再加上你看球队当中外援的这个受伤，所以他一个就是梅萨乌迪的

过大连英博现在其实就一套阵容，对吧？而且还不够长，你还需要接着去培养、去锻炼。那你这种球队就根本经不起折腾，稍微有人员的一个这个闪失，你就很难打。所以说，你想争冠的球队，那你想多条线都能够齐头并进，人员的这个储备，咱不说两套半，至少有两套阵容，甚至说几个外援的核心位置上，你可能没有绝对的这种平替的队员，但能做到什么？就是有几个就是实力比较强的球员，他可以打多个位置，至少可以打两三个位置。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哎，他就好。我觉得北京国安今年张稀哲的作用就特别明显，作为一个轮换球员，那这个作用就特别重要，就是关键时候他的组织，然后关键时候他的串联，是吧？就是他这种类型的球员，在国内现在都比较缺，这动脑子踢球的，能够善于组织的。而且你看他现在，就这个岁数的球员，他是回撤接应，然后呢，就是从前腰位置上回来，然后在8号位位置上去做球，同时呢，他又很好的，能够起到12位该起的这种作用。就他看似一个就是位置比较模糊的球员，但恰恰就他在前面这种串联，起到非常关键的这种作用。那也极大的解决了球队对外援依赖受伤，你说大腕打不了，孔特打不了的时候怎么办？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不可能完全平替，你保级这球队，你现在看辽宁铁人，就是他对外援的倚仗度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高。说句实话，这个球队当中，如果说费利佩不能打，邦本不能打，你说这球队其实中场就没法打了，你知道吗？对不对？就是球员的健康。你说，像北京国安，就张玉宁今年和去年最大的比较，就是今年的张玉宁更健康。去年的张玉宁，你看就是伤病这种困扰就多，是吧？再个，去年我觉得教练这个塞迪恩，我觉得就始终没有坚决，就是张玉宁和法比奥共存。我觉得他是被一些舆论给裹挟了。去年一些舆论就说：“哎呀，张玉宁和法比奥就不能共存，就是不能打双中锋战术。”但是想想去年北京国安其实上半程拿冠军的时候，半程冠军，那么几场关键要人比赛，其实都是把张玉宁换上之后，用双中锋战术那段时间，才真正的把比赛咬下来的，对吧？你双中锋怎么用？我觉得今年蒙哥马利就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解决，就是不但要用双中锋，而且把双中锋用活了，用好了。那这个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教练的。你说水平高低在哪儿？战术调整，人尽其用。第二个，我把这个球队的关系捋顺的同时，把最要打的东西出来，就效率提升了，对吧？你原来不是去年北京大家都诟病的，就是控球没有效率嘛？我觉得今年国安遇到这么多伤病，就是再加上还有这个被错漏判的，各种情况叠加在里面，然后球队呢还加上罚分，然后呢能够打到这份上，不错。最起码在今年这个过渡调整年，从球员的引进，包括这个外教的这个引进的过渡，我觉得今年算是比较好了。就看接下来这个亚冠比赛能打什么样，是吧？哎，就是这个，因为明天亚冠精英联赛就来了，这个首场你要对阵韩国的浦项铁人，那这比赛就是一个更大的检验。如果今年后面的6场亚冠比赛，足协杯的比赛都能够就超预期，那蒙哥马利那就彻底站住了。蒙哥马利站住了，马永明也就算是站住了，是吧？最起码目前来看，他们是及格了在及格分以上的。所以这个保级现在看就是谁都不敢放松，就没有一个球队说无所谓这比赛就怎么打都有了，是吧？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心态？就是说后面我们赢一场比赛就 OK 了，就是我们赢谁还赢不了吗？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因为你面对那球队，他也没有上岸，真有可能你就赢不了。还有球队说：“哎呦，打这个球队他都无欲无求了。”但这个球队如果想争三，甚至说主场的谢幕战，你也真的是别大意。所以说什么最稳妥？你自己努力，你把救生圈呢先套自己脖子上，是吧？然后呢，你先把自己的分揣兜里，这才是最稳定的，是不是？

现在是上午九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0: 1057气象预报为您播报，大连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5点钟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金浦新区长海17到25度，长兴岛17到23度，普兰店12到26度，瓦房店13到24度，庄河11到25度。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明天的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6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了，稍后请您继续来关注大连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
1: 当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走进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好，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了和我随时随地保持互动和联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微信公众平台，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连体育广播，进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之后呢，在下方发私信的位置直接发文字过来，我们可以聊天。好，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抖音直播间，抖音呢现在正在视频直播，抖音也是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抖音号，点击头像进入到直播间里来，画面下方聊天区域直接发文字过来就可以了。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是体育广播全新推出的一档音乐文旅融合类的文艺生活广播节目，是体育广播三档去旅行系列其中之一。好的，我们在直播间互动的话题呢每天都是不变的，一个呢就是希望你跟我聊一聊你收听节目的时候一瞬间想到，哎，你希望和看哪个歌手的演唱会，最近你最最期待的是哪位歌手能够开演唱会，你要去好好的看一看。好，另外还有一个话题就是你近期的出行计划是什么呢？好，每天早上的九点钟我们就一起跟着音乐用耳朵去旅行吧。好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出的这档演唱会呢，要为大家推荐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南昌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先来聊一聊张震岳的这场演唱会，他是因为他是巡回演唱会嘛，只要有巡回两个字说明它是不同的，一站一站的在不同的城市来进行，但是我们今天选择其中一个城市，那就是南昌这个城市。首先一个，我自从做了旅游节目以来呢，就确实没有怎么讲过南昌，确实没有讲过南昌。然后呢南昌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然后这个什么样的景致怎么样的，哎，确实没有给大家介绍过。但是我在南昌倒还也不算是没有认识的人，还真是也还是个做旅游节目的主持人啊。但是已经时隔多年了，现在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做广播，做广播是不是还在做旅游节目，那这个我还就真就不知道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南昌的这个城市的认识，我确实是从那一位同事，他因为我们是做一个工种的，当时呢我印象当中非常的深刻，去被安顺广播电台邀请到全国大概有多家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到那儿去，他们要在那儿做一个面具节的一个推广，做一个全国大联播，然后就请到了好多不同城市，有青岛的，有成都的，有重庆的，有就是咱们大连的，好多城市加一起有十几个啊，然后这十几个城市的主持人汇聚到那儿，他邀请我们去，然后他们有一个面具节的开幕，同时呢他这个广播是这十几个城市是其中之一，还有好多城市可能没派主持人来，但是也在同步直播这一场面具节的直播。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就是当时就通过这一个直播的活动认识了好多不同城市的电台主持人，而且都是做旅游节目的。其中有一位男生也很帅气，他就是南昌广播电台的然后当时是一个旅游节目的主持人，叫，我要没记错的话好像叫公爵应该是这个名字，要不就是叫什么爵什么爵，可能姓我记不太清了，就特别活泼，就是做旅游节目的人可能他就是有这种特质。哎呀，这是给大家领大家一起啊，尽管安顺对于他来说不是他熟悉的地方，但是他就是能搞起气氛来的那种人，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张震岳的歌，来了解他这一场巡回演唱会跟着感觉走，然后呢南昌站
这一站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同时我们也到南昌去走走看看南昌有什么可以逛一逛玩一玩吃一吃的。那这场的演唱会呢是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然后它的票价相对来说我觉得还不算是很高，最低呢380，最高980，没有过千。那对于张震岳来说这个价位我估计有很多他的歌迷是完全能够接受的。然后是在10月24号那一天要举行，在晚上的7点钟到9点钟，有2个小时的时间。其实他这个演唱会呢是在2025年就已经开启了的，当时呢他是宣传他的新专辑，新专辑的名字就叫跟着感觉走，然后呢就是带着这张专辑就开启了同名的巡回演唱会，既宣传了专辑然后也搞了演唱会。首站呢是在去年的10月份在北京五棵松体育场举行，也就是说转了这一年多的时间了哈哈。那看一下2026年的行程呢，最后一场是在12月31号，就是年底的时候，也是在北京，但是在北京就不是五棵松体育场了，不是露天的，它是在馆内了，因为毕竟12月31号，哇，那就是天比较冷了，是吧？啊，那就是最后一场是在首都体育馆，在屋里边，在室内了啊。就是首尾有一个首尾呼应啊，就是感觉这个巡回演唱会的最后一站首尾呼应和首站的都是北京。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听一听张震岳的歌吧。张震岳对于我们来说，对于特别是70后80初的朋友来说，哎呀，对于他更多的是影视上的各种各样的形象，负面的多一点，是吧？特别是《逃学威龙》里边那个特别怂的那个这个渣男，那个孩子啊，确实是，我们对于他的形象可能更多的，对于我们这些70后80后来说，好像影视形象多一些。后来才知道，哇，他唱歌也蛮好，而且属于那种很牙痞的那种感觉。好，不妨我们就一起来，第一首歌就听他去年上海场的，就是这个跟着感觉走的这个巡回演唱会上海场的万人大合唱的。很好听的一首歌，《爱我别走》，一起来听歌。

几下哦，真的好开心哦，这个合唱的感觉。来，教一遍好不好？

这就是演唱会的魅力。刚才万人大合唱的时候，特别是最后一段这个最后一段，张震岳跟大家说一起来，我们再来一次，然后大家一起爱我别走啊，一起唱起来的时候，我又有一点泪目了。说到张震岳，他的多首歌曲在听众当中都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刚才我们听到的《爱我别走》，还有什么呢？就是他这次演唱会涵盖的很多歌，都是他30多年创作生涯当中的经典的曲目。舞台上张震岳是连唱10几首不休息的，总有一首张震岳的歌确实能够击中人心，而且是瞬间就能够让人马上跟他一起合唱，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爱我别走》，还有《小雨》，还有《思念是一种病》，还有《再见》，还有《妈妈的眼睛》，就是每一首都能够引起万人大合唱。张震岳可以说是用最直接的旋律和极具洞察力的歌词，将我们带回那些平凡而又特别的时刻。好，马上带出下一首我个人很喜欢的《再见》。

总感觉这首歌应该放在节目的最后。那实际上，经常会有很多节目在播放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把它作为结束 ending 曲。但是我今天就是要把它放在前面，因为它这个节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开心、比较欢乐的。其实也确实是这样，无论是一个人的聆听，或者是一群人的欢唱，这些张震岳的金曲真的是曾经记载着你和我无数个日日夜夜，真与诚，笑与泪。对于很多70后、80初的朋友，张震岳的歌也算是陪伴一起长大。2026年跟着张震岳继续跟着也感觉走，前往更多的城市，为更多热爱张震岳的朋友带来沉浸式的音乐派对。好，马上带出下一首歌。小雨来自于张震岳，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每天上午的九点钟，我在这里带着大家用耳朵去旅行，我们一边听歌一边去领略城市的风物。好，既然今天介绍的张震岳的演唱会是介绍他巡回演唱会当中其中的一站，就是南昌站，所以说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说一说南昌那些好玩好逛的。说实话，南昌对于很多我们学过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它确实是有红色历史的，有厚重的红色历史的这样的一座城市。那这座城市不单单是有红色的背景，那更是一座被低估的美食之城。所以呢，相对来说，它特别适合亲子游，带着孩子们到南昌去，然后去让孩子们受点红色教育，对不对？然后呢，同时还有一些怎么说呢，非常非常不能够错过的一些历史的一些文物的东西也不能够错过，因为在南昌有省博啊，有这个江西省的博物馆，所以这都不能错过的。因此在南昌我觉得特别适合亲子游。因此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条线路呢，介绍的这些南昌的好玩的好吃的都适合家长们带着孩子一起去体验。好，马上把南昌绝佳的亲子游的这些景点一一的推荐给大家。首先是江西省科技馆，江西省科技馆千万不要错过，但是需要预约哦，很火爆啊。它相对来说呢，它有旧馆也有新馆，新馆里面的设施啊，据说去过的人是超赞啊。有很多互动项目，科技馆本身再不是像之前那样就是简简单单做一个科普就完事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让孩子们爱上科技这件事，让科技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小种子。所以说怎么种呢，就是让孩子们对它感兴趣，然后有很多超多的这种互动的项目，从物理原理啊到宇宙探索啊，家长们带着孩子一边玩一边学，能够玩大半天。所以说如果你上午去江西省博物馆的话呢，你就做好准备，中午的这个饭啊就在馆内吃，因为它也有很多可以吃简餐的地方啊。然后你就一上午的时间啊，过了中午可能下午一两点差不多，我觉得带着孩子至少要留3到4个小时在江西省科技馆。好，下面就要说省博了，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也是千万千万不要错过的一个一级博物馆。那我们都知道经常听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只凡是介绍这个国家级博物馆，它就一定是周一闭馆。那既然周一闭馆，大家就一定也预约的时候要注意啊，然后也预约，首先预约不要错过，第二个就是我们去的时候要注意，不要那个周一去啊！你没预约，你想我现场能不能买个票啊？然后周一去一下，还是周一人少，结果周一人家闭馆休息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件事儿。江西省博物馆呢，在这个博物馆留下的时间也要到2到3个小时，因为它场地非常大，有逼真的生态展，还有海浑侯。海浑侯国出土的文物啊，一定要带娃，要租讲解器啊，而且还要集章打卡，特别有参与感啊。说到这个集章打卡这件事，让我想起我前段时间不是去了这个延吉加长白山两站嘛，其中在长白山山脚下，我就是前一天我还没去爬山嘛，就是第二天早上去爬，然后前一天就住在山脚下，然后这片小镇子有一个叫云顶市集，这个是新也不算新了哈，但是它也是就是也新开发出来的这么一个算是小商业步行街吧。这个步行街是我见过的
我去过的城市里边，商业步行街就是特色商业步行街这种市集最长的，从这头到那头，我觉得你真是逛2到3小时，就是慢慢逛，你就不是快走啊，咱就是说逛啊，真是要两到很长很长很长，它甚至分成上半市集、下半市集啊，就是东市集、南市集，就是这样的，就是分好长的市集，然后在市集里边还有市集。临街的好吃的好喝的不用说，里边打卡的地方竟然特别多，特别是喜欢那个有一部小说喜欢那部小说的朋友都知道啊，到那儿去都是去那儿去各去打卡的。然后我同学就特别喜欢那部小说，然后他就买了很多集卡的那个本子，就挨个店去盖印，因为每一个店都有不同特别漂亮，特别是那种套色的那种印章真的很好看，呵呵，然后就每一个店就都去盖我们就光盖章就盖了1.5小时到2个小时，因为你要每一个店去盖，每一个店大概有都有几百几十甚至可以说有上百因为有大的也有小的，就盖章这件事就，所以说，而且盖章我发现了很上瘾，真的很上瘾。你盖完这个，你就想把所有的章都集齐。我们当时买了3本，都最后都全部盖满。所以说到这个江西省博物馆的时候，它里边的集章打卡真的不要错过，而且我每到一个城市，我第一站一定选择是博物馆。到博物馆，除了买明信片邮回来给自己，因为他会盖一个当地的那个邮戳嘛第二个我真的也就是在会买，因为明信片你买1张2张就是邮寄回来就完事了，但剩下的那些空白的怎么办？我就会把每一个博物馆它都有自己的印章，自己的馆藏里边的这个一级文物或者说镇馆之宝，它都有一个印章，就我就会盖几个那个印章就是一定要盖而且我发现每一个博物馆在文创店那儿盖章的地方人是最多的。好，这是两个就是江西省科技馆和江西省博物馆，不要错过啊。另外还有就是海魂侯国遗址公园，这个也千万不要错过，汉代顶级大墓带娃去看成堆的金币和铜钱，了解西汉的历史，很直观，很震撼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为大家介绍哈。这首歌《思念是一种病》，好了，一起来听歌喽。

能听得出来吗？给张震岳伴唱的是蔡健雅耶。好啦，那听完歌之后，我们接着来说，我们要在南昌的亲子游啊，这些非常适合带宝宝去玩的这些景点要推荐给大家。下一个要说的就是八一起义纪念馆哦，这是让孩子们来进行红色教育的地方了。来南昌呢，必去红色地标，适合带娃感受历史。它这里边呢，预约是免费的，周末的人相对来说会比较多。如果你是单纯就是去旅游，尽量不要选择周末的时候到八一起义纪念馆去参观。所以说呢，如果也没有办法，必须要周末去，要建议你提前的来进行一个规划路线。里边还是蛮大的，有很多非常珍贵的一些文物，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带宝宝去了解了解那个历史啊。好，另外呢还有就是南昌之星是必须要上去坐一坐的，一说什么什么之星就知道了，又是高高大大的摩天轮，它是国内超高摩天轮里边数得上数的，真的超级大一个。带娃我们在傍晚的时候乘坐，俯瞰城市的晚霞，治愈又浪漫。好，历史的文物也不能错过啊，滕王阁也一定要带宝宝去看，要观赏一下江南名楼，夜景绝美。大点的小孩如果说能背诵滕王阁序还能免票啊，所以说这个互动感还是满满的，对吗？去之前可以提前让孩子进行一个背诵啊，第二天去之前前一天晚上啊，小朋友的脑子都非常好记的，新脑子就是好使，是吧？前一天背一背啊，背上一段出来，第二天我们啊可以免票，多好呀。好，这个要说的呀，就更有意思了，就是一些军迷娃们啊，千万不要错过的就是南昌舰主题园。这个南昌舰主题园它是收门票的，50块钱一张票，有实景和体验项目。虽然说稍显商业化呀，但是教育意义也不错。我们登上南昌舰是可以登上去的，登上南昌舰去感受一下这个很大的大军舰的这种感觉，还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接着来听歌喽。这首歌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啊超熟悉的歌，那我们可能就是从这首歌认识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好，很雅痞雅痞的一首歌。好，接着下来继续为大家来进行介绍。那我既然说了南昌特别适合我们带娃去游，那我就给大家设计了一个3天的小路线。这3天的小路线很简洁很干净，所有的景点呢都可以都在市中心，不是很绕，然后呢带着娃也非常的方便。首先第一天呢，我们可以选择上午带娃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大概2个小时，了解一下红色历史。午餐呢在附近的珠宝街吃绿豆饼或者是炒粉都是可以的。然后下午呢逛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离八一起义纪念馆相对来说不是很远，有很热闹的古街氛围，也大概留2个小时左右。晚上呢就前往滕王阁，大概也留2个小时看绝美的夜景，因为滕王阁它是一个公园嘛，然后他晚上的时候在那个公园里，在那个鼓楼上在那个阁楼上，然后有很多彩灯，晚上的夜景是非常好的。然后在那儿也可以挑战背诵免票，对吧？晚餐就在附近吃地道的拌粉就可以了。这就是第一天，红色记忆与明楼之夜。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来探索历史和科技了。上午直奔江西省博物馆，带娃看青铜器和海昏侯的文物，然后午餐可以吃一碗实惠的瓦罐汤。下午呢去江西省科技馆，这个馆啊都要留大概3个小时，博物馆留3小时，然后江西省科技馆也要留3小时啊。然后在江西省科技馆体验丰富的互动设施，让娃在玩中学。但是我觉得这3小时是保守的啊，宝宝据说进去就不愿意出来了。晚上呢去秋水广场，大概留1个小时的时间，看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带娃感受震撼的水柱。晚餐呢找一家馆子吃不辣的赣菜就可以了，就是吃当地的地道的地方菜啊。好，第三天我们来一次舰艇体验和高空缆车。上午去南昌舰主题园留2个小时，带娃看真实的军舰。中午去大石院吃1元1个的白糖糕，这算是小吃了，小吃能吃饱也行啊，但是还是要正儿八经吃饭啊。下午呢去坐南昌之星，留1个小时就行了，因为它特别的大，转一圈下来真是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在高空我们俯瞰赣江的美景之后呢，可以去红谷滩湿地散步或者是返程。晚上如果还没有离开呢，可以在红谷滩附近来一个晚餐，然后去江边吹吹风，也是蛮不错的选择。那到了南昌我们就吃什么呢？有点小推荐啊。首先要推荐的就是南昌拌粉儿，是人家南昌人说的啊。早餐来吃一个地道的南昌拌粉儿是灵魂早餐，米粉筋道，酱汁香辣，价格实惠，几块钱就能吃得非常非常的满足。但是你不要去那些连锁店啊，我跟大伙儿说啊，举一个什么例子呢啊，你去武汉都得吃武汉的热干面吧啊，你要是去那个连锁的那个热干面那个店去吃，真是不地道。我不能说不好吃啊，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就那么着吧，就都没有我自己在家这个做的好吃啊。但是你如果是去当地老百姓去的，在居民楼楼下的那种地道小馆子，你早上看谁家人多你就往里边钻，肯定好吃，就不用说了。所以说这个南昌拌粉儿，你想要尝一个好吃的，早上就来一个灵魂早餐，你就瞅着谁家人多你就往里边钻，一定会吃到非常地道的拌粉的。好，瓦罐汤千万不要错过，拌粉的绝佳 CP， 肉饼汤、皮蛋汤，各种种类的，就是，反正都是小瓦罐的，种类繁多，肉质鲜美，汤头浓郁。哎，这个瓦罐做的汤现在也是被大家也流行起来了，就是一锅出嘛，一锅蒸好几个瓦罐带盖的，里边这个可能是这个菌汤，这个可能来一个蒸蛋，那个就是我，大家伙可以到这个不同的平台上，不管是快手、抖音还是小红书啊，你就去搜索一锅出3个字，哎，它就出来了，就是一锅蒸出来的啊，瓦罐的，又健康
味道又好，然后呢一锅出来又快，就蒸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我所以说我觉得这瓦罐这种做法呢确实也是属于民间发明的那种快餐，但它不属于就是那种快餐哈、啊、就属于非常健康的快餐。好，老南昌白糖糕也不要错过，既然来都来了啊，就要吃一吃当地的小吃，外酥里糯，白糖香气浓郁，一块钱一个，是南昌人的童年味道。还有这个红都大拇指奶茶，这个在只有在南昌才能够喝得到，本土的奶茶，性价比之王啊，奶茶很就茶味很浓郁，奶油也不输那些网红品牌啊，只有在南昌当地一地才能够喝得到本土的奶茶啊，叫红都大拇指奶茶。还有南昌水煮，啥叫南昌水煮我还真是没吃过啊，不是清汤寡水的，而是浓郁的红油，推荐里边放点心肺，放点脚板儿，脚板儿，脚板儿是啥，我估计是猪蹄儿、鸭掌、鸡爪之类的哈，然后呢据说是香辣过瘾啊，这个不要错过南昌水煮。还有就是蟹脚捞粉，地道的赣菜代表，蟹脚鲜香，米粉吸满了汤汁，辣得很过瘾，推荐一家店叫打平火。打平火啊，我估计啊也是当地比较有名的饭店啊，打平火，记住这个名字。好，接着来听歌，妈妈的眼睛来自于张震岳，一起来听歌。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陪你听歌顺便转一转溜达溜达。

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到南昌旅游的一些避雷小建议，小这个 tips，有什么游玩的小建议。

那预约这件事呢，希望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重视。相对来说比较热门的地方，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省博啊、省科技馆啊，你不预约真的很难能进去啊。好，另外呢，交通出行，市区的景点兼地铁非常的方便，去南昌之星或者是偏远的场馆可以打车，节假日秋水广场看完喷泉有点难打车，建议走远一点或者是去坐公交，其他的那些站点就直接坐地铁就 OK 了。住宿建议呢，推荐住八一广场附近或者是万寿沟附近，因为它相对来说处于市中心嘛，交通也很便利，周边的美食也挺多的，所以说呢，住在这两个地方附近，不管是民宿还是宾馆，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也是非常方便，大家能够直接出了门就坐地铁，出了门就可以搭到车去各个景点去。相对来说，大部分的景点都是集中在市中心，也比较方便大家去这个旅游哈，去玩啊。所以说南昌适合带娃嘛，就在这里。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呢，安排一首张震岳的《自由》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啊，同时跟大家说声拜拜。继续来关注体育广播，稍后的节目更精彩。好了，朋友们，稍后见。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好，关注天气，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个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金浦新区长海17到25度，长兴岛17到23度，普兰店12到26度，瓦房店13到24度，庄河11到25度。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晴间多云，大连市各个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21到26度。

0: 座热爱足球的城市，一群痴迷足球的人们，一档只有足球的节目。
1: 职业比赛，结果跟过程都重要。
0: 足球天地。
2: 足球天地，上午好，我是洪耀。今天是9月14号的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了。虽然说呢，现在联赛进入到了间歇期，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这个足球赛制啊。那比如说像亚运会的足球比赛、国家队的热身赛，然后还有这个亚冠联赛等等等等啊，也是纷至沓来。哈哈，让我们在这个联赛间歇期的这个阶段呢，也依然可以有海量的赛事可以去关注啊。像今天下午呢，就有女足的今天晚上吧，就有女足的比赛了。当然了，过两天呢，还有中超联赛的一场补赛，就是武汉三镇队的补赛啊。所以说，大家应该不会感到寂寞，而且呢，总看联赛啊，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审美疲劳，这个时候来点国字号的比赛调剂调剂，我觉得呢倒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体验啊。那么说到这个联赛的补赛，可能这两天大家讨论的都是非常火热的关于辽宁铁人队和天津金门虎以及武汉三镇和河南队这个补赛的情况。那实际上这个比赛呢过去了已经有两天的时间了啊，但是呢仍然不妨碍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再跟大家再重新的去梳理一下，或者再盘点一下这几场比赛。首先说武汉三镇啊，武汉三镇队是被河南队完成了绝平啊。这个比赛确实啊，应该说这个平局让武汉三镇队呢从波峰跌到了谷底啊。本来三分如果拿下的话，在这个保级的形势上，他应该就是能够占据着主动位置了，但是这场球丢掉两分，那么让武汉三镇队呢好像是有点命运不在自己的掌握当中了啊。因为你少赛一场落后四分，那也就意味着哪怕说你补上的那场球打平了，从理论上来讲你依然还是在落后着这个倒第三和倒第四的球队的。所以这个可能现在这一分那真是很致命的啊。所以在这个被河南队给逼平之后，然后看武汉三镇队这边也是，武汉三镇队的高层也开始跟球迷喊话啊，这个说比赛还有四轮，两个主场，希望你们还来给我们加油好不好？我们会战斗到最后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李昂呢，在赛后也更新了个人社交媒体。然后为球队保级来鼓劲儿，说别放弃，我们还有机会啊！这个是客观事实，还有机会不假。您毕竟你还少赛一场嘛，啊！但是这个机会到底有多大，那可能就要画个问号了。因为紧接着你要是要去面对浙江队，客场打浙江，啊，浙江这个队确实不太好打啊，尤其是就是像武汉三镇这样的级别的球队。啊，武汉三镇队属于中超联赛绝对的中下游级别的球队，而这个浙江队特别愿意打这样的球队，他真的是有的是办法，一打这样的球队龙精虎眼的。当然了，他可能在阵容上多少会有一些缺损啊，但是我认为呢，其实影响不会特别大，啊，影响不会特别大，啊，也不需要过分的去夸大这个武汉三镇队的实力。我看有一些什么博主啊，也是对武汉三镇队呢是赞誉有加，说这个队啊能力强的不得了，那前面那四个委员太厉害了，好的不要不要的，那好的不要不要的，你怎么到第二呢？对吧？这不很能说明问题吗？啊，就哪怕是后期这拿钱供着，是吧？一场比赛好几百万的赢球奖金，他该赢不下来不还是赢不下来吗？按道理讲，你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首先说他从比赛的这个动力上没有问题，对吧？一方面面临着保级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又有高额奖金的刺激，两相作用之下，这个队本应该迸发出更加强大的战斗力，但是 很遗憾呢，没有啊，对吧？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就说明了，说这个队他没有很多人想象当中的看到的实力那么强大到那个程度，甚至把下一轮客场面对辽宁铁人队也觉得辽宁铁人队在主场没戏。我觉得这种说法极其荒谬啊，那就是绝对的就抛开事实讲道理了啊。那么，说到这个武汉三镇队，其实他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赛程确实比较吃亏。啊，你别看他是主场，比较多，但是你别忘了，你主场打谁？你主场打申花，主场打山东，能得着好吗？啊，你别指望说到了最后阶段，你指望这样的球队在客场给你分儿，你太不现实了，那不与虎谋皮吗？所以说，现在的武汉三镇队实际上是从保级形势上来说最艰难的一支球队，要远超过辽宁铁人和天津金门虎队。啊，其实辽宁铁人队啊，既然说到辽宁铁人队了，辽宁铁人队和天津金门虎这场比赛输球，输完球以后啊，我看那个我也不停的在看这个辽宁铁人球兵的一些反应，大家大差不差，反正都是哎绝望了啊，行了，这样吧，降了吧，认了。

大家都有点心灰意冷的意思啊。那么实际上你再看两支球队目前的这个形势来看，我觉得辽宁铁人队他从这个保级的形势或者从赛程上来看是最有利的啊，是最有利的。其实啊，很多人都在质疑崔康不是崔康的这个徐正元的这个排兵布阵或者说比赛的策略的问题。诚然啊，就是徐正元呢，他是一个也是比较执拗的一个教练，就是他有着自己的一套最固定的足球哲学，他就像谁，像瓜迪奥拉一样，就是我的这套打法不会变，要变的是球员，我不管是谁，你来到我这套体系里边必须要遵从我的战术理念，要遵从我的足球逻辑啊。但是呢，就是以辽宁铁人队目前的这套人马来看，的的确确他做不到啊。第一，他对两个边翼位的要求非常高，第二，对两个边中位的要求也非常高啊。第三一个呢，就是在中场后腰这个位置上，你看以前他在带重庆的时候用的后腰一般都会是谁啊，周定洋啊，周定洋带着另外一个球员，他到底带谁呢？一般他会带杨明阳还是带谁啊？他一般有两个后腰，就这两个后腰的能力放在国内范围内呢都是顶尖级别的存在，但是现在辽宁铁人队里边任何一个位置上都不具备这个能力啊，所以说他的很多的理想化的结果打不出来啊，但是他可能也不太愿意去妥协，这就是目前球队面临的情况。其实这个队如果说老老实实的啊，咱就四后卫往后边一蹲，四二三幺也好，四四二也好，就跟以前是吧，这个赛季之初承袭下来的这套打法啊，你让他平稳过渡，倒不至于说差到那种程度啊，但是现在呢，可能球员们也执行不出来，打不出来，他还不太愿意去做过多的调整和变化。其实徐正元带队之后，第一，他应该是接触球队之后的前三轮，好像是球队还没有什么在打法、在阵型上没有什么太大调整，还是也承袭了之前的这套打法的啊。尤其是场上这个位置，到后来他就慢慢的开始把自己的那套战术理念全都植根到这支球队了当中了，就是一对一就参考着成都荣城的那套手法来替代，但是很遗憾这批球员他执行不出来啊。说白了，不管是国内球员还是外援的能力都远低于徐正元过去执教过的执教的成都队的这个球员的能力，所以你打不出那样的理想的效果来。我不太赞同，我更认为辽宁铁人队他的球员的个人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就是从赛季刚开始的时候，一看他那个人员班子，确实就能给人这样的感觉，就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有长期稳定的这个高水平的发挥。因为你可以一对一去对比嘛，来，就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队，咱们假设一下，就辽宁铁人队这个队，好了，降级了。或者说是他干脆他不干了，黄了，来，让大家伙来这个队挑，来挑，有几个能入得了各位法眼的，能拿得出手的，包括安以恩在内，我没觉得说他真的就是哎呀，这好的不要不要的呀，远远远的超过了中超的平均水准了。你们看一看他在中超联赛当中的表现。绝大多数场次的表现，哪一个不都是偶露峥嵘啊？啊，就算是咱说前面这几个相对还不错，那么那也只是相对而言。啊，费利佩还凑合，就是费利佩呢，其实我觉得辽宁铁人队啊，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为什么把费利佩安排在后防线上？啊，徐正元也是没办法，他想执行他这套战术体系的话，费利佩必须得撤回来，因为他的三中卫体系里边两个边中卫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有出球，要有向前的能力，但是具备这个能力的球员只有费利佩，啊，袁敏成是要拖后的，那右边张宏福呢，他就顶不上去，但是他还没有别人可以踢，那潘喜明那都闪呗，这糊弄人的嘛，那不都是，对吧？打不了，所以说你就说吧，你就说这个队。正儿八经的让你就是能够就打比方他超市开门了，你上里边有没有可挑可拣的？
这说实话，你就这个队你都赶不上香炉礁救火市场，你说啊，你选谁呀？有能用得上的吗？啊，真的是，我觉得，但是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队的身价，这个队的身价那可是高居中超前列的，那不次于申花，申花、北京、山东，啊，比他们少没少哪儿去啊？一看身价，对吧？所以说就是，他就是整体实力偏差，啊，但是在不是说整体实力偏差的情况之下就没有办法就铁定要降级，毕竟他也打出过一些，哎，挺不错的比赛啊，你比如说像主场赢天津呐、啊，赢北京啊，客场平北京啊，包括赢申花啊，是吧？赢浙江啊，这也都挺打的都挺不错的啊。说白了就是只要战术得当的话，还是能打出一些好的比赛来的。但问题是你越打到后期，可能就是随着长期不胜，让球员会产生巨大的自我怀疑，就觉得可能自己都觉得自己不行，然后呢，教练这边呢也是在不停的否定自己，在不停的在修正，这一点就特别像谢辉带大连人的第二个赛季，啊，就怎么弄这，要不换一个，换这个，我这么组合一下，啊，就一二三四，我就重新排列一下一三二四二三一四，就反复的去

反复的去做调整，但是就是不行。所以教练有点自我怀疑，就是他现在呢特别需要一场胜利啊。而我觉得和这个武汉三镇这场直接对话还好，我觉得至少对梁云铁来说他有时间去协调一些东西，因为到了间歇期了嘛，啊，到了间歇期了。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就是，我不知道这支球队现在的俱乐部的内部运营情况到底怎么样，包括球队这个工资奖金有能不能够做到及时发放啊，赢球奖金能不能顶得上去啊，这个也很重要，或者说是至关重要，这是大的前提，或者说这是战斗力的保障。如果说这些最基本的战斗力都保证，最基本的条件保证不了的话，之前我们说的那些都是空谈啊，你什么阵型啊，什么打法呀，一切一切都要建立在你要有充分的后勤保障的基础之上。什么叫后勤保障？就是工资奖金嘛，啊，及时发放，赢球奖金咔咔给顶得高高的，你才能够说实话这个把命运把握在自己手里边。就说白了，和武汉三镇这场比赛就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比赛。对辽宁铁人来说，你就是赢了这场球你就保级了，你要输了那你就拜拜了，就这么简单啊。这就是分水岭式的比赛。你就像是咱说青岛海牛主场对武汉三镇那个比赛，主场人打个5-1，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队完了。你要是能赢下来，你这个球就吊住了；你赢不下来，你就彻底就完蛋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辽宁铁人球迷别着急，就是对天津猛虎这场比赛还真就算不得什么生死大战呢。正儿八经的生死大战是主场对武汉三镇队呀，啊！啊，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里边留言啊，把你们的观点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面来啊，搜索“足球解说红药”。但是，可以一点，你回顾辽宁铁人的赛季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球队的实力或人员的构成啊，即便是说它是有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在引援方面，国内球员包括这个外援的引进方面是存在着巨大的缺失的和缺位的。那么这种缺位是怎么造成的，这就要回溯到你俱乐部的组成、俱乐部的工作上了。好了，那么我觉得这个赛季很显然不管保没保级，对于辽宁铁人来说很明显就是一个失败的赛季啊。有球迷说了，一堆白醋萝卜才能显示出熟悉。好了，是，这是现在来看辽宁铁人队是一筐土豆子啊，萝卜白菜，但是花的可不是萝卜白菜土豆子的钱呐，你花的是买冬虫夏草的钱呢，你买的萝卜土豆子，这个事儿就应该有说法了啊。那怎么就钱没少花，事儿没办明白，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说到的，对不对？不管是你的工作能力啊，咱说是主观的问题还是客观能力的问题，你总得有问，总肯定是有问题。问题出在哪儿，这个就得等到秋后算账的问题，秋后算账再说呗，对不对？有球迷说三镇也是一样的，钱没少花，成绩不行。但是这个就是武汉三镇队其实也是差不多。你看武汉三镇、辽宁铁人、天津金门虎啊，就是这几支球队从球队的架构、股权的构成、俱乐部的性质上来看，我认为是高度相似的球队。高度相似的球队啊，啊，这有球迷说了，说庄毅的钱全是打水漂了，你确定那是他的钱吗？他出几个钱？一个俱乐部，辽宁铁人这一个俱乐部，我不知道他投入多少钱，什么8亿那都开玩笑啊，至少2亿是有的吧？我觉得这一年下来，我不太信这个钱是他出的，他能出得起吗？所以我说辽宁铁人啊，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这都是大差不差的。那么为什么会让人有这种感觉？你看恰巧这三个队都是啊处于保级区内的球队，
有没有类似的地方？哼，有一点啊，这三家俱乐部，对了，都是自身没有任何造血能力，几乎丧失了营收能力，对吧？哪怕说好，你看我们这个队有冠名，我们这个队有赞助，那是你自己争来的吗？那是你自己靠自身的商业影响力赢来的吗？不是吧？就包括武汉三镇队后期这赢球奖金一笔几百万，一笔几百万，他上哪儿弄去？他连个投资人都没有，那钱哪来的呀？对吧？其实你想，很容易想明白这个问题，啊，还有这个说辽宁铁人俱乐部赛季前对自身定位和认知出现了偏差，加上各路媒体的鼓吹，导致盲目自信，还是太年轻。他不是这个道理，不是说认知出现了问题，而是说在执行过程当中走样了，啊，就是说白了吧，把这事儿过于简单化。啊，觉得哎呀，行啊，只要有领导的支持，只要钱到位，谁干都差不了。哎，不一样，这个钱放你手里花和放他手里花，花出来的效果它就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我觉得绝对不是说，哎呀，就是这个让这外界的吹捧让他们迷失了方向，绝对不是。啊，还有这个。说他们那些钱如果投入在大连队，今天就可以挣。好，我们不谈这个啊，咱就说，就是辽宁铁人队呢，当然现在人家还没到这个山穷水尽的地步啊。我觉得我依然还是比对辽宁铁人队的保级，保持谨慎乐观态度的啊。相对来说，我认为天津猛虎确实是最困难的，不是天津猛那个武汉三镇队是最困难的啊，最困难的。就是他现在这个虽然说这个。奖金是能跟得上，啊，奖金是能跟得上，但是你光有奖金，怕是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啊。也不是说你就是凭一腔血勇就能够影响所有的比赛的。事实证明，他之前他不缺这个了，他不缺动力，对吧？那还是赢不了。然后现在对于辽宁铁人来说呢，就是很重要的这一个间歇期，啊，这个间歇期呢。就相当于叫了一个长暂停，在比赛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看看怎么能调整调整战术，怎么能，关键是理顺关系，啊，这个怎么能修复问题？我觉得这些是很重要的。你要复盘，要重新打磨啊，这个来修补短板啊，调整进攻终结战术，做好心理疏导，提振球迷士气。啊，间歇期的备战质量确实是非常非常关键。说白了，你就研究武汉三镇这个队就行了，你不用去想其他的。这一个月你什么都不用干，就徐正元，你就带着大家伙天天就看武汉三镇队一个赛季的比赛，从头看到尾，是吧？你就看看这个队到底什么特点，每一个球员到底怎么什么特点啊，什么打法啊，连跑位他每一步跑到哪儿，左右脚你给他烂熟于心，每个球员做到自己应该干什么，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啊，你就研究这一场球，研究好了你就保级了。你就赢他就行，赢武汉三镇就可以，剩下的其实都不重要。然后这个球迷说，这个武汉这两场球运气太差了，打十人西海岸被绝平，打河南又被绝平。说白了，那是不是也说明这个队这个运势也就到头了呀？你总被绝平，总被绝平。一次是偶然，两次还是偶然吗？啊，你就跟长春似的，长春亚泰上赛季不也这样吗？怎么掉的级啊？那不就是你问谢辉？哎，谢辉太有体会了，对吧？苏亚雷斯太有体会了啊！哎，一到最后时刻，哎呀，就马上心里边涌起了一股不祥之兆，说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要出事，要出事！哎，你怕什么来什么，对吧？尤其苏亚雷斯。苏亚雷斯是太有这个气质了，啊，这一到点儿好了，这个点儿我们就开始要丢球了啊！哎，果然丢了。你看，我跟你讲啊，我说难听点儿，苏亚雷斯啊，多少有点自带丧门属性啊。这武汉球迷可能不太爱听，但是确实啊，你说怎么那么巧，怎么他带的队总是有这个特点呢？啊，哎呀。
然后球迷就说："这个

教练呢，明年肯定找不着工作了，降级热门，降级放的，还有这个，说苏亚雷斯去年在长春11打9啊，啊，被浙江绝平，对，是啊，被人绝平，有的时候你得信命啊，我跟你讲，这你没处说理去，没处说理去，啊，好了，这是关于这个比赛的情况啊，当然了，还有后续一些周边的消息，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再陆陆续续的再来展示哈。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说说东北超吧啊，东北超大连对延边，现场观众是62877人，然后我看朱毅说再度刷新了之前由该球场保持的中国国内业余足球赛事现场观众人数最高纪录。哎，这是我记错了吗？62800多人是梭鱼湾的上座人数记录吗？我怎么老觉得咱是主场打沈阳队的时候，上座人数是应该是破63000了呢？是我，哎呀，我这么一说，我突然间有点模糊了，啊，是不是？63000多吧，是不是就破63000了？哎呀，我这给我搞的有点含糊啊。对哈，我应该没记错吧？哦，人家说的就是业余联赛，就是业余联赛上，当然了，也是这个球场的上座记录，也是这个球场的上座记录啊，因为中超联赛从来没有超过63000。啊，就是我怎么老觉得那个63000是业余联赛，就是打沈阳的时候坐上去的呢？啊，那是多少？62826，那是中超的，那是中超联赛的大连英博队的上座记录，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反正这个数字呢，就是已经是震古烁今了哈，就是这座球场应该说在过去的2年当中。啊，过去的2年当中，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啊，当然了，大连队呢，反正在这场比赛对延边这场比赛里边，运气也不错，啊，运气也不错。说实话，如果不是守门员表现神勇的话，那可能大连队也就被淘汰了，啊，但是这个没办法啊，咱就有一个好门，就是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啊！上半场比赛要不是那个守门员邱宇航的神勇的发挥，上半场比赛最后阶段可能大连队就落后了。就这样的比赛，一旦一方落后的话，另外一方那真的就是不可能再追回来，很难很难。你见过东北超有逆转的吗？太少了啊，甚至连追平的都少。就这样的，因为本身这种比赛啊，进球就很难啊，想打进个球费老了劲了啊，因为球员们的这个技战术能力也有限啊。那这一旦上半场比赛呢，最后阶段要不是那守门员那下给扑出来对方禁区内的射门，那带着0-1，那比赛就没法踢了啊，你连点球大战的机会都没有。啊，完了，人家关键守门员点球，咱俩咣又扑出一个，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可以叫做居功至伟呀！啊，大连队进到决赛也算得上是实至名归，也是得偿所愿，也是众望所归吧？啊，另外一个对手现在呢还没有产生，到底会是谁呢？啊，长春队回到主场依然还有机会。这边说延边拉拉队是最大的亮点，尤其是手持2只明太鱼啊啊！哎，这真是啊！就我就现在特别想问，就是他们的明太鱼完事之后还拿回去吗？直接分了大家吃了得了啊！是这个那个手持两条明太鱼在看台上跳舞，突然让我想起了那电视剧的桥段呢，拿着冰鱼啊，这个

这个球迷说，小姐姐当场就吃了，就拿来应该给现场大连的球迷吃，对吧？你说你自己天天吃都吃过了，都吃够够的了，你说这个应该招待招待咱们大连的球迷吗？还有球迷说，四支业余队水平相差不大，谁进决赛都正常。对对对，可倒也是。哎，我看了，半斤八两，东风破啊，我比东风还破，基本都差不多。嗯，但是你可能作为大连队来说，如果说没进决赛的话，那确实有点，脸上有点过不去啊。你要知道，这真要是说辽宁铁人队降级了，东三省加上内蒙古地区，那可就一支中超球队了，啊，就剩大连队了。那唯一的一支拥有中超球队的城市，没有能够进入到业余联赛的这个决赛，多多少少有点说不过去啊，好吧，好了啊，这是关于东北超。另外呢，上海申花队方面，陈进一，哎，我发现陈进一现在欢蹦乱跳的已经是出来了啊，他是在打山东泰山的时候，右侧距飞前韧带部分断裂啊，还有这个后边的什么三角韧带轻度拉伤，现在已经开始进行恢复训练了啊。这到现在为止，当时通报的是4到6周，那他是8月底嘛，8月底4到6周的话，基本上就得到10月份了。然后呢，说考虑到经过长时间的伤停之后，队员需要找回比赛状态。现在有一个比较悲观的判断，说他基本上提前告别2026赛季的中超联赛了。但是从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恢复情况来看，陈进一甚至有可能会在联赛结束之前就伤愈复出。哎呀，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复什么出啊，你就联赛就不歇踢吧，你回头啊，好好养利索了以后呢，你去把那个亚冠联赛啊，好好踢一踢。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实际一些。你说你带伤上阵，你又不为了争冠，又不为了争亚冠名额啊，足协杯你要是真是也没啥了，是吧？你看吧，还有球迷说啊，刚才提示我是东北超打沈阳是6-2、8-2、6，那难道是我记差了？我怎么老觉得有一场是伤6-3的呢？然后还有球迷说，这个关于东北超啊，说起有球迷说了，说这个太干了，哎呀，不蘸辣椒酱不好吃，说这个明太鱼，哎呀，我还记得呢，想当初我去延边去解说比赛。当时是大连一方队啊，跟延边队的比赛。完了之后呢，从延边带回了几条明太鱼。我吃两次吧，哎呀，我就觉得有点累腮帮子，我就放家里了，忘了。后来呢，在办公室啊，就跟明飞就聊。明飞一听眼珠溜圆，瞪两眼放光锃亮，说：“有啊，你还要不要？你不也给我得了？”他呀，爱喝两口。哎，我拿来吧。我看那个鱼好像都有点长，好像怎么有点像长绿毛毛了呢？结果这大哥全给吃了，啥事没有。看来这个有点说法，这个鱼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关于亚足联的。最近呢，公布了一个2032年亚足联亚洲杯的申办规程啊，这个进一步的确认了亚洲杯将在2027年沙特亚洲杯之后调整到偶数年来进行。你说啊，就这个亚足联哈，真的是涂了反正啊，真的是，你说一开始是偶数年。后来呢说不行，咱不能偶数年办了，偶数年一办呢，那总跟欧洲杯撞车，不行，咱还是那什么，该改奇数年吧。好了，你说啊，说这个今年3月份的时候，亚足联曾经宣布终止原定2031和2035年的申办程序。当时呢，亚足联表示说，在和国际足联就未来国际比赛日历进行沟通之后，其中一项提议是把未来的亚洲杯调整到偶数年来举行。亚足联原则上接受这一方向，并且呢将相应调整旗下赛事体系。啊，你看，中国队，中国是2004年办的亚洲杯，

然后下一届亚洲杯是哪年？2007年办的，还记得吧？2007年是这个东南亚四国合办的这个亚洲杯，当时是越南、什么泰国、马来西亚还有谁来着？四个国家合办的，那一届是伊拉克夺冠了。从那以后，这个亚洲杯呢就变成了奇数年了。啊，就是07、11、15、19啊，24，对吧？哎，17、21、25，啊，他是这样的，完了他就那什么了啊，23年、24年、27年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后来这改了改去，改了改去，啊，又改回来了。你看他是2019年办完以后。是2024年就办了，2023年不是那什么了吗？延期了吗？2024年，啊，正常是2023年亚洲杯，2023年，然后正常是2027年办下一届啊，办下一届，然后现在呢又改回来了，改回来的话，2032年呢就是欧洲杯了，啊，2032年的欧洲杯在哪儿办？我还不知道呢哈，反正就是又跟欧洲杯重了，但是吧，因为从月份上来讲。好像还不是同一时间，一般欧洲杯呢都是6、7月份，对吧？然后呢，亚洲杯呢可能要稍晚一些，9、10月份。如果要是在西亚的话呢，可能还会在1月份来举办。所以说还是能跟欧洲杯时间是能岔开的。其实我觉得，啊，大差不差，啊，嗯，还有这个球迷说。嗯，说昨天给老高气着了，误判让曼城赢了啊！哎呀，那次误判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呀！我看了这个双方的这曼联、曼城的球迷都在高喊着四个大字，叫“正义必胜”啊，挺滑稽的。其实我倒是觉得吧，就是你看曼市德比有点意思在哪？你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啊，从现在的这个实力上来对比的话，其实两个队好像没有什么竞争，不在同一个竞争水平线上。人曼城人一直都是冠军的最有力的竞争者啊，那曼联那真是啊，这打了多少年酱油了都，其实都不在一个层面上的。但是吧，你依然啊，毫不妨碍说这两个队在德比当中能够打出。火星撞地球，甚至旗鼓相当，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这个曼联占优的这样的比赛。你像这两球就是曼联占优嘛，对吧？好了，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说一说这个亚冠联赛啊。亚冠联赛呢，北京国安队的亚冠名单也已经是新鲜出炉了。一看呢，35人报名，这里边有8个外援：拉莫斯、孔特，然后是恩科洛洛、达万、斯法伊奇。这个杜西亚克、法比奥还有阿克洛，好嘛，8个外援，再加上一个塞尔吉尼奥这个规划的啊，然后呢，如果再上一个港澳台的孺子楠，你看啊，现在呢，这个如果北京国安队啊，给大家排个阵容吧啊，双中卫。俩外援拉莫斯、斯帕伊奇是吧？要都能踢的话啊，双中卫是他俩，右边后卫呢用来自港澳台的孺子楠，后防线上呢就剩下守门员是侯森，然后呢左边后卫呢找一个左边后卫，你看是用李磊啊还是用什么邓杰夫之类的，咱也不知道。好了，那么到了后腰这个位置上，达曼可以搞一下。然后呢，达曼呢和杜奇亚克一搭，啊，然后呢右边呢就是谁呀、啊？就是恩科洛洛。左边，可能就是用王子明，不是王子明，林良铭吧。前腰位置上呢，都没不行啊，不行，安排不开了，外援太多，因为前锋线有俩外援，这张玉宁都没位置了啊。这个张玉宁就得替补，让那个谁阿克洛。和法比奥打双前锋，两个老外，你还有塞尔吉尼奥呢，还一规划呢，啊，哎呀，不行啊，哎呀，脑子乱了，哎呀，这个真是幸福的烦恼啊！你看，不，他中场达万跟那个谁，还有孔特呢，达万和孔特搭吧，然后呢，前边右边恩克洛洛。

左边是那谁，是刚才说那个杜西亚克，然后呢，前锋线上是法比奥和阿克洛，前面全是老外，全是老外，啊，塞尔吉尼奥都替补，你看看，这整个这人都安排不开了，啊，杜西亚克是左后卫啊，那行了，杜西亚克行，那杜西亚克，杜西亚克报名的位置是中场啊，他是左后卫吗？行，那他让他打左后卫去，这就排开了，那行了，可以了。就侯森一抬眼，前面四个全是老外，是吧？不，加上一个港澳台的啊，哎，俩后腰也是老外，然后呢，左右两个边前卫也是老外，双前锋老外，嗯，行，可以，也热闹了啊。然后这球迷说，连发7条让球迷买票的呀，连票都卖不完的啊。哎呀，但不管怎么说吧，至少啊，说明人家。这个北京国安队呢，今年对于这个亚冠联赛还是相当相当投入的，或者说还是相当相当重视的啊。来，我们来看看上海海港队这边也发布了他们的报名名单。上海海港队这边呢是报了有7个外援，啊，7个外援，除了他原有的6个老外之外，因为原有不是有那个谁吗？那个莱昂纳多、梅伦多、安佩姆。然后这个原有的5个哈，还有这个维塔尔、让·克劳德这5个嘛，这5个外援不算呢，他不是又引进了2个嘛？引进了2个，一个是从天津弄来个豪梅格劳，然后呢又从这个葡萄牙引进了一个米格尔·坎波斯，啊，他现在是7个外援，7个外援再加上一个来自港澳台的，就是这个中国香港的安永嘉，啊，这8个非内地球员，也行啊。也行啊，这也算是兵强马壮啊，哎，然后球迷说，这个说签的亚冠专属员，除了亚冠，他们这一年什么都不干吗？啊，对呀，啊，是的呀，就是为了打亚冠用的呀，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啊，在中甲联赛层面上，好像又出了一些判罚方面的争议啊。说在昨天晚上，中甲联赛进行的啊，不是前天晚上啊，中甲联赛第23轮的一场比赛里边，广西恒辰外援姆博在上半场打进一球，但是引发了争议。说这个球啊，第一下呢射门的时候啊，守门员给挡出来了，随后呢。这个球打中了姆博的胳膊上，反弹到他的身上，随后他将球打进，当值裁判组认定进球有效，啊，但是呢，这个比赛没办法认定有效，那就是有效了，因为现场没有 VR，没有办法去进行复核，啊，还有一个争议球是也是在中甲长春亚泰主场1-0赢定南干联这场比赛当中。比赛进行的下半场，定南干联的外援帕拉西奥斯接到队友传球之后，在禁区内扛住亚泰的后卫把球打进，而随后主裁判吹哨认定帕拉西奥斯犯规在先。根据现场回放可以看到，主裁判是在帕拉西奥斯和第二名防守球员接触之后迅速吹哨认定进球无效啊，认定了帕拉西奥斯的是进攻犯规。啊，这是一个，好像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球就是石家庄功夫，啊，石家庄功夫昨天晚上对深圳青年人这场比赛，上半场第22分钟的时候，石家庄功夫开出任意球，前点球员蹭到后点，然后呢，多米尼克把球打进了，但是呢，助理裁判示意越位，但是从现场回放来看，这个本次进攻没有任何球员处于越位的位置。啊，这个也是误判，也是出现了这个疑似的误判啊。所以说，你看，就是中甲到了中甲层面上，那个裁判员的执裁能力更是让人无法忍受，令人发指，真的是啊，就胡吹呀，真是瞪眼胡吹
我觉得这个事儿可真的就是中国足协得引起高度重视。你不能够说是咱全都是倚仗着这个辅助设备，最主要的还是要加强裁判员队伍的能力及思想道德建设。我觉得这点比什么都重要啊。好了，那么现在呢，中甲联赛的比赛呢，刚刚结束了这一轮之后呢，大连昆城队啊，再说一嘴吧，大连昆城队行不错啊，这是在客场1-1战平了广东广州豹队。那么实际上是从杨林上任之后，球队可以吧，2胜2平保持不败啊。现在呢，从积分的形式上来看呢，现在也已经是达到了26分啊，已经领先降级区，少赛一场的情况之下，领先降级区达到了5分。那么如果要是能够把这个比赛场次补齐的话，将会来到29分。29分的话，那差不多就是能够排到前8名啊，也就是联赛中游的这个位置，还可以。但实际上确实就是大连昆城队不光是在大连这个存在感稍微差了一些，在中超联赛当不在中甲层面上来讲，好像存在感也不是很强，也不是很强，就是好像大家对这个，我看到一些外地的中甲球队球迷的这个反馈，就是他们对于大连昆城来讲没有任何的印象，就是没有任何的概念，说是知道这个队也打过，但是甚至连和大连昆城的比赛的这个赛果都有点记不太清，就是实在是太没有存在感了啊。所以说尤其对于一支低级别联赛球队来讲，时刻能够让自己出现在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让自己能够有关注度，才能够让自己的生存状况能得到改善。你否则的话，那真的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啊。那当然能做到这一点的最主要的前提就是，要么你比赛打得好看，同时成绩还得有保障啊。但是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太难了啊。说到底就是这个球队前半个赛季，尤其是前1/3赛季，确实表现的实在是让人太失望了啊。现在杨林回来之后，我觉得看起来应该还是有一些好转的啊。现在是26分。那么在目前的中甲联赛的积分榜上呢，广东广州豹队依然是遥遥领先，领先了8分。啊，联赛还剩7轮，领先8分，这个优势还是挺大的啊。深圳青年人队43分，也逐渐的在和身后的球队拉开差距啊。当然了，因为身后呢，不管是广西恒辰也好，南通之云也好，都是少赛一场。如果说能够赢下那多少赛那一场球的话，这两个队和深圳青年人的积分差距也就只有1分。说到底，现在争冠的名额除了广东广州豹队是算得上一骑绝尘之外，那么另外一个名额说白了就是3选1啊，3选1就是深圳青年人、广西恒辰和南通之云这3个队选一个都有机会啊，都有机会，分差没有拉开啊。再往后就基本上没什么好说，你什么延边龙鼎啊、陕西联合呀，这都是打酱油的了啊，后边都是二打头的，二字头的就更不用说了。那么今年呢，因为中甲联赛呢，它是这个降两个半。那倒数2名呢是要降级的，而倒数第3是要打这个保级附加赛，后2名呢是佛山南师和梅州客家，啊，这2个队现在我觉得降级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尤其是像佛山南师是很有希望提前4轮降级的啊。那么梅州客家呢，当然他也基本上保级无望了，就定了啊，基本上就定了。那么唯一的可能还有点变数的就是谁啊，就是南京城市队。南京城市队呢，现在只比他身前的定南干联呢这个少1分啊。其实定南干联队这个赛季能够沦落到这个成绩，让人觉得还是有点意外的。你要知道，在上个赛季的这个中甲联赛当中，定南干联队那还是排第几呢？那还排第六呢啊，排第六，曾经一度排名联赛前列的，但这个赛季现在眼瞅着要奔着降级去了，那只有一个解释，就是钱儿有点跟不上了。一般呢，你们看啊，绝大多数的什么中超球队、中甲球队，
这个联赛出成绩出现大幅滑坡的原因大差不差，就是没钱了，就是没钱了啊。有的呢可能是为了去当地吃政策，但是呢当地这个政策扶持政策它的延续性到底有多久，这个谁也说不好。你这任领导可能行，咱们搞一下子好，这任领导刚说完前脚说完后脚调走了，新上来的搞什么搞啊，那你就没有什么好搞的了。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你要靠老板真金白银往外掏钱来运营一支球队实在是太难太难了，谁也不会去做那赔本的买卖，对吧？中甲联赛好，就算是投入不多不多不多，一年啊三四千万，这也是基本的投入了。那你告诉我哪个老板没事愿意往外掏这个钱玩啊，扔出去打水漂啊，对吧？啊，这梅州客家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就是说白了魏老板不想干了啊，就赶紧的吧啊，早死早脱生。我现在深度怀疑啊，这个梅州客家队这个赛季降级之后，这个队可能就要 over 了啊，没准又要退出了。好，刚才忘了说另外一支球队，就是上海申花队啊。上海申花队呢也公布了26-27赛季二级联赛的球员报名名单，一共呢是有34名入选，这里边包括了蒋胜龙、盖伊和李可三名长期养伤的球员。因为本身因为他是跨赛季的嘛，26-27赛季今年踢不了，明年还得踢呢，所以说呢对于这些球队来说他还是要未雨绸缪，因为这些球员他也不是说就不踢了哈，伤养好之后还是可以的，你别回头你不给报名对吧，你先报上。而且呢因为打的是亚二联赛，所以说呢上海申花队也就没有去额外的再去引进外援，没必要，为了一个亚二犯不上啊，对吧？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来讲，咱们很多大连球迷都在担心说，哎呀你看这咱要是去了亚二咱不毁了吧，你还得买外援，还得这那的，就这主要看你自己想法啊，你要想升级你就升级，你要不想升级，其实正常来讲啊，你即便是不打亚二，那么每每到了一个全新赛季的时候啊，还是要对阵容进行优化的，你这个和你打不打亚二没什么太大关系。难道说你要是说没有洲际赛事的任务的话，你那阵容就焊死就不动了吗？就自动禁止转会一个窗口，是这意思吗？也不是，你该调的还是得调，因为大家都在优化，都在不断的在调整阵容。我这个外援用着不顺手，我要换个新的。那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儿，如果你不做，那你就说明你在退后啊，你在退步啊，对吧？所以一定是要滚着往前走的，啊。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在抖音直播间里的留言说。说这种迁移到足球不发达地区的死活就看当地政府玩不玩了，就是这么回事啊，这话糙理不糙，就这个道理。就说白了，你这个当地的政府可能当时任领导说行，咱们呢要大力发展这个体育事业啊，尤其是有一支职业球队啊，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咱们要全力以赴的来支持，从政策资金各层面上咱们要给予大力的扶持啊，该拉赞助拉赞助，场地免费使用免费使用，是吧？这个该入股的入股啊。但是就问题是什么呢？领导的想法初衷是好的，但是最终还要落地，还要看实际的效果。就你想的再好，结果呢发现当地老百姓不好看球，没兴趣，你弄这玩意儿干嘛啊？一场比赛1-2000人，那干着干着呀，领导可能觉得哎呀确实没啥必要，算了吧啊，你自生自灭吧，就回头就跟球队商量说，这个哎呀这块呢咱们还是要遵从市场规律嘛啊，职业球队职业联赛嘛，还是要凸显职业二字。什么叫职业呀？就说白了你们呢得说好听点，你们要自我造血，说难听点，你就自生自灭去吧啊，就是这样的。一般当一个地方的球这个有关部门是吧，在跟球队说你们一定要学会自我书写，要掌握生存能力的时候，基本上就等于是判了死刑了，就是你黄了吧啊，多少个案例呀、啊、对吧。
然后还有球迷说，可维的现在的势头很猛，客场拿下争。

0: 剩下的都是剩下的几个是四十分的，然后呢后边是江西属于就是打酱油了，啊，属于打酱油的，嗯，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看点的啊，挺有看点。好，这个再来看一看，球迷说梅州退了对巨星有帮助吗？这个我还真就没想那么多啊，好吧，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这个张耀坤，张耀坤呢是挂帅 U 十六，啊，这个最近呢中国足协公布了2010年龄段 U 十六国少队最新一期的集训名单，一共有33名球员入选，这也是张耀坤接手之后组织的第一期的集训。那么现阶段的核心任务不是追求比赛成绩，而是重新考察和筛选球员，为明年的 U17 亚洲杯来做准备啊。我觉得既然是U17亚洲杯明年的预选赛，我觉得还是放大连踢吧，是吧，咱本乡本土的啊，在大连踢呗。嗯，上一次我印象太深刻了， U17 亚洲杯啊，08年龄段那批，前年的时候10月份呢，在大连呢，哎呀真是阴风怒号啊，我的天哪，那冻的都穿羽绒服去看球啊，去解说比赛啊。啊，那么这支球队呢，就是我们说的要，它是充满了选拔的意味的啊，充满了选拔意味。在选拔结束以后，那么球队要会去沈阳参加四国赛，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年龄段的 U 系列的球队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啊，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先选，选完之后呢，这个集训拉练选完之后呢，打四国赛，打和平杯，打完和平杯之后呢，打预选赛，就这个整个的成长的这个路径呢是大差不差的。可能在这个里边呢，可能这次呢要去打一个海湾杯啊，这个还是挺好的啊，之前我们说能够跟这些阿拉伯地区的球队能够有更多的交手的机会，这是好事啊。嗯，好多球迷提醒我卖宝石，在这里呢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我们那个活动呢已经这个结束了啊，卖宝石这个优惠没有了啊，告诉你们吧，你们呢没有赶上啊，那后悔去吧啊。还有这个球迷说，国足比赛从来没有去现场看过，在家门口都没看过，哎，还是应该看一看啊。这个国足的比赛啊，和联赛还是两种感觉的啊。你像这个中国队世界杯预选赛啊，就是2020年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主场的比赛，我每一场都去了，哎，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啊，我建议大家，如果以后再有这样的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眼。啊，嗯，还有说这届 U 十六我不看好，就因为张耀坤，他刚执教昆城，我就断言成绩不会好。哎，不，我觉得呢，结论不能那么草率啊。因为什么呀？因为国字号的球队的训练比赛，他的节奏、他的环境和俱乐部完全是两种概念。换句话说吧，就是国字号啊，相对来说要更简单一些，要更简单一些。它不像俱乐部的比赛啊，俱乐部联赛，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而国字号的比赛呢，因为你各方面的支持都有，你不用操心，你不用当 manager 啊，你只要带队训练就好了，不用管别的啊。好吧，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见。
1: 现在是中午11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

0: 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又来了，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每天呢听着孟非老师讲一些健康的知识，分享一些小方子，讲一讲时下最好的治疗方式。我相信呢慢慢慢慢的，我们收音机前啊很多听众朋友都找到了自己治病的良方。这个呀就是我们节目的初心。你看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非老师呢一直说我呀是个司机，这个火车司机啊，我这趟车上呢拉乘客，从50-60岁的你就上车好不好，这个每一站呢从50多岁、60多岁、70多岁每一站上面我都停，哎，然后呢你对应年龄的你就上车，咱们的终点呢是100岁。当然有人说啊，说现在活到100岁有点难，别急啊，你不遇到我了吗？对不对？咱们的缘分呢来了。也就是说呀，科技的发展、医学的进步，让我们治疗疾病啊可选性的种类越来越多了，而每一种疾病的应对方式和治疗方法层出不穷。你要相信啊，科技带来的便利，科技对医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相信呢，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这一天呢我相信会很快到来的。因为越往后科技越快，那么技术的更迭越快的时候，治疗疾病就越来越简单。可能到了某一天呢，治疗癌症就跟治感冒一样容易，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再也不会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了。也就是说，我们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癌症真正的扼杀住的时候，我们人类啊将迎来一次寿命的大爆发。可能到那个时候啊，100岁都算年轻的了啊，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那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就一个事儿啊，让大家提早的重视自己的健康，打好基础。我们呢用可用之身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哎，我相信呢到那个时候啊返老还童都不是梦。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真的是日新月异，越来越发达了。那你看包括现在的国医现代化、中医现代化，包括藏医现代化都有。那这一段时间呢 孟非老师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解决我们血液当中的各种问题，也就是孟非老师给总结的叫血症。那一句话啊，也是我们如何治疗血症的核心所在，就是让我们身上现有发病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身上的这些几十年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的血液呀，想办法把它变干净。哎，那净化血液，把血液变干净、变清澈、变成新的，那这是治疗我们所有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我跟你们说了好多次了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血液变稠了、变黏了，那不用问，自然而然血压就高了。如果那你血液变甜了，那你说这不就糖尿病了吗？是不是？如果我们的血液变酸了，痛风了、结石了，那血液变腥了，这高血脂了，我们血液变臭了，癌症了，又腥又酸又甜，啊，三高一出来，心脏病、心梗、脑血管病、脑梗，那马上就来了。所以啊，这些病之间呢，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哎，有了这个，很容易诱发那个。有人说我这么多年呢，原本挺好的，结果呢，前些年我这血脂高了，哎呀，也没当回事儿。大夫都说呀，少吃点肉，少吃点油。结果呢，就想，你说这都退休这么多年了，这个也不用上班干活了，收入工资呢，也稳定了，这个吃点肉啊，也没问题了，买得起了。那你说我也没个大追求，吃点又怎么了嘛？结果呢，没过几年，这血脂越来越高。这血脂高了没多久啊，这血压也跟着高了。哎，这两年这一体检一检查，这血糖也高了。你说这才四五年的时间，原先还算挺好的，这怎么就一转眼儿，咱也算是三高患者了呢？你看这病啊，就是这么来的。什么意思呢？你呀，三四十岁，这也算壮年时期啊，你必然还上着班呢。你说你上班是坐车也好，走路也好，反正你在动。哎，你这一动啊，身上这些代谢还过得去，就像这车呀，开了三四年四五年还是好时候呢。可是呢，一旦退了休了，这就相当于这车呀开了八九年十来年了，那再保养的好，它多多少少这些零件开始老化了，小毛病就出来了，慢慢慢慢这车龄越来越老，我们身体的大毛病就出来了，动不动就大修一下，哎，进修理厂。你说这跟我们人进医院是不是一模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这个身体啊，你别拼年轻，年轻时期的那个事儿过去了，那到老了拼什么？有人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工资高啊，我当领导，我有威望，大家尊重我，我有社会地位。可是啊，大家发现没有，年轻早就过去了，那毕竟是老黄历了。你年轻的时候你再风光，你现在也是老人家了，对吧？没有那么多人围着你了。我们越老啊越孤单，越老啊越无助，这种感觉呀，我相信呢，很多人是感同身受。你别看孟非老师年龄不大，五十岁的年龄，可是呢，这个事儿啊，见得多了。你看，在我们中心里啊，那么好的环境，那么好的屋子，那么好的配套设施，全世界最先进的家庭配套设施都在我们的房间里，什么都有，电视都是语音智能的。你说我要看什么节目，你就说句话，自动就出来了。那屋子里面呢，床都是音控和手控的。都是电子的，多先进呢！上个厕所那马桶都不用擦屁股，哎，你就直接边上有按键一摁，那水自动就冲屁股了，然后呢把屁股还烘干，你说多先进呢？就这样，这么先进的好，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么多高科技，吃的那也是顶尖的，营养师配的餐，屋外的环境就更别说了，好地方特别的多。可是啊，孟非老师能看得出来，我们很多患者来到这儿啊，他孤独啊，他无助啊，他孤独在哪儿啊？没有那么多人陪他，谁来啊？不是说把他扔这不管了，但是家里人有事啊，是不是啊？他在这自己一个人住，家里人呢，有的呢是一个星期来看一回，有些人呢都一个月两个月来看一回。虽然我们这不是养老院啊，我们也不是敬老院，但是呢，这些人呢在这儿啊，真的显得形单影只。那再有一个呀，孤单是一方面，无助啊，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呀，在门口这块，我们的每个房间呢都配的那个电动轮椅，这个是正常的配套设施，谁都可以坐，

0: 那有的人不愿意走道，坐那电动轮椅，哎，一控制他自己就走，多先进呢。你经常能看到门口啊有一个遮阳棚，啊，每个房间都有的。这老人家呀自己坐在轮椅上，在遮阳棚下面一坐就坐上个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也不弄手机，眼神不好啊，也不干啥，就坐那儿老老实实的坐着，看着呀两眼无神，目光呆滞，对生活的那种无助啊。那也是啊，年轻的时候多风光啊，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啥干啥。现在腰不好使了，腿不好使了，甚至是啊中风的呀，站都站不起来了。你看，这就是老年生活。所以说我们到了老，拼的是什么呀？你有家财万贯，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呢？你有粮谷满仓，你一天不就是那三碗饭吗？是不是？你有房子千间，你也只能夜宿三尺啊。我们到老了拼的是什么？我们到老了拼的就两个事儿。第一个是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第二个我们有了一个好身体，能够安享天伦之乐。可是现在啊，有多少个人享受不到啊？到老了他健康吗？到老了一身病，他有天伦之乐吗？孩子都不愿意往你身边来，一闻着你身上臭乎乎的，是不是？说话都说不清，身上脏兮兮的，你想干净你洗不动啊，你想换衣服手不好使啊，是不是？你想扫扫地腰弯不下来啊，你想擦擦地那你手都提不起来那拖布啊，是不是？那你说想把屋子收拾收拾，刷个碗你手都疼，对吧？看个东西都看不清，走个道都踉踉跄跄，你告诉我这叫享受幸福生活吗？这叫遭罪啊，那怎么办？所以啊，这有些人自暴自弃，那有些人呢想尽一切办法。您记住，到我们中心来的这些人都是给自己了希望的人，都是想办法的人。那到了我们中心呢，最多的就是这血症啊，那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有。所以啊，我们中心治疗这个血症这块真的很厉害。我不说吗，立体治疗三大步骤，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你看啊，我们不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吗？我们不就是血液当中出问题了吗？旧血太多，新血生不出来啊，是不是啊？我们就是这里面的脏东西排泄不出，代谢不掉啊，就慢慢堵了呀，血症就来了呀，什么心梗脑梗啊，栓塞斑块血栓呢，这不都来了吗？哎，来了一个哪个都不好治，要想去根是难上加难。那怎么办呢？先把这个病症控制住。在我们中心呢就是三大方法。哪三大方法啊？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肠道这儿就让你少来，或者是让你肠道那儿阻断吸收，从源头上就少一少，让你脏东西进不来身体。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掉我们的病血，旧血增加供血量。你看，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就是改变现有的旧血，哎，把这个旧血呀过滤过滤，分解分解，排除排除。这无形之中啊，这就针对了五六个病因，就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透彻。这时候啊，你记住了，只要你的血液一干净，那你这病一定减轻。如果说你这个整体浑身上下的血液能干净10%，那我告诉你，你这个病症就能轻1/3。有人说这不对劲啊，说我血液干净10%，这病症怎么轻了1/3呢？那你原先多难受你自己知道啊，那你血液只要一干净，血管流动的就好了，哎，解决的危险系数就降低了，你身上得劲儿的感觉一出来你就轻松了，这一轻松你就有感觉，哎，你就感觉病好了很多。虽然病还在，那你身上舒服感一出来，那马上就不一样了。那怎么解决呢？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啊有一个方，就是这个10味换血方。那这10味换血方啊是专门针对各种血症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绝大多数人都用着这个10味换血方，也是孟非老师啊在师傅那儿学到的一个好方子。那这10味药啊不得了，它这组合就组合得很科学。你看啊，这个第一步先解决血的生化之源，我们有松茸、圆根、雪莲，这三样东西啊都挺贵呀。我跟你说啊，这松茸可不是别的地方的啊，很多地方长松茸，藏区的松茸最贵。那在高档餐厅里啊，松茸是可以当食材的，又是药，把那松茸啊切成片烤了，一盘里就放2片，就卖好几百。你说别的地方的松茸能卖出这个价吗？只有西藏的松茸涨这个价，包括云南西双版纳那边要长松茸都卖不了这么贵。你看，这就是区别啊，藏域的松茸很贵， 可是呢，它在补气，它在健脾，它在催生血液，影响肝脾肾，这块效果好。哎，那就是我们的好药。那圆根雪莲都是名贵药材啊，这在藏域少见的好药。那圆根、松茸、雪莲三个在一起，这干什么呀？解决了肝，解决了脾，解决了肾。你看啊，我们这个脾一好了，那生血化血就出来了。用山药啊，是起到前面的养，那咱们这个呀叫治，哎，都是好东西。但是啊，这个这三个加到一块是针对肝脾肾的。那肝脏的过滤好了，解毒好了，肾脏的代谢排泄好了。我告诉你啊，这就相当于有句话叫刮痧拔罐病好一半，肝脾肾这三个基础脏器给它修一修补一补。我告诉你，可不只是对血症啊，对任何病症都有感觉，都有改善，又能够增强自身的血液循环，代谢免疫，还能够提高身体的抵抗力，这是好东西啊。那第二个用什么东西啊？用上了山楂牦牛血。哎，你看第一个方三个，第二个两个，山楂牦牛血主要就是生血活血，哎，他们两个让人身上的这个血压一门往上涨。那同时呢，它还能活血，山楂本身就活血养心的，牦牛血这个东西啊，又是活血又是生血又是养心，它这个东西很神奇。以前没学藏医之前呢，根本就不知道牦牛血也能入药，可是到了藏域之后啊，就发现这牦牛血呀，很多药里都有。你看，有这个牦牛血丸，有牦牛血粉。那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我见过，我在哪儿见过呀？西藏有一个非常大的制药集团，叫西藏甘露。这个西藏甘露啊，产的这个药是所有藏药里面排名第一的。为什么？它是国企。大家想想，国企代表的是什么？我不说，你心里都知道。整个藏药体系，我说的是藏药体系啊，就是整个藏医藏药体系，西藏甘露是最大的一个，因为它的企业是国企。那我在西藏甘露啊，就见过这个牦牛血的收集和加工。怎么来呢？他们是一桶一桶的血啊，那这牦牛血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牦牛血干什么用呢？就放到那个托盘里，放到托盘里之后，放到阳光下晾干，晾干之后就把这个干了的牦牛血呀，把它掰开磨成粉，磨完粉呢就放到这个石板上焙一下，哎，这样的话呢就有点发黑发红了，这个就是牦牛血的炮制过程。哎呀，活血养血生血化血，牦牛血是一方多用，很有用啊。所以说它跟山楂一组合，那不得了，那是个好东西啊，这绝对是有大用的。那牦牛血加山楂解决血了，你看松茸圆根加雪莲也解决血了，然后啊，咱们还有大事要干，桃仁和红曲这两个就专门就像过滤了，他们两个这一过滤啊就不得紧，就像筛子一样，又能够稀释血液又能够过滤血液，血液不是黏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哎，血液不是里面有结块的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血管上不是有斑块吗？给你稀释一下，冲刷一下，这桃仁红曲啊就起到这个作用，他们两个合到一起啊，比他汀效果来的还要好。这是桃仁红曲，然后呢还有三个药叫天麻三七加红花，但是啊它应该叫藏天麻、藏三七净叶加藏红花，这三个药啊一个比一个贵，但是呢效果一个比一个好啊。他们三个就起到了什么作用啊？过筛子，哎，过滤分解排除，这一下啊从病根上就入手了。所以这十个合到一起啊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么不解决血液质量问题，你血液不变得干净，你啥病都治不了。咱们别迷信说吃一个药一个小方就把这个解决了，不现实的。你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多少个人经常吃三七粉的，有多少个人呢这个平时活血化瘀的药啊经常吃的，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啊，我问问你好了没有啊？啊，没好吧，对吧？那为什么没好啊？你用的要不然是单方，要不然就是个药材质量有问题。前两天我听了个视频呢，这个视频里面那个文字啊和声音呢，我听完了之后啊特别的有感触。他怎么说呢？这个人我相信大家 应该都知道这个人，张伯礼。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个医学现代化呀是好事，可是呢，这医学现代化呀，它也是有不足的地方。什么叫医学现代化还有不足的地方啊？哎，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药材。那我放一下啊，我这个手机里有，看看咱们能不能听得清。
1: 中药从野生到为家众是一场革命，但对这种革命的来得太快，我们缺少积累。按照粮食那种经验过来，大肥大水长不出好药来。有的药农呢，更是把那个植物生长激素都施在里边了，说长出来那个药啊，又粗又胖又大，没有药效。中药是抗逆性的，越是恶劣的环境越出好药。为什么人参非得在东北人深山老林里边？为什么虫草非得在38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是吧？红景天也是，为了抵抗那种恶劣环境，植物也要生存呢，它要分泌很多次生代谢产物来支持它生长。这些次生代谢产物恰恰是药效物质。你给它大肥大水呀，它够了，它就不分泌那些了。跟人一样，温室里培养不出好花朵，人才也就在实践中，在风浪中去培养，道理是一样的。
0: 大家听到了吧？这个植物的代谢次生产物啊，恰恰就是药效物质。而这个代谢次生产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药材呀，野生药材有个特点，越是贫瘠的地方，这个药材长得越好。它越贫瘠根越深，越贫瘠根越深，它使劲往下扎，它这个次生代谢产物就增强了这个药效。就像人参，你看看它长得跟手指头这么一截，结果这人参这根啊扎到地下多深呢、啊，他把这个附近方圆好大一圈的所有的药需要的能量全给他拉过来了，这才是顶尖的好药啊。那你告诉我啊，药材刚才这个院士说了，像种菜那样种大肥大水，那你告诉我它只长个，那药效在哪儿呢？所以这里面就有句话，为什么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这两天给你们讲这个十味换血方，而且也跟你嘱咐说咱们这个药啊，我先给你讲着，你先别着急抓。为啥别着急抓？你听清楚了啊，就是一个事儿，我要教会你们用什么样的药材，什么样的药材有用，要不然我把方子给你了，你抓不到好药，你告诉我吃了有效还是没有效，对不对？如果要是没有效，那反过来那是孟非老师出问题了，给你的方子不灵。那为什么我这个方子在我们中心用了就灵，结果到你那里你抓了就不灵？那你说说原因何在呢？那一定是药材质量出问题了。我这里打个比方，给用的全都是西藏的野生药材，结果呢咱们抓的全都是市面上的种植药材，普通药材，这药效上一定至少差3到5倍，原因就在这里。那为什么说自古在藏区就有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这藏药的炮制啊，跟中药它是不一样的，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那藏药的炮制啊，出来的药丸它都小，没有特别个大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药啊一出来之后啊，它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意思的什么现象呢？就是藏药的这个药丸啊，吃的又少啊，你看着不大点儿，可能说做出来花生粒那么大，或者是黄豆粒那么大，那我告诉你，可能说这一个小粒粒要是换成别的配方别的药材那种，可能顶一大把。这就是为啥说藏药一颗藏药一两斤，自古以来藏药就贵。你看我给大家说几个藏药里面顶尖贵的，叫左肽，就炼制那个东西啊，是拿水银和矿石啊，什么珍珠玛瑙翡翠松石一起烧的。大家告诉我哪个东西不贵啊？是不是那么多名贵的东西，金属类的东西，甚至包括金银都在藏药里面入药，这8金8矿啊，加上水银洗炼呢，你想想这东西成本多少钱？他炼好了那个左肽一克就卖到1000块钱。那左肽还不是治病的，左肽是啥？是药引子，也就是说藏药当中的圣药，那叫左肽。你想想一克就1000，整个藏区现在能炼左肽的人不超过10个，而且呢原料特别的贵，开一炉炼好多天，一炉的成本就几十万，你就可以想象藏药贵不贵。再说第二个，就说咱们这冬虫夏草，你在西藏纳曲那边收购冬虫夏草一斤都15、6万、17、8万，你告诉我贵不贵？ 是不是？包括那个顶尖的藏红花也是一克都是过千，那为啥这么贵？就一个事儿，这些药材是很难被其他的药材代替的，独特性。你就拿这个牦牛血为例，拿啥能代替牦牛血呀？你拿鹿血都代替不了牦牛血。这牦牛血生血、活血、养血、破血、化血，它多方功效于一身，在藏医里面用到牦牛血的方比比皆是，只要有血症牦牛血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这是不是好方？别人不说，那牦牛血我都给我亲舅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呀，解决血液质量，把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解决血症的核心思想。哎，救血变心血，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血液变干净 10%， 我告诉你，你的病症好1/3。血液变干净 50%， 你身上基本就不会再出现突发危险了。你的血液能达到 50% 以上的净化，这个病就可以好好的带病生存，不会再严重了，也不会再突发危险性了。那你告诉我，能达到这样是不就已经很厉害了？没有规定说这个病一定要治好，谁来了也治不好，这是实话。孟非老师给你说的是实话，你想把冠心病治好，你想把脑血栓治好，不可能，谁来了也没招。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病控制住，不发展，不发作，不出危险，好好活着。我认为能达到这样就已经算顶尖的大夫，顶尖的药方了。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4: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651-5266 400-651-5266，
4: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今天呢，咱们着重的继续讲一讲我们所有血症当中危险系数最高、死亡率最高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心脏。您记住了啊，血症当中最危险的、最要命的、花钱最多的就是血症。也就换句话来说啊，我们经常讲的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如果说我们心脏出了问题啊，那是大事的。有病吗？有病了，心脏病最严重的，即使是轻的心脏病，突发一下都可能要你命。哎，那有啥别没钱呢？是不是？那心脏病的人呢，只要一严重了，那钱呢，那就是纸了。 做个支架一两万，后面你那玻璃围啊各种药啊长期吃，体力活再也干不了了。然后要做个搭桥啊，十几万，甚至严重复杂的还更贵。就是只要把这个心脏的手术做完了的，那几十万都是跟纸一样。所以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呢，这句话最适合用的就是血症当中的心脏病这一块。而这个病的发病率又高，高血压严重了并发症心脏病，高血脂严重了并发心脏病，糖尿病严重了并发心脏病，高血尿酸症严重了并发心脏病。我就告诉大家啊，只要是血症的基础症，这几个都容易出现冠心病。那你就说吧，这病头疼不头疼，头大不头大，难受不难受，花钱不花钱。最麻烦的，这个病心理压力大呀，它有死亡风险呢。那只要说是赶上特殊的诱因，或者是急剧生气，或者是突然之间血压急剧升高，或者说是突然之间摔倒跌倒一下，来吧，这发病率瞬间就来。你在街上经常见到有的人呢，捂着个胸口就倒下了，大汗淋漓，甚至一头栽倒的不在少数。那今天呢，咱们就着重的讲讲这一块。我不说别人啊，我家的一个亲属直系啊，那是最亲最近的人了，我舅舅。我呀，这个姥姥家这边啊人挺多的，但是我家这些姥姥这边的长辈啊没剩几个了。我有四个舅舅，现在就剩一个舅舅了，就是我这四舅舅。那几个舅舅啊都过世了，我小那个时候啊上学的时候舅舅就没了。我这四舅舅啊今年这80多岁了啊，原先身体还算不错，结果呢前些年又回去了之后，那你说就这么一个舅舅要不要到家里啊？必须去啊，这亲外甥亲舅舅，是不讲吗，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娘亲舅大，这句话永远对。结果到舅舅家跟舅舅聊天，那哪次都摸摸脉嘛，就是说气血不足啊，给他搞点小方，自己在家里食疗方用着。哎，那次摸完脉，我就跟舅舅说，我说四舅啊，我说你这个心血不足啊，我就说我也感觉了，他说有的时候就感觉冷一下，这个有的时候就心脏抖一下。我说问题不大，我说你也年龄在这呢，小80岁的人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给你拿点药吧。他说啥药啊，好吃吧？我说不好吃。他啥药啊，我说你别管了，我说我过两天回班上给你邮过来。哎，我说你听话啊，一天吃一勺。我给我舅舅邮的啥，牦牛血。这牦牛血呀，生血活血养血化血，在这个心脏问题初期啊，吃这个你慢慢吃着溜着，吃上两三年它就不大事了，甚至能好，那叫轻的。结果我以为邮完了就没事了呢，第二年回来了又去看看舅舅，也没大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啊就没摸脉，我就有把握呀，吃这个绝对没事啊。哎，出问题了。第二年下半年再回去到舅舅家，坏了。往次我一回去跟舅舅打电话，他下楼。结果这次呢我到楼上了，他在门口等我。哎，我看看我舅舅的脸色不对，我当时我就进屋了，我说咋了舅舅啊，这个低头了一下。我舅舅啊文化人啊，很有文化水平的，就说支架了。我说不应该，我说你看我给你拿着牦牛血吃，怎么能支架呢？我舅舅跟我聊了半天我才听明白咋回事啊。他吃了半年多，他嫌那个牦牛血呀又腥又不好吃，他说反正是感觉心脏的问题，而且呢自己感觉也不严重，也没啥大事啊，自己啊到药店问问有没有啥心脏的药。这药店的店员给他拿的丹参片，哎，就吃上了。这一吃吃了好长时间，结果呢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这心脏受不了，送医院去了，做造影，那不用问了，心梗了，还好轻啊，做了个支架。哎，这一回啊老实了，上下楼也费劲了，也不敢干重活了，啥也不敢了。原先我舅舅是我们镇子上面啊这个太极拳是领队，那太极拳太极扇可厉害了，虽然说不是真练武啊，但是强身健体那挺有一套的。结果这回啥也去不了了，这回乖了，那没办法了，我给我舅舅拿药，那各种我们那边的好药给他用，反正这好几年了没再发过。这就是心脏病。那这次啊这个两类型，一个是轻的一个是重的，我给大家两个方。第一个呀，就是心脏问题不是特别重的，我给你个方。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已经很重了，或者呢有危险发生了，或者你已经到了吃速效救心丸的地步了，那你就用我第二个方。我先给大家讲第一个方，这个方啊就厉害。很多心脏病的什么心前区闷啊疼啊啊，这个有的时候憋胀啊喘不过来气啊，这个小方五味药叫五味换血方就管用了。那给大家说一说，你拿笔拿纸记录一下啊。这小方子里面原根15克，天麻10克，山楂25克，桃仁 20克，牦牛血粉15克，我再念一遍啊，圆根15克，天麻10克，桃仁20克，山楂25克，牦牛血粉15克。哎，这五种药叫五味换血方。那别小瞧这五味药啊，也就是说平时心慌胸闷的，房颤早搏的，偶尔心脏刺痛的，哎，或者是感觉心间区不舒服的，自己知道自己冠心病，心脏心肌缺血的，这类的你可以吃一吃。包括有一些因为心肾不交引起失眠的，心绪不宁的，烦躁易怒的，你用上这个方效果也不错。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抓药抓好药，你别为了省点医药费少花钱，抓的药质量不好那不行啊。用药咱不能糊弄自己，很多东西啊咱们都讲究一句话，叫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药这个东西啊，你可别自己骗自己啊，这个方你回去用。那接着说啊，说我舅舅这一块，那你说这现在是不是就后悔了？为啥说后悔呢？那原先又是打拳练剑的，你说到现在支架做完了，那再也回不到以前那个状态了。这前一段时间呢，我姐姐发那朋友圈我看了一下，我舅舅啊拿那个单杠吊了那么十几秒钟，然后下来再吊了一下。哎呀，我给我姐打电话，我说姐啊注意啊，我说这个动作呀能做，但是呢尽量少做。我说再有什么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个都不能做。为什么？抖啊，抖得厉害容易掉下来血栓。我说你看，没有支架之前一直用着我的药就没事。我说你看现在这个严重了再吃药那恢复的也慢，但是呢咱们现在毕竟来说能够用上我的药不出危险了，以后呢几乎不会再支架了。我说也行了，但是呢咱们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动作。我姐说放心吧啊，老弟，这个我跟我爸说，你看这亲外甥怎么也得护着自己舅舅啊，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后来给我舅舅拿的就是成方了。给我舅舅拿的啥呀？羊胎盘给我舅舅也吃，然后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给我舅舅也吃。但是我得跟大家说明白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量大，除非说是极特殊的那种情况下，我们偶尔呢给他们单独熬药，要不然呢我们熬不过来啊。这也是一个大批量用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每天平时都有200多个人在那儿住，那人多呀，而且有的一住几个月甚至一住一年的都有，每年循环下来的人呢大概在2000多个人，我们5个中心呢，那你说要是天天熬谁熬得起啊？那我们呢也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成了成品啊，但是这个成品很特殊，我们一般呢是不往外流通的。你看咱们羊胎盘我都想办法给大家搞到了，是不是？包括这个别的东西啊都能帮大家搞到，但是十味滴丸呢不好说。为什么呢？这个十味滴丸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啊。那么为什么叫滴丸呢？就是它呀做出来是小药丸，那我们自己做的呀在我们中心里熬的，熬完之后是汤，还有一些呢给它做成了丸，我们做那个丸啊是硬的，就跟黄豆粒那么大。那为什么我们出来这个是滴丸呢？也就是说这个滴丸啊是找了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在哪儿呢？在西藏，在西藏一个最大的制药企业叫西藏甘露。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呀做藏药来说最大的一个集团就是甘露集团。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它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做藏药顶尖的这么个单位。我们叫内部啊叫十味换血方，然后呢这个西藏甘露给我们称呼叫滴丸，人家是根据品质的性状这么叫的。那西藏甘露啊，如果你会用手机的，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是个不得了的一个企业。整个中国呀它在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分厂，它可不只生产藏药啊，任何药它都能生产，它是整个藏区所辖范围最大的国企的制药企业，也就是做藏药没有比它再大的啊，这是这么大个企业。那这个成品的十味的这个换血方啊做成的滴丸啊那就叫成品方了，效果特别的好。哎，那你看在我们中心严重的那些直接就给他用这个。你看尤其是冠心病的心脏病的做支架做搭桥的到我们中心，那是不是严重的血症啊先给他解决气，后面啊 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地丸都给他用。你看我以前治那个老爷子80多岁，我记得好像那年来的时候是86。哎呀，这老爷子是个小的时候是个放牛娃，但是呢这个家里牦牛比较多啊，也算大户人家。啥习惯呢？喝酒吃肉。这藏民呢，这喝酒吃肉是传统也是习惯呢，但是呢身体是真不好。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吧，哎呀你别提了，见着他那个时候啊，那都一眼就按照我们这些人来说，一眼就知道他这心脏出问题。为什么？两个眼睛通红，而且呢面色呀也是黑红的，那唇色就不要看了，弯腰驼背，直不起腰来，不敢直啊，就疼啊，喘气儿都疼。然后呢这血压还顽固，平时就说了，说吃了降压药这血压170。你告诉我吧，你说这样的人病得重不重？换句话来讲，这是太重了，你知道吗？那舌头啊没有苔，这是内热积盛啊，心阳受损，经常的大汗淋漓。而且呢他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害怕，为啥？就他这种状态啊，就属于随时可能就再次心梗了，很危险，属于随时随地的危险期。本来我们中心呢像这类的患者呀是不准备收治的，我有这个权利，但是呢收了。没办法，为啥啊？我就说两句话大家就懂了啊，就是跟我们中心的高层啊私下里面好像有一些什么关系，那不收不行了，是不是？正常流程我们是不收的，因为随时出危险。你随时出危险呢，你到别的地方先平稳了，平稳好一点，暂时没危险，送我们这可以。那有点关系呢就留下嘛，那上面来电话了那留嘛。但是我们提了个要求，就是不能给自己惹麻烦。就这样，那你说各种检查完了之后，那这个时候用啥药那都不好说了，那没办法呀，那只能从最基础的开始治了。上来了之后我们就给做治疗方案，我说来吧，这个直接一步到位吧，我说咱们还讲究气血气，我说现在是气先一步一小步，然后呢血两个就开始合到一起干了，我说要不然太危险了，我说咱得加快。那怎么给他来的呢？我们上来了直接就给他羊胎盘开吃了。哎，这羊胎盘一天两只，让他先吃10天，然后呢第二步就开始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先给他通一通，哎，补补正，扶扶正，驱驱邪。第二步牦牛血吃，一天两勺，连吃10天。这个先吃羊胎盘10天，吃完10天之后羊胎盘正常吃，然后每天再加上2勺的牦牛血看效果。哎呀，这就等于说连着20天嘛，是不是？结果这20天下来了之后有一个好现象。有个什么好现象呢？就说了，说现在感觉喘气儿啊不太疼了。你听听，你说他多重，这喘气儿那胸口都疼，你说他得重成什么样了。结果一说喘气儿不那么疼了，那我们就有信心了，我们说这有效。然后啊我们说那给你来一个终极方子吧。这家属我也问说啥是终极方子，我说这个终极方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家属不懂啊，我就给他解释解释，我说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我们这给你开始吃那叫羊胎盘，这叫羊内胎定制款的啊，精粹版的。我说这次再给你加一个东西，加个什么呢？加一个十味换血方做成的滴丸，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羊胎盘呢是羊胎盘，十味滴丸是十味换血方，我说但是把它俩合到一块儿就变了，就变成十味千方续命汤了。哎，又叫十味千方续命方。那十味就是这十味地王，它主要是换血的，羊胎盘是解决气的，是续命的。我说这可是我的绝招啊，我说我师父教给我了，我都研究了15年了，我这藏医学的这15年下来就干这一个方子，这一个方子里的药物组合呀千变万化，一方化多方，随机组合，增量加减的组合，这个能变成很多方。理论上来讲这个方可以演化成1000个药方，但是呢我笨，我说我这学了10来年了，我这一个大方我能变成431个方，我说我师父厉害，能变成差不多600个方，我说这叫最大方了。我说你吃就是什么，每天2只羊胎盘，这个十味滴丸是加工好的，是成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那个做的小瓶小粒粒，这叫滴丸，很贵重啊，因为藏药讲究一颗藏药1-2斤呢。我说你这个一天呢这一只是最大量了，你不用吃那么多，我说你一天吃半只，我们这一盒里啊是15只，是最严重的人一天吃1只。我说你这个还没到最顶。

0: 我说最顶尖那个就是随时了，就是已经抢救了。我说那样的人要吃也是最顶尖了。按理说你可以那么吃了。我说但是呢，你就吃正常半只吃吧，应该有效了。我说因为这个羊胎盘加牦牛血你都有效了。我说你就正常吃，就是两只羊胎盘加半只十味换血方，这十味地丸。哎，没成想啊，效果真好。这也就是命不该绝呀。换句话来讲，一是药方好，第二个就是他呀也是赶到这儿了，一个月下来。这舌苔长出来了，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变得有正气了呀，出汗少了，固色敛住了，而且呢出汗一少，这血液啊它就开始变好的一个表现了，哎，这有效了。所以啊4个多月这又一个好消息出现了，腰直溜了，就不是说腰疼，是因为原先直腰啊它撅着心脏不舒服，它疼它直不起来，现在腰能直起来了。我就直接宣布一个事儿，我说什么，我说危险解除。什么叫危险解除？我说短期之内不梗了，这4个月下来危险解除了。我说你放心吧，家里可以回去一个人了，留一个人照顾就可以了。哎呀，这家属听着挺高兴，那老爷子也高兴啊，那脸色以前黑红的现在都好多了，脸上那种灰败色就少多了。我告诉大家，人脸上一旦长出灰败色那就是要死，但是他这脸上的灰败色呀好多了。哎，等到了8个多月的时候，那家人特别高兴。什么情况？我跟大家说，血压到140了。哦哟，这不得了了。他说我这血压好顽固，我说那是啊，到我们这儿饮食给你调过来了，你想吃肉都费劲儿，是不是？我说饮食有时候也管大事儿，再加上这药一直吃着，是不是？我说旧血变新血，哎，病血变好血，我说还给你生血，我说这么神奇的东西在你身上，多方面的病因给你解决，我说能没效吗？那血压能不降吗？心脏好多了，血压降到140，可高兴了。结果在我们这儿啊，是整整住了多长时间？12个月，是我不让走的，他总要回家。我知道他咋回事，你知道为啥吗？他感觉自己好了，他要回家喝酒，那哪行啊？那不回去了之后再严重了算谁的？我说住满12个月，这整整住满12个月。出院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告诉我心脏还疼呗？他说你这一说我才想起来，好长时间没疼了。我说你不感觉你现在溜达都比以前多了吗？我说我经常见到你在门口转圈。我说你听着啊，我说你在门口转悠就是馋酒了。我说你想早回家是不是要回家喝酒去啊？我没让你走，我说给你憋多了4个月，你是不是不高兴啊？他没有，小孟大夫。他说我不馋了。我说你净瞎说。我说你馋不馋我看不出来吗？天天在门口转悠啊。他在那笑。我说我在食堂都看着你了，你都奔料酒去了。我说那玩意能喝吗？他说我想试试。我说你听我的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要喝酒等等，一天喝一口意思一下就行了。我说你千万别多喝，我说你要再喝要命。我说这个肉我嘱咐他家属，我说能不吃就不吃了，咱改全素。我说这个事儿你一定要听我的，我说咱是保命，我说你家条件那么好，孩子那么孝顺，是不是？我说你好好的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嘛。我说你这个病再发生一次危险当时就再见。我说我不是吓唬你，我说这是咱们运气好再加上药对症，是不是？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给你保住了，是不是？咱这方子也好，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给你治回来了。我说你要是自己不注意自己再危险了，我说神仙来也救不了你了。这个十味地丸呢，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做出来那个成品呢就跟一瓶一瓶的那个小粒粒，一粒粒的跟黄豆粒一样，那一小瓶跟拇指都一样大，就这么的，盒也不大，里面装的也少，一盒装15只，一只是2天的量，就是一天吃半只。你看这是不是就小啊？除非特别特别严重的那种，血液里面脏的特别厉害，不是说梗的人，是血液脏的厉害的人，一天吃一只，正常情况下就一天吃半只，那一盒就吃一个月，你知道吧？所以说一颗藏药1-2斤呢，这药不便宜。在我们中心里一盒450，说实话不贵吧也不贵，便宜吧也不便宜，基本上一吃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小周期就是6个月，大周期就是12个月，如果说有的严重的加巩固周期就是18个月，就是小周期就6盒，哎，大周期就12盒，巩固周期就18盒，都是这么吃。而且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说外面很少流通呢？我们不愿意往外走，因为这个东西没法批成药。是什么原因？它这原材料每次不一样，我们这原材料的品质不一样，它就得加减增量，每次都得拿计算器算，一算算1-2天，可麻烦了。那要是批成药啊，它就得固定方，那一固定方了之后，你就增量加减就不了了，没办法。所以我们只能给它批成特殊的一个东西，不能批成药。但是呢，在我们中心不管这个，我们中心是治病就行。所以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到哪里，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 就是任何血症只要吃一个月，每天吃这一次半支，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干净10%，到任何医院去检测，你去查吧，血脂就能有变化往下降，无论是哪一个，绝对有一项或者两项血脂往下降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证明，最神奇的地方。所以我们中心出品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顶尖的，无论是方还是加工的地方都是最顶尖的。为啥我们中心敢有把握？一不死人，第二个到我们中心来的人都会有效，就在这儿。你看孟非老师给你们一讲完，你们感觉我们中心厉害吧？我们中心的方子更厉害，你这两天你就记好方，回过头来呀，我就教你们怎么去抓药，好不好？哎呀，这一看时间，今天又讲的多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儿，好不好？孟非老师每天与您相约广播讲健康，咱们相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哎，你好。
3: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呦，您这电话太难打了呀，一打就占线，一打就占线，特别不好打。
0: 这个可能是打的人比较多，或者可能说，我讲到了某一些敏感问题的时候啊，大家关注度高，打的就多。
3: 嗯，
0: 你看这不打进来了吗？
3: 是啊，真不容易。我呢是河北的一个听众啊。
0: 哎，你好，
3: 听了有10多天了
0: 啊。
3: 我觉得吧，您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啊，真的，您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医生。
0: 哎呀，谢谢您表扬我。哎，这个我年纪还小，还不是那种特别老的大夫，所以经验上一定有欠缺。哎，您这多包涵。
3: 啊，好，那老师，我想让您帮我看可不可以啊？
0: 啊，您说说情况，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3: 对，看看我该怎么调理啊。
0: 嗯，
3: 我是什么情况呢？今年69岁了啊。
0: 啊，
3: 我是一个心梗的患者
0: 啊。哦，就是
3: 查出来有4-5年了，反正
0: 啊，4-5年了，不短了
3: 啊。是啊，这不是去年冬天吧又犯了病了，因当时120给我拉走了，直接就给我下了4个支架。
0: 哎呦我的天，人最多5个，这一下子就4个
3: 啊。现在就是靠这维持着呢。
0: 那必须的呀，那各种玻璃维啊、抗凝的药啊，一个都不能少。
3: 对，但是恢复的吧一直都不好。
0: 嗯
3: 嗯， 现在腿部

0: 想最高。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你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3: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

0: 方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按太极图那个形状搓。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肝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 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酉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都有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寿终正寝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膏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刀子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我给他看病时，他是干啥的呢？是算命先生，姓陈，不了解他的人都管他叫陈半仙儿。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欠。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说。我父亲说他

0: 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千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当起了算命先生。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这个算命先生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江湖上有一号，都管他叫陈半仙。要想找他算命，上哪儿找呢？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摆桌算卦。为啥管他叫陈老千呢？他这个算命先生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喊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有权有势的人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清政府倒台子了， 但是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脱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啊，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两个月能挣普通工人一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干算命先生去呢？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算命和溜冰床一样，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算命也是这回事儿。假如在民国时候算命，有人找算命先生看相，算命先生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两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您算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您给我算算，我命里有没有儿子？算命先生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这四柱里边就带着财运，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您真神。实际上，算命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那个年代，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算命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先生要说他没有儿子，那就花钱请先生婆婆；要说有儿子，他开心，得给赏钱，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算命无非是统计学而不是玄学。真正懂玄学的人有没有？有，但太少了，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您要是有找人算命的爱好，您适可而止，尤其是过六十岁的老人，过六十岁以后不用算命了。人算不如天算，人的一生从六十岁为一个周期，六十年一个甲子，从六十岁开始您的命数都定了，您这一辈子所有的命运都经历完了，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两岁的时候得过喘病，六十二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五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六十五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六十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 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的命运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好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儿喝，一天最多两对儿三对儿，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算命的瞎子多，这兴许就是我的命，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40多岁，欠修行，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老北京有句俗话 是这么说的，多管闲事多吃屁，少管闲事少拉稀。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你下半辈子的酒钱我给你出了。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全都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病没好利索时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高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高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 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剩点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
0: 啊。
2: 第一件事就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嗯，
0: 你请讲吧。啊。
2: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
0: 嗯。
2: 他身体一直还行啊。
0: 嗯。
2: 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
0: 啊。
2: 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
0: 哦，
2: 啊，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
0: 啊，
2: 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啊，老伴儿说话，哎，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
0: 啊，
2: 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
0: 啊，
2: 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啊，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啊，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0: 越来越重了，是吧？
2: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泰，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2月吧，啊，2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 哎，胡老师，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哎，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啊。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啊，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0: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2: 是的，是的，胡老，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我老伴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0: 明显清楚了，是吧？
2: 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0: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2: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
0: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2: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0: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2: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0: 啊。
2: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0: 就是
2: 他恢复的这么快，
0: 是不是？
2: 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0: 对。
2: 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2口膏，就这么喂他。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能在地下走2步，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胡老，
0: 多好，
2: 以前呢，那都在床上啊，以前，
0: 对，
2: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
0: 那可不是吧，
2: 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0: 啊，可不，这是
2: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0: 劳累的过程，
2: 各种洗呀涮呀，忙活大半天。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每次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就是。
2: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0: 没错。
2: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0: 你看多好，
2: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0: 太好。
2: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
0: 啊，
2: 他扶着轮椅也能哎走个10米20米了。
0: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2: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0: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啊。
2: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0: 啊，
2: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0: 嗯，那时候
2: 我也得照顾他，
0: 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2: 啊？那时候想，
0: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2: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0: 好，
2: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
0: 哦，就是，
2: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0: 没有问题。
2: 哎呀，胡老，这都是托您的福。
0: 啊，
2: 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0: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2: 是。
0: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2: 嗯，
0: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2: 对
0: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2: 对，
0: 这是太好了。
2: 嗯，
0: 所以说胡家老膏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
2: 嗯，
0: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
2: 嗯
0: 啊，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没有问题，您放心吧，啊，坚持用吧，啊，
2: 好的好的，
0: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2: 哎呀，
0: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它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2: 对，
0: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2: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
2: 嗯，
0: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吧？啊，
2: 再见。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 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3: 我正好在听着你的护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护家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4: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护家老膏，就
4: 是
3: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护家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家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膏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膏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3: 我买了8个月的呢。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5: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 啊，我非常高兴，
4: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啊，接着用吧，
3: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

0: 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0: 健康，
1: 啊、
0: 永久的安康。
1: 哎，
0: 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0: 哎，谢谢您。
1: 哎，更长寿了，
0: 哎、
1: 好吧？
0: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
0: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0: 哎，好，
1: 就这样。
0: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再见。哎，好，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1: 是我，欢迎您啊。
3: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1: 哦，
3: 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1: 嗯嗯嗯。
3: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
1: 啊啊啊！
3: 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3: 哎，我这不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3: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1: 啊。
3: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两种，哎呦，后来就吃两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1: 嗯，
3: 哎，血糖控制不住了都，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1: 啊，
3: 哎，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1: 啊，
3: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1: 白内障，嗯，
3: 哎，不但有白内障，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3: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看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1: 嗯嗯嗯嗯。
3: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再失明了也是。
1: 啊啊啊！
3: 哎，这不药也没少吃，说实话，医院里那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这效果都不行。
1: 没错。嗯。
3: 哎，这不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家老高以后。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1年多了。
1: 哦，
3: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1: 啊，
3: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1: 就是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3: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1: 你看看。
3: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1: 就是、嗯、
3: 哎，这不这7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
1: 啊。
3: 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3: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也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
1: 啊，
3: 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
1: 嗯嗯嗯。
3: 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1: 你看看。
3: 都没了。
1: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3: 对对对，确实是。
1: 嗯，
3: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

0: 精髓美丽。那么它呢，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对，
0: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1: 对，
0: 你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确实是。
0: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您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1: 对对对，是。
0: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好嘞，好的。
0: 嗯。
1: 谢谢。
0: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1: 是、
0: 啊、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哎，对对对，
0: 啊、
1: 是。
0: 好，祝贺您吧、哎、啊。
1: 好嘞，谢谢胡老。哎，
0: 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2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4: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气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17到25度，长兴岛17到23度，普兰店12到26度，瓦房店13到24度，庄河11到25度。明天白天到后天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6度。

翻开一页名著，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千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很高兴您又一次锁定频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之前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深耕了南京城的烟火街巷、秦淮水韵、园林府邸、老宅别院。我们呢走过夫子庙的十里繁华，也探秘过老街的市井烟火气，打卡过复刻大观园的江南园林，也读懂了贾府的宅院规制、金陵的市井民俗、红楼的儿女情长与家族兴衰。《红楼梦》这本书始于山川大荒，终于红尘落幕。山水呢是红楼故事的缘起，礼制是豪门家族的根基。很多听众读红楼总觉得书中的神话开篇、宗族礼制、生死敬畏、山林隐逸都是曹雪芹凭空杜撰的，但其实呢，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源于作者真实的所见所闻、所感所历。今天我们的节目啊，要带着大家跳出城内街巷园林，我们要走进金陵的城市靠山紫金山中山片区，我们要锁定两大独家红楼关联的景点，一个呢是明孝陵，一个呢是紫金山。在这儿呢，我们还会结合曹家的真实历史经历，还有《红楼梦》原著的核心回目，再参考古代的宗族皇家礼制、金陵千年山水文脉，一同呢来深度的拆解一下为什么中山是红楼大荒意象的现实蓝本，为什么明孝陵的陵寝礼制是读懂贾府宗祠祭祀丧葬规格的一个最佳的实物教材。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全程要配套保姆级的实景游览攻略，还有四季打卡技巧、避坑指南、周边的地道风物美食，包括金陵的山林民俗等等啊。我们兼顾文学深度与旅行的实用性，所以呢，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的音频脚步，开启今天的中山红楼山河之旅。

那在正式走进今天的这两个景点之前啊，我们先来解决一个大家最疑惑的核心问题，就是皇家陵寝、城市名山和描写清代世家的《红楼梦》，他们到底有什么深度关联？我们不能去牵强附会啊，这里呢有两层硬核的文史依据给大家来说一下。首先第一层呢，就是曹家与中山明孝陵的真实交集，这是有据可查的。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多次提到过，曹家呢是三代任职江宁织造，所以呢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康熙皇帝多次下江南，其中呢有五次是入住了江宁织造府，其中呢还多次的登临紫金山，拜谒明孝陵。那个时候呢，年少的曹雪芹，那他是身居金陵顶级世家呀，必然会跟随家人亲历中山的盛景，观摩皇家祭祀大典，包括这个陵寝的规制啊，山林的格局啊，这些年少时候的见闻都会成为他日后创作《红楼梦》在礼制、山水意象方面的核心的一个素材库。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就是红楼文学的内核，它与金陵山河礼制是高度契合的。其实在《红楼梦》这本书全书当中，它有两大基调，一就是红尘富贵、市井人情、儿女情长，这个对应的什么呢？就是对应我们前面探访的这些城内的街巷园林。那么第二大基调呢，就是天道轮回、山川大荒、宗族礼法、浮生如梦，它对应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要去到的中山与明孝陵。大观园是人造的风雅仙境，而紫金山呢，它是天然的金陵风骨。贾府的宗祠是世家礼制的缩影，明孝陵呢，就是中华最高等级礼制的范本。你看，一俗一雅，一人一天，一家一国，双向对照，这样你才能够读懂完整的《红楼梦》。好了，前面解答完大家的这个疑问，咱们铺垫完毕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站，走进明孝陵。明孝陵啊，坐落于紫金山南麓独龙阜，它是明太祖朱元璋与马皇后的一个合葬陵，也是中国现存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寝之一，更是明清两代所有陵寝的规制模板，被誉为明清第一陵。你千万别把这里当成一个网红的打卡地啊，只为了秋天的石像路、冬日的梅花山而来。站在红楼文旅的视角里来看，明孝陵呢是解读《红楼梦》礼制文化的唯一实景教科书。因为整部《红楼梦》它除了情爱与家常，最宏大最严谨的笔墨用在哪儿了？都用在了宗族礼法、祭祀大典、丧葬制度、尊卑秩序之上。比如说在第53回除夕祭宗祠，还有第14回秦可卿大丧，第75回中秋家祭，每一场仪式规矩都十分的森严，层级分明，这完全就是顶级世家的礼制天花板。而古代所有世家大族他们的礼仪规范、尊卑秩序、生死敬畏，全部溯源往哪儿找，都要找到皇家礼制这儿。简单来说吧，皇家陵寝它是礼制的源头，世家宗祠是礼制的缩影。想要看懂红楼里边看不懂的这些规矩啊、仪式、站位、流程啊，你觉得好复杂看不懂啊，那你就到明孝陵里边来亲身的感受一下。那当时的曹家呢，作为康熙朝的顶级官宦世家，他们家也是要完全的严格恪守封建礼制的。皇家陵寝的规制、祭祀的流程、尊卑的划分，都是他们日常学习、遵循和践行的准则。曹雪芹笔下的贾府礼制呢，那些都不是他凭空虚构出来的，而是他从小就耳濡目染的真实的封建贵族秩序。那我们现在呢，
从明孝陵一号门入园，沿着中轴线缓步前行，沉浸式去对应红楼里之细节。走进陵寝的第一道门户，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层层递进，层层收敛，等级森严。从大金门、神功圣德碑，到文武方门、碑殿、享殿、内红门、宝城宝顶，整整九重递进的空间，是由开阔到肃穆，由喧嚣到沉静。外人呢，止步于前，核心禁地为尊者可入。这和贾府的院落格局、门禁制度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红楼梦》当中明确的描写啊，荣国府大门呢，寻常日子是紧闭的，非贵客、非大典是不得开启的。府内呢，又分为外院、内院、禁地、下人、婆子、丫鬟、主子。这些人的这个活动范围也都是严格划分的，如果你越级了，那就是逾矩了。空间的层层隔绝就是身份尊卑的具体体现，这个跟明孝陵的陵寝空间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好，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再往前呢，就是全网爆红的石巷路、翁正路，也就是明孝陵礼制的一个核心精华。那在这个地方呢，道路两侧依次呢排列着狮、谢雉、骆驼、象、麒麟、马这六种石兽，一共是12对。之后啊，是文臣武将十人，也就是翁仲。这套石象生体系，它不是单纯的装饰物啊，而是古代最高等级的仪仗与守护礼制。不同身份的陵寝，石象生的数量啊、种类啊、规格啊是完全不同的。那帝王、诸侯、世家、百姓规制绝不僭越，僭越那可就是重罪啊。对照红楼，贾府呢世袭国公，位列勋贵。那么家中的丧葬、祭祀、出行都有专属的仪仗规格。秦可卿去世，宁国府大办丧事，在书里边呢，细致地描写了仪仗、幡旗、车马、护卫的等级，分毫不敢出错。哪怕是他们家里边的一些中小的仪式，那主祭、陪祭、献爵、捧香、展毯，每个人的站位、动作、顺序都是全部固化下来的。对应的呢，就是古代礼制的等级文化。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读一段《红楼梦》第53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这一段呢，是全书礼制最完整也最严谨的一个名场面，它完美的对应了明孝陵的礼法内核。原文是这样写的：已到了腊月29日了，各色齐备，梁府中都换了门神、连队、挂牌，新游了桃符，焕然一新。宁国府从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并内塞门，一直正正门，齐齐整整，皆是御赐新赐的龙凤锦帐。次日五更，贾母等人按品大装，带领合族男女分朝暮排班立定。贾敬主祭，贾赦陪祭，贾珍献爵，贾琏、贾从献帛，宝玉捧香，贾昌、贾玲展拜毯，守坟池，青衣乐奏，三献爵，拜星币，焚帛奠酒，礼毕，乐止，众人才依次退出。凡从文旁之名者，贾敬为首，下则从御者，贾珍次之，在下从曹者，贾蓉次之，长幼有序，尊卑有别，一丝不乱，何足肃穆，无一人喧哗僭越。这就是原文，听完大家应该就能明白为什么呢，我们要把明孝陵和红楼礼制来绑定。明孝陵当中，它这个中轴线秩序、石象生等级、陵寝肃穆的氛围，对应的呢是国家的最高礼制。你再看刚刚我们讲的这一段贾府宗祠的排班、站位、献祭的次序、长幼尊卑，它对应的呢就是世家的最高礼制。这两者之间体系同源、逻辑一致，都是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体现。曹雪芹写这段宗祠祭祀的时候啊，笔墨是极其细致的，连族人名字的辈分排序、站位、方位、各司其职的这些细节都描写得精准无误。这说明什么？人家见得多呀，从小就看着这一套啊，所以他对这套礼制是烂熟于心，很熟悉啊。而这份熟悉呢，也正是来源于金陵皇城中山陵寝带给他的视觉熏陶和他的认知塑造。很多读者可能会疑惑，说贾府啊，他只是世家，
为什么他的这个礼制却近乎了皇家呢？因为身份高啊，因为曹家深受皇恩啊，屡次的观摩了皇家的祭祀大典，所以耳濡目染之下呢，曹雪芹笔下贾府的这个家风礼制，他本来就远超普通世家，又无限的趋近于皇家的规格，所以曹雪芹在把他小时候看到的这些都极致的记录下来之后，也就成就了红楼家族这种繁华鼎盛的核心的底气。另外呢，明孝陵视死如视生的这种陵寝的理念也贯穿《红楼梦》的全书。古人他们在修建陵寝的时候啊，会复刻生前的宫殿的格局、仪仗的规制，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即便这个尊贵的人他死了，死后也依旧要保有尊荣啊，就那种令人尊敬的荣华富贵都要伴随着他。所以你看书里面秦可卿的葬礼就是极尽奢华，然后贾府呢，他的宗祠里边是常年的供奉先祖，家族四时祭祀不断的，本质上都是什么？都是古人敬祖畏命、慎终追远的一种生死观。所以他也是完美复刻，或者说是完全与明孝陵内核相通的，就是这五个字，就是视死如视生啊。好了，文史解读之后呢，我们要带大家直接落地，咱们看看旅游攻略啊。明孝陵这个景点啊，单景点的门票呢是70元，但是呢，还是很建议大家你买中山风景区的一个联票。这个联票呢，就包含了明孝陵、美龄宫、灵谷寺、音乐台这几个景点，总价呢是100，有效期2天，也就是你一天逛不完，你可以逛2天时间啊，这样的性价比就很高了，适合呢深度的漫游。另外，学生和老人还有军人都有专属的优惠，凭着有效证件到现场或者是在线上都可以有减免。给大家规划一下这个游览的路线，咱们还是要遵照不走回头路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可以从1号门入口走大金门入门，然后呢到神宫圣德碑，再到文武方门，到碑殿，走石像路、翁仲路，然后呢是享殿遗址，再到内红门，再到方城明楼。方城明楼之后呢，就到宝顶啊，这是核心的一个陵寝区。最后呢，从梅花山出口出来，这个全程游览下来大概呢是需要2.5小时左右啊。逛得再细致一点呢，可能需要3个小时，慢慢走，慢慢的品历史，这个节奏呢还是非常和缓的。另外，这个景区它其实是适合4季来打卡的。你像春天你看这个梅花山上就会有千株梅花盛放，暗香浮动，这个对应的呢就是红楼里边大观园的踏春赏梅。还记得吧，书里面描写的龙翠庵的红梅啊，那个清雅的意境，你可以在梅花山呢就跟它对应上了啊。如果是夏天的话，哎呀，林间的古树参天，绿荫蔽日，这种清幽静谧的感觉，完完全全就是对书中的这种世外清幽之境的一个复刻。秋天就更好看了，秋天你走在石像路上，它这儿呢种了银杏和乌桕，银杏呢到秋天就黄了，乌桕呢就红了，这种红黄交织，层林尽染，是金陵秋日的一个标志性的景致，古韵拉满，太美了。最后说冬天，雪后的陵寝银装素裹，这时候就会体现出一种庄重肃穆的感觉，这也完全的契合了《红楼梦》白茫茫大地
真干净的这片意境。再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提醒啊，石像路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比较核心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全天的人流都很密集。如果你想要拍出这种人很少的氛围感的这个画面的话呢，一定要早一点入园，就7点多钟你就入园，这个时候游客是相对比较少的。另外所有石刻石生像它都是千年文物，是禁止触摸攀爬刻画的，大家注意到这儿一定要文明游览啊。还有就是整个园区啊，虽然说山路平缓，但是台阶非常多，这个时候你就别再穿高跟鞋呀、鞋托啊之类的，优先还是选择舒适的平底鞋。另外如果是夏秋季入园的话呢，因为在山林里面蚊虫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要携带驱蚊用品。还有就是景区内的物价比较高，你可以自备好这个饮用水啊，少量的零食都是可以的。如果说明孝陵代表的是红楼的人间礼制、宗族秩序、红尘规矩，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往的第二站整座紫金山，它代表的呢就是红楼的天地意境、大荒本源、浮生幻境。一首歌曲稍后我们再走进紫金山。

那我们就要走进紫金山，来解锁《红楼梦》开篇的终极山水灵感。紫金山古时候呢称为中山，被誉为金陵第一山，自古呢就有中山龙盘、石头虎踞的千古美誉，是南京的城市龙脉、天然屏障，也是金陵文脉的发源地。那有很多的红学研究者公认啊，《红楼梦》大荒山无稽崖的这个文学原型，它的意境就取自紫金山。全书开篇的时候呢，是神话角度的叙事，说女娲补天，剩下了一块顽石弃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那这块顽石是谁？它就是贾宝玉，是通灵宝玉，是全书的叙事视角。那很多人以为这个大荒山是虚构出来的一个仙境，实则不然啊。文学的仙境呢，从来都是现实山水的升华。那曹雪芹他一生所见的最高最灵最盛的名山，就是家门口的紫金山。这个紫金山啊，连绵数十里，它常年呢云雾缭绕，山林幽深，古木参天，灵气盎然。到山顶上去俯瞰金陵全城的时候呢，你就能看到山河相依，城林相融，它既有磅礴大气，又有清幽隐逸。这份苍茫悠远空灵的山林气质，那不光是陶冶了曹雪芹，也被他日后提炼升华虚化，最终呢化作了书中虚无缥缈的大荒山。除此之外呢，《红楼梦》全书贯穿山林隐逸文化，比如说妙玉他呢在龙翠庵居山修行，林黛玉呢她偏爱清幽避喧嚣，还有这种人文性格上的隐逸追求，全部都根植于金陵中山的山林底色。曹家世代定居金陵，中山呢是他们闲暇去登山踏青避暑的这么一个首选之地，所以年少时候的曹雪芹啊，他无数次的仰望中山云雾，漫步在山林古道，静观四时草木，这份深入骨髓的山水记忆就构成了《红楼梦》最核心的一个精神底色。我们再次来精读一下红楼的开篇，细细品味文字里的中山意境。原文里这样写道：此时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嚎惭愧。一日正当接道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骼不凡，风神迥异，来至青埂峰下，席地而坐，谈讲风云虚实，尘世荣华。只见这块顽石亭亭独立，形制非凡，便将此物夹带入室，去那昌明隆盛之邦，礼赞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历经一番梦幻沉浮。原来大千红尘万般荣华，不过是山中一时的一场大梦。读完这段文字，我们站在紫金山的山巅回望，瞬间就能共情曹雪芹的创作心境了。想想看啊，站在山巅，紫金山的苍茫辽阔是大荒山的磅礴骨架，紫金山的幽深静谧是青埂峰的空灵气质，
山石的四时枯荣是《红楼梦》红尘起落的隐喻。所以说，《红楼梦》它最核心的主旨是什么？就是浮生若梦，繁华中空。人间的贾府再繁华再鼎盛，终究也是一时幻梦，唯有山川长存，天地永恒。这种对比感正是曹雪芹常年观中山山河，看城郭烟火，悟世事变迁，得来的人生通透。除了神话意象，紫金山的草木风物也深度地复刻了红楼大观园。比如说紫金山，山上有很多的植物，梅、竹、松和枫，这全部都是红楼的核心意象植物。山中红梅成片，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龙翠庵、妙玉、西梅、赏梅的这种高雅清洁啊，清雅高洁之气。山间翠竹丛生，对应的是潇湘馆林黛玉的清雅孤高。而山中的松柏长青，对应的是世家风骨的坚韧不移。四时花木枯荣交替，对应的是红楼人物的命运起落。大观园呢，是人工复刻的微型中山山水，而紫金山是原生的磅礴的包容万物的红楼本源山水。依托紫金山，金陵自古流传千年的山林民俗，这些民俗呢也被曹雪芹悄悄地写进了红楼的日常当中。比如说古代的金陵人，他们春天呢会登中山踏青，夏日呢入山林避暑，秋日呢登高赏秋，冬日踏雪寻梅，四时山水雅士是代代相传。贾府也一样，他们的这种贵族雅趣啊，就完全的复刻了金陵的民俗。比如说书里边有写到，春日大观园踏青宴饮，秋日呢菊花诗社登高赏菊，冬日龙雪煮茶探雪寻梅。所有的贵族风雅，它都不是凭空的奢华，而是根植于金陵本土的山水民俗。只是贾府呢，将民间的这些雅士升级成了世家的精致仪式。那除此之外呢，中山啊，自古就是修行隐逸圣地，山林里边呢，古寺林立，禅意浓厚。这个对应的就是《红楼梦》当中妙玉的带发修行，众人参禅悟寂，看破红尘的禅意文化，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好，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紫金山游览攻略啊，给大家做了三条路线的规划，分别呢是，休闲轻松线、深度登山线和红楼人文打卡线，这三条线路适配不同的人群啊。先说紫金山啊，它整体的山体公共区域呢是免费开放的，但是索道、头陀岭还有部分的专属景点呢是单独收费的。前面我们也提到，大家买一张联票，100元的联票就可以了啊。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三条路线。先来看第一条路线，休闲人文路线。这条路线非常适合老人、小孩，或者呢你就是一个懒人也行啊。这条路线怎么走？从下马坊入口走紫金山绿道，然后呢走流辉榭林间步道到梅花山连片林区。走这条路线呢，全程是非常平缓的，没有陡坡，而且呢绿荫茂密，清幽静谧，你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红楼梦》山林隐逸的氛围。这一趟全程下来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吧，非常轻松啊，因为地势比较缓嘛。第二条路线呢，这是对于大多数的壮年啊、青壮年首选的一条路线，就是你可以先坐索道，乘索道上山，直达头陀岭观景台，在这儿呢可以俯瞰金陵全城，然后步行下山。索道视角呢，你可以纵观中山的龙脉全貌，可以远眺秦淮水系，金陵的整个城市风貌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时候也可以直观地感受到龙盘金陵的磅礴格局啊。好了，第三条路线呢就是深度徒步路线。这个对于
户外爱好者和文史爱好者来说呢，是首选的一条路线。从紫金山的正门入园，然后呢，路过琵琶湖，走灵前路，再走山林古道，爬山到头陀岭，然后呢，到灵谷寺下山，全程呢，大概要走3小时。这条线路可以走遍中山的核心人文还有自然景观，你可以全方位的去感受红楼山水的本源气质。给大家提醒啊，周末和节假日紫金山这里的人流量呢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山林的温差比市区呢大概要低3到5度，所以如果是春秋登山的话呢，建议还是要带一件薄的外套啊。还有就是徒步路线有一部分路段呢是没有可以买到像水呀、纸巾这样的东西的啊，它没有这种零售的，所以提前要备好。还有就是不建议夜间独自的进入深山当中啊，要注意游览安全。如果你想要拍照的话呢，首选清晨和傍晚，这两个时间段呢光线很柔和，如果是正午呢，那个光线就过爆了啊。其实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呢走我们的第二条路线的啊，就是轻登山观景线啊，轻度的，不是那种户外爱好者要走的路线，因为你可以乘索道直接到山上嘛，这个时候你可以俯瞰整个金陵，整个南京啊，就是你看这种磅礴的气势，甚至可以看整个中山的这个龙脉的全貌，其实内心里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悸动的，所以这条线路呢是我把它首要推给大家的，希望你能够从中呢也能够去感受历史，也能够去体会红楼，甚至你也可以隔空的去体会一下当年曹雪芹站在那里的感受。

0: 读一部经典，赴一场远行。欢迎收听跟着名著去旅行。
1: 好了，刚刚呢我们逛完了两大红楼名山景点，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一下专属的景区周边本地人私藏美食啊。首先要推荐的呢，就是距离紫金山明孝陵最近的一个本土老店，叫下马坊老牌老卤面啊，吃面食。他家的招牌呢就是皮肚面、长鱼面、大肉面。你读《红楼梦》会发现，书里边其实很多次描写贾府他们早晨起来吃的就是面食，是家常的汤面。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面呀，就是金陵民间他们早间的时候经常会吃的一种饮食习惯吧。所以到这儿呢，你也要尝一尝他们的这个汤底醇厚、面条很筋道的这个，比如长鱼面呀、大肉面呀。尤其是你这不论是三个小时还是两个半小时，整个这个游园结束之后啊，肯定会挺累的，吃点汤面热热乎乎的，应该是很爽的感觉哈。我们再来看风物小吃，中山梅花山的专属风物小吃呢是金陵现烤梅花糕啊。这个梅花糕啊，这是金陵的一个经典的茶点，是豆沙的馅儿，非常的软糯，外皮呢是酥脆的，现烤出来的热气腾腾，这个吃起来口感非常棒，而且呢是甜而不腻的，很雅致的一种小吃啊，叫金陵现烤梅花糕。另外呢就是一些时令的山林风物了，比如说春秋时节你过去的话呢，在这个景区的周边啊，就有卖新鲜的笋啊、板栗啊、菱角啊，这些呢都是南京的特产，也是《红楼梦》书中频繁出现的天然食材。你可以买一点，有一些呢是商贩啊直接就煮好了，比如说菱角，它已经给你煮熟了的，你可以直接买来就吃了啊，包括板栗也是。好了，下面呢我们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平台这边有朋友提出的问题啊。有朋友说，很多人说大荒山是虚构的，而今天节目当中呢把它跟紫金山来绑定了，这样会不会太牵强？没错呀，大荒山它是一个文学虚构出来的仙境，这是在《红楼梦》的开篇出现的，它是从神话视角去描写的。但是我们说任何的创作它都要有一个灵感的母体，对吗？紫金山啊，红学研究者们也去进行了长期的一个讨论，最终得出的这样的结论，说紫金山就是大荒山的一个它的灵感母体。不是说两者是完全等同一模一样的，而是紫金山它是曹雪芹他对于山水认知啊、神话想象的一个现实依托，因为他经常的去登紫金山，站在山上去看到这个磅礴的气势之后，他才能够去写出《红楼梦》开篇的这个大荒的神话，所以它是一个文学溯源的一种逻辑啊。还有朋友问说，普通的游客游览，明孝陵、紫金山，怎么快速的去跟《红楼梦》关联起来？我想您记住一个核心的口诀就行了：明孝陵看规矩，紫金山看意境。对吧，咱们前面大篇幅的讲到了明孝陵，你进去看什么？看他的礼制尊卑，看他的宗族秩序，你看他你就能读懂贾府的这些规矩从哪来的啊。逛紫金山的话呢，你看看园林里的清幽啊，树木的四时枯荣，于是你就能读懂红楼的浮生禅意了。还有朋友问说，这两个景点适合秋冬季打卡吗？我给你的回答是非常适合。前面谈到了秋天的时候，石像路那个秋色是绝美的，对吧？ 有银杏啊，有乌桕啊，红黄相间啊，包括你再看看山林里边，中山的层林尽染，对吧？如果是下了雪之后，雪景下的中山是非常的肃穆清幽的，这个跟《红楼梦》的最终的意境是很契合的。最终是什么？就是繁华落尽，归于沉静，对吧？所以我觉得秋冬反倒是这一年当中，这两个景点最贴合红楼气质的游览时节了。

好的，今天呢，我们深耕了南京的两大红楼核心秘境，就是明孝陵与紫金山。我们从黄家陵里读懂了红楼世家的宗族尊卑、祭祀礼制、生死敬畏。从中山山河呢，读懂了《红楼梦》开篇的大荒神话、隐逸文化、浮生主旨，跳出了庭院风月，看懂了红楼更宏大也更厚重的山河格局。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说，《红楼梦》它不只是在谈儿女情长，更有天地山河、礼制千秋、岁月浮沉。金陵的一山一陵，皆是曹雪芹落笔的底气，也是《红楼梦》流传千古的底蕴。那么在下一期跟着明珠去旅行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解锁《红楼梦》的新的景点，是下一期我们要去到的是玄武湖和台城，要揭秘金陵湖城相依的千年盛景，解读红楼临水造园、湖居风雅、皇城湖韵的文学密码。那欢迎大家呢，在明天午后的两点钟继续锁定跟着明珠去旅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希望今天的这一路行程对你来说也是有所收获的。那我们就约定明天不见不散。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金木新区、长海17到25度，长青岛17到23度，普兰店12到26度，瓦房店13到24度，庄河11到25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6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跟着赛事去旅行。

0: 赛场燃动烟火，文旅邂逅热爱，
1: 以赛事为纽带，赴一场城市文旅之约。
0: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1: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2: 人店地瓜肉的，还有凉哇哇哇矿泉水。
0: 带你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1: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0: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
1: 跑过赛场，遇见城市，
0: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肖林。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2: 下午好，我是虎哥。
0: 哎呀，虎哥啊，你是哪一路话筒呀？
3: 我是这个
0: 来，再来一遍
1: 看一下，来
3: 啊，
0: 再重新问候一下大家。
3: 大家好，我是虎哥
0: 啊。虎哥是三号
1: 啊，三号男嘉宾。
0: 哎，有请三号男嘉宾出场。
1: 嗯，隆重出场。
0: 可惜不是你，
1: 不给报灯留灯。
0: 哎呀，虎哥也好久没来到节目当中了。
1: 虎哥，你知道我们这档节目叫什么名字？
3: 跟着赛事去旅行。
1: 哎，比我强
0: 是不是？你要再不好好表现，虎哥就要取代你了。
1: 我是女嘉宾。
3: 不，我还是要主办，你们女主内男主外啊。
0: 哎呦，虎哥已经把自己的定位哈。
3: 我渴了吗？我天天出去忙活。
0: 以前白过吗？
3: 白过啊，以前那次那个叫这个斯文那种白帅哥，
0: 跟自己比呗，白过啊。
3: 对，
0: 我每天呀、啊、都在行走在大街小巷、嗯、搜街哈、啊，去，然后这个我们跟着赛事去旅行，虎哥也看一看我们大连。哦，就是大连也是旅游城市嘛，
1: 哦、
0: 这是旅游旺季哈，看看大家都对哪些景点、哪些就是具体的这个大连的旅游元素感兴趣。
1: 嗯嗯，然后就天天就在这街上溜达，是不是、啊？
0: 你当街溜子，什么天天在街上溜达？
1: 不行，找个班上呢。
3: 寻觅啊，寻觅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些、嗯、文体旅商的足迹，
0: 是不是？嗯，带着一双发现的眼睛去看世界。
3: 那不光
1: 别说，
3: 还戴眼镜呢。
1: 你别说哈、啊，虎哥还真是走出去引进来了，
0: 是吧？
1: 是不是？你看今天通过我们抖音这个直播的画面，可以看到我们有两个大美女走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就是虎哥给找来的。
3: 我找了嘉宾，那都卡颜，
0: 哎呦，
3: 颜值不管，都
0: 颜控。好了，跟大家说说我们这档节目哈，是全期的文体旅商融合的广播节目啊。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我们打破了体育赛事和城市文旅的边界，
1: 嗯，
0: 要以各类赛事为纽带，聚焦各类精品赛事，
1: 嗯嗯，串联了还赛事的这个当地的美食呀、文旅呀啊，像我们今天格外讲到的还是文创，
0: 是不是？哎呀，你都按捺不住了，怎么都透露出来了呢？
1: 早晚就那点事儿嘛，
3: 提前
1: 剧透，对啊，包括城市的底蕴呀、风土人情啊，其实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说到啊、
0: 嗯，
1: 以赛事赋予城用脚步越风土，
0: 是嗯。虎哥，你不来一句 slogan 吗？
3: 啊，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的
1: 风光。好生硬啊！哎呀，怎么那么
0: 生硬？你还是上大街上去吧。
3: 嗯，
0: 好，说到我们大连啊，真的每年举办的赛事也特别的多。
1: 哎呀，不胜枚举，
0: 四面八方的游客，
1: 那不是吗？本身啊，咱说就不是赛事的话，大家就奔着说旅游城市来。
0: 嗯、
1: 你这又有赛事，那大家更是觉得说，哎，那趁着有赛事、
0: 嗯、
1: 这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啊，就在这就

0: 就是把这个旅游什么的，因为文体旅嘛，不都融合起来吗？
1: 就是还有商嘛。
0: 哎，你马上就要说到这个商，那商你不得买点什么，带走点什么吗？
1: 是不是？
2: 对，留点纪念品哈。
0: 对啊，
1: 把你的微笑留下，把我们的东西带走。
0: 哎，不光把钱留下，留微笑。
1: 怎么说的那么直白？好，说到最近特别火的赛事，刚刚这个周末结束的东北超半决赛，
0: 你看你这就不好解。
1: 第二回合，
0: 你
1: 把进攻都掐了，你把刚刚掐了就行了。
0: 好，
1: 好，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回合，9月12号在鲅鱼湾举行，是吧？
0: 哎，我跟你讲哈，又创纪录了，又创了。本场比赛观赛人数62877人，
2: 对，
0: 再次刷新鲅鱼湾足球场观赛人数的历史记录。
2: 对，
0: 哥还是什么？
2: 同时也是这个东北超观赛的一个新记录、啊。
0: 你看看，
2: 你看啊，那说咱们大连这个主场球迷啊，这个呐喊也是此起彼伏，响彻夜空啊。那么远道而来的这个延边远征球迷方阵同样是声势十足。哎，蓝色与客队这个旗帜啊，也是交相的回应，热情助威氛围，现场是直接拉满，
1: 是吧？哎，大家呢就知道延边球迷啊，就他们主打那个闽泰鱼，
0: 是手上那个
1: 一直拿着，
0: 不光是拿着，头上
1: 戴
0: 着一个，往手上拿着，
1: 是不是？那咱们呢，烤鱼片上不上？
0: 有点素啊，他有点不自冷，你知道吗？不好自冷。
1: 咱们除了烤鱼片，除了海参，咱们还有更多非常具有心思、巧妙设计的文创产品，对不对？
2: 没错。
1: 所以有人在想，延边球迷他们会带走什么样的伴手礼呢？
0: 对呀、啊，我也很好奇。就他们会喜欢什么呢？就我将相信专业的朋友应该是会做过一些调研
1: 啊，
0: 就是哎，大家现在对我们大连哪些特产，觉得说是哎，就是比较感兴趣，想带走的。一会儿我们觉得就详细的聊一聊啊，从我们本地人的角度喜欢什么，从外地游客的角度他们喜欢什么，都想和大家来说一说，唠一唠哈。
1: 对，一会儿我们就请出专业的人士，是不是？
2: 是。
1: 好，虎哥，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啥呀？
2: 哎，咱们今天聊聊什么啊？聊聊说。大家这个聊聊我们这个大连的一些文创主理人，聊聊咱们大连的这个文创产品，
1: 聊一聊他们的故事，好不好？
2: 是
1: 啊，好的，来，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美女嘉宾，
3: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深建路文化有咨询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刘小璐，
1: 小璐你好，
3: 你好，
1: 另一位。
4: 我是李思琪，主要是负责我们现在店铺的一个运营。我们两个呢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呢走到这个直播间里，然后今天也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大连文创产品的一些相关内容。
1: 欢迎两位啊，小璐和思琪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觉不觉得名字也好好听啊，
0: 是不是？而且颜值好高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抖音端来看一看两位美女哈。我相信就是人美然后他们制作出来的设计出来的这些设计也会很精美，
1: 就是呢，名字也美，人也美，你看虎哥今天脸的笑容都多很多了呢。
2: 啊，这个让你看出来了吗？
0: 以前是为什么不笑呢？
1: 哎呀，人合适啊，原来
2: 就是够颜值，女嘉宾请手。我现在在外边的目的就是这个。
1: 那你以后你得多来，你得多带嘉宾来。
2: 我得带嘉宾来。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和我们大连的文创主理人来聊一聊我们大连的文创产品哈。刚才呢，小璐和思琪已经跟大家见过面，打过招呼了。节目之前呢。我也跟他聊聊，我说你们二位是大连人吗？他说还真不是
0: 啊，我还以为做咱们这个文创的他是因为很爱自己的故乡，然后做了这个，竟然不是我们大连人。
2: 但他们现在都在大连生活，
1: 但有可能是第二故乡哦，
0: 或者是有什么情节
1: 啊？
0: 一会儿说一说这个
1: 事。对对对，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讲咱们这个品牌名字的故事哈？刚才说是
0: 好喜欢这个名字，
1: 林深建路，
0: 林深建路，
1: 林树林的林，深处树林深处见看见路，梅花鹿的鹿啊？怎么想到了这个名字呢？
3: 林深建路这个名字是取了我名字的最后一个路字，林深时建路，海蓝时建京，梦醒时见你，大连正好是一个有海又有路的城市，就特别应景，所以这个名字就是这样而来的。
0: 好高级，
1: 好有意境，
0: 就是好高级。
1: 林深建路哈，就那种感觉特别静谧，树林当中树影斑驳，一只梅花鹿，就是眼前好像就是这样的景象哈，
0: 就是这个缘分就在，应该他的名字后面带个鹿，因为咱们大连就是说那个梅花鹿嘛，外地朋友也都很喜欢，
1: 是，
0: 你看这就算一个缘分，
1: 有时候就是机缘巧合，好像好。那么二位 我觉得专业当中好像还没有说专门就是针对文创这个专业的吧、嗯、那么当时是怎么想起来要做文创这一行呢？
0: 什么契机？
1: 嗯
3: 嗯，因为我是美术专业毕业的，就十五年前大学毕业了就留在大连了、嗯、因为大连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嗯，就是嗯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然后就是我是被这些美景深深吸引了，嗯，就是嗯我很喜欢吃海鲜，每次吃完海鲜就留下一些小贝壳、
2: 哦、
3: 然后做一些产品，就是养花啊或者是做一些小摆件，
1: 嗯
3: 嗯，然后后来发现就是可以结合一种就是新型材质环氧树脂，
1: 嗯，
3: 把这些贝壳永久的保存下来，然后慢慢慢慢的就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
1: 嗯，
3: 就是从包装到产品都是我们完全就是手搓的，每一个都是纯手工制作的，就坚持原创，就是希望把这种大连的浪漫融入到这种小小的文创产品当中。
1: 嗯，那你是就是比方说是毕业之后去了其他的公司之后然后再想到创业，还是刚毕业马上想到的就是创业？
3: 就是一直在创业的路上
1: 啊，真好，终于找准了方向。
2: 对，
1: 嗯，
2: 你看人家就有发现美的眼睛，同样是吃海鲜，这就能吃出创意跟产品，
1: 人家就有这个心，然后、哦、有这份心。
2: 我吃完那贝壳，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后果。
1: 你吃完的贝壳是不是也都没法留着了？
2: 对，就有点狼藉，
1: 壳都被咬碎了，
2: 好像做不成产品啊。
1: 啊，是吧？啊，
0: 而且我就觉得女生创业啊，真的是很勇敢的。
1: 嗯、
0: 你看，我都一直没迈出这一步、嗯，我就老想，哎，看看大环境，哎呀，找找风口，再看看大环境。
2: 唐太，你是点
0: 了
2: 大王，
0: 再看看风口，
2: 创意
0: 就一直在就没有起步。然后我发现、就是、
1: 但是你可以合伙，哎，你要是就是那个什么，你可以合伙加入，你看看你侧重哪个。
0: 我不知道我能出啥。
1: 其实小鹿和思琪他们也有侧重，有的是主攻这创作这块，有的是主攻运营这块，是不是？你看，那你们二位是怎么合作到一起的？
2: 对，
1: 咋认识的？
0: 对呀，
2: 相识故事给我们说一说。
3: 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十多年的好朋友，
2: 哦、
3: 然后一直到共同去做这一份事业，
1: 嗯，
3: 就从友情。
1: 啊、哦，友情，
2: 友情
1: 开始有共同创业，
2: 对，
1: 是不是？
4: 然后一起把喜欢的事情当成一份事业去做。
1: 嗯，那你们俩是怎么分工啊？
3: 嗯，我是负责产品研发，因为我是一个不太擅长于走到台前的人来，所以就是我俩正好互补。
1: 您要再擅长一点的话，我们俩就不用坐这儿了。
2: 一个是技术，一个是营销啊。
4: 但小鹿的审美特别好，因为可能是美术专业毕业的嘛，他的审美特别好。然后我这边就主要是负责店铺的一些运营啊，包括跟客户啊下一些接触啊，以及店铺的这些推广。在这些过程中呢，那当然就有很多游客啊都表示，哎，你们这些作品啊、产品啊，这个审美啊都非常好，就很多游客都非常喜欢。
0: 所以其实学什么专业
4: 啊？我是学习管理的。
1: 你看，
0: 对口了。
1: 那你呢？
0: 我学播音的，也对口了。
2: 以后那个产业做大，你去当那个新闻发言人。
1: 但是其实人家讲的也已经够好的了，是不
2: 是？
1: 是
2: 是。
1: 我们不能做的人能做，人能做的我们也做。
0: 不要妄自菲薄。
1: 好好好，说到这个做，肯定他有第一次哈、啊，我就特别想知道咱们的第一件作品是什么，什么时候做的？嗯，还记得吗？
4: 第一件作品应该是零几年时候做的吧？
3: 应该是2011年或者2012年吧。
0: 刚大学毕业那会儿，
3: 非常非常青涩。但是我现在还保存着它，
1: 自己留着，一直
3: 自己
1: 留着，
3: 留着就
0: 是、
3: 是什么？一个小摆件、就是类似于这种的小摆件，但是它远远不如现在这么精致。就是每次看到它，我就感觉进步的空间好大。直到今天，一步一步的去完善，然后现在的这一个成品就是很受欢迎的，然后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1: 哎，
3: 它是一个手机支架，很实用，
1: 可以通过抖音平台看一看啊，看看小鹿先生手里举起的这个啊，
3: 谢谢大家，
1: 不灵不灵的，
4: 对，
0: 我美人鱼的感觉，
1: 对
4: 对，
1: 然后每一个都是
4: 一个鱼尾的造型，
1: 是不是？
4: 然后也符合大连的这种浪漫的气质啊，包括我们讲究的一个故事童话感啊，
1: 就美人鱼，尾巴，然后做那个手机的那个背靠，
4: 按手机支架，
0: 使用价值、情绪价值、社交价值，一个产品三个价值吗？
4: 包括小鹿在设计的时候，我们这些海浪啊都是自己手绘上去的，这些贝壳都是真的贝壳镶嵌在里头的，所以它不光是一个就是实用的产品，包括情绪价值啊，包括一些记忆啊，都是包含酝酿在里头的。
1: 对，你仔细看一看啊，你可以看出里面，我天，每一个小物件都是巧思，是吧？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每一件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然后嵌在里面的，就真的特别精致啊。大家如果能看到的话，可以通过我们抖音平台看一下哈。
0: 是。
1: 那么从第一件作品到现在，也是经历了 一路升级打怪，是不是？
0: 十五年吗？
2: 嗯，
0: 这刚刚
1: 说。胡歌，你问问你和小鹿和那个思琪接触的时间比较长，是吧？
2: 哦、
1: 嗯。对他们是不是也相对了解一些？
2: 对，哎，你说，你看刚才也那个香玲姐也说了哈，就是咱们说，比喻这个创业的过程是一路这个升级打怪。你说你从开始这个摸索、啊、到现在也形成了自己的品牌跟风格，中间其实经历了哪些？你认为比较艰难和困难的阶段？
3: 艰难就是文创产品在十多年前呀，它是比较单一的，
1: 嗯，
3: 就是工厂货居多，
1: 嗯，
3: 就是大连很美，但普通的纪念品很难就是展现出来这些独有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想做一款纯手工的，就是从颜色到形态每款都不一样，把真实的贝壳封存起来，换一种形式让大家带走。
1: 嗯，
3: 然后就是手工最艰难的，它是天然的材料不可控，
1: 嗯，
3: 因为每一个贝壳它的形态或者每一批它的纹理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手工去组合，它又是纯手工生产慢，所以就是很难做到量化，就是又想要渐渐独特，所以我们就要就是严格的筛选这个成品，同时就是收集就是各个用户的意见呀，去改良呀，去不断的去改进。
1: 刚才呢小鹿说这个工厂货比较多哈，我的印象就特别深，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小的时候也是经常夏天去海边啊什么的，我们叫上海，大连叫上海，胡宁也有印象吧哈、
2: 啊、
1: 最早我们上海边去的时候，看的那些所谓的文创好像就是烟灰缸比较多，记得吧？
2: 对，
1: 就是那个贝壳它粘的那种烟灰缸，或者玻璃制品，然后做成一个海浪什么什么鱼的那种造型、
2: 再就用海螺做，
1: 就大海螺、
2: 啊、
1: 哈，再就是弄那个小海螺穿成什么链项链这种，
2: 是
1: 不是、
2: 啊、
1: 好像就说就最早的相对比较粗糙的那种流水线
2: 那叫
1: 工
2: 艺品
1: 对，那叫工艺，最早叫工艺品、啊、还不叫文创，
2: 对，叫工艺品
1: 才叫文创，
2: 那边没有文创这个概念、
1: 啊、是不
2: 是、
1: 后期一点一点的可能不断的发展和完善、那么去外地学习的机会也比较多是吧？
3: 嗯，是的，就是我们每年都会去北京或者是深圳的文创展或者旅游博览会，然后去参观学习，跟同行交流、我们是很愿意跟同行去分享经验的、就是他们从我们这儿了解一些工艺，我们从他那得到一些我们需要的帮助。然后就是我们也会跟一些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合作，他们带我们的产品去参加一些展览，把我们的产品也带到其他的地方。
0: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我们作为大连人，然后喜欢的东西可能和外地游客喜欢的可能不一样，因为我记得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给寝室的室友带特产、然后呢我就带了一些其实吃的，什么烤鱼片什么样吃的东西、但他们就很失望，他们说你给我拿这个干嘛，我说那你们想要什么，难道想要海参吗，
1: 还
0: 是
1: 点呢
0: 他们说就没有什么珍珠贝壳那样的东西吗，我就想你们喜欢，可能我们大连人本身不太会买这些东西回到家里，
1: 你就觉得这海边都随处都可以见到
0: 我说你买这个东西我送给你拿来干嘛呢，他们就觉得我们很喜欢、他们就觉得从外地的这个角度，如果这个东西你送给我，我可能会一直留存着保存着那个感觉哈、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上外地去旅游，也会有一些就是当地我们作为外地人喜欢的东西。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有没有过做过比方说统计啊，一个数据，比方说外地的朋友游客来我们大连买的这些文创比较多的或者说比较受欢迎的是哪些品类呢？
4: 目前呢像我们做的这些产品里头呢，最主要最受欢迎的肯定还是大连城市伴手礼系列，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种贝壳的冰箱贴，贝壳的冰箱贴，当然还有一些钥匙扣也是跟这个贝壳相关元素的做成的，但是钥匙扣今天没有带，这种冰箱贴以及包括跟海洋元素相关的一些摆件，都是目前游客特别喜欢的，也是我们最畅销的一些产品。
0: 他们觉得这个可以代表大连，大连大海。
1: 抖音上大家可以看一看哈，就是现在就是大家可能一个是当地的元素，是不是这种城市的元素，另外就是好看而且又实用，可能综合性的要求更多一些。
4: 对，
2: 对。那咱们这个设计的产品当中有没有原来就是没想着它能火，但突然就成了一个爆款的产品？有没有这种？
4: 像这款手机气囊， 支架，就是当时呢在做冰箱贴和钥匙扣的时候，有一个模具的尺寸做小了，然后这个冰箱贴和钥匙扣都不适合，在这个机缘巧合之下呢，我们就做了这个手机气囊的一个支架，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性呢就变得很强，而且又轻便实用，这样现在呢大部分游客也都非常喜欢这种实用性强的一个小小物件，
1: 而且你看它带着特别方便，带给朋友什么的多买几个带回去，
4: 对对，因为它的功能性因为比较小巧也轻便，
1: 对，你看这个多精致，一个贝壳吧，边上还有一些点缀，是不是？
4: 对，
1: 颜色配色也特别好看，你看近水楼台就是好，
4: 先得意，
1: 哎，就可以看到下面大连这个文字，还有这个拼音，是吧？
4: 包括这些海浪都是手绘的，
1: 看，你这也好看，这冰箱贴这个也好看，
5: 都好看。
1: 你看这个，我这手里这个冰箱贴，它还有个小心思，你看这个会转
5: 啊，
1: 这个小船锚，还有什么小风扇、风车那个，它会转，
4: 小海星
1: 这
4: 些都会转的，
1: 对吧？它不是简单的就是说，哎呦粘贴或什么，其实粘贴现在已经这工序已经很复杂了，不是咱们就意义传统意义上的咔咔一随便一粘那种了。你看这个玻璃面这光洁度什么的都是手工粘上去的，
5: 而且就是每一个都不一样，
1: 是
5: 它这个就是有唯一性，
1: 对，
5: 我觉得甚至可以弄一个什么编号上去，
6: 这是个好主意，
5: 是不是
2: 限量版，
5: 是限量的，这是我对你唯一的爱，
6: 对，
5: 它是
2: 你看
5: 南本
2: 都发挥作用，
4: 哎呀
5: 南本多少多少号，
4: 太好了，点的
5: 上管理，
1: 对，这需要你的加入，
4: 这以后需要加入文化传播，
5: 然后来带个收藏证书之类的，
1: 是，哎，这就更好了，
4: 哎呀，这真是一个 good idea 了，我们以后会吸取这些经验吧，
2: 我觉得咱们技术上也得升点级，你看像刚才我们讲产品的时候，如果来推个特写，是不是，哎，就更细节点，能更直观的看到一点，
1: 我们也得升级，
5: 就在这个特写呢，
1: 就一直在特写，
5: 一直在这
1: 特写
5: 呢，特写
1: 就行了，咱们都不用，
5: 一直可以特写呢。
1: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2: 跟着
1: 赛
2: 事
1: 去
2: 旅
1: 行，还可以哈，今天呢，我们聊到的是关于大连的文创产品，它的设计啊，现在的一些就是比较流行的产品啊，还有设计的理念、成长的故事等等。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虎哥给介绍一下，
2: 是我们这个大连林深建路的主理人啊，刘小璐跟李思琪两位美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稍后我们再回来。
7: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我是笑林，
2: 我是唐果，
3: 我是胡哥。
0: 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抖音平台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刚才笑貌微光在抖音那个微信平台说了，改版后啊，胡哥是第二次光临直播间，
2: 都给你数着记着呢。
0: 哎，还带俩美女来
2: 啊，不白来，都白来。
3: 上次那个第一天节目不说了吗？我就新版之后节目，我主要是跑外，我不跑外，我怎么带美女回来？
0: 主要是带美女来，就这样。
2: 哎，帅哥也行。
0: 哎，对对对，
3: 帅哥，帅哥，等等吧。我送帅哥，就不用带他带。
0: 反正就是啊，带嘉宾就成你的这个
3: 主要任务，
0: 入门的通
3: 知。
2: 这个在大学叫外联部。
3: 咱们那个之前不说了吗？咱们这个栏目改版之后是走出去，我是不是走出去了？
0: 去了，
3: 请进来，
0: 请进来。
3: 但是走出去的目的，一个是为了这个请进来，还有是我们可能后期会做这个在外边的这个连线。
0: 对，咱们直接就
3: 在情况做一个互动。
0: 主要是现在咱们可能现在手里展示的还是有限的，咱们可以直接到线下店
3: 上
0: 去给大家
3: 上店里，
0: 哎，挨个讲一讲，对不
3: 对？
0: 对
3: 对对。
0: 这还得技术部门，还得你去继续的开发和调研哈。
3: 技术部门得配合一下。
0: 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此时此刻呢，两位美女嘉宾，一位是林深建路的文创主理人刘小璐啊，还有另一位主理人李思琪，小璐和思琪啊。刚才聊到了这个设计的一些故事哈，那么那大家说这个产品呢，它需要不断的更新，
3: 对，
0: 不断的迭代，从技术上，从这个设计创意上，那么咱们这个创意从哪儿，灵感一般都从哪儿冒出来的？
2: 我觉得这个时候同时也可以问问他俩，既然不是我们大连人，然后那找着咱们这个灵感，是不是也是因为爱呀，还是因为身边比方说也有大连人啊，去这个请教呀，或者怎么样？就是首先你们，比方说做我们大连的文创，是因为什么？就谁给领进的门？
4: 我们肯定是热爱这个
5: 城市的，所以就是我们也想为这个城市做一些什么，所以本身也是艺术生，所以我们就是想发挥自己的，长处吧。
2: 先说怎么爱上了这个城市，是因为某个人，还是因为？
5: 因为我喜欢吃海鲜，
2: 就因为这个，
3: 你看这多实在，
0: 都告诉你都留下了吗？啊，
3: 灵感来源于找事儿，我跟你讲。
2: 我还因为说，比方说，因为比方说一些同学呀、一些室友啊，因为什么的，然后就想说，哎，留在大连，然后因为、这个、
5: 就是单纯
2: 就是因为
5: 我来大连上学，因为我在大连上学，我来大连上学就是因为我喜欢吃海鲜，而且我喜欢大海，
2: 那就能说得通了。那做出来的很多这个产品可能就是跟吃有关，
0: 那不就是
2: 是不是、
0: 但这不是吃的啊，这是单独的，
2: 这吃完了。那个思琪呢？啊，你是怎么就是热爱大连？
6: 我喜欢的人以前在大连，
2: 你看，这就有故事性了。你知道说很多那个什么品牌，
0: 你关注的就是这个，
2: 不是咱很多品牌嘛，不是 Prada 呀什么的，为什么大家喜欢？就是因为爱情嘛，然后就是哎呀什么降落伞嘛，我把命给你怎么样？然后最后，一买什么这个品牌，就想到说啊，这个人他愿意用生命去爱我。那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有故事性吗？那咱现在不讲品牌，不说社交价值、情绪价值，那讲故事嘛，是不是？
0: 品牌故事。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灵感怎么来啊？
0: 对。
5: 就是灵感还是来源于贝壳，就是大连就是特有的东西，它就是一些海产品呀、贝壳啊，就是这些是独特的海滨的符号。就是我们不只是借用大海这个符号，而是想把真实的海洋碎片去融入到产品当中，让每一件产品都看见海的印记，就一拿到手就能想到大连的碧海与风与海风，就是把大连的海洋文化传递出去，因为它不仅是有海螺，它还有海浪，而且它这种蓝色就是大海的蓝。
0: 就是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不断的得去让自己迸发出新的灵感，是不是？
5: 是的。
0: 因为现在那如果仅满足于现在的产品的话，可能从不同的消费者来讲，哎，我们每次看来大连看怎么有没有新品呢？有的时候我到一个城市去看有没有新品，因为以前呢可能都买过也都看过了，总想觉得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不断的能有新的产品出现。
2: 对，
5: 是的，就是这款产品已经是我们更新以后的第四代或者第五代了，因为它从最开始的模具颜色到这些海螺到这个原材料，就是不断的再去更新，所以现在呈现给大家，现在它现在已经是算是我们心目中，比如它是十分，在我心目中它已经达到九分了。
0: 说实话哈，
3: 趋近于完美了是吗？
0: 对，我是 从三亚就是刚回来不久，同样都是海滨城市什么的，有一些东西可能这个材质材料什么的可能选材都差不多，但是我真的今天看了咱这个文创之后，我觉得咱做的好，也许我看人家看的不全还是怎么，独自对大连的这种偏爱还是什么，但是我就今天看着哎，真是眼前耳目一新的感觉啊！
2: 你看他两位的性格，就是很严谨，然后你没感觉吗？你就感觉着他俩，又很严谨，
0: 严谨，
2: 对，然后呢又很精致，就两个女生本身的这种状态，所以他俩做出来的东西应该是这样的。
0: 但是眼神当中时时迸发出灵气，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3: 哎，你俩是有一个是艺人，一个是爱人吗？
0: 有吗？
3: 都是爱人，
5: 爱的。
3: 都挺爱吗？
2: 我也是爱人，
3: 他应该
2: 是
3: 内
2: 向的
7: 啊，我不应该
2: 爱人是内向的意思，我也是爱人，
3: 你肯定是爱人，
5: 我是爱人，
3: 做设计，
7: 我是艺人，
2: 我是爱人，
0: 我有点都反应不过来，你们说的爱，你们是外
2: 爱，爱是内，
3: 印
0: 啊，这样的
2: 爱是内。
3: 哎，那你说你们就一个是营销，它偏商业一些，另外做设计，那有没有会设计理念跟商业会有冲突？那你们俩因为合作嘛，又是朋友，肯定中间会有一些分歧。
5: 他很喜欢我的东西，所以
2: 他在引战，他在引战。
5: 他很喜欢我的东西，就基本上我每出来的一个产品，他都会就是
7: 夸夸我，就是夸夸团。
5: 对，
3: 那这样哈，
0: 你这两个人能合作到一起去，你要干什么？
3: 我八卦一下，
5: 我俩这方面没有矛盾。
7: 对，但是像虎哥说的，肯定是会有一些小分歧，但不是矛盾啊。就比如说小鹿做的产品，我们肯定都是每一个都是非常认可的。对，但是可能从

0: 店铺运营的角度会有一些销量的好与不好，因为每个作品都像小鹿的孩子一样，他会对每个孩子都特别偏爱，都认为自己的孩子肯定都是最好的。但是从可能更客观的一些数据来讲，有的时候会给小鹿一些反馈，让他再进行调整。这样的话也是我们及时吸取一些顾客的建议啊，及时给予的一个反馈吧。但这些不是矛盾，都是一些合作过程中遇到就需要解决的一些
1: 共同面对的
0: 对面对的问题。然后
2: 看，这就是干营销的口才，多好！
0: 也是需要产品做得更好。
3: 就是主要是让我控制成本。
2: 上到关键了吧？
0: 对，
4: 就是好。那么刚才也说了，就是海滨城市也很多，那可能就是去采取什么就贝壳呀、螃蟹之类的，也有很多城市在做。那么怎么样？在这个同类型的这个城市的文创当中，又能体现出我们大连味儿呢？
0: 那我们主要可能是主打的像一个就地取材，比如说像我现在手里拿的这款小螃蟹，我们做的一个小螃蟹的漂流瓶，包括这种螃蟹的摆件，就是我们每隔一个集中的一个时间吧，我们就会去海边收集这些小螃蟹，然后回来以后呢，就会进行一个风干的处理，做成标本，然后融入到产品中。像来大连的好多游客呢，他也都会去赶海，比如说像去什么夏家河子啊什么之类的，他们赶海的过程中呢，也遇到过或抓到过这样的小螃蟹，这样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会引起共鸣。他们的这种小螃蟹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做风干，他们没有办法保存带走，
1: 没那个技术。
0: 哎，对，但是呢，我们就可以经过处理，把这些做成工艺品，可以永久封存。这样的话，游客就可以把这份属于大连的纪念带走。
4: 哎，这个特别好，就是可能我自己去抓了一个这个东西哈，我觉得特别好，从形状啊、造型各方面我都觉得特别好，但我自己不会处理。
0: 对，
4: 我这么带回家了，可能不长时间它就破损了或者什么的，风化了。
0: 对，
4: 但是你们可以给它加工，然后做一个永久的保存。就有点像咱抓了海鲜或者什么的，可以去加工、深加工那种，是不是？
1: 说完我饿了。
4: 这个是独一无二的哈，就是真是个人量身定制的这种，
0: 对，
4: 是不是？
0: 然后也会根据这些相关的一些材料吧，就地取材的一些材料，我们也会做出一些产品的不断的迭代呀，然后一些创意的设计。
1: 刚说到这个成本，其实有一部分成本是大自然的馈赠。
0: 对。
4: 那你也有的你也得从人家手里你得进，是不
2: 是？
4: 人家有好的为什么给你？
1: 那现在我还挺想问的，说现在这个行业的怎么说，这个就好像就讲这个创收这个地方怎么样。
3: 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产品有信心，所以我们的创收我们也是有信心的。
4: 产品受欢迎了，自然就那个收益就上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3: 我们对我们的产品还是很有信心的，而且很多游客或者是领导来都会对我们这个产品就是给予很高的评价。
1: 还会比方说和某些团体合作吗？
3: 会的，我们会给一些企业做伴手礼，或者是大连的一些其他的企业做定制。
4: 对，刚才我也问小鹿了，基本上各大景点都有他们的这产品。
1: 那就好说了，
4: 都有，就是已经打开了市场销路了，受到了认可了。
1: 好，那接下来虎哥再来问一个问题。
2: 哎，小朱，你看啊，如果说咱们这个把咱们大连这个文创放到这个全国的一个范围里去比较，你觉得咱们现在在一个什么段位，什么水平？
3: 就是很骄傲的说，就是游客来到大连，对我们大连文创就是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就是大连有很多很优秀的文创团队，不只是我们，大家都在很认真的在去为这个城市去做一些作品。就是店里会经常遇到就是对我们产品就是夸奖的游客。就是每每听到我们都很自豪。
4: 就是刚才说这一点，大家可能都是同行，但同时呢我们也要互相促进啊，互相取长补短，然后最终的目的是把咱大连的文创市场在全国能够打得响，叫得出名，是不是这种感觉哈？
1: 好，那说完了本地，我们也说说外地吧。我相信你们俩也经常去旅游，看到外地的一些伴手礼，也可能会想，哎呀，
4: 人家旅游是工作，必须得去，
1: 对，去借鉴一下会怎么样？好，那外地的哪些作品啊，或者说哪些伴手礼，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想借鉴一下那种？
3: 就是我们每一道旅游旺季结束以后，我们就会给自己放个假。因为现在每天的工作状态就是超负荷一样。所以就是出去看一看也是给我们放个假，就是去其他城市看到一些就是IP 一些城市 IP 会保护得很好。就是我们接下来也会考虑这些城市 IP 方面的一些东西。比如梭鱼湾呀，或者是大连的灯塔呀，电车这方面，我们会融入的更多一些。
4: 大连广播不能做吗？
0: 可以，
2: 跟我们 FM 那个这个105.7提供。

0: 广播做个联名，
1: 咱们广播 也做一做是吧？
2: 没有问题，做广播电台的一个标志性的
3: 这
2: 种建筑，可以融入到我们
0: 的
2: 作品中。
0: 我们大楼，然后包括 大连足球和体育广播这个这份沉淀，就是吧？我觉得也可以考虑考虑
1: 联名做些活动。
0: 正好今年旺季忙完了，二位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纳入明年的这个设计？
4: 因为我们之前一做就是台历，一做就是台历，好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给粉丝给。然后其实台历大家也很喜欢。
0: 再把咱主持人脸就放冰箱贴上就行，能不能知晓了？
1: 叫你那么一说，什么脸放冰箱？你能不能说的高大上一点
0: ？CLC
1: 形象 IP 什么的
0: 啊？
1: 对对，
4: 那我们还需要卖一个肖像权。肖像权，你知道？
1: 不是，但是说实话，我们真的也是在咱们广播俱乐部上次请达明过来做节目，也说也是要研发一些广播系列的一些产品，文创包括 IP 什么的，也正在做这个想法，是不是？所以不排除有合作的可能，
0: 是
1: 对不对？
4: 然后就像他刚刚说的一些 IP， 比方说南山有什么比方说他们不是青岛弄些什么啤酒瓶，那南山是不是也可以有啤酒瓶、咖啡瓶呢？那不是上南山夜日卡夜酒去吗？那些，然后比方说像旅顺，有什么就是各个 IP 去做，对，我总觉得也是一件很细致的事情。
1: 也有吧，这种那个大连的景点系列应该也
3: 有，
5: 还有美食系列，比如樱桃啊，就樱桃季我们就会出一些樱桃。
1: 我那天看有樱桃像胸针似的那样的，是不是特别好看？
3: 发圈，
2: 对，我们会做一些樱桃的饰品，包括樱桃的这种粘土的冰箱贴，我们都会去做。而且像小鹿说的美食系列呀，海参、海胆，然后鱿鱼串，虾爬子串，这些我们都会去做，然后做成这样的一些相关产品，然后做起来就是特别的逼真。真好看
1: 吧
2: 特别很
1: 好。对，所以今天带来的只是一部分，
2: 对，
1: 可能只是基于海洋文化这个贝壳啊这个系列哈，小螃蟹这系列。刚才说那个是不是也可以做靠枕，什么什么大海参的什么的，一把是不是也可以做靠枕？
2: 这个更是一个好主意，
1: 按摩棒，你是多这个什么，是不是？
4: 对。然后我现在又有一个小小的担忧，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比方说是我们研发的，但是会不会申请专利？那比方说我们没有做到这一步的话，没有这个很好的法务去跟着的话，那么其他的地方用了我们研发的这个，或者说他稍加改造，那岂不是他们事半功倍了，然后我们这边却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研发这个地方。
3: 是的，就是这种情况会经常出现，就出现以后就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我们的产品很受欢迎，
4: 是
3: 所以我们也更推动了我们不断的去更新去进步。
1: 那人多大气，
4: 就没说我们法务部告来告去，
1: 你抄我的但永远不能超越我我在不断的完善自己。
3: 是的，
1: 是
3: 是，就是我们商标已经注册了，然后我们的版权手里边将近有了三四十份版权证书吧，这种就是起到了保护我们自己的作用，但是真的要就是去维权呀，这种还是比较困难的，就是我们就是做好我们自己。
1: 其实有些东西你看它是差不多，
4: 对，
1: 但是你要看做工啊，看它的巧妙的设计什么的，还是有区别的，咱说
4: 是
1: 不是？
4: 对，
1: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有没有什么一样的想法设计，有什么大招？
4: 昨天、
1: 有没有
4: 今天明天现在想明天
1: 想研发的，刚才也说了一些，其实也可以开发一些新的产品。
2: 因为我们现在是9月中旬嘛，我们肯定是近期都在备战这个11旅游这个旺季。我们是想等11过了之后呢，我们肯定是要总结一下每个产品的销量，然后再今年的年底和明年的年初会做一些新品的研发，比如说像刚才虎哥也提到了，我们本来就是有打算做一些梭鱼湾，包括大连这个足球文化、足球体育这些相关的这个产品。像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毛伟杰和吕卓义然后也经常对真球迷，然后也经常去那个梭鱼湾赛场去看球。对，所以的话我们也是想抓住这波足球的热度，包括体育文化这波热度，然后更好的为大连明年的这个文化市场吧，体育文化也好，还是文化那个文创文化也好，去做一个更好的推进。
4: 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你比方说，你看，比方说是什么俱乐部也好，主动找到你们，然后去研发的话，可能这方面没有什么版权呀、什么。比方说是咱们先做的，然后做这个商业的东西，那我们需要给俱乐部或者说给足球、梭鱼湾足球场一些什么 这叫什么专利啊，还是叫什么？
2: 嗯，这个肯定都得是需要一个沟通的。
1: 嗯，
2: 因为本身现在英博的运营，它就是一个俱乐部在运营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形式。你要是想去取得这些球员的这种像刚才肖像权或者 IP 版权，肯定是很难的。那当然呢，如果我们要是想做这个周边的，肯定会去跟俱乐部去沟通。但是这个难度可能目前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些高的。但是我们会考虑做一些，相对来说，包括梭鱼湾啊这些使用权是没有什么其他版权要求的，
1: 含足球元素，
2: 对，含足球元素的，对对。
1: 因为现在东北超也很火，
2: 很火，
1: 我们就写东北超什么什么的，其实也是可以的，
2: 对对对。
1: 啊，东北超衍生产品可能也得取得一定的那个
2: 授权，
1: 是不是？嗯，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
2: 对，
1: 嗯，
2: 这个我们也尊重版权嘛，
1: 对，就像我们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什么把这两者融合在一起？就是因为赛事和旅游这一块现在结合的特别的紧密，是不是？
2: 对，
1: 好，
4: 未来还有哪些？
1: 我看看入迷了，你那前面摆着几个，你就自己把着看哈，
4: 展示，
1: 好，
4: 给大家展示。
1: 咱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活？
0: 对，那大家对，咱们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期待啊？就是未来希望咱们这个作品，或包括这个品牌，
1: 或者这个行业，其实你们研究的肯定更多一些，不但是某种产品了，
5: 就是林深建路已经推广到其他的沿海城市，也逐渐走出国门，就是新加坡、朝鲜，就已经有过深度的合作，就是我们最大的成长不是销售范围的变大，而是更多上的是认知上的改变。就最开始我们只想做大连的海洋文创，服务来到大连的游客，但是当产品走出辽宁，走向省外境外市场以后，就是我们才发现我们卖的不仅仅是一款冰箱贴，它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符号，是需要贴合本地游客的喜好。现在要面对就是不同地域的游客，我们需要就是兼顾不同地区的审美，对工艺故事就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好，这是着眼于就是咱大连本地的文创。我就特别想问，现在是不是在国内的其他城市咱们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或什么的，有没有可能就他们邀约咱们给他们的城市做一些形象的这种文创的设计或者什么产品的研发？
5: 有，就
1: 是
5: 其他的沿海城市，比如厦门呀、山东呀，这些我们都有，就是有客户在跟我们去定制一些他们的IP 形象的就是产品。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企业的发展哈，从企业的发展角度来讲，咱们当然希望大连你们就先紧着咱们大连做好，但是从企业的发展来讲，肯定是要放眼更多的更广阔的领域去的，是不是？
4: 走出去引进来，
1: 又回到这句话了，是吧？
4: 人走出去把钱引进来。
0: 强调一下咱们节目的 slogan 是什么啊？
1: 咱们节目 slogan 是什么？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对，
1: 用脚步
0: 走出去，请进来。
1: 用脚步串联一次，
0: 脚步就是我脚步。
1: 今天跟着小鹿和这个思琪聊天，都感觉特别的开心哈。两个性格，那你说你刚才说什么依人挨人的？那简单来讲，你们生活当中的你是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你们俩各自觉得？
5: 我是比较较真儿的一个人，就这个产品达不到我的要求，我是不会让它进入市场的。
1: 那有的时候有没有自己说，哎，行了行了，
4: 差不多行了，
1: 现在市场供不应求，这货供
4: 不
1: 上了，
4: 经常经常
1: 是吧？完了他自己说服不了自己，不行，这个不行。
2: 经常可能会我会有催促他的时候啊，但是那因为本身这种定制的产品，手工的产品，它就是会慢嘛，时间周期会比较长，但是经常会有这些产品啊就供不应求的情况，我就会经常催促小鹿，但是因为他对这个产品要求特别严格，所以经常就是我在后面催，他在前面拖，
4: 这很互补。
1: 那你的性格相对要急一些吗？
2: 相对吧，算是。
4: 但是跟着市场走，市场急他就不得不急。
2: 对对，
4: 这个事儿马上就要落了，这事儿要定了，你就赶紧出方案了。这个急，
2: 因为我是属于执行力比较强的这种人，所以我就希望提前都做好规划，然后有充足的库存啊，以应对这个市场的变化。但是有些东西也不是着急就能达到的，我们肯定是最重要的还是把这个产品做好。
1: 那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刚才有听众朋友问，就是说糖果就喜欢听故事。刚才谁横越装饰说了，糖果就喜欢听故事，
4: 情感故事，
1: 创作故事也行，是不是？围绕情感故事，其实在创作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那你们可能司空见惯，觉得什么，但在大家听起来，哎，挺有意思的这个小故事哈。不管你是在设计 设计的理念的过程当中，突然哎有这么个设计灵感，还是制作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跟自己较劲那个过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5: 有的，就是比如创作都有瓶颈期，就这个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每年我们都要定期的，就是硬性的标准，我们要出新品，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就做不出来，这个时候就给自己放个假，比如去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这个时候你就能想。再比如就是我们去购买一些原材料的时候，这个东西阴差阳错的买错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出一些就是哎新新奇的小东西，这个时候就会特别开心，因为它是意外而来的。
4: 你看这买错特别开心，
1: 这就是人的心理的适当的调节，说买错了那就这就是缘分，
4: 就地取材，
1: 我就应该就是要有这个，
5: 一直的要去想，可能还想不出来，就一个很偶然，就一个东西，它就给你触发了你这个点，
1: 就是
2: 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嘛。
1: 对，
4: 可能
2: 就
4: 是心态，
1: 就是随缘。
0: 哎，你说你们做文创产品这么多年，有没有因为这产品受到这个，比如说顾客的认可，从而因为产品结缘跟你们成为朋友？然后
5: 有很多，就是慕名而来的，然后最后就是每一年的企业伴手礼都从我们这儿定制，就是连续四五年了，特别信任。
1: 就特别认可，有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到一个地方去，哎，觉得挺合适的，咱们加个微信，可能一直在保持着联系，你有没有新款的产品什么的，有什么好东西给我寄过来，这样的也成为了朋友，是不
5: 是？
1: 是
5: 的，而且就是产品的复购率也很高，
1: 满满的自信，
4: 满满的自信。
1: 是不是？
4: 那看看这个时间，这个时候我们也请两位哈，给大家推荐一两件，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在你们俩手上还是在我们手上哈，就是面对着我们的镜头给大家推荐一两件吧，
1: 讲一讲吧，
4: 最能代表自己创作理念的产品，
1: 就目前手头上有的，可能有一些还没带来呢，
4: 对，或者说最有大连味儿的产品是哪些？
2: 那就是目前我手里的这款贝壳冰箱贴吧，然后这款冰箱贴呢，因为都是小鹿手工原创的一款冰箱贴，它是选取了天然的海螺贝壳，封存在通透的环氧树脂里面，蓝色的基调呢，整个复刻了一个大海，就是大连的海嘛，以及散落的这些真实贝壳以及珍珠，并且加入了一些大连地标的一个字样，并且手工的那个魅力呢，就在于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两件作品，这样一份好的产品呢，既是一份认可，也是我们做文创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吧，对于大连的这个城市文创的名片，它不等同于一件普通的旅游小商品，它是既可以拿在手上，也可以带走，可以分享出去的一个城市缩影，这样的话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大连的山海，听得见大连的故事，并承载这座城市的气质与情怀。
1: 好，那小鹿有没有手里那个也差不多是同款的，是不是？
5: 对，差不多
1: 同样的设计，
5: 只不过这个海星会转动，就是更加了一些趣味性，孩子比较喜欢。
1: 对，那海星会转动，我这个小毛是个船锚这块，这也是会转动的。
5: 对，
1: 小孩可能就觉得这个特别可爱。
2: 对，
4: 我这个比较稳当，
1: 对，符合你的性格，你稳当，
2: 沉稳。
1: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该结束了哈。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大连文创的这些故事哈。
0: 对，
1: 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到咱们的线下店再去看一看，
0: 是
1: 不是？
0: 下一步主要的工作任务还是与我们这个体育广播深度合作，
2: 研发打造 IP。
1: 也希望有了新的产品，也可以实时来到节目当中，咱们再做交流，好吗？
0: 是
1: 好
4: 的，
1: 好了，
4: 你们很开心，
1: 谢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今天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
5: 再
1: 见，
4: 拜拜，
1: 再见。
6: 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城，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金浦新区、长海17到25度，长青岛17到23度，普兰店12到26度，瓦房店13到24度，庄河11到25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6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爱家在路上。

0: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1: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实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肖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1: 《爱家在路上》。
0: 住好家，养身心，乐享品质居家生活，爱家在路上，读懂居家事儿，温暖每一家。
1: 咱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啊，包括衣食住行啊，生活起居智慧妙招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您都可以听到。当然如果您有生活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小经验，小技巧，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来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
0: 没错啊，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公众号上直接跟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抖音平台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在公屏上留言互动。
1: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啊，也许改变只需要微小的一步，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绽放出幸福的味道。
0: 哎，欢迎大家关注爱家在路上。
2: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3: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单元，说实话我不怎么想说，
1: 那就直接跳到第二单元。
0: 第一单元生活智慧王，
1: 那为什么不想说呢？
0: 他为什么要说减重呢？他不能说想吃啥就吃啥吗？
1: 那有没有可能通过食疗的方法减重呢？
0: 那个能满足我的需求不？
1: 那就看一看呗。啊，这是第一单元啊。
0: 秋季说是减重的黄金窗口，要教大家几个小技巧来掉秤。
1: 咱看咱先说着试一试。
0: 我就想夏天他告诉我夏天是黄金窗口，秋天说秋天，到冬天是不是冬天就变？
1: 这就是营销的手段。啥时候都告诉你现在入手最合适，
0: 是不是？哎呀，所以我就不信他。
1: 你这样，咱先说，咱试着说一说，
0: 试着说着看看，
1: 说说不开心了，咱就跳到第二单。
0: 大家看看有没有生活当中确实能应用到的，好不好？
1: 如果咱说说大家都不信，咱直接跳到第二单元，
0: 对不对？为什么我想要第二单元？因为第二单元可以看到我们熟悉的阿丽老师，
1: 老中医，
0: 是不是？我们大家喜欢的阿丽老师，第二单元的维修热线啊，大家也特别喜欢，解决您身边居家生活中关于维修装修方面的各种疑难杂症。
1: 对对对，阿丽老师呢也是深耕我们大连啊维修装修行业24年的，我们一直都说是维修装修界的老中医，线上给咱们把把脉。你有任何关于装修维修的问题，现在此时此刻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把您的家装的维修的问题发过来，一会儿咱们阿丽老师线上解答。
0: 是是是哈，其实我也特别想问问阿丽老师，他生活当中是怎么减重的？所以一会儿我们进入到生活智慧王，把阿丽老师直接请进来。
1: 好的呢，
0: 好不好？
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好，进入到今天的生活智慧王，请进阿丽老师。阿丽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丽。
0: 老中医嘛，
1: 老中医，
0: 哎，不能光装修维修，生活当中也得了解，是吧？
2: 对对对，
0: 咱每个人其实都逃不过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啊。
1: 对，
0: 今天咱们要讲讲说秋季是减重的黄金窗口。我就想问阿丽老师，您平时控制体重不？
1: 控制，
0: 也控制啊。
2: 这是控制完的这个结果。
1: 真控制，
2: 真控制。
1: 但是我认为控制啊，我在家控制。你说也不运动，我就是靠的完全是少吃
0: 啊、嗯、就您的运动量也不小了，整天工地的跑呀、啊、什么的。
1: 但是你上楼待着时间长、嗯、下楼就开车，
0: 它和持续性那种运动
1: 还不一样。对，跟持续运动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减这个瘦身呢、啊、还是一个是少糖少油，
0: 嗯，
1: 少吃，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晚上是真控制不住，
0: 也控制不住、嗯、有的时候这一天跑了也饿呀。
1: 人家说管好自己嘴、嗯、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嘴是真管不住、
2: 啊、其实我觉得刚刚通过听阿丽老师讲，我觉得其实有点比咱俩强
0: 啊。怎么说？
2: 他说他平时啊运动少一点，管怎么他靠运管住自己的嘴。
0: 嗯，
2: 扪心自问，管住嘴这个事咱俩做到了、哎、
0: 管住嘴迈开腿是不是？这是老话都这么讲的。
2: 你做你能不能做到一个嗯嗯，现在情况，
0: 你不我
2: 还不敌他。
0: 我天天话说的多呀，我消耗的大，对不对？我嘴不能光说吧，我得吃啊。
2: 就是我们只有声带在运动，只有声带在。
0: 我很耗气力的，好吗？
2: 我天、啊，好吧。
0: 为什么说这个秋季是黄金减重期呢？
2: 为什么呢？
0: 其实从心理上来讲，很多人在这个季节容易放松对体重的管理。你夏天你觉得露胳膊露腿的，是不是？哎妈，这点肉都被看见了。你觉得天冷了，穿的多了，那肉不就能遮住了吗？
2: 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
0: 掩耳盗铃呢？嗯嗯。
2: 哎，那么说的话，冬天不更是吗？是不是？
0: 那不就说吗？
2: 冬天
0: 再说冬天的话，
2: 冬天是减重的好窗口。
1: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看大家都说少油哈，
2: 嗯，
1: 但是少油，比如说在家炒菜，
2: 嗯，
1: 你少油的时候它不好吃。
2: 对呀。
0: 嗯。
1: 对吧？比较清淡的那种寡水的感觉，没有那种香的感觉，
0: 口感。
1: 但是呢，你要是想减肥呢，你还真得少油。
2: 嗯，
1: 因为油的到咱身体内的，它的这个脂肪堆积是很快的。
0: 嗯，那不就矛盾了吗？你说，
2: 其实不矛盾，
0: 怎么了？
2: 就是让你不好吃，然后就减肥。
0: 我就想又好吃又能减肥，能不能告诉我？
2: 那不可能。那你这叫天方夜谭。
0: 但是谁都知道说那个身体啊，保持健康的体重首先对身体好、
1: 嗯、
0: 咱不说外形好不好看、
1: 嗯、
0: 对身体好是不是
2: 啊？健康，
0: 你体重没减掉一公斤，首先你膝盖压力是不是也能减轻？
2: 肯定
0: 啊、嗯、
1: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我们比如说在小区公园，你看这些80多岁90岁身体特别好的这些老头老太太吧、
0: 嗯
1: 啊，老阿姨们，
0: 嗯，
1: 你看她身体体重绝对不是肥胖，
0: 啊，是不是？
1: 绝对不是肥胖，
0: 嗯、
1: 不管男的女的，她、
0: 嗯、
1: 身体都是很匀
2: 称。匀称的。
1: 如果你看那个肥胖的，在小区里这种，高龄的，
0: 嗯、
1: 真的是少见。
0: 啊、对，哎，老师一这么一说，我
2: 马上戳动了，
0: 还真的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是吧？哎，
3: 专家团，
0: 所以这不就是生活当中那积累的这智慧吗？
2: 一声叹息，还得减。
0: 那么秋天。怎么减重？道理咱都懂，那么该怎么减呢？首先，大家都觉得秋天应该是贴秋膘的时候，对
2: 不
0: 对？
2: 那
0: 不
2: 也吃吗？
0: 但吃你得吃的健康一点、
2: 嗯、
0: 吃它补的是什么、
2: 嗯？
0: 是营养，不是说你单纯的补热量，
2: 啊、
0: 对不对、
2: 啊？
0: 你以为吃那些高油的、什么大鱼大肉的，它就一定是补了吗？
2: 嗯、
0: 你身体消化不了，可以对你来说、
2: 啊、
0: 还反倒起到副作用了、
2: 嗯。
0: 你吃点什么鱼啊、虾呀、啊？咱说鸡胸肉
2: 优质的
0: 啊，鸡胸肉、优质蛋白那个豆腐。这优质蛋白可以哈、
2: 嗯，
0: 你吃火锅你最好选清汤，你就别吃红油的呗，是不是、啊？你涮先涮菜，
2: 那叫什么火锅？那叫水煮，
0: 不有酱料吗？蘸点，先涮菜，你再吃肉，你这样底儿垫一垫了，你别一下上去呼哧呼哧两盘肉，是不是、啊
2: 嗯？
0: 多吃南瓜、白萝卜、秋葵这种应季的蔬菜。
2: 那倒是啊。再一个就是啊、多喝点水，好不好？很多人就说夏天愿意喝水，到现在就不愿意喝了。
0: 嗯、
2: 但其实每天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温水，
0: 嗯，
2: 不是凉水啊，温水啊，别等口渴再喝啊，因为这个时候那个减重期间水分代谢是很关键的。饭前半小时喝一杯，有助于控制进食量，水饱吗？
0: 我就不爱喝水。阿丽老师你爱喝水吗？我达不到这个1500到2000。
1: 我喝水量还是挺大的，
0: 还可以啊，
1: 因为我平常喝茶
0: 啊，
1: 啊，我只要坐那一喝，就咱那个泡茶、那个烧水的那个茶的那个铁壶吧，我最少能喝两壶。
0: 那你肯定达到，是不是？一般爱喝茶的人，
1: 可能有的时候你要说按量算的话，我这一天下来我水量应该是还超标，
0: 还超标了。
2: 那
0: 你喝完水能饱也行，你还得吃。
2: 但是你喝茶会影响晚上睡眠吗？
1: 习惯了。
0: 对，那老喝茶的人，茶底子了，不影响了，是不是？喝茶行，这量肯定就够了哈。还有呢，说运动前你得先热热身。
2: 对，再来讲热身就是运动。
0: 热身
2: 就热身你两下。
0: 但是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秋天天有点凉了嘛，你想肌肉它有点僵硬，是吧？你要是运动的话，你先热个5到10分钟，然后避免拉伤。
2: 咱们一天的运动量也就这些，就是集中运动的时间，也就是
0: 从台里走到那楼上10楼到2楼的距离，
2: 就10分钟吗？
0: 哎、
2: 从咱这走到地铁站，
0: 哎，
2: 10分钟。
0: 还有那个运动完了之后要拉伸啊，帮助肌肉放松。
2: 真好啊！我那天就是东北超那天，就看那个球迷嘛，就是他在一楼看台。咱这些球迷就上来就开始蹦，就跳、跳了一整场，
0: 是
2: 吧？我当时，
0: 那你当时跟着蹦啊？
2: 没，我当时因为我在2楼2层看台，我当时在那想，心里边
0: 在
2: 特别强迫的想加入到、
0: 特别澎湃。
2: 我心想，哎呀妈呀，因为他前面是有人拿了那个喇叭喊，完了这帮人啊在跳，有节奏。我心想，我一定要加入他们，那得多开心呢、就是压力什么得多释放啊！但是想完以后就想。不行，跳不动。别说跳整场，就让我
0: 站
2: 整场，
0: 站一会儿站不动。
2: 站整场，我都得站一会儿。妈，有点晕了，那谁快往那让一让，我坐一会儿。
0: 所以我说心里澎湃，但是呢，从行动上特别的稳定、
2: 稳重
0: ，一点动都不动，
2: 对，
0: 是不是这种
2: 一动不动。来，睡够觉，
0: 这很重要，
2: 这个很重要啊，可能比少吃一顿还管用。这个大家有研究过吗？
0: 它就是能保证你的代谢吗？
2: 因为你睡觉的过程其实也是在消耗。
0: 对呀、
2: 尽量晚上11点前入睡，这个我一定要争取。然后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睡眠不足会升高饥饿素，降低瘦素。第一次听过这个词，
0: 还有瘦素。
2: 瘦素、让人第二天更想吃高热量的食物。确实，有时候睡不饱，第二天想吃点热乎汤。你有这个感觉吗？
0: 汤，
2: 就前一天，比方说没睡好，睡的时间少，第二天特别想喝一些热汤的东西。
0: 我第二天什么都
2: 想吃，泡面
0: 什么的，就觉得不行啊，营养不够啊，多吃啊，多吃啊。
2: 哎，咱怎么能弄点这个瘦素？
0: 那是身体里的。本身带的就像胰岛素什么的叫瘦素，怎么还弄点瘦素？
2: 就是没有靠什么外界吃什么东西。
0: 你怎么老是靠外界？
2: 瘦素
0: 主要考验你的内力。
2: 内力肯定不行，这么些年我对自己不了解吗？
0: 好，还有一点是定期监测，但是监测你别光盯着体重。
2: 体检
0: 是不是？不是体检啊，你有的人他光盯体重，哎呀，今年沉一斤，明年瘦一斤的。其实啊，你要看他的体脂率，是不是？你体脂怎么样？脂肪到底？是多还是少，是不是？懂了，
2: 行，
0: 懂了吗？
2: 这怎么样？
0: 其实啊，真正的哈，要健身什么的，最好有个搭子。但你说咱俩哈，谁跟谁搭？
2: 咱俩呀，
0: 吃的搭子。
1: 其实我感觉减肥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运动。
0: 是哈。
1: 其实你就吃再多，如果你在吃完以后，你就是大量运动，你也会消耗出去。但是我们现在人。不管出门啊，在家呀，很少有运动。包括回家以后，可能你再往屋里床上一躺，刷手机了。
0: 对，
1: 连楼都不下，
0: 动站都不想站起来。
2: 这
1: 就是运动量太少了。
0: 可不就是吧，哈。所以刚才力哥也说了，就是运动一定要动起来。有的人说就少吃节食，但是你光单一的话也不行。首先你的身体可能热量啊、能量的需求
2: 不
0: 够，
2: 科学，
0: 就是它不健康啊，
2: 是
0: 练的干不瘦的，你
2: 这瘦不瘦咱不说，你不健康你能行吗？
0: 对对，好吧，这话咱就说到这儿了。其实就是减重这方面，我们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毕竟自己也没做好嘛。
2: 我们纯粹在这检讨，
0: 就不能立个小目标吗？啊，不能进步一点吗？
2: 目标倒是常立。
0: 立了就倒，没有立得住的时候，
2: 后来就不立了。
0: 就咱俩之间能不能上点心，进进步，要点强的啊？
2: 想
0: 不用追求快速见效，每天都比前一天进步一点就好。
1: 明天我开始监督你俩。
0: 我以为明天你就自己开始做起来
2: 了。我以为说明天我开始带领你俩，
0: 哎，就咱仨就凑一起，这可行。
2: 我以为他说明天我就开始带领你们一起运动，他说明天我监测你们。
0: 我就想明天他说他先动起来，你看咱
2: 不会的，咱仨也没有一个想，咱敌不动我不动，
0: 思想都统一不了。
2: 咱仨绝对是敌不动我不动，
0: 看谁能把谁靠倒，
2: 好吧？
0: 哎，好吧。
2: 然后网上有一些说那个你不行，那 AI 可以啊。比方说啊，你跟你喂他一点，说我现在比方说体脂率多少什么什么的，你给我制定一个什么什么方案，他唰给你一篇，然后他还很细心，需要我给你逐步的弄每一天的规划吗？你说好的，他啪给你弄。然后需要我给你弄每天吃什么什么营养餐，什么每天运动多少吗？你说好的，他唰再给你，你可以根据他。
0: 我不需要这些，我需要来点实际的，要不你找个人一块陪我。
2: 咱这样，有他们不是以前看的电影不是有那个保险吗？就是瘦多少斤，完了那个保险赔给你多少钱
0: 啊？带钱的，
2: 是那样式的，那叫什么险？
1: 但这有动力
0: 啊，是不是？
1: 绝对有。
0: 哎，
1: 你俩一个月瘦下20斤，
0: 力哥给发钱，
1: 那马上。
0: 妈呀，你力哥你太狠了，瘦20斤啊？你瘦2斤行不行？
2: 10W，20斤就20斤，
1: 20斤，你看，
2: 要是这10W，
1: 长
2: 果
1: 有动力了，
2: 10W。
0: 你俩说准了吗？说准了，咱今天就开始了。
2: 哎，你这么的，你说那个有10W，谁先瘦到20斤，这10W给谁？那咱俩
0: 谁先瘦到20斤？
2: 对呀，
0: 你不是瘦到20斤吗？瘦下
2: 谁先瘦了20斤？谁先瘦了20斤？完这钱给谁？你看咱俩，你看咱俩还动不动？
0: 力哥先自己动了，我先自己拿着吧。
2: 以后上班上下班绝对不用交通工具，走棚。
0: 哎呦天，
2: 怎么了？天天圈马，
0: 瘦了半天，这在说什么？是在做梦吧？
2: 钱我所欲也，瘦亦我所欲也，二者可兼得。
0: 好事都是你的。
2: 来，还要利用什么呢？智能手环。我没有，你有？
0: 我有，
2: 这个有，
0: 我什么都有，手表、手环的，智能体脂秤，所有都有。
2: 我也有，那秤我挺长时间不开机了。
0: 秤也不舍得用吗？那玩意儿也费电吗？
2: 不是，不想看。
1: 不是，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告诉我啊，是不是吃这个减肥的任何一个种东西？我说呀，你不用吃，每天，尤其是晚上，每天晚上吃完饭出去运动1个小时，就在小区里哪管是快
0: 走
1: 走
0: 啊，
1: 就这种运动，
0: 1个小时
1: 比你吃任何减肥药都好用。
0: 对，就是你那玩意儿减肥药能常吃吗？是不是对身体也不好？
1: 有的减肥药越吃越胖
0: 啊。我就怕反弹，就这样的话一直也没动，我怕动完了之后更胖。
2: 可不是吗？是原因太多，
0: 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心血来潮练2天，完回头怎么办呢？发现坑怎么补呢？
2: 最后你这反弹还不如你，
0: 就是。到底讲了个什么？
2: 好吧，就我们把道理告诉你了，
0: 就是也跟大家实打实说，也不是我，就是我们不

0: 享受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每个人呢、啊、情况不一样，有的人人家自律性就特别强，人家对自己的要求，我每天吃多少，我每天动多少啊，人家就是按照这个程序来的。就我们这样是自律性不太强的，对自己要求也不太高的，但是我们有一点，身体要健康，
1: 对对对，
0: 这是所有人共同的追求。
1: 而且我们可以把这个分享给你嘛，就是你再记着啊，要补营养，别忘了喝水，运动前热热身，然后睡够觉，然后呢可以找一个AI 搭子，什么智能手环、智能手表、体脂秤什么的，这个道理我们告诉你了，好不好？
0: 具体怎么做？
1: 你具体做不做？怎么做？
0: 你根据情况来，是不是？
1: 好好，
0: 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有健康的身体，这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对。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爱家
1: 在
0: 路上，
1: 哎，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刚才进行了生活智慧王的第一个单元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小单元了，就是维修热线。
2: 与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3: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1: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0: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1: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0: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1: 爱家在路上，
0: 我是笑琳，
1: 我是糖果。
0: 此时此刻呢，在直播间呢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阿里老师啊，
1: 他是装修维修专业人士，从事装修工作24年了。大家有任何装修维修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此时此刻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然后阿里老师给您线上解答。
0: 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节目的互动，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抖音平台啊收看视频直播。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啊。这位朋友又问一次，上次他就问过了，说这个装修的步骤到底是怎么样的，是拆改还是水电哈？上次阿里老师也解答了，其实咱说正规找正规的装修公司也好什么的，人家肯定有一套固定的流程，绝对不会那么随意，说想起哪一出是哪一出的，是不是？你但凡那个工程流程你看上去哈，让你觉得看不明白，你肯定这个找的这个
1: 有点问题，
0: 不太合适，对不对？好，你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哈。如果就是有问题的话，也可以跟阿里老师线下联系一下，是吧？好，还有一个朋友就问了，说户型，说他家户型可能不是特别规整的那种啊，也就户型看上去有点怪，承重墙那个图啊，他也看不懂，所以怎么样啊？从专业的角度问问阿里老师，怎么能快速准确的判断哪些墙是绝对不能动的？
2: 好，这就涉及到我们砸墙的时候这个承重啊，就是怎么样去判断呢？因为我们可能说从数据上或者也这个用这个仪器检测，可能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就没有这种东西。那我告诉大家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拿这个砖混结构来讲，砖混结构哪些墙是坚决不能砸的呢？那我们就在现场去看墙的厚度。如果是120以下的墙，它的厚度能在120以下，或者140哈，有的时候抹灰的时候抹厚一点，它可能在140。那如果是120、140也好，它以下的这个厚度墙都可以砸掉。这种墙都属于填充墙。那如果你看这种砖混结构，尤其是老房子哈，就这种砖混结构，你看这个墙的厚度都300以上了，或者400宽这个厚度，你拿尺一量，这个墙是坚决不能砸的，

0: 因为它或者是整栋楼的一个支撑点，或者是你的楼板的支撑墙，那这种我们是坚决不要砸啊。我不管这个格局你再不喜欢，如果你选择了这套房子，那你就不要去砸它。那对于框架结构，也就是说我们最近应该是20年之内的这种楼吧，大部分可能都是框架结构，这种呢柱子和横梁不要砸。也就是说我们能看到这是一个柱子啊，那你不要去砸它。还有横梁，比如说我们要改这个户型，尤其提到横梁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吧，尤其是阳台的横梁。
1: 阳台的横梁、
0: 阳台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把阳台比如说封闭了、封闭了，可能说这个阳台底下它不有一个，就平常做窗户的时候在阳台以内没封的时候是不是有个窗、窗户的你把窗户摘掉以后底下有的时候发现是一个梁、这个梁呢有可能是在梁跟你楼板是掐齐，那也有可能是高于你地面。大家记住哈，往下砸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尽量砸嘛，不让它这个，跟它成为室内一体。如果你砸发现底下是一个梁，里边什么叫梁？就是它里边带钢筋的，千万不要砸了。因为我们现在全不用说全国，就东北三省吧，有好多砸了这个承重梁，也就是阳台的这种这种承重梁，而导致阳台整个掉下去。
2: 阳台掉下去、
0: 太
1: 吓人了。
0: 所以说我们可能刚砸完以后你发现哎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稍微有点震动，有可能就掉下去。所以说我们在只要是框架结构，你记住它就是只要是梁或者柱子，它都起到整栋梁的连接或者是支撑作用，这是坚决不能动的哈。我记得好像是在去年还是前年了啊，我们曾经有一个哈尔滨砸这个自己装修砸的时候，最后把整栋楼变成一个危楼
1: 啊，有那个新闻，我想。
0: 所以说，我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大家也要记住一点，就是我们可能现在二手房交易比较多，那有的时候我比如说我们看好一个老房子，那老房子它的优点是什么？价格便宜，
1: 对，
0: 但是呢，你的格局绝对不是最合理的。因为你想这个老房它都30-40年了，在那个年代时候它设计这个户型一定是那个年代适合的，
2: 对，
0: 那并不是现在这个年你这个时代所需求的。你像过去哪你在30-40年前有没有大落地窗？
2: 哪有？
3: 没有，
0: 对吧？
2: 没有，客厅里都没有。
0: 而我们现在又是这个大落地窗，客厅啊比你卧室面积还要大。过去那时候可能说没有大客厅，就是一个在这个厨房啊留一个小空间，做一个放一个小桌子，
3: 对，
0: 这种小餐厅。所以说没有，那我们选择了老房子，图为它价格便宜，那你就接受它的户型。不要说我买了这个老房子，我为了它的格局不合理，我就一顿砸。
3: 我那愣是把它砸成新式的新型房屋结构，
2: 砸成大平层。
0: 所以说我们现在装修的时候，包括老百姓装修的时候，你不管你找的是哪家装修公司，或者你自装的啊，如果装修公司他发现你这个在这个针对老房这个后墙，他就为了你说我这边砸了，我要做什么什么，他连中间拦都不拦你。那这叫不负责任，因为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对什么承重啊，不是承重，他是不了解的，那对于专业的一个装修公司来讲，你应该知道。那我们做一个专业公司，就是客户他要去砸，我们都要去给他提醒，你不能砸，砸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要去讲，就是不要等到产生问题再去解决，那样是被动的。
3: 对，
0: 所以说我们专业人士啊，在此呢我也希望我们干装修的朋友啊，我们也要担起我们的责任。
3: 对，是吧，就是说的这个非常重要。有的他是不管那一套，
2: 反正也不是我住，反正也不是我住，
3: 砸多少锤收多少钱就完了，是不是？但是从负责任的角度来讲哈，绝对不能这样，就是这也是行业的良知，是不是？
0: 对。
3: 然后前两天我们家呢也是旁边不有个邻居搁那砸嘛砸嘛，
2: 哎呀，家邻居在那
3: 砸了3-4天呢， 就开始挖各种砸，轰隆一下不知道什么掉下倒了，给我心吓得，你别给我砸漏了。我真的就怕他说像力哥那种的。
2: 好，
0: 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
3: 嗯，
0: 砸墙的噪音，
3: 嗯，
0: 和飞机起飞的噪音，它俩是一样的。
2: 哎，没错，
3: 飞机我能受得了，砸墙我受不了。
0: 就是飞机刚起飞时候那个噪音啊，
3: 嗯，
0: 包括砸墙，砸墙的时候你这栋楼你不管它是几层，当砸的时候你要在家里待着，就相当于在你家砸一样。
3: 对，
0: 这个噪音是特别大的。
2: 对，
0: 如果为什么有的时候家这个自己心脏不好了，
3: 嗯，
0: 可能说这栋楼有装修的，他就自己躲出去。
3: 对对对，
0: 啊，
2: 嗯，
0: 因为这个砸墙噪音它并不是说就是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就砸墙噪音是最大。
2: 嗯，
3: 对，
2: 我基本分清楚了，它是这么个音律，咚咚咚咚咣，
3: 就还在
0: 咣就是倒了呗，
2: 倒了，咚咚咚，
3: 你关键出咚咚咚，你还钻呢，你还那个啊，那声我就受不了的那种，
2: 咚咚咚咚咚咣。好，这边朋友问说，安装橱柜的时候发现柜体和墙面之间啊，怎么能有挺大的缝隙呢？然后工人就说，
3: 嗯，
2: 拿玻璃胶给填上。然后问问力哥，这玩意儿规范吗？
0: 这是不规范的啊！为什么我们在贴砖块？他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
3: 嗯，
0: 比如说我们安橱柜的时候，发现橱柜往这个墙上一靠，
3: 嗯，
0: 它出现了很大的这个缝隙，
3: 嗯，
0: 啊，因为我们橱柜做的时候它是横平竖直，
3: 嗯，
0: 它是严格按照尺寸来做的。那如果你把橱柜往墙上一靠，往瓷砖一靠，发现出现缝隙，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完全是因为贴砖的时候它没完全找平
2: 啊，砖的问题，
0: 砖不是砖，是粘的问题
2: 啊，粘砖的问题，嗯，
0: 因为我们瓦匠现在在贴砖的时候也要红外线去打，也就是说我们完全要找出方方正正的这种方向，
3: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所称之横平竖直啊，真正让它归方。那如果你这个墙是平的直的，那归方的，你橱柜往上一放绝对是严丝合缝啊，那我们后期为什么有的时候在那个里石的边缘部分还要打胶呢？其实它打胶是为了让橱柜和墙体有个拽力，并不是说起到封闭遮丑的作用。
3: 嗯，
0: 它是让要不我们橱柜往那一放，你没有胶的这个拽，它不就是活的吗？
3: 嗯，
0: 那你有胶一封，它就相当于把这个橱柜给你牢牢的固定在这个位置，就像我们的坐便。啊，坐便有的时候底下打胶，它不是为了说怕你漏水，它是为了固定你坐便，也就是说牢牢的给它固上。也就是说我们安完法兰以后，如果坐便转圈你不打胶，发现这个坐便老尬油。
3: 嗯，
0: 当你打上胶干了以后，这个坐便是牢牢的在这个位置了。所以说我们像他问的这个听友所问这个问题哈，
3: 嗯，
0: 完全是因为贴砖没有完全贴平所导致的。
2: 好，这把明白了啊。
3: 嗯，
2: 还有朋友问说，这个门窗安装好了之后，他也不太专业啊，说怎么验收呢？除了就是打开关上，打开关上，关上，还要需要检查什么呢？
0: 门和窗它是两个系统啊，
3: 嗯，
0: 窗户呢就是我们现在家里所拥有的这个窗。那这个窗户啊，其实你检查的时候，我们要检查什么呢？也不能说它安好你检查。最好安窗的时候我们能在现场，
3: 嗯，
0: 因为这个窗户在安装过程中有两个特殊点是需要我们看着它去做的。
3: 嗯，
0: 你不要等它把胶都打完以后，因为它里边怎么做你都不知道了。那哪两个点是重要的呢？比如说安窗的时候，首先是我们窗框和墙体之间的这个缝隙，因为窗户它不可能在你这个窗框这个墙体之间严丝合缝，如果他要做这个窗严丝合缝的话，这个窗户你安不上了。他一定是有一公分左右的缝隙。
3: 嗯，
0: 那这个缝隙的处理，那很多窗户在我们安完以后，发现后期这个墙角啊出现这种发黑长毛这种现象，都是因为它透寒。
3: 嗯，
0: 那我们在安窗的时候，大家一定记住，窗框和墙体之间缝隙内部一定是用发泡满打，发泡满打，完全拿发泡把它里边这个窗框，比如我们80的，那就把80的这个靠的墙这个缝隙全80全部给它灌满，一定不要有中间的断流。
3: 嗯，
0: 啊，给它灌满，灌满以后，在我们的表面再去打我们现在的那个耐候胶 窗户是不是转圈都有一圈黑色胶？
3: 对，
0: 再去打这个胶，这个胶起到什么作用呢？胶起到防水作用，
3: 嗯，
0: 而里边我让你打满发泡是起到保暖作用。
3: 哦，
0: 还有一个，在安装窗户的时候也需要我们去注意，就是当它安这个玻璃，大家看没看这个真空玻璃？它是安窗的时候都是先安框，
3: 嗯，
0: 最后再把这个玻璃放在这个框之间嘛，
3: 嗯嗯。
0: 这个玻璃和框之间，你看着我们外边有一个小压条给压上了，就风挡住这个玻璃。但是在这个压条安之前，大家永远记住，玻璃和框之间大概也有一公分左右缝隙。
3: 嗯，
0: 这个缝隙也必须拿发泡全部给它打满。
3: 嗯，
0: 有很多安装的时候，直接把玻璃往里一放，外边那压条给你一扣，完事了。但是你做的再好的玻璃，你要想。那个压条是有缝隙的，里边这个压条，外边就一层铁皮，玻璃中间这块全是空的，你再好的玻璃它也透寒，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缝隙也要拿这个发泡给它全部打满，这是安装的一个重要点。因为现在在大连市所有做窗户安装的这个玻璃转圈拿那个发泡去给它填死的不多，
3: 嗯，
0: 啊，不多，我几乎我遇到的窗厂，我都必须要求他给填死。所以说我们在安装这两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两点是涉及到你家窗户的一个保暖和透不透寒的问题。
3: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安完窗检查就是开扇嘛，
3: 嗯，
0: 那个这个开扇啊，说我这个开扇漏不漏风，透不透风。怎么样检查？
3: 嗯，
0: 我跟大家用一个小的一个技巧，大家可以在家里检查的时候可以做哈。
3: 嗯，
0: 拿一张大白纸，我们这个开扇是不是有三面？
3: 嗯，
0: 三面我们关上压上以后，它是不是有三面？
3: 对，
0: 我们看到这个开扇还有一个胶皮条。
3: 嗯，
0: 啊，它这个胶皮条起的封闭，那你就用三面，比如说我们拿大白纸先放底下，关上窗户，把这个夹住这个纸。
3: 嗯，
0: 你再开开以后看纸上有没有两道印儿。
3: 嗯，
0: 两道印儿是起到什么，也就是我们每个开扇都有两道封闭。
3: 嗯，
0: 你有两道印儿就证明这两道都封闭的很严。
3: 哦，
0: 如果你关上窗户以后再拿出来，这个大白纸上连个印儿都没有。
3: 嗯，
0: 那就证明你那个胶条和胶条之间都没挨上。
3: 哦，
0: 它怎么能封闭严呢？
3: 是不是？哦，
0: 对，我们就往这三面
3: 分别放一下，看
0: 分别放，关上窗户，
3: 嗯，
0: 你就看看出不出两道印。
3: 嗯，
0: 大家永远记住，窗户是两道封闭，
3: 嗯，
0: 它一定是有两道印出现。
3: 嗯，
0: 啊，这就是如果那个印很深，就证明你关的它咬合的就紧，
3: 嗯，等等的，
0: 这个窗户就是密封性特别强。
3: 嗯，
0: 啊，如果我们现在做的断桥铝系统窗。我可以告诉大家，每一个窗户你去压都会有两道印儿。
3: 嗯，
0: 但是现在外边有一些小商小贩，他做的普通断桥铝窗，
3: 嗯，
0: 也就是小作坊，
3: 嗯，
0: 有很多我自己做过实验，就你关上窗户拿出来，大白纸放进啥样，拿出来还是啥样。
3: 嗯，
0: 啊，就是那个胶条干脆都没压死。
3: 嗯，
0: 所以说这种窗户，你想，你就大冬天，比如说我们是南窗，
3: 嗯，
0: 再刮个小南风，啊，冬天。你说那小风不得嗖嗖往里进？
3: 是
0: 啊，
3: 嗯。
2: 那比方说已经发现家里窗有这个毛病了，那是换胶条就能改吗？还是说整个窗都得换？
0: 它是这样的，分为什么说分系统窗和普通窗？
3: 嗯，
0: 型材也不一样。我们有国家标准的型材，也有非标型材。
3: 嗯，
0: 如果他给你用的非标型材，你用的非标，啥叫非标？就是规格是不一致的。
3: 嗯，
0: 你上的再好胶条，它也封闭不严。
3: 嗯。
0: 还有，这是窗户的检查，窗户的第三点哈，我再说一点吧。
3: 嗯，
0: 窗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看着那个开扇，就你打开以后，你看着是不是有个框？
3: 嗯，
0: 大家永远记住，这个框之间它有个接缝，你看着那个框都有接缝。
3: 嗯，
0: 很多人啊，比如说这个做窗厂的人，他做工不够精细。也就是说框里的接缝，所有接缝它里边没有拿这种胶进行封闭，
3: 嗯，
0: 或者说在接缝之间它没有抹胶，
3: 嗯，
0: 这个缝是通的。
3: 嗯，
0: 那很多漏水的时候我们大家发现不了。
3: 啊，
0: 也就是说 当雨水一打到你窗户，它是下到你这个框之内的、
2: 嗯、
0: 如果框你看外边是不是还有这个排水眼儿、
2: 嗯？
0: 那如果它这个接缝它没有拿胶去进行封闭，这个水就会漏到框内，框内以后捋着你那个行材框，它就漏到你的窗户以下。
2: 嗯，
0: 那我们就发现这窗户以下，这个窗台以下，大白全脱落了。
2: 嗯，
0: 大家就在外边做防水啊。
2: 嗯，
0: 把底下那个外边的防水糊得严严的，一遍一遍做，最后做完防水发现里边还有水，做完还有，这个是我遇到过一个。我记得在金石滩有一个我的一个维修客户吧，他家窗户，我问他这个窗户，他说找他朋友做的。我说那我不能把他窗户给拆了吗？我说你这个窗户做的没问题吧？没问题，我朋友给我用的都是最好的。
2: 嗯，
0: 我现在最好的那一看那个窗台底下的那个大白就开始湿嘛，
2: 嗯，
0: 那就是唯一一个方法就做外边防水嘛，因为我们窗台底下还有800高嘛，
2: 嗯，
0: 那就把外边这个防水做完了一遍。我当时做完了，好像没过多长时间就给我打电话，阿丽又漏了，
2: 嗯，
0: 我又上现场看，我说这个防水做的糊的够严的了，而且都往转圈上下全都扩充了，都把窗户以外的位置都做了。我看防水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好，再做一遍，再做一遍也漏，
2: 嗯，
0: 还漏，
2: 嗯，
0: 他家连续做了3遍，都已经做了5-6层了，
3: 哎呦我天，
0: 还是漏，
2: 嗯，
0: 最后我就跟这个客户所谈，我说我现在怀疑不是你的外围墙体了，
2: 嗯，
0: 我现在就怀疑你这个窗户，
2: 嗯，
0: 啊是有问题的，
2: 嗯，
0: 我说，他说不可能，那时候还在
2: 讲，绝对不可能，
0: 不可能，我说你这样。我也不能给你拆，万一我拆了你这个窗户，到时候拆坏怎么办？
2: 嗯，
0: 我说谁给你做窗，你让他过来就把下边这一块，因为下边那是死玻璃嘛，
2: 嗯，
0: 把这块玻璃给我卸下来就行。完了我给你做实验，
2: 嗯
3: 嗯，
0: 到底是不是窗户漏的？
2: 嗯，
0: 最后他把那个窗户真的找那个商家把那个玻璃卸下来，
2: 嗯，
0: 当时那个老板来的时候还在那跟我讲，
2: 嗯，
0: 我窗户绝对没问题，
2: 嗯。
0: 当他把底下玻璃一卸，我把开扇一打开，那不是有宽的这个行材吗？
2: 嗯，
0: 我拿矿泉水瓶往里一倒，那底下水哗一下就下去了，
2: 大型打脸现场。
3: 嗯，
0: 所以说这个呢，也就是说你在玻璃，它要上着玻璃你是看不见的，
2: 嗯，
0: 它是从旁边的这个直厅下来的。
2: 嗯，
0: 所以说我们做窗，为什么我一再跟大家讲啊，
2: 嗯，
0: 窗户是我们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个重点。
2: 嗯。
0: 啊，那你看它既起到这个进光的作用，
2: 嗯，
0: 通风作用，保暖作用，隔音作用，
2: 嗯，
0: 窗户在这个房子当中起到很大的一个功能性，
2: 嗯，
0: 所以说我们做窗的时候千万不要光图一便宜，
2: 嗯，
0: 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啊，我记得我上辈的上辈啊，老人的老人都在讲，
2: 嗯，
0: 贪小便宜吃大亏，
2: 嗯，
0: 一分价钱一分货。所以说我们去做窗一定要做断桥铝系统窗，
2: 嗯，
0: 而且这个断桥铝系统窗我也告诉大家小厂做不了，
2: 嗯，
0: 因为这种窗是需要整个全是电脑设备在加工而成的，特别精密，而你手工去做你是做不出来的，
2: 嗯，
0: 包括里边有一些打组胶你用手工是挤不进去的，
2: 嗯，
0: 它都属于机器在
3: 精密的流水线，
0: 精密的流水线，
2: 嗯，
0: 而这种做窗户的一台机器不说上百万也得50-60万以上，
2: 嗯嗯，
0: 那一个做窗户的全过程它需要机器大概需要6台左右，
2: 嗯，
0: 也就是说能做出系统门窗光它的机器成本最少是400-500万，
2: 嗯，
0: 那你想对于一些小厂它的这设备都没有，
3: 对，
0: 它怎么能给你做出这么好的窗户，
3: 是，
2: 嗯，
0: 所以说，
2: 嗯，
0: 在此呢，我也特别提醒大家，窗户不要糊弄。
3: 是哈，好，很多听众朋友啊，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哈，
2: 嗯，
3: 前段时间就一直问说，能不能知道阿丽老师的联
2: 系
3: 方式，
2: 怎么联
3: 系
2: 上你
3: 啊？就哪些问题可以找阿丽老师？怎么联系阿丽老师？
2: 嗯，
0: 这样大家，我把电话给大家说一下哈，
2: 嗯，
0: 如果有装修和维修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咨询我，
2: 嗯，
0: 问我。那手机号也是微信号哈，
3: 啊，
0: 1553 1553 1553。
3: 嗯，这么多年就没变过，
0: 没变过。
3: 欢迎大家拨打。
2: 然后，其实刚才说到阿丽老师说到这个窗户的问题，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为什么很多，比方说开发商哈、啊，他就鼓吹或者说这个就很强调说我们这个窗好，它超级静音，它那个你外面再车再响的车声，我这都听不见。你说它那个窗好在哪？
0: 是这样的啊。真正开发商如果下本钱去做窗，
2: 嗯。

0: 他能做来好床。
1: 哦，
0: 因为就怕的是什么？什么叫工程？
1: 嗯，
0: 工程是不是大批量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到最后这个钱花的很少。
1: 嗯，
0: 商家呢，他又挣不到钱，那所上的窗户质量就达不到那个标准。也就是说，你像我们干大批量工程，
1: 嗯，
0: 和就干您一家，
1: 自己家，嗯。
0: 小量去干，
1: 嗯，
0: 它是不一样的。
1: 那你说它差在哪儿呢？他说又静音又怎么？
0: 差在材质，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做普通断桥铝窗和系统窗，系统门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是一楼，
1: 嗯，
0: 你站在里面，
1: 嗯，
0: 外边站个人，
1: 嗯，
0: 他就在你一会儿把窗关上，他就拼命喊，
1: 嗯，
0: 你在室内是真的一句听不着。
1: 啊，
0: 包括我们闹市区，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楼下车水马龙，
1: 嗯
0: 啊，如果要在闹市区住的人有这种体会，
1: 嗯，
0: 一开开窗户那个噪音特别大，
1: 哇的，嗯，
0: 啊，但是他关上窗户真的鸦雀无声，
1: 嗯，
0: 而我们的普通断桥铝窗，我们这种窗户，你说它有没有隔音效果也有，
1: 嗯，
0: 但是它还是有声音，
1: 嗯
0: 啊，还是有声音，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啊，就像我刚才举例的，你一楼你站在外边你喊里边也能听见，
1: 嗯，
0: 那就证明它隔音效果不好，
1: 嗯，
0: 隔音效果不好取决于什么，
1: 嗯，
0: 第一个我们所做窗的这个型材的腔它到底是几腔的，
1: 嗯
0: 啊，第二个是密封度，第三个是在制作过程当中的它的也是内部的密封，
1: 嗯，
0: 这就起到一个关键作用，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什么我们按玻璃的时候，你看在那个玻璃的上方左右吧，上下左右，为什么都要让你拿发泡打死？
1: 嗯，
0: 其实它也起到保暖和密封的作用。
1: 嗯，
0: 但有些个在加工过程当中，精密的去加工和手工去组装，你跟机械化去比，
1: 嗯，
0: 你是比不了的。
1: 嗯，
0: 而且电脑的那种切割，电脑的组装，
1: 嗯，
0: 包括我们打组胶。那种组胶我上现场看过，那种组胶机器一过来，那没有人，全是机械化，
1: 嗯，
0: 那直接一个小眼儿啊，有个小针头似的，把那个组胶它有压力嘛，直接把你那个窗框，我们这个角啊，它把里边组胶给你填满了，
1: 哦，
0: 所以说它的精密程度特别高。那为什么它你说它贵呢？它贵在什么？本身就像我们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说你买这个衣服吧，
1: 嗯，
0: 你上这个品牌店买，
1: 嗯嗯，
0: 和你上大菜市同等都是衣服，
1: 嗯，
0: 它也穿不坏，
1: 嗯，
0: 但是你说它的质量，
1: 嗯，
0: 比如说它的面料啊，
1: 嗯，
0: 它的这个工艺啊，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像我们所说的窗户一样，你做普通断桥铝窗和系统门窗，它首先从材料它就不一样，
1: 嗯。
0: 那你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拿最简单一个玻璃吧，玻璃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一商家你问商家这个玻璃多厚的，五个厚的，
1: 嗯，
0: 但是普通断桥铝你要拿咔哧咔只是3.2个厚，它都不足五，
1: 嗯，
0: 那型材告诉你1.4厚的，其实你拿咔哧一咔1.2，
1: 嗯，
0: 那你不知道，商家知道，
1: 对，
0: 因为他拿这个次的，我们老百姓就把它当成次品，
1: 嗯，
0: 可能我们专业人士说它是非标，
1: 嗯，
0: 你拿这个次的，它价格一定便宜，
1: 嗯，
0: 那价格便宜，是不是它就成本就低，
1: 嗯，
0: 它卖给你就便宜，那对于他来讲，他赚的还是那些，
1: 嗯，
0: 那吃亏的是谁？是我们老百姓自己。
1: 嗯，好，这里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爱家在路上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我们大连的装修维修的专家阿丽老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提出来啊。
2: 嗯，
1: 有一个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就问说现在想选地板，
2: 嗯，
1: 问问阿丽老师现在选地板一般怎么一个思路，咱以前都说什么复合板石墨什么的哈，
0: 嗯，
1: 现在就是性价比相对比较高的居家常用的怎么选这个地板，
2: 嗯，
0: 其实我们这个也有很多人也问过我，什么说我你说我铺地板好铺瓷砖好，
1: 嗯，
0: 包括我选地板，现在在市面上可能我们地板有复合的，
1: 嗯，
0: 实木的，竹子的
1: 啊
0: 还有更高级的就是红酒塞做的软木地板，
1: 嗯
0: 啊，那这些哪个说最好，我可以告诉大家它都有好处也有缺点，
1: 嗯，
0: 每个都有好处有缺点。那首先我们选地板的时候首先

0: 哎呦，固定死的打雷打不动的是什么？就是环保等级，因为不管是复合实木还是竹子，它都有一个环保等级。那这个环保等级一定是 ENF 级啊，因
1: ENF，
0: 为地板的面积比较大嘛。
1: 对。
0: 我们这个环保，它在室内，它所带来的这个甲醛和苯是最多的，所以说我们一定选择 ENF 级。其次，你说拿复合来讲，复合的好处是什么？抗磨性特别强，也就是说它比较软一些，我们抗磨嘛，它有弹性。那你像这个实木地板的好处是什么？质感好，我们踩上脚感都好，因为它是纯实木。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它不太抗磨，啊，它不太抗磨。
1: 对。
0: 因为你还有一个就是缺点，就是我们在家里有的时候来这个穿鞋呀，你都不能太硬的底儿，因为实木有好多还是油漆的嘛，
1: 对，
0: 它抗磨性不行。你要太硬的地儿，有的时候就把这个地
1: 磨
0: 板
1: 损了，
0: 磨坏了。那你像这种竹子地板啊，那它呢跟实木的性质差不多。还有一个要根据啥来呢？那你看着它都有好处，都有缺点，但是你买的价钱不一样。复合地板可能性价比最高，便宜啊，因为它内在材质不贵。那实木地板，应该是比复合地板要贵，有的时候能贵1倍左右的
1: 对，
0: 啊。那你像再往上走，像我所说的那个，比如说我们软木地板，那更贵了，那一平可能200-300，啊，那可能我们还有其他材质的这些东西，比如说锡塑的这种。但是呢，常用的可能就是一个，复合、实木、竹子，这是我们大家常用的。
1: 对。
0: 这个呢，我不能告诉你哪个好，我只能告诉你你喜欢哪个，还有一个根据喜好
1: 预
0: 来
1: 算，
0: 定。第二个根据预算，
1: 对，
0: 也就是我装修的时候，我兜里钱充不充足？充足，那咱就买点好的；如果实在不太充足，那咱就买复合铺上一样。啊，他俩你说所用的年限也差不多，啊，只不过就是材质不一样
1: 对
0: 而
1: 吧？
0: 已。
1: 你也看你家里到底是什么情况，是有小孩儿啊，就整天左呀在地上什么的，你还是弄抗造一点的再说，是不是啊？你得根据家庭居住的具体的人呐、什么什么样条件来定。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看我们办公场所，尤其是办公室，这种铺地板的时候，它都不复合。你看那个穿着鞋也 不
1: 就
0: 穿，
1: 是那是
0: 那
1: 一走一过
0: 它也没坏
1: 呢。
0: 啊。但是你说要是你要说在这实木它娇贵呀，你说你在家里公共场所铺实木的很少。
1: 家里你要就强调那种感觉脚感哈，或者高大上的，你可以用一点就好的，然后预算又比较充足的话哈。好了，还是最后呢，大家说如果有问题的话，线下也可以跟阿里老师来进行交流哈。阿里老师再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好的，我的手机号和微信同步，15546-3113，15546-3113。
1: 15546-3113，节目之后呢，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拨打阿里老师的电话，可以直接进行沟通，好吧？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也谢谢阿里老师，下期节目再见，
2: 下期
0: 再
2: 再见，
0: 见。

0: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2: 虽说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可你知道吗？体坛龙虎斗的听众可都是有品位的球迷呀、啊。
3: 那我送你一句话，球迷，不要太气盛。
2: 不气盛还叫球迷吗？
3: 那你们是什么龙？
4: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5: 别停，
4: 在我们胸口比划一个足球城，左边右边我最牛。
5: 别停，
4: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进球。
6: 原来三个 DJ 是一条龙。
3: 那你们是什么虎？
2: 比赛就要压倒，输球就得给说法。大家喜欢打雷赢，一场不赢都不行。
3: 这虎啊，
2: 说话不唬人，做事不糊弄，论理不忽悠，开播虎生威，
3: 选择性霸气。
7: 这里就是体坛龙虎斗。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龙虎斗，大家傍晚好，我是陈诺。
1: 大家好，我是乔梁。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是我们两个为大家服务 啊
0: 我特别的荣幸呢，能够跟三哥、能够跟乔梁老师一起主持一档节目。
1: 哎呀，不要一开始就互相捧杀。
0: 不是捧杀、绝对不是捧杀、这是怎么说呢，来体育广播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但是呢、能够跟资深的这个广播人能够一起做节目，确实这样的机会不是太多。
1: 嗯，你很谦虚，说说继续说，
0: 说得好，说得不要停，是不是？
1: 对，不要停。哎呀，说的、
0: 真的，乔梁老师、过去呢，就是咱不用说太久
1: 啊，
0: 就2010年左右呢，每天早上呢，
1: 2010年啊。对，
0: 8点左右打开收音机、听这个体育广播的时候呢，就特别愿意听你和这个
1: 明飞，
0: 明飞
1: 对，
0: 就是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听，
1: 对，
0: 以至于啊，其实我周边啊有很多啊，跟我班大班的这些朋友呢，结婚都想找你去主持，
1: 是吗？
0: 我说你们胆儿挺大，
1: 怎么这都16年了，你现在。
0: 真的，我就
1: 你把这个主持的消息要告诉我，是不是？
0: 当时真的很多很多
1: 啊，
0: 特别喜欢你这种风格，你知道吗？
1: 幸亏没让我去
0: 啊。对啊，我觉得也是那么回事儿、
1: 要不就给搅和了，是吧？好，回到咱节目当中哈。
0: 好的，好的。
1: 我和陈诺老师、我们互相捧一下。
0: 别叫老师，我是学生、
1: 这是开场的常规赛，这是属于
0: 常规赛啊。
1: 我们从这周开始啊，这个节目呢首先呢是有一些变化
0: 啊。什么变化呢？跟大家说一下，
1: 就是我们每天呢。有20分钟的一个小专题
0: 小专题，这个我们立命的专题
1: 对，大概在5:40左右就会有啊。
0: 是，
1: 但我们都是听完这个专题之后大家也多支持
0: 啊。另外
1: 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就是因为有这个亚运会的比赛了嘛，所以呢我们也会把亚运会的一些这个内容啊，包括及时的关注的重要信息呢，放在节目一开始先给大伙来分享一下。
0: 好的，
1: 首先说一下就是亚运会男篮小组赛啊，中国男篮105-61大胜菲律宾男篮。那这场比赛是今天中午打完的。
0: 哎呀，
1: 就刚打完。
0: 这菲律宾这个实力这两年这么一直下降，这不是吗？
1: 哎，你不能这么说
0: 啊，
1: 菲律宾还给咱上过眼药呢。
0: 对对，我说这几年呢，他不太重视篮球了，有点。
1: 就是你想想，一个菲律宾给中国上眼药，无论是在哪个领域都觉得上眼药，是吧？
0: 有点这个意思
1: 啊。那中国男篮105-6144分大胜哈、比赛一开始先简单一下过程啊。比赛一开始，王俊杰是攻防两端表现抢眼，独得7分，带队打出9-2的开局。然后次节呢，中国男篮就牢牢占据场上主动，唰唰唰唰又投篮得手，又打了一波12-2。
0: 哎呦，
1: 就是上半场一完事儿，就比分就来到了66-30，
0: 那就相当于降维打击，
1: 就是36分的分差了。36分分差啥意思，你知道吗？
0: 我觉得如果用
1: 36分一个球2分吧，是吧？应该是多少个？
0: 10几个，
1: 36除以2，
0: 15以上，
1: 那不是18吗？
0: 18，对啊，
1: 18个球是吧？
0: 18个球，
1: 就是说我站着不动，你打我防你，我不投篮，到我这个进攻了，我不每次都让你进攻，但是我就每次都防够你，你都得用半截时间才能追上，
0: 对呀、
1: 是不是？
0: 是啊，
1: 这一下子36分。基本上就早早的进入了垃圾时间，
0: 相当于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了。
1: 对，
0: 嗯，
1: 然后下半场一开始呢，因为很早进入垃圾时间。

0: 了嘛，咱们状态有所松懈啊，让对方也进几个，咱命中率也丢了几个啊。但是到第四节的时候，
1: 嗯，
0: 中国队哎，不行啊，哥们儿啊，注意啊，注意啊，就是
1: 有点散，有点松啊，
0: 对对对，还是注意啊，啊，进攻回暖了，最是稳扎稳打，继续扩大领先，最终是105-61，那分差呢是来到了44分，
1: 嗯，
0: 啊，这个数据呢，我们还觉得是可以的，是吧？
1: 相当可以啊，
0: 啊，来看一下中国男篮具体的这个得分的情况啊，因为有7个人呢都是上双了，王俊杰20分14个篮板3次助攻，廖三宁是14分4个篮板3次助攻，还有2次抢断，胡明轩13分、2个篮板4次助攻，焦伯乔是11分6个篮板，李月洲11分5个篮板4次助攻，崔永熙10分12个篮板4次助攻，胡锦秋啊。
2: 胡金秋
0: 是10分4个篮板，于家豪是9分1个篮板2次助攻，还有是庞征林7分2个篮板4次助攻。
1: 你就相当于本场比赛呢，教练组能派上的能上去打的都打了一遍，
0: 对，都玩了一遍
1: 、嗯，
0: 都玩了一遍，反正下半场就那样了，
1: 挺好，
0: 都找找状态。
1: 但是啊，现在好像菲律宾那边
0: 嗯
1: 更看重足球，他前两年呢就是规划球员呢，
0: 是啥意思？
1: 挺冒赖的，你知道吗？
0: 又打算给咱上眼药吗？
1: 哎，他有这个想法，我感觉就是他这个篮球不对，足球这两年啊，哎呀，没少投钱呢。我估计好开花结果了。
0: 是这样的，因为中国队它是一个标杆呢，就是无论是中国队也好，还是中国也好，就是一个标杆。你只要在任何一个领域，你能乖着我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你就算你厉害了。
1: 是啊，
0: 就咱俩伸手，哎，我打到中国队一下了哈，我那你就很厉害了。所以都是这种感觉的。
1: 早刺激，
0: 对啊，那这场比赛呢，就是咱们也是本届啊赛事最后一场小组赛了。比赛过后呢，晋级淘汰赛的8支队伍呢，也就是确定下来了。那
1: 嗯，都有谁呢？
0: 此役过后，
1: 嗯，
0: 中国小组赛3战全胜，依靠净胜分的这个优势，超越韩国总排名所有球队是第一，
1: 嗯，
0: 晋级8强。因为是3个球队嘛。就是要进8强，得有2个第3的进去。
1: 对
0: 啊，是这样的，8强最终是中国、韩国、伊朗、日本、中国台北、巴林、约旦、沙特，很明显东西亚的分这个格局。
1: 对，但是现在看这个格局呢，很明显是沙特取代了这个菲律宾，
0: 嗯
1: 嗯，乃至取代了卡塔尔。
0: 嗯，
1: 过去这两个队这个篮球实力啊，在亚洲还算是数得上的，
0: 对，卡塔尔可以的，
1: 是不是？
0: 菲律宾也是可以的。
1: 你看看这两年，那就马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嗯，
1: 但西亚巴林和这个约旦还是传统的豪强。
0: 嗯
1: 嗯，
0: 你看，就是东亚4个，西亚4个，
1: 西亚4个，
0: 中国、韩国、日本加中国台北。
1: 嗯，
0: 这四个是东亚的。
1: 对，
0: 然后那边呢就是巴林、约旦、沙特加上伊朗，
1: 嗯，
0: 是吧？这四个是西亚的，这很明显，就东西分的特别的清楚。
1: 嗯，刚才也忘跟大家说了哈，就是这个礼拜呢，那个浮尘呢休假，
0: 嗯
1: 啊，咱俩刚光顾着互捧的
0: 啊，
1: 跟大家说一下，刚才有人问啊，
0: 是吗？
1: 啊，
0: 说一声，对
1: 啊，这个礼拜呢，
0: 浮尘老师休假
1: 啊，对，浮尘老师这个礼拜休假啊，常规假期啊。
0: 浮尘老师是这样的说的，说看心情。
1: 啊，
0: 心情不好了，下周继续修，
1: 主要是修心，是不是养性？这是
0: 啊。好，这是这8强不是出来了吗？
1: 嗯，
0: 对阵的情况哈，就下一轮的对阵是这么说的啊。北京时间9月16号1/4决赛，中国是打沙特。
1: 嗯，
0: 另外3组对阵分别是韩国打约旦、伊朗打巴林、日本打中国台北。
1: 哎呀，这一头一尾能挺好看。
0: 嗯嗯，是。那赛后呢，像这个评论员苏群，这不是一个篮球那个解说员吗？
1: 嗯，对，
0: 是
1: 资深那个解说，
0: 对啊，也是以前体坛周报的那个领导。
1: 嗯，
0: 他那是发文谈了一下中国男篮参加本次亚洲运会这样一个话题，他就说了，说哎呀，这个轻取菲律宾队和4年前不同了，
1: 嗯，
0: 对手的水平和我们完全不在同一个维度了，
1: 是。
0: 而小组赛中国队3场下来总共赢了128分，你说这样打还有啥意思？
1: 那还没打8强赛呢，言之过早。
0: 嗯，对对，是没打8强赛，
1: 嗯，
0: 但也说这个赢的太多了，就好像说我们最顶尖的球员刚刚打完世预赛，气儿都没喘匀，又去陪那些臭棋篓子下棋，价值在哪儿是吧？锻炼的意义在哪儿？
1: 价值在哪儿？
0: 嗯，
1: 价值就在这是亚洲范围内的体育盛会。
0: 苏群说了说，说除了韩国队（括弧为了免兵役，
1: 嗯，
0: 是吧？他们有这个绝对的一个奋斗目标，
1: 往金牌去奋去，嗯，
0: 啊！对，因为他是韩国是全员兵役的，适龄男子都要服兵役，除非你拿到像这个
1: 亚运会冠军
0: 啊，这样级别的冠军，
1: 然后呢，奥运会的前3名，
0: 对，
1: 嗯，
0: 就可以免服兵役了。
1: 是，
0: 说连东道主日本都不派最强阵容，那不是免费让人家拿咱练手吗？
1: 你派不了，日本的有几个球员呢在 NBA 那个打球，或者是有几个比较水平比较高的球员，他不会回来的，球队不会在这个阶段，就像是亚运会阶段，除了韩国有些球员呢，他就是说玩命的也得进入到这个球队当中。你看日本。他不会说把海外球队给球员给招回来了，
0: 人家能分得清这个级别的比赛到底有什么意义？
1: 就是你招人家不放，
0: 对，
1: 英超也在踢，西甲也在踢，德甲也在踢，他不会给你放人的，
0: 没招，也没招是吧？那苏群是说了，他说这个话题我想说已经很久了，不要再让国家队去打亚运会，而是要派青年队去打。那不管是单组一个亚运队，还是直接派118国青，你看咱能。足球不就是吗？对不对？咱没有说派那个成年男子国家足球队
1: 啊 ，U23
0: 全是 U23，U23
1: 加上三个超龄，
0: 对不对？
1: 但是也能看出来，对于成绩这块还是有点想法的。
0: 就是我们就是对于成绩一直是耿耿于怀，就成绩好啊，都好，但你好我好是谁？
1: 就是
0: 啥事儿都没有，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有成绩什么都好。
1: 啊、对，一赢一遮百丑。
0: 但是你要输的话，那就是这个各方问题，就啊之前干啥了，教练干啥了，后勤干啥了，队员干啥了，
1: 对呀、
0: 啊，全都是问题。
1: 你昨天买那两块韭菜多少钱？你没报呢。
0: 所以说，就是我们对于成绩啊非常非常看重，就不舍得把一些比赛拿出来。做试金石，
1: 其实
0: 做训练场。
1: 每一届这个比赛之前呢，尤其在团体项目中，什么男篮啦、男足啦，刚开始总是跟社会上去探讨这个事儿，觉得哎呀，我们肯定就是说为了锻炼新人，那就锻炼就是说年轻球员。但是呢，当一旦准备出征的时候，招的还是国内最好的这批人。
0: 就怕一旦出问题啊，自己这个环节就承担责任，
1: 担不住
0: 是吧？
1: 确实是担不住。
0: 你看，我都招来好人了，那就出问题就跟我没啥关系了。
1: 嗯，
0: 我要是因为没招什么什么人，最后出问题了，你当时为什么不招 A 不招 B 不招 C 是吧？啊，就是因为没招这 A B C 三个人，我们打了臭了。你说你当主教练是不是就有点承担责任了？
1: 但是确实没办法了，但这个东西呢，不光是影响了，就是说你刚才说那方面，另外呢，对于咱们的联赛。好歹呀，男篮呢，这个 CBA 呢，它不是一个比赛期间，但是对于中超、中甲来说呢，它势必是有影响的。
0: 我们都让道了已经，
1: 对不对？已经让道了，赛程都给你腾出来的，
0: 一个月啊，停一个月，你们先玩吧，
1: 对不对？
0: 你们玩完，我们再接着玩。
1: 七八月份啊，人脑袋打上狗脑袋的似的啊，连续比赛啊，一个月六七场比赛，然后呢，整个九月份大家伙全歇了。但是呢，你真正能够为国效力的这些球员呢，还得继续去
0: 对
1: 啊，把这个状态呢调整到这个比赛状态当中。
0: 他们是特别累的，
1: 就
0: 这帮人就是两边兼顾的，是特别累的。
1: 但实际上呢，这种是一种常态化，其实。
0: 就是说今天吧，这是不是打完男篮了吗？今天亚运会方面的有一些重要的比赛，其中有一场是关于中国女足的啊。中国女足对手呢是中国香港女足。
1: 哦，
0: 今天晚间6点钟，再过20分钟啊，不是再过40分钟。再过40分钟啊，这是亚运女足小组赛 G 组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 ，CCTV 的5会进行转播，如果大家好关注的话，可以看一看。
1: 好的，
0: 中国女足的情况哈。好，这话说回来啊，这亚运会的一些重要消息啊，不重要咱都不说了啊，就是这样提气的
1: 啊，提气的啊，来点重要的啊，
0: 再来说个这个也提气的，东北超，
1: 来吧，
0: 东北超这个周末是打完了，
1: 荡气回肠啊，
0: 咱首先第一轮是1-2，第二轮1-0，咱
1: 就实际上按照比分来说，就是不按照东北超这个赛制来说，也是这个
0: 要进行
1: 点球大战
0: 啊，对，
1: 对不对？
0: 要进行点球大战的。那这场
1: 就按照欧冠赛制来说，也得踢点球啊。
0: 这场比赛呢，咱是赢了，是吧？赢了。但是双方的这个球迷啊，也都是留下了互相都对方比较美好的印象。
1: 对，
0: 我看到这个是大连啊，不是大连啊，这个是延边。延边球迷高喊是谢谢大连，包括呢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
1: 哦，
0: 叫华哥，他大名叫薛逢华。一般都是称华哥，
1: 薛老师，
0: 对，他是这么说的，说不是每一次全力以赴都能换来圆满结局，但每一次全力以赴都会让自己的精力更加厚重。
1: 哎呀，这薛老师有点像那个央视主持人的感觉，
0: 贺伟是
1: 不是啊，
0: 诗人的感觉，
1: 诗性大发。
0: 就是我看到这个 华哥哈，人家这个延边的主持哈、解说华哥这一句词儿，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肯定是提前准备的，
1: 做足了功课，
0: 就现场即兴发挥不太可能。你包括
1: 夸到极致啊，
0: 贺炜那个他也是提前准备的，
1: 是
0: 有一天他姥姥坐在炉子边，他就套用了一个诗，他诗里边就是这样的一个。
1: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做了两手准备，就是说赢的时候什么样，输的时候什么样，平的时候什么样，
0: 这到底几手？
1: 但是你说坐在炉边那一段话的话，我觉得适应每支球队，失利者和这个胜利者都适合。
0: 对，就是翻起了什么回忆，跟那个孙子辈的说啊，当年你爷爷在这儿是吧，多厉害，多牛叉啊！所以说，就是也准备准备。我也其实就算是准备了，我也想听到咱们的大连的主持，也说出这样的话。
1: 哎呀，你这个鞭策，我拿小本记，以后我得想办法
0: 转给他们
1: 啊，我自己得学习，
0: 转给自己，转给傅晨，转给高阳，转给
1: 孙科，红药，
0: 还有电视的呢，
1: 然后代代相传，博尔代以后就是必修课，这是
0: 郭一飞啊、李琦啊，都转给他们，
1: 都转给他们啊，
0: 就说我说的不用听，但是我希望就是咱们的就能听到这样的好听的词儿，
1: 对，
0: 舒服一些。
1: 一到了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呢，就是想吟诗一首啊，
0: 我这个场面我有点，
1: 这个大连不简单，
0: 控制不住了。你说高阳转东北超或者转什么足协杯，
1: 呼吟诗一首，
0: 我控制不住了啊！
1: 但是比赛确实，双方呢，感觉这场比赛我看了一些，因为当时呢，我正在广州，正在观看这个大连昆城跟那个广州报的比赛，我捎带手看了一会儿，然后回酒店也看了一会儿，我感觉啊，双方的这个压力都是比较大的，
0: 大
1: 就是。能感觉到彼此的防守这块做得非常顽强的，
0: 对，就是说我们全场比赛进球也是点球，
1: 是
0: 最后还是靠点球，
1: 对啊，
0: 就是点球，
1: 就是感觉其实这场比赛呢，大连队的这个心理压力明显要比延边队更大一些，
0: 这就出现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1: 是不
0: 是？就是说，延边队面临着中国队一个历来一个无解难题
1: 啊，打平就可出线，
0: 对，打平就出线，
1: 但
0: 是你往往面对这个难题的时候，就变成无解的难题，
1: 就是用无形的压力
0: 啊，这种东西就是给人，你说你不用那么使劲，正常发挥就行，一说这话就完了，是吧？
1: 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0: 我觉得就不像是安慰，都有点像，好像提醒你啊，
1: 时日不多，
0: 这个事儿很重要，很重要、啊，
1: 很重要啊！
0: 我虽然现在对你没什么要求，但是你一旦如何如何了啊，
1: 是
0: 失手了，你看我的表情会不会变？
1: 一方面是比赛啊，就是说咱们基本上都看了哈，就是90分钟呢，咱们1-0获胜了，然后推进到点球这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更多大家伙呢，把这个目光已经放到了这个看台上，尤其在这个鲭鱼湾的 B51层这块，是这个延边的球迷。
0: 你想说拉拉队是吧？
1: 哎呀，我跟你讲，拉拉队太亮眼了，
0: 好看吗？
1: 好看，好看，好看啊！叫明太鱼拉拉队，
0: 就这个拉拉队、
1: 是不是？
0: 第一场我就看上了
1: 啊，秀色可餐，
0: 特别好，
1: 特别好，
0: 特别好啊！哎，第一场的时候，
1: 你说拿着鱼它不行吗？
0: 哎，那是真鱼吗？
1: 真鱼啊，我看是真鱼
0: 啊，真鱼、啊，
1: 我感觉不像模型，但真鱼好像也不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0: 对呀、
1: 啊，但是做的很像，
0: 一场比赛在那挥个大鱼棒子，
1: 因为我。咱就是通过这个手机或电视看的、但是呢，我就感觉如果是道具的话，那做的太像了，就感觉都能闻着那个腥味儿，
0: 吃还是挺好吃的，但是关键是、这些姑娘，
1: 你还说好看吧？哎，这个事儿我跟你
0: 穿着那个衣服哈，显足
1: 带有这个地域特色的这种服装、服饰，
0: 而且它。不同的颜色，还做那个不同的那些动作，
1: 不重要，
0: 整齐划一，
1: 你夸夸长相，你夸夸长相啊。
0: 那你都没看，
1: 光看衣服了、
0: 是
1: 那我信你，
0: 我觉得动作漂亮、
1: 动作确实漂亮、第一整齐划一，
0: 对，
1: 第二姿态优美，
0: 就在主席台正对面，说人家就是因为这事吧，也夸咱啊，格局，
1: 哎，格局大，
0: 大气是吧？
1: 把这票最贵的地方让给你，
0: 你看辽宁铁人来的时候，
1: 辽宁铁人。你不是，咱说东北超，你沈阳队先打进决赛，是不是？打进决赛就把那块让给你，是不是？
0: 因为毕竟东北超和这个中超还是两个概念，
1: 两个概念、
0: 包括辽超、苏超，这都是不同的概念，
1: 对，都是带有地域特色以及区域这些文旅特色的一些赛事。
0: 你说辽超吧，它可能我觉得 要是比赛质量上应该要比东北超或者要更激烈一些，
1: 从竞技上来讲的话更激烈一些，因为他有毕竟有退役的或者现役的这些职业级球员，
0: 对，关键就差在这个职业球员上，
1: 是，
0: 你看咱东北超这些小伙子们，
1: 嗯，
0: 第一是不允许这个有职业球员出现，
1: 没有经历，
0: 就是你
1: 都不能有职业经历，
0: 你但凡有一分钟的职业经历你是玩不了这个球，
1: 不行，不带你玩，
0: 而且呢他们都像是这个校队啊，什么青训队，包括咱们的守门员，北京体育大学了，
1: 是
0: 刚考上的，
1: 刚考上的啊，
0: 其实就北京体育大学你知道哈。

0: 那知道知道。
1: 哎，是985还是111？是不是985呀？
0: 我不这不大清楚，不敢乱说，我等查一下，
1: 得查一下哈，不好说，忘了哈，忘了是不是985了。它绝对是任何学体育孩子的心中的殿堂，
0: 对，
1: 殿堂级的学校，
0: 就是天花板了。
1: 对，嗯，北京体育大学出来的，那体育那肯定相当好了。
0: 嗯，
1: 这孩子呢是咱们八中的孩子，
0: 八中的孩子，嗯，
1: 因为咱们几个这个传统的这个高中的校队儿。八中是一个，
0: 嗯，
1: 然后玉明，
0: 对，
1: 是吧？
0: 这两个出足球人才，而且学习还特别好，
1: 就是啊，学习特别好，
0: 北京体育大学属于211，
1: 不是985，
0: 不是985
1: 啊，211也可以啊，
0: 那相当可以了。
1: 对，
0: 在体育院校来说的话，你就不用讲了，
1: 因为他毕竟太过于专业了，
0: 嗯，
1: 有很多专业的他都是没有办法干到干到985，
0: 是
1: 985相对来说综合性更强，
0: 更强一些，嗯，这个都不是光看专业的一个问题，
1: 对你像中国传媒大学，它也是211，但就属于这个。这个传媒行业的那就是领军学校了，
0: 领军学校是
1: 211是吧？
0: 嗯，
1: 你像这些什么电力大学之类的，
0: 嗯，
1: 像华北电力大学，
0: 嗯，
1: 那这个也是211，他就没有办法说因为一个专业猛就干到这个，
0: 他就是因为专科比较强，
1: 但咱就上北，不叫北大哈，那叫北体大，
0: 北体大，对，哎，北体大这个专业，这个叫法专业，嗯，
1: 你看咱的守门员通过这个点球决战，就经过了这种锤炼了。
0: 嗯，
1: 包括对方守门员经过点球的这个决战也锤炼了。
0: 我相信这一个礼拜啊，就包括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两支球队在这一段备战期呢，一定把点球这一项呢作为训练的一个重点。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0: 咱们最终目标是为了踢点球。
1: 咱的点球，我看是咱肯定是练了，
0: 肯定练了啊，
1: 连这个打角度被头挡回来，这在进网这种事儿我们都练过了。哎，你就往这儿打，然后守门员这个头呢或者身体可能会把你的球再反弹回网内啊，你就这么玩。
0: 那说明八中和这个玉明是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呀，
1: 是吧？
0: 这跟几何有关系啊。嗯，
1: 你包括咱守门员咱也肯定是好好练点球了，那个舒展劲儿能看出来。
0: 是，嗯，
1: 延边队守门员这个扑点球时候，咱们很多人都说
0: 啊，
1: 不知道为什么延边队守门员不伸手。
0: 不伸手，
1: 守门员不伸手，
0: 对啊，你要不这么说，我还没有提炼出这个特点呢。
1: 嗯
0: 嗯，就是他好像是先用这个胳膊肘落地，
1: 对，
0: 是不是？
1: 一般来说吧，
0: 嗯，得舒展开，
1: 对对，得舒展开，得把自己扔出去，是吧？扔出去就是行话说得横过来，
0: 嗯
1: 啊，扔出去。首先呢，你得有个预判。对面罚点球这个对方球员，你要是打你的哪个部位，
0: 嗯，
1: 这个球门上的左上左下右上右下，
0: 嗯，
1: 是吧？你就一般他说压边吧，
0: 对，
1: 咱可能判断不准，咱压一边吧，
0: 是，
1: 我就压这个右下或者我就压左下了，你是不是得在他触球的一瞬间，你同时向你这个压好这一边去侧扑，
0: 嗯，
1: 对吧？
0: 是，
1: 把自己扔出去，
0: 嗯，
1: 他不是，
0: 他怎么样？
1: 他每次都看，
0: 嗯，
1: 你。
0: 现判断呢？
1: 啊，对，
0: 那不赶趟啊，
1: 所以就在这儿了。
0: 那不赶趟啊，
1: 啥时候开枪？我准备炸子弹。就这个玩儿吧，知道吗？
0: 这不行，这不行。
1: 嗯，
0: 当然了，咱看这个球赛呢，咱也属于半业余吧，是不是？就是，但是呢，如果说这样的话，都被咱看出来的话，你现判断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扑救的这个准确能力就是差了很多了。
1: 对，因为你提前重心一偏的话，另外一侧你肯定防不住了，是不是？
0: 嗯，
1: 但是就是。我们就的是赌这个，
0: 是
1: 你赌住了，那行，那赌不着了，那边人就进了，是这样的。但是你看，每次都看，每次为什么就说，哎，你看每次这个延边队守门员都判断准确了球的方向，那可不判断准了呗？
0: 判断准确的话，
1: 他每次都看见球往哪方向去了，他就动身体，他能不判断准吗？
0: 这有可能也是教练组的功劳。这个如果说练的话，基本上在赛前呢。都会分析每个队的球员，那左脚右脚这名球员，另外呢，他习惯打哪儿？虽然说呢，这些相关资料不是太多，但是教练组应该是潜心研究了，也包括咱们都得研究。
1: 咱们后来换上一批球员就玩点球去的，
0: 那应该是
1: 啊，就是去奔点球去，那叉叉叉叉，一个个都是非常利索。
0: 嗯，
1: 除了第一个咱1-0那个点球啊，是打的有点磕绊了，过于追求角度，大战球门柱上反弹回来，以为没进，是吧？这个被对方这边头又咣给怼回去了，怼到网里了。
0: 嗯，
1: 剩下的这，咱们应该说四个点球，咱没有
0: 对，
1: 是五个点球啊。
0: 嗯，
1: 都不用那个什么，
0: 弹无虚发。
1: 对，
0: 嗯，
1: 因为对方有一轮已经罚失了。
0: 是，
1: 我们五个全进的话，你第四轮你在第五轮你都不用罚了，
0: 就不用罚了。
1: 啊，
0: 是，
1: 你就算你罚进去，你也是不行了。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肯定是好好练了。 而对方就怀疑真的是对于守门员的训练呢还是差一点，怎么每次都是先看球往哪儿走，然后再移动自己的身体。
0: 嗯，但是这个队应该是延边龙鼎的这一个梯队，
1: 对，对，
0: 是不是？嗯，
1: 青训
0: ，
1: 他们青训队。嗯，
0: 我在考虑一个问题，
1: 龙鼎俱乐部，
0: 其实龙鼎就包括延吉足球，其实它也是有很悠久的历史，就包括门将这个位置，之前也出了很多，就延边门将其实。那个傅斌，
1: 对，
0: 有没有印象？
1: 太有印象了，
0: 北京国安的，他就是当初从延边队出来，
1: 是，
0: 就是他有出门将这个传统，
1: 嗯
0: 嗯，也包括现在活跃中超的那个，哎呀，是不是那个现在那个辽足这个门将是不是也是延边出来的？张岩，我有点记不住了，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是出球员，而且门将这个一直是他出这个位置的，
1: 而且吉林也出足球人才，
0: 嗯，
1: 吉林敖东，
0: 嗯，
1: 是吧？
0: 要过去的，嗯
1: 啊，对，这个出足球人才，长春亚泰是吧？出着足球人。
0: 当然了，这个比赛我觉得最后呢，就是说这个延边队打到了四强啊，战至了倒是罚点球最后，我
1: 可以了，
0: 已经是取得很大的，
1: 我都以为咱不行了呢，
0: 嗯，
1: 因为咱第一场输个1-2，我心里都凉。但是还是想着有希望，毕竟回到主场嘛。
0: 嗯，
1: 第一是回到主场，第二呢是咱当时一些主力没有办法上场。
0: 嗯，对，嗯，
1: 原因就是因为
0: 个人档期。
1: 对，没现在是可以上场了，
0: 因为本身呢，在这个比赛呢，就是个50多人一个大池子，
1: 嗯，
0: 啊，最后呢，你上场呢，这些球员呢，不一定，
1: 嗯，
0: 上学，上班，是不是？
1: 主要是上学，
0: 嗯，
1: 主要是上学，因为你想想，咱第一场打比赛的时候，各大学都是什么报道，
0: 对呀，啊，
1: 军训，
0: 嗯，
1: 办理学籍卡，
0: 嗯，
1: 这个时候很
0: 啊，对，有人提词儿，池文一，对，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门将，这是来自延边的，嗯嗯嗯，
1: 那个时候咱们真的是很多人呢，就是好的主力都上了好的大学了，
0: 嗯。
1: 是吧？都去报道去了。
0: 对，嗯，
1: 你大学能轻易就放你吗？
0: 那不能啊，那不是你家开的。
1: 你影响我的教学秩序了，是吧？
0: 是啊，
1: 我都把手续走完了，行，我该放，给予一定的这个方便。
0: 对呀，啊，
1: 但是你不能从根儿上说，你考上我学校了，你给我打了招呼，你不来了，你今天是这个人说不来，那人说不来，你知道有多少人不来吗？
0: 你学校不让你来，老师也有想法啊。
1: 是，
0: 我就记得我上大学那阵儿特别有意思，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上课很多同学在睡觉，然后其中有一个怎么叫不醒。最后给叫醒了，
1: 叫都还叫不醒。
0: 老师很亲切的跟他说：“哎，你回寝室睡，好，没事，你就太困了，就别上课了。
1: 嗯，
0: 你就是以后你要困了就不用来了。
1: 嗯，
0: 他当真了，他就不来了。
1: 嗯，
0: 结果平日分给他个零，嗯，完就挂科了。嗯，
1: 老师，嗯，还是有招是吧？
0: 有招，
1: 想给零分没进
0: 一回啊，就因为很多同学都叫醒了嘛。你就虽然说下午上课大家都活都比较累，因为学体育的嘛。
1: 嗯，
0: 但是你老师这么说，你其实你就听不懂好赖话
1: 啊。你这老师姓笑，叫笑面虎，是吧？笑老师你好。
0: 但是我们都听出来了，
1: 嗯，
0: 唯独当事人没听出来，回寝室安然入睡了。嗯，
1: 不，他要真能听出来，也不至于在课堂上就睡觉。
0: 我就说这个意思，你说。对不对？你这学校你就是放行了，老师你平时上课这缺一大面的，你说谁受不了？是不是？
1: 因为他是这样的，全国性的比赛很多，
0: 对，
1: 一走一面子的话，教学秩序完全被破坏，
0: 嗯，
1: 没办法这么干。
0: 一问全大连的啊，
1: 对，你包括苏超、东北超，到时候辽超不也一样吗？
0: 说苏超，我就是上哎哪一场就是到了这个苏州，然后跟他们当地的搞体育这个圈层也唠了会儿，
1: 嗯，
0: 就是现在苏超开展这么好呢，以至于各个城市的大学，有些大学呢开办了足球学院，
1: 呀，
0: 就是因为这个苏超搞得好。
1: 这就是属于反哺了，
0: 对，
1: 嗯
0: 嗯，就是说这个专业呢，可能我感觉他们的门槛哈，具体明年招生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哈，
1: 嗯，
0: 但是感觉门槛不是特别高，但是他们招足球人才
1: 啊，那就属于体育反哺教育了，
0: 对，
1: 嗯，是吧？教育出体育，体育反哺教育。
0: 比方说你南通大学，
1: 嗯，
0: 开了足球学院，
1: 都到我南通支援来踢，
0: 哎，那倒不至于啊。然后呢，其他的这个各个城市呢，
1: 嗯，
0: 哎，你开了我也开。所以说呢，这个足球的影响是巨大的，
1: 嗯，
0: 都影响到教育这块了。
1: 太好了，
0: 嗯，
1: 这事儿真的还是真的啊，看来这个足球这玩意儿很有凝聚力，
0: 嗯，
1: 而且呢，像我总结了一下哈，你看咱这次和这个延边，
0: 嗯，
1: 哥俩好的都不得了了，
0: 那是啊，
1: 是啊，然后还张罗着那个什么球迷在喊啊，谢谢大连
0: 啊，
1: 谢谢大连，哎呀，再点谢谢延边是吧？
0: 嗯，
1: 都互相谢谢。我就想到了一个事情，
0: 什么事呢？
1: 叫做这个词儿叫做远交近攻啊，
0: 嗯，
1: 就是一种国策，
0: 嗯，
1: 好多国家在一起玩，
0: 嗯，
1: 远边的远处的国家，
0: 嗯，
1: 我要和你交好。
0: 哦，
1: 离我近的国家，我要攻击你。
0: 嗯嗯
1: 你想咱和沈阳的关系近不近是吧？远交近攻啊，咱谢谢大连，哎，吉林的是吧？然后那边呢，沈阳和咱就有点像势同水火的感觉了。
0: 行，最近咱也是为了这个辽宁铁人操不少心，
1: 嗯，
0: 所以说呢，现在啊，就是咱还是希望啊，辽宁队的啊成功保级。另外呢，就是最后一场咱。很有可能和沈阳队要踢个决赛吧，东北超是不是？
1: 东北超
0: 啊，很有可能，因为现在沈阳队以啊赢一场的这个优势进入到下一场比赛了。
1: 但是，
0: 嗯，
1: 哎呀，这个下一轮是长春主场，
0: 长春主场，嗯，
1: 然后长春是丢了一个球嘛，
0: 丢一个，嗯，
1: 然后只要
0: 丢球不重要，就看是
1: 只要是再赢一个，
0: 赢一
1: 个，再赢一场，
0: 赢一场就可以，
1: 双方也玩这个
0: 啊，对，
1: 还有机会，上都有机会。
0: 嗯，行吧，我看到时间了，咱就进入小专题吧。
1: 好，我们先进一段20分钟小专题啊，
0: 好好
1: 以后每天啊，每周一到周五都会有这小专题啊，
0: 嗯、
1: 大家多多支持我们专题的内容。
0: 啊、好的，另外呢，就是关于昆城啊、可威啊、英博B啊这些球队的一些赛况赛事呢，咱们6点之后咱们再唠啊。

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本土知名企业。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益海企业集团。益海企业始创在1978年，集团成立呢是在2000年，历经20余年的深耕积淀和迭代发展，现在已经构建起了益海地产、益海工业、海外产业、现代服务业四大核心的业务板块，已经成长为一家横跨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建设、浮法玻璃生产、精深加工和生态畜牧多元发展的现代化的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自成立以来，集团呢始终是扎根在大连，赋能城市发展，以稳健的经营实力、合规的发展理念，赢得了政府、行业与市场的高度认可，也斩获了多项重磅的荣誉，先后荣膺西岗区经济发展金虎奖、铜虎奖，获评西岗区重点纳税企业、大连市工商免检企业。2005年跻身大连市综合实力百强民营企业。2016年荣获大连市最佳雇主称号。2020年更是荣获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典范奖。董事长赵玉海先生荣获中国商业十大创新人物和中国商业十大影响人物。益海企业集团持续深耕主业，拓界发展，在各核心赛道稳步突破，硕果累累，实现了多元产业协同共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0: 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啊来了解它两个核心板块，一个是地产板块，另外呢就是生态畜牧业。首先我们呢来进入到第一个，就是地产这块呢，与我们大家呢都是息息相关。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益海盛居项目的销售经理勾大鹏。大鹏你好。
1: 你好，徐老师。益海集团它一直深耕本土的话已经有20余年的历史了。在大连的话已经先后开发了益海贤府、玉树林居、阳光小镇、益海盛都等多个大连本地啊口碑特别好的项目。
0: 咱们地产这些年的发展，尤其这两年我觉得变化比较大。
1: 是的是的，房地产呢已经正式告别了过去刚需安家的时代，已经大步迈入了品质改善的新阶段。特别是现在大家选房呢，不再只盯着这个面积大小，也会综合考量这个地块的限电条件、小区密度啊、安静度、户型采光通风，包括这个配套是否已经落地、物业服务水平等。对，
0: 这个买房子人生大事，格外格外要注意。所以今天大鹏来了啊，更是要把这些方面给大家讲明白了。我也关心这方面，益海盛居啊，咱就重点讲讲这一块。就你这个项目现在来看，最大的这个优势有哪些？
1: 对于很多改善客户看房啊，他总会陷入到两难的一个境地，就是既想要这个山海自然资源，但是呢，有很多项目呢，因为位置比较偏远，它的商业、医疗、通勤都跟不上。而且有很多客户呢

0: 想要城市的这个成熟的配套资源呢，又很难寻得真正的背山面海、居住舒适度的这个原生地块，尤其是在咱们高新园区。
1: 你说这两个它有点感觉好像挺难融合在一块儿的，是吧？
0: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这种感觉，
1: 真有点这意思。那咱这项目能兼上吗？
0: 这个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专门为咱们高新园区高居舒适改善家庭打造的这个长品级洋房项目逸海盛居。咱们逸海盛居项目是位于咱们陵水湾核心腹地，就是位于原来的七仙岭南部的疗养区。
1: 你好地方。
0: 对，它是传统以来的话都是属于疗养的一个圣地，而且我们项目呢，它是属于比较珍贵的原生飞天海地块，而且形成的是非常难得的这种背山面海的天然格局。它的北侧呢是依靠七仙岭原生的山体，南向直面辽阔的黄海海面。咱们七仙岭山体啊，它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就能有效抵御冬天凛冽的寒风啊，避免了很多滨海啊住宅冬天风大阴冷室内反潮的这些痛点。而特别是在春夏时节，南向温润的海风吹入咱社区，山林源源不断地释放这个高度的负氧离子，就空气啊干爽通透。特别是在开窗通风的时候啊，扑面而来是山海之间那种柔和温润的这个空气，就是一年四季啊居住体验感均衡舒适，很多填海的海岸线项目难以复刻的先天优势。
1: 你想，当年咱们能把这些疗养的一些项目能选在这儿，首先它就是天然资源，
0: 对
1: 啊，这个就是第二个呢，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我特别关心的就是非填海区域的啊，它这个特别难得。再一个咱说这块地方现在的周边配套，我觉得现在也越来越好了，
0: 就是再好的这个山水啊，它也离不开城市的烟火加持。那么咱逸海盛居难能可贵的是把这个山海资源和完善的城市配套已经融合为一体了，真正做到了什么呢，就是出则繁华，入则静谧。因为我们项目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这个高新万达广场商圈和这个锦汇商城两大核心商圈，而且在周边五大公园环绕，就是出门啊即可散步观海，可以出门的话步行大约五分钟就能到达海纳百川主题的雕塑公园啊，而且包括周边的像陵水湾社区的医疗服务中心和大一二院啊，也能就近守护咱们家人的健康。包括从学校的角度来讲，
1: 这个特别关心，
0: 对
1: 孩子上学呀，
0: 孩子上学的问题
1: 是
0: 每一个家庭都特别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在咱们项目的北侧呢，就是属于高新第四小学，包括离着项目比较近的小冰岛中心学校啊，这些教育资源也是围绕着咱们整体的一个项目。特别是呢，咱们项目周边还有什么七仙岭隧道和星海湾跨海大桥，也贯通全程。就破咱们自驾和公共出行都很便利。
1: 这个地角最近这几年我看很多的一些精品项目啊都在这落地了。
0: 是的，
1: 大家也是看好了这片地方。你包括之前我觉得在配套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很多人都是先期去了，为什么？就看好这地方的未来发展。
0: 是的。
1: 最关键是这个高新园区啊是高知人群高校聚集地。就是人文环境本身就很好。
0: 对对对，它的高新园区本身的话高校林立，科研啊包括咱们比较尖端的就是 AI 科技产业，它实际上都是在高新园区，
1: 是
0: 那么也就造就了咱们整体区域的一个底色，它的高知高新高技术，
1: 就是他说选房子选配套是吧，这个周边的医疗啊交通啊这个教育资源，其实还要选邻居。
0: 对，您说的特别对，百万买宅千万买邻，
1: 是
0: 啊。因为本身的话高新园区也是属于寸土寸金的这么一个地块，那么我们整体项目呢它本身定位呢也是城新的低密康养实景的洋房社区
1: 啊，洋房，
0: 对，都是纯洋房，
1: 不是大高楼
0: 啊，不是
1: 哦。
0: 因为我们整体项目呢它是属于依山而建，所以我们整体项目一共规划呢是五栋楼，分别是三层到七层的真洋房。
1: 还有三层的，
0: 三层真洋房目前在市场的话真的已经相当于绝版了。
1: 是是是，尤其你这全是这种多层的，还是电梯房是吧？
0: 对，是电梯配套。
1: 哎呀，这太好了。再个你像你这容积率就很低了。
0: 像您说的，咱们小区的容积率的话基本上和别墅持平，我们的小区容积率是在1.12啊，因为
1: 1.12
0: 的低容积率，
1: 它没有高层穿插在里面，
0: 没有，
1: 也不挡光，
0: 对对，
1: 是吧？也非常开阔，而且沿着山体，这就特别难得。咱是现房吗？
0: 确实我们都是属于现房发售，即买即办产权，而且这一点的话也正恰恰暗合了咱三部委刚刚发布的这个828新政，也是属于推进咱们现房发售所见即所得交房即办证的政策，我们是属于不谋而合的。
1: 买你最好去看房，就是你想买哪个就直接选看哪个房就行。
0: 是的，
1: 是吧，就可以看。
0: 都是

0: 所见即所得，就是属于购买之后可以直接办理产权证，不需等待。
1: 你看这个就是少了很多顾虑。绿化什么情况，周边的交通什么情况，你出去走走转一转都是现成的，
0: 都是现成的，都是属于我们居住即享受。不是说像以前呢，有很多东西的话，我们是属于看图纸买房，然后同时的话，一边我买完房了，还着贷款，我还得租着房子，我需要投入很大的一个居住成本，在我们项目都不需要。
1: 哎，这个特别好。咱们这个项目的这个户型都是什么样的？
0: 我们项目产品的话是非常纯粹的，它只有两种类型，一种的话是160平的，一种是170平的，都是这种传统的大三室的改善性的大平层。利用率高，同时的话我们项目呢，它为了做这个高洋房的这种生活居住感受嘛，我们的层高的话是达到3.3米和3.7米的，是远远高出目前市场住宅的它的层高的高度，
1: 敞亮，
0: 特别敞亮
1: 啊。你3.3米就很难得了，你这有3.7米的。
0: 3.7米，对，我们三层洋房呢，它的一个层高都是在达到3.7米。
1: 你这个采光太好了，
0: 是吧？
1: 而且这种高度啊，再说不但采光好，通风也好。
0: 是的，是的。
1: 再一个就是，你看这个面积，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做到三代同堂。
0: 因为我们整体小区考虑到的就是属于三代同堂的一个整体家庭配置，既能满足咱们年轻人上班的就近需求，也能满足老年人他康养的一个需求，包括咱整体园区封闭式管理，也能满足孩子他随意玩耍的这种颐享天然咱们整体家庭之乐的这种感觉。
1: 这个地方现在又是现房啊，这个烟火气大家可以现在就可以去感受。
0: 对，是的。如果大家的话对咱们项目比较感兴趣，或者是想了解咱们项目更多的一些信息，可以拨打我们的 VIP 咨询专属电话0411-8686-0777，
1: 0411-8686-0777。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对于这个逸海盛居的项目了解就到这儿。接下来的几天呢，我们还会有更深入的去了解逸海盛居，继续关注逸海企业集团的一个核心板块呀，也是这几年啊重点在打造的现代畜牧业。今天呢，我们也请来逸海集团现代畜牧业的负责人丁继鹤，丁总。丁总你好。
2: 你好孙老师。
1: 丁总啊，把这个咱们的这块情况呢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嗯，好的。我们畜牧产业基地啊坐落于是大连的普兰店，然后我们选择的这个牛种是法国的利木赞牛。再一个就是我们在饲养过程当中，我们是杜绝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都是用的一些谷物饲养。另外就是我们屠宰完的牛肉啊是经过72小时排酸，低温热缩的这种方式能够让牛肉在0到4度的环境下可以保质期达到30天，随时都可以吃到鲜肉。
1: 那咱主打的就是冷鲜肉。
2: 对，是的。
1: 都说吃牛肉好，到底好在哪儿啊，丁总？
2: 就根据权威部门的统计啊，现在猪肉的现在消费的量的话逐年在降低，牛肉的这个消费量的话逐年在上升。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牛肉的营养价值更高。牛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脂肪、维生素 B 以及什么钙、磷、铁等等这些成分，氨基酸的组成比猪肉也更接近人体需要。能提高机体抗病能力。然后牛肉含有足够的维生素 B， 可促进蛋白质的新陈代谢和合成。牛肉中的脂肪含量很低，远远低于猪肉啊。牛肉含维生素 B12、锌、镁，是一种有助于合成蛋白质、促进肌肉生长的抗氧化剂。
1: 对，我也知道，这减肥当中啊，就是牛肉当中含有丰富的这个蛋白质，亚油酸嘛，亚油酸就是可以用作抗氧化剂，维持肌肉的这种质量，是吧？所以说大家更倾向于推荐选择吃牛肉，是吧？
2: 是的。
1: 那牛肉啊，这个营养价值很高。这牛肉的这个功效是不是也很多？
2: 对，其实功效这块的话，主要可能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啊，益气养胃，促进康复、减肥，它呢属于是性平味甘，然后它适宜的人群呢是中气下陷、气短体虚、筋骨酸软者。其实也就是说白了，可能你身体虚弱的人的话，都需要用牛肉的话去把你的身体给它调理好。
1: 牛肉好，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和我一样。就不会挑牛肉。
2: 挑选牛肉这块哈，主要是有几个要点和方法。第一个就是观察色泽，就是新鲜的牛肉啊，色泽一定是鲜红的，有光泽，脂肪呢呈乳白色或淡淡的黄色。如果要是牛肉啊颜色发暗，无光泽，脂肪呈黄绿色，这个牛肉可能就不新鲜了。第二点呢，就是查看这个肉质。优质的牛肉啊，纹理清晰，肉质紧实，有弹性。 用手指啊轻轻按压能快速回弹，也不会留下明显的压痕，这是从肉质的方面看。第三个就是闻气味，新鲜的牛肉啊具有正常的肉腥味，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它没有异味或者是臭味。然后再一个就是分辨部位，分辨部位，因为什么？你做不同的这个菜肴啊，它也需要不同的这个部位适合做这道菜。
1: 哎，你说这太关键，
2: 嗯，
1: 就是你不同的部位啊，你要做错的话，可能你想达到的这个又嫩呐、又滑啊，就达不到了。再一个就是这个选择当中，你看有些肉我就觉得好像有水分，这方面是不是也应该注意一下？
2: 对，因为市面上的牛肉啊，它们来源也是可能各种渠道都有吧。
1: 嗯，
2: 就是说这个是我们那个用餐巾纸啊，或者厨房用纸啊，稍微轻轻按压一下，要上面有明显的水啊，其实这个一方面就是有可能是注水的牛肉，另一方面呢，可能它就是这个排酸时间不够。排酸时间短的话，它里边的血水没完全溢出。像我们家的牛肉，经过72小时的排酸，看着的话非常的干爽。而且你这个回家之后，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嘛，你把包装撕开的话，里边也都血水非常非常的少。但是其他的牛肉，你稍微放置时间长，往案板上一放的话，它会出的水很多的。
1: 我就觉得，你像我有时候不知道选的话，我觉得正规的超市。然后农贸市场，或者就是有些地方啊口碑比较好的一些这个肉店，像咱家这个地方，我觉得就去一看这个肉，哎，就感觉就比较好。第二个呢，就是经常还让你现场品尝，你这一尝，有的大家就知道了，那你就现看是吧？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直观，是不是？我也希望哈，大家选肉的时候就避免踩坑。就是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有哪些方式，然后和大家和咱们这个店能联系上，和咱们一头好牛啊能够建立联系。
2: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两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金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它是在具体地址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国立街262号，就是益海检车线的院内，这是我们两个现在门店的地址。然后联系电话呢是0411-8364-8899，0411-8364-88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13704944770。这是我们线下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上的话，现在在抖音的话也做了一个门店。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益”是一个“益”，两个“益”的“益”。
1: 嗯，是咱们益海集团那个“益”啊。
2: 对，也是我们益海集团的“益”啊。
1: 嗯，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然后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2: 嗯，可以的。
1: 刚才你说咱家是选择的这个法国利姆赞牛啊，
2: 嗯，
1: 就是为什么咱们选择这个牛肉品种来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饲养呢？
2: 因为这个利姆赞牛啊，也是我们经过长时间的一些对市场上的一些调研，因为现在像大连市面包括全国，其实最大的一个肉牛的品种就是西门塔尔。但是这种牛的口感味道和利姆赞这个牛种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的，
1: 嗯，
2: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想做这种高品质的牛肉，所以说经过长期调研呢，我们就选择了一个这个原产自于法国的这个牛种叫利姆赞。这个利姆赞牛呢原产于是法国利姆赞高原，原为易肉兼用牛，经过初步培育成为现在的专门化的大型肉用型的品种
1: 啊。这个牛啊，我看这个饲养啊确实技术要求高，就是法国人喜欢主要原因是什么哈，就是就瘦肉比例高，
2: 对，
1: 哎，再一个就是肉嫩，
2: 嗯，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核心呢？
2: 对，因为什么，从健康角度来讲的话，其实现在大家可能会比较推崇于这个现在什么和牛啊或者安格斯有一些带血花，其实从这个营养学或者健康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种血花就是也就是说脂肪含量比较高的牛肉啊，相对来讲吃着不健康。
1: 咱说你吃那么多脂肪
2: 对对对对对，
1: 是口感上面感觉你我觉得我不喜欢它，一咬一口全是油的感觉。
2: 是的，对，但是这个利姆赞牛像孙老师说的哈，就是它的脂肪含量相对来讲偏低，然后它的肉质啊也比较紧实，但是它不柴， 它是很嫩的，尤其是经过我们家这种72小时排完酸之后，这个牛肉的话，就像孙老师说啊，可能各个部位适合炒着吃、煎着吃。我们家基本上大多数的部位就可以随便你用什么样的一

0: 种烹饪方式都可以，因为它的肉质啊，它是整体都是偏嫩的。
1: 嗯，
0: 那你要说像里脊这个部位，那就是更嫩一些了。
1: 嗯，就是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有哪些方式？
0: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两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金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具体地址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国立街262号，就是益海检车线的院内，这是我们两个现在门店的地址。然后联系电话呢是0411-8364-8899，0411-8364-88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13704944770，这是我们线下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上的话，现在在抖音的话也做了一个门店。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益是一个亿，两个亿的亿。
1: 嗯，是咱们益海集团那个益啊。
0: 对，也是我们益海集团的益啊。
1: 嗯，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然后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0: 嗯，可以的。

风筋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0: 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让大家久等了，这小半个小时过去了。
1: 嗯，就是以后就是常态了，大家慢慢。第一就是头一天出这个广告专题，是不是？
0: 嗯，
1: 大家和我们都是在学会慢慢的适应，我觉得这是好事情、啊。
0: 是，嗯，对于我们节目来说是好事情。
1: 这是一个说明我们有支持。
0: 对，
1: 啊、
0: 说明啥呢？广告越多，
1: 就是胸前背后的广告嘛、
0: 啊，
1: 都有了、
0: 哎。广告越多，哎，我们这个节目就说明收听率很高。
1: 对，就像你说的，你像鲲鹏。啊、昆
0: 城
1: 到现在胸前是吧？
0: 对，就是刚才有人说是昆城这个胸前广告的事儿、
1: 嗯，
0: 哎呀，我也是特别特别着急。
1: 不行，你出点钱啥的
0: 啊，我给他签一个。
1: 陈诺的诺是这么写的，
0: 啊、
1: 哎，把自己名字打上去就得了呗、
0: 哎，
1: 是吧？
0: 你说签名，我想起个有意思的事儿、
1: 啊，
0: 有意思的事儿啊。那个在广州的时候
1: 啊，
0: 第一天晚上完了到住处了。晚上吃完饭出来溜达溜达，
1: 嗯，
0: 我们住那个地方呢，在东风路，就相当于这个广州的一个老城区主干道的，然后呢，下面就是北京路，北京路呢，它是广州的一个老的一个市区，一个老的商业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一家这个体育品牌店，我就进去溜达一圈，然后他们在外边等我，就看一看，随便看一看，然后两个小孩，不能说小孩吧，少年，14到15岁左右，然后呢，就一直在看我。我还从我身上到短裤啥袜子我打量一遍，我哪个地方穿的不太好，他扫听我在这儿。
1: 对呀、啊，为啥呀？
0: 你听我说呀，
1: 嗯、
0: 我反正我出门了。
1: 嗯，
0: 这俩小伙呢跟我跟了两个街道，过了两个红绿灯。
1: 哦，
0: 最后两个小伙忍不住上来，
1: 一定是有所图。
0: 哎，你听我讲，
1: 嗯，
0: 上来的把我拦住了，问句话，我当时就乐了。
1: 你吃啥长这么高？
0: 当时我就乐了，然后我旁边呢还有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嘛，我们就晚上吃完饭出去溜达溜达神嘛，问你是隋维杰吗？
1: 啊，不是问你吃啥长这么高，是认错人了，
0: 认错人了。问你是隋维杰吗？我一听就是，哎，
1: 你说是
0: 口音，有点广东口音嘛。
1: 嗯，
0: 我说不是，我认错人了。然后呢，两个孩子挺失望的，告诉啊，对不起，认错人了，完了转身走了。我当时他俩一走就后悔了。
1: 嗯。
0: 我就给他俩签了，
1: 就是呀。对于孩子来说，你签呢和别人就是真是人家签了没啥区别。
0: 我就给直接签俩
1: 字，没啥区别。对他，他回去说啊，我跟人谁的给我签了，那也没法去求证，因为就是一辈子梦想也完。
0: 你说我也不会签呢。你说我当时给他签个水哥两个字，你说这个有点话题
1: 了，你就画圈划了，
0: 画圈划了，
1: 一个横一竖再划了一下就行了。
0: 啊，这看起来你给别人签过，这是
1: 就这么你看谁都行，这个你怎么看理解了？你就那些书法是不是你也看不懂，对不对？
0: 我看不懂，看不懂，
1: 对吧？
0: 我肯定看不懂。
1: 这个字是念啥？
0: 我这造诣不行，
1: 是吧？春、还是念香啦？你搞不清楚这个，你就随便书法都这样。
0: 下次他们再有认错的，我就给他们签了。
1: 对，
0: 你说我是谁，我就是谁，好不好？
1: 你说，哎呀，是我，但我们球队有规定，这个签一个字50。这也不是我个人收的，
0: 那
1: 是吧？
0: 那孩子
1: 规定的。
0: 哎，哥哥，你这个收费很合理。刚才签了个100的。啊、哦，一个小插曲
1: 在广东碰到了哈。好，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互动话题哈。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依然是放在了咱们的抖音粉丝群里啊。每次呢，也都是从这个抖音的粉丝群里呢有一个接龙话题。您参与话题的话，就参与这个接龙。我们只看到这个接龙里的。如果不接龙的话呢，可能和这个有关，我们就看不见了。
0: 对，
1: 就算和这个有关也看不见了。所以说，要参与话题的话，一定要来到咱们抖音的粉丝群，叫做“体坛龙虎斗”居民委这样一个群。在话题里边进行接龙啊。先说锦瑟说，我们的今天互动话题是这样的，说盘点一下周末各场让你开心的比赛。锦瑟说都挺开心的，除了 B 队，不想踢可以不踢，不要折磨球迷和自己了。
0: 他说的 B 队是英博 B
1: 啊，对，因为现在英博 B 队的话，各 B 队在打比赛。
0: 对，英博 B 队呢，虽然说这场球输给了这个温州队，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说他不想赢，因为他现在身位其实在这个整个中乙的保级组来说不是特别的稳固，而且呢，也就是对手的一个93分钟的一个绝杀，也不是说对让对手踢得体无完肤，这个我觉得不存在，就是这个队呢，其实一直来说，从打上了这个中乙来说，这个队其实就挺不容易的。为啥说不容易呢？因为他的人员构成流动性也是非常大的。我们私下里来说的，有些时候是说，哎呀，这个队儿其实跟东北超队儿差。

0: 差不多，就是有些位置啊，就是不同的不停的流动这人，因为啥呢？因为一线队有些时候呢要征调这些年轻球员，你去呢跟着训练或者当陪练，就是说呢，他很多主力球员不是在队时间很长，所以说呢，现在踢到这个份儿，第一年一年级的学生，我觉得踢到现在来说的话，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对，让你那么说的话，其实主力球员反而更不在这个队里待。
0: 他不在这个队，平时训练的时候要去帮助一队当陪练啊，或者是跟一线队一块训练。所以说呢，留给他们的时间合练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就周指导其实在人员构成上，他每一次都说，就是说很难，真的很难。他不是说那种为了找什么借口，并不是，就是人很多时候训练时候凑不齐。
1: 他也想排兵布阵。
0: 谁不想往上冲啊？
1: 是吧？他也想排兵布阵，
0: 是不是？
1: 没有兵，
0: 就兵不全。
1: 对你排啥呀？
0: 啊，兵不够啊
1: 啊，就剩那排气了。
0: 但是呢，咱们要知道一点，就即使英博 B 队今年冲到中甲了，他还是依靠于母体英博队。他不可能就是未来他能打中超，这不可能的。顶多就中甲，他就是一个卫星球队，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梯队。所以说呢，这个队主要的用途是来干什么呢？就是为了一线队培养新人，这是最主要的。
1: 那这么说的话，其实也不用非得踢中甲，
0: 就是能够保持在中乙。我跟你讲，这个队的吸引力相当高，多少年轻球员想有一个职业平台去展示自己啊？
1: 你到中乙，我觉得平衡点可能更合适。
0: 对，
1: 就是投入不像中甲那么多。
0: 是
1: 啊，然后呢，这个训练呢也能都跟上。
0: 对啊，
1: 毕竟是这个职业，
0: 他还是按照职业球队去要求的。
1: 对，就是说以最小的代价能够换取球员一直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0: 你就想嘛，有多少队能有一支球队去踢中乙这样一个梯队呢？你踢这些青少年联赛，包括青年联赛，你跟这个中乙联赛的竞技水平，包括激烈程度，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1: 是，具体来是青年联赛，你就看东北超就行了。
0: 对，
1: 就是没有踢上职业队的，都在东北
0: 不仅好看，还好玩，
1: 东北超玩呢，
0: 是不是？
1: 先往下看啊，这春眠不觉晓说，苏亚雷斯和米兰即将创造两年带降级四支中超球队的记录，这可比什么连胜、连败、连续进球都难太多了。
0: 第一啊，这俩人啊命不好
1: 啊。
0: 第二呢，其实就是哎呀，能在中国找一份工作是不容易的。米兰，我的了解啊，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主教练，但是呢，他如果说带一个执行力比较强的球队的话，他的训练水平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呢，他的唯一问题就是说他的运气就太差了，基本上都是高开低走。哎，虽然说带的这是保级球队，带梅州也好，带这个青岛也好，都是高开低走。刚去的时候，哎呀，不是蜜月期的关系，而是那个时候球队各方面的投入啊能够跟得上，当然他成绩就不会差。但是一旦断供了，恐怕他除了战术之外，他的人情世故，包括鼓励球员的能力，包括掌握球员的能力，可能就不够了。苏亚雷斯截然相反。这老哥，我跟你讲，老江湖，绝对是老江湖。他呢是把人情世故放在前面，把战术理念放在后面。所以说他和米兰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咱不评价哈，但是我就是道听途说，就是听有些球员反映，就是有些球员他在这个苏亚雷斯手下
1: 啊
0: 踢过，说苏亚雷斯情商很高。然后呢，那个就是人情世故玩得很明白，对中国的事儿很明白。然后呢，还有个特点，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1: 啊，也是笑老师，
0: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咱不评价啊，就是我听球员说的。
1: 那要这么说的话，那铁人不是也有降级危险吗？那徐正元什么情况？
0: 徐正元，咱看他过好，就是富足的日子。穷日子没看他过，对吧？他一直带这个荣城，无论是在中甲的时候，还是在中超的时候，荣城这钱都合适啊，对不啦？
1: 他人情世故怎么样？
0: 我觉得不会差，
1: 韩国出来的，
0: 对不对？第二呢，你在中国待这么长时间，啥事儿不明白？他只就很多外国教练，他来的心里溜明白的，只不过人家不愿意放上而已，对不对？
1: 好，异地说了说，也是 B 队哈，B 队这帮孩子，这是放假放的心散了吗？注意力不集中，一场比赛多人多次走神儿，最终后果就是被人绝杀。你们不是仅仅踢中乙就是人生目标，应该是更高级别的联赛。就你们的表现，别说进一线队，甚至以后你们连中乙都没得踢。东北超，我遗憾的是我在 B 区明太鱼们的楼上看不见明太鱼那些姑娘们，是吧？球踢不好的不苛责了，但是这帮人对职业还有想法的话，需要东西太多。说中青赛大连几个梯队表现都很耀眼。明天 U 幺三、U 九、U 十三啊，大连足协和申花要踢三番战了，英博要碰国安了。但是我要警告某位蹭流量的主播，为了炒话题故意跑到球场外碰瓷儿、歪曲事实，总有一天就会被反噬的。做人不能没有底线。武汉你不争气，你要赢了河南，这宝鸡区多热闹，一下子又拉一个下水的，可惜了。中超有几位自带降级属性的教练，说米兰、苏亚雷斯，还有双鼠年的三指导啊。
0: 这你这是今天是不是休息？这位哥们儿，
1: 这么多都是你的吗？下边也是你的吗？
0: 都是他的，我看来。嗯，
1: 他说这周有比赛，这周有意思的比赛就太多了。你看他列举了很多啊，
0: 嗯嗯，
1: 不是光一个足球这个项目的。他说孙欣然的美网青少年组夺冠，未来不可限量吧？
0: 嗯，
1: 网球吧，
0: 嗯
1: ，TTG 小胖又击败了重庆狼队，
0: 这是电子竞技是不是啊？是不是？我不太懂 TTG 是啥呀？
1: 是啊。
0: 是不是电子竞技啊？这大家给普及一下，确实不太了解啊。
1: LPL 这也是电子竞技了吧？
0: 不了解。
1: IG 嘛，
0: 差不多。
1: IG 输给了 AL。
0: 嗯
1: 啊，哎，还有兹维列夫法网之后再多美网又回到网球了，
0: 又回到网球了。哎呀，你这一天啊，
1: 接着还没完呢是吧？
0: 啊，日理万机的。嗯，因为
1: 他。哦，那我接着说啊，
0: 接着说
1: 啊，接着说，因为还没完呢。说兹维列夫啊，这是。美网夺冠了，说这场胜利啊，奠定了自己世界男子第三人的位置。接下来就是挑战辛纳阿卡，战胜了郑钦文的莱巴金娜，也击败了萨巴伦卡，从对手手里不仅抢走今年的澳网，美网还抢走了世界第一的排名。然后他还说，
0: 嗯，
1: 他还说回足球了，
0: 足球啊，听听足球啊，
1: 说曼城，哎，回到英超了，说曼城上半场罚下一人，下半场打进一球，守住了一球领先的结果。英博众将，这剧本我们熟悉呀、啊，又回到了中超。
0: 嗯，
1: 说米兰22岁的莫雷拉穿着22号的球衣，
0: 嗯，回到意甲这是，嗯
1: 啊，将比分扳成2-2。罗森内里，你们想起了谁？
0: 罗森内里没想起谁，但是呢，就对于莫雷拉来说的话，哎呀，这是挺快的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啊。另外呢，这个福登被罚下，然后呢，哈兰德打进了一个金子般的进球啊，就少打一人，这是客场赢了曼城，这曼市德比，
1: 对，
0: 是率先撞线啊。
1: 嗯，
0: 另外呢，他说啊、哎，就是感觉大家伙对 B 队这种要求，我觉得有点太高了。
1: 不是这哥们儿谁？就读了
0: 栾九林吗？
1: 不是
0: 栾九啊，是这个ED
1: 啊、
0: 嗯，
1: 因为读你这消息，我整整横跨了。六条都满格消息、
0: 就是、
1: 我都忘了你叫啥了啊，都回头找了。
0: 首先呢就是异地呢、啊、我觉得这个周末啊确实是放飞自我了。
1: 嗯
0: 啊，基本上我感觉觉都没怎么睡。
1: 守着电视了吧。
0: 嗯，我觉得各种客户端可能都开了，至少都开5-6个屏应该是。另外我就觉得对于 B 队大家伙啊还是给予一些耐心，就是首先咱大家伙要知道这个 B 队他到底是为了干啥的。就是现在这个队呢就是为了冲甲啊，就是为了未来这个队怎么怎么样，咱就别往这儿想。为啥呢？因为这个队顶多冲到中甲，而且呢成绩好与坏到中甲那个层面的话，你就没有任何的存在感了。即使你踢的是一个高水平比赛，但是呢我觉得就不如像什么昆城啊，像什么可维啊、
1: 嗯、
0: 就是可以不断的往上冲。
1: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哈、
0: 嗯嗯嗯、
1: 如果你的身份现在不是体育广播的主持人
0: 哦，
1: 你是英博的唯一的控股人大老板
0: 哦，
1: 手里有个 B 队，
0: 嗯，
1: 你想让他在什么位置玩？就你现在的经济情况，
0: 我首先中乙不掉、
1: 嗯、啊，
0: 中乙不掉
1: 啊，
0: 中甲能冲冲，不能冲就冲不上去就算了，
1: 嗯、啊，
0: 无所谓
1: 是吧？
0: 就是保持着这个队有不断的吸引力，吸引一些年轻球员愿意投身到这个球队，
1: 嗯、
0: 我好从这里找一些，或者是主教练从这里找一些我们未来可以使用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队就是这个作用。
1: 就当青训联赛玩了吧，
0: 这是一个非常高端角的青训体系。
1: 是啊，那总比自己的青训要强，
0: 对不
1: 对？
0: 你始终是踢中乙啊，
1: 以赛代练职业的。
0: 对
1: 呀、啊，一直发现这个情况。
0: 因为很多球员，你不可能在18岁、19岁这个时间段呢，你就可以已经踢上职业联赛了。
1: 就换句话说、
0: 啊，
1: 你要是这个刚才说这个身份了、
0: 嗯、
1: 唯一的这个控股人、
0: 嗯、
1: 大老板，你还有没有多余的钱，让一个球队从中乙打到中甲？
0: 那得看自己体格，我得查下银行卡就是多少。
1: 如果你有多余的钱、
0: 嗯、
1: 你是让这支队从中乙打到中甲，还是让中超的队伍再买两个好球员？
0: 首先我觉得要想长远发展的话，如果说俱乐部想长远发展和长远持久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把 B 队给搞好。 因为它会不断的有。

0: 重现信任。
1: 嗯，那这肯定是，
0: 是不是？
1: 但是能不能长远，
0: 那得看你自己的想法了，对不对？就是说，你想长期让这支球队呢，你的一线队是保持在这个足球领域当中，咱先不管它，就是说它是什么档次，是争超，这个那个争冠序列的，还是保级序列的，还是中游啊，这种序列的，我觉得这东西首先得明确一点，把自己一线队的目标明确，然后呢 ，B 队始终都是给一线队供血的这样一个平台。
1: 哎，
0: 嗯，
1: 就可以了。所以说，
0: 嗯，
1: 就是这也是一个，
0: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啊，不代表一种共性，嗯，
1: 很正常。就毕竟在这个市场里混着，你总得有生存下去。
0: 嗯，
1: 生存就是需要付出成本，你不能说光我自己活得精彩，我让大家看着我活得精彩，我天天啊又吃又喝的，我吃不起喝不起的时候怎么办？
0: 就像那句话说的，说有的这个爱情呢像火焰，有的爱情呢像空气，对吧？这火焰虽然说漂亮，但是总有它燃烧完的那一刻。但是空气呢，你不能没有它，没有它你将无法呼吸。
1: 嗯，
0: 就这种感觉，就是很多很多球队，像河南建业呀，什么长春亚泰呀，这样的球队，包括浙江队，这些球队呢，虽然说没有在中超当中拿过什么啊，当然这个长春也是拿过一次冠军啊，他们在中国足球的职业赛场上当中都是活了将近三十年了。为什么活着？因为他们的投入都没有那种波峰和波谷，都是在一个比较持久和持平的一个水平线上去运转的。
1: 对，换句话说，
0: 对不对？
1: 包括咱们又说回来哈，咱不说 B 队，就说 A 队吧，英国是吧？
0: 啊，
1: 能拿到现在第二名的成绩，甚至还有点小心思，能是不是吧？那冠军要不要能够吃？
0: 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
1: 足协杯冠军啊，或者双冠王是不是够吃是吧？
0: 气氛烘托到这儿吧，
1: 我觉得就已经烧老大的高香了，
0: 是
1: 啊，就你见过了高香吗？烧高香的香，
0: 见过，
1: 一人多高？
0: 对对对，
1: 扛着去烧香是吧？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咱已经是就烧到这样的高香了，你再烧就剩电线杆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可以了，
0: 这个
1: 别要求太多了。
0: 你和我，包括很多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啊、球迷都能理解这句话，但是呢，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没有经历过大连足球的这种兴衰的历史，他们呢只会觉得，我们
1: 怎么过瘾怎么来，
0: 具备这样的能力了，会有这样的机会了，你就必须得冲，你就必须得怎么样，
1: 怎么痛快怎么来，
0: 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拿四五十岁的想法呢去驾驭到一个二十岁的人的身上，他完全是理解不了的，
1: 理解不了，
0: 他没有经历那么多，
1: 对，然后不仅理解不了，他还觉得你是错的，
0: 嗯，
1: 因为他没有
0: 觉得你老脑筋，
1: 对
0: 啊，你就是不敢迈步啊，就怕扯到啥，是不是？
1: 好，这是啊，刚才说这是异地，是不是说这么多哈？
0: 嗯，
1: 好，毛打中锋，朱踢边卫，说伦敦冰冷的雨夜，马雷斯卡黯然收拾行李，在住所给远在大连的国旭打了一个电话。一周后的某天，他收到了两份比赛视频：一，北京国安对大连英博；一是大连英博对上海申花。如今他平静地看着福登走回更衣室，心中有了主意。啥主意啊？哎呀，这个场面
0: 点清楚哈、啊，点清楚，
1: 很有意境，就是
0: 很有意境，
1: 开放式结尾。
0: 另外呢，结尾很开放，
1: 嗯，
0: 你的感情很匹配这段话。
1: 嗯，三番说了，昆城厉害啊，一场平局，但是堪比一场胜利。又说铁人，
0: 嗯
1: 啊，铁人和天津，
0: 嗯，
1: 铁人最想赢的球员竟然是热鸟，又说武汉，哟，你这是来回跳哈，
0: 就是一场中甲，完了两场中超，
1: 说武汉这个命啊，素牙是把在亚太的被绝平的体制带回到了三镇了吗？以后素牙和米兰的工作在中超是找不到了，
0: 嗯，
1: 下场铁人踢武汉，没想到。天王沟决战，天王沟，天王沟决战还有第二集，这下真的是铁西保卫战了啊！
0: 嗯，确实，现在这个铁人的保级形势比较严峻，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保级的这个主动权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1: 哎，那哥几个都严峻，
0: 都严峻。你看，就是基本上，嗯，这个分差都是很小。
1: 咱就说青岛海宁，咱不说了，这个比较稳，
0: 这个拔管，
1: 谁也不跟他抢，
0: 嗯，不抢了，
1: 是吧？你包括河南铁人、金门虎，就天津哈，还有武汉三镇，甚至在网上捋一捋呢，深圳、浙江，真是闹不好了，都不好说呢。现在，
0: 其实现在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啥呢？河南、天津和这个武汉，如果说今年不罚分，
1: 嗯，
0: 辽宁铁人不就倒数第一了吗？
1: 对，
0: 倒数第二， 啊，前面不海、
1: 就是、
0: 海牛也罚分了，
1: 嗯，
0: 不是倒数第一，倒数第二，这个是非常尴尬的。
1: 就是铁人如果不罚分，今年是降级了的。
0: 对呀、啊，现在基本上就是很难能够上岸了，因为就天津罚了9分还10分的，
1: 嗯，
0: 然后河南和这个三镇都有不同程度的罚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是很扎心的一件事，是
1: 说明你踢的确实有点问题了。
0: 就是感觉这场球呢，其实咱们在节目之前呢，咱们讲了一些亚运会啥的，就没落中超。其实这场球呢，辽宁铁人的球迷去了很多
1: 啊，
0: 去了很多呢，希望在客场呢能给球队呢助助威、加油。但是辽宁铁人队的整场比赛，也就是刚开场还有点就是说的反击啊，包括一些前面能获得一些机会，但是整场八十分钟有点多吧，70分钟吧，被对手反复的压制。天津队无非就是临门一脚不太好，如果要是但凡要好一点的话，不止一个球。就这一点呢，可能赛后呢要一部分这个铁人球迷呢很不理解，尤其到了现场这些球迷很不理解，在现场给予的嘘声。然后球队呢，这个卸场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因为比赛失利的，态度也不是属于那种比较端正的。双方都有气儿，然后呢，赛后的卸场呢，大家伙就是。相当于不欢而散了，然后呢，这边也没给加入啥的，球队转身就走了。但是这个赛后呢，很多这个辽宁铁人的球迷也好，博主也好，都出来了，都说：“哎呀，
1: 确实看到很多、这个，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是说你们就听着这个样，你们好意思转身就走？我们输了2局能怎么了？但是呢，球队会觉得，哎呀，累成这个样了，然后呢，我们也不想输球啊，你们来之后，这1000-2000人就给我们嘘声，也不对呀、啊，就是不是？
1: 他也不想让你们输2局、啊，
0: 所以说呢，就是一个字乱，
1: 嗯，
0: 就是乱。”就是球迷应该做球迷的该做的事儿，当然了，就不能说每个球迷都应该怎么样。但是球队你怯场也好，怎么样好，咱们客队能近一点，我们不会打你的，我也不会怎么样的。就是说，大家伙把这个事儿呢，在面上，在客场彼此成全一下彼此，别在外人的面前丢面，对不对？
1: 嗯，
0: 在你毕竟是在天津吧，是不是？有再多不愿意，再多怎么样的话，这场球结束了，比分已经定格了。咱们在外面就要把自己这个颜面也好，包括自己这各方面工作也好，哎，给做到位了，别在外面丢人，是不是？咱回来再给打回来。当然了，我现在我觉得，我从我心里这块的话，我也比较同情铁人，为啥呢？我希望明年看见这个队儿。
1: 你老希望，
0: 嗯，
1: 我知道你的想法
0: 啊，
1: 就是。第一是同情，第二希望铁人能够继续为大连队供分。
0: 对呀、啊，你这人你这大
1: 今年
0: 大啥的都
1: 给六分呢，那是不是也
0: 对不对？
1: 也挺厉害的了。
0: 另外，我这沈阳好多好吃，我还惦记着呢。
1: 也不远，
0: 对不对啊？
1: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不算舟车劳顿，
0: 对于我们来说一场比赛很重要。另外呢，我觉得这个文旅对于我们来说也很重要，
1: 嗯，
0: 是不是？烤肉啊，冷面啥的，哎呀，我想想头，哎呦，就马上就
1: 你又让我
0: 飞出去了，
1: 又让我想起四个字啊，是养寇，养寇自重，知道吗？哎，
0: 你的文化道义太深，
1: 就为了体现自己的特色，哎，我。能斩草除根的这个敌人，我一定不，我留个根儿。
0: 穷寇莫追
1: 啊！我一定是就养寇自重，要不然敌人都消灭完了，我就没
0: 对
1: 呀、
0: 啊，没有亮点，没有话题度，
1: 就显不着我了。
0: 是不是啊、
1: 对，为了显着我，我还得
0: 为这事儿，辽宁铁人、哎、兄弟们啊，辽沈的球迷们，一定要把这个级保住，知道不啊？
1: 好，嗯，哎，问一下哈，辽宁铁人注册地是在沈阳吗？
0: 对，在沈阳。
1: 那就。就所以说很多人就在纠结这个事情，是吧？
0: 嗯，
1: 你注册地在沈阳，就是市一级的、
0: 啊，
1: 你叫个辽宁铁人干啥？
0: 好听，
1: 你又不是在省里边，
0: 就是想继承那种精神。
1: 嗯、
0: 毕竟老辽足的精神呢，我觉得还是在很多球迷当中心里啊是留有一些东西的。我觉得还是从这个角度，就像广州广东报，
1: 嗯，
0: 不广东广州报，哎呦，我都绕嘴。广东广州报，对对对对，他也是注册地，肯定就在广州呗。他就
1: 现在说话有点像粤语了，啊、你这两次没白去广州是吧？有点像粤语了啊。啊，接着再往下说哈，干烧长鱼说了，说吃惯了细粮，再看天津的 TIFO， 就想说一句，弄得介死个嘛呀？
0: 介死嘛？没事，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咱们做好了，
1: 对，
0: 咱们不去贬低别人，
1: 就0-1，这
0: 是
1: 突破，是
0: 不是、啊、
1: 就挺好的。
0: 就是一定有一天呢，会有变化的，
1: 嗯、
0: 或者是跟咱齐平，甚至会超过咱们。
1: 咱一开始弄的
0: 是不是
1: 也可能就是举个大旗，
0: 对对
1: 上面印简单印俩字儿，
0: 是
1: 不是？最后想着，哎，印俩字儿不行，
0: 就是他们
1: 加个图
0: 一些东西呢、嗯，咱可能有看不上的地方。 咱们觉得不专业的地方，不代表这颗心它是不用的。我觉得都是很用心的，
1: 咱也这么过来。
0: 但是呢，咱得夸，咱也得夸夸自己。TIFO 这块，包括这个看台文化这块，
1: 嗯，
0: 我觉得咱没什么对手，确实没什么对手。
1: 包括成都，我看的成都的一个博主说，
0: 嗯，
1: 说大连这个队现在弄不了，不好弄，
0: 不好弄啊。
1: 就说呀，真有可能在大连的主场咱就输给了，
0: 今年输了。
1: 是吧？
0: 今年输了，
1: 就说那你这时候，
0: 嗯，
1: 说大连是拿冠军，那就是表情就不一样了，你太不像话了。
0: 嗯，好，咱们继续往下看啊。
1: 好，这是知了上说可为啊，说可为的事了哈。
0: 嗯，
1: 绝杀拿下冲甲的宝贵三分，你给说说可为的情况。
0: 可为现在其实这个身位，这一下子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赢下了南区的这个领头羊，就是南区，他是这个贵州啊，是以南区第一的身份打到了这个中乙的冲甲组。但是之前的积分呢，其实可为啊，也就是不到40分，但是现在呢，这一下子这个分数就上来了，上来了呢，什么崇德荣海啦，包括那个深圳2028啦。都是积同分的，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贵州一被拉下之后呢，下面山西什么深圳都看着亮了
1: 啊，
0: 都看着亮了，相当于把这个格局给扰乱了。
1: 嗯，
0: 就是现在冲甲组的这个贵州贵阳竞技呢，他现在42分，具备40分的现在有什么深圳、山西和这个咱们大连可为。所以说呢，这个直接晋级的名额现在看的话都有可能。
1: 嗯
0: 嗯，这个好的一个身位呢，我觉得是可为这场比赛呢整体的战术的执行，包括我们的好运气都在加持这支球队。
1: 哦，
0: 这支球队我觉得现在王选红，我刚才是在直播当里说的啊，
1: 对，
0: 在节目里没说，赛后第一时间呢，我就给王选红去了个微信，我俩就聊了一会儿，我说王导，我说首场比赛，就拿下这么重要的一个比赛，拿了3分，我说太不容易，我恭喜。
1: 嗯，
0: 他给我回复告，哎哥，运气太好了，就是运气好。我说你别谦虚啊，
1: 嗯，
0: 运气好也是实力使然，也是一种实力的体现。所以说呢，这是球队的从上到下的气氛，包括这种朝气，还保持着其中呢还保持着这个球队呢之前的强有力的防守能力。所以说呢，现在可为是大有可为啊。
1: 嗯，
0: 很有希望啊，
1: 对，
0: 很有希望。当然了，咱们球迷呢，把心态放平和。
1: 嗯
0: 啊，球队贾诩今年没冲上去，明年我感觉必冲。
1: 今年来不了中甲，
0: 就是今年，我觉得俱乐部没有给球队施加很大压力，你今年必须冲啊，你不冲不行哈。
1: 嗯，
0: 我觉得没有，据我所知是没有。但是明年，据小道消息传说，这个队明年会加大投入。
1: 加大投入，那今年
0: 就明年要必冲啊！
1: 嗯，今年找机会能不能再往上走走呢？
0: 今年能冲更好。
1: 嗯，
0: 我就说贾诩没冲上的话，大家伙也别失望，这支球队明年的发展会更好的。
1: 对，积分情况就像你说的，现在40分呢，就这么几个球队是吧？从可为往上，可为是最低一个40哈。
0: 嗯，
1: 山西、深圳2028、山东泰山 B 队、贵州贵阳竞技和上海海港的 B 队，最高就是那个海港 B 队43分嘛。
0: 咱们打这个常规赛的时候呢，咱们赢这个输球是最少的。到现在来看的话，你看咱们前面身位的球队都输了多少比赛
1: 啊？
0: 大连可为就输了3场球，
1: 对，这个数字是最少的。
0: 但是呢，咱们赢球的场次就没他们多了，
1: 平的多，
0: 说明什么呢？球队还是防守见长，
1: 赢10场。
0: 嗯，
1: 平10场，
0: 嗯，
1: 输3场，
0: 对不对？
1: 嗯
0: 啊，说明咱球队的这个防守能力是有的，但是进攻能力还得需要改善。那这场球呢，88分钟，这个替补上场的陈永泽啊，寻觅了一个机会，但是呢，整场比赛来说的话，还是被贵州队啊压制着。第一呢，人家主场；第二呢，这个队的进攻确实猛。但是呢，我想说啥呢？就是说咱们想往上冲，就一点。进攻得需要改善，但现在引援是不赶趟的，尽可能的，王指导是不是？王远红啊，代理主教练，把现在的这些人员好好组合组合战术，想想办法解决这个进攻，这个稍微有点无力的这种感觉。
1: 进球数和失球数是这样的哈，咱们大连可为啊，进球23个，失球呢是14个，是最少
0: 最少的
1: 最少的。
0: 咱防守是整个联盟第一，
1: 但是你要发现。
0: 嗯，
1: 发现就是得分高那些，
0: 嗯，
1: 40分往上的哈，
0: 丢球他也多，
1: 他们进球数都是37、32、33、38，
0: 落在十几个呢、
1: 对，都是30多个进攻球。
0: 嗯，
1: 啊，所以说他们的相对来说进攻能力就比较强一些啊。你像贵州，
0: 嗯，
1: 贵州是贵州贵阳竞技进32个，丢18个，丢18个也不算多，
0: 不算多，
1: 不算多。然后你看这个上海海港 B 队为什么做得好，丢19个球，但是呢，他有37粒进球，
0: 嗯，
1: 是吧？这个相对来说呢，可能是防守比我们的稍差一点，
0: 嗯，
1: 4个打19个，但是进球数可就找回来了。
0: 对，嗯。另外呢，咱打了这个贵州上球呢，其实给可悲的也有个启示，当然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觉得咱们可能也有点稍微高估一下南区这些球队。你看可悲打这个贵州，贵州虽然说进攻能力很强，但是他能有7场的输球，说明啥呢？整个南区是一场乱战，大部分是一场是一种乱战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呢，咱们在面对南区其他球队，包括江西啊，这个还有我们这个杭州啊，这些队啊，包括深圳，
1: 嗯，
0: 咱们是有机会的，
1: 嗯，
0: 绝对是有机会的。
1: 对，
0: 嗯，
1: 就是你排名第二咋了？排名第二你也输7场了呢。
0: 嗯，所以说呢，这北区的含金量现在看的话，要比南区更强一些。嗯，
1: 好，这是说到可为的事情了哈，多说了两句。七匹狼说了说一下遗憾的比赛吧，就是武汉被绝平了，倒不是希望谁降级。借用亮剑的一句台词，希望晋西北打得乱成一锅粥，越乱越刺激，反正看眼不怕乱大。
0: 但是呢，武汉队啊，这场第一奖金开得高高，听说600啊，咱不知道是真是假啊。单场比赛的奖金税后600，然后呢，这场球呢能派上的主力外援都上场了，但是呢得到的效果。进攻的效果我觉得是没啥的。第一，这个第一责任人呢应该是苏亚雷斯，他的战术安排包括战术的设计肯定是不够的，因为你前场全是外援，
1: 嗯，
0: 外援之间的这种连线，这种配合，包括相互球权的成全，我认为做的不是太好，真的不是太好。你打河南是一个双中卫的一个外援组合，
1: 嗯，
0: 这个确实是整个中超来说防守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和球队，这个配置，
1: 嗯，
0: 但是你前场几乎相当于6个外援呢，你打成这个样，我也看了部分的比赛的一些画面，我感觉外援之间的这种连线太少了，以至于打不出配合，什么这个他能叫上名的什么什么什么卡卡卡卡什么卡贝斯啊，什么什么那几个，我感觉都是在单打独斗，咱就不知道这场球他单人进球是多少奖金，就感觉几乎大家伙配合很少，啊，进个球给多少钱我不知道。
1: 你的意思是单人进球奖金开的过高，
0: 都想来一
1: 脚，我们也大家交流互动的这个情绪啊，
0: 就是感觉配合上来说的话，
1: 嗯，
0: 感觉不是那么的，不能说默契吧，就是哎，大家伙儿这个
1: 总奖金600个，
0: 嗯，
1: 单人进球599，吓人。
0: 当然，这是咱们开个玩笑，
1: 嗯，
0: 就是你没有天津队打辽足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天津队打辽足的时候，你感觉天津队那种饥饿程度，包括众志成城的那种程度，
1: 嗯，
0: 就让人觉得都发指，就是我今天就要吃了你，
1: 嗯，
0: 我就要咬死你那种感觉。你得拿出这种气魄来，你才能保级啊，
1: 是
0: 对不对？
1: 松弛的包子说了哈，他说首先个人感觉广东广东报都分不清了是吧？
0: 哎呀，
1: 广州报是这几年他看过中甲进攻端边中结合的最好的队。这个后腰出球有点说法，说崔这个后腰出球有点说法，说之前的奥斯卡之后的张指导，现在的杨指导让小崔在后腰位置，现在效果应该是最好的，体能用位置和出场的时间去弥补，作用还能最大化，几次反击过顶打得真不错，下半场一开始摁着榜一大哥就猛踢哈，确实太狠了，汉森需要找状态，可能还是不太适应吧。说巴亚拉这哥们是真能跑，真勤快，这个外援。顺便看了天津，他真没想到于指这保级关键战打得还是那么怂，三条线特别是中场线明显的优于铁人，退的也太深了，要不是铁人那几个锋线过于快乐，早给凿穿了。说实话，天津那些老外用的我都感觉暴殄天物，
0: 嗯，
1: 萨尔瓦多、基莱斯、哈达斯哪个出去不都是锋抢级别的，三阵就这么被绝杀。
0: 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天津队啊，包括余指导啊，一定会想到，就是说一分是底线，三分啊是目标，就是一定不能打得太激进，尽管是主场也不能太激进。我觉得这个战术安排可能在感官上来说的话确实是不具备观赏性，但是呢我觉得从效果上来说的话它达成了目的，对吧，赢了铁人，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最终的目标。另外呢我觉得我挺同意他一个看法是什么呢，对于广州报的评价，广州报是我觉得整个昆城之前所有比赛的对手里边我觉得是最强的一个。为啥呢，是因为第一场在咱们在金州主场，我第一次觉得踢这个队儿，我就感觉我从后面看整个的比赛过程，我感觉很无力，
1: 有点费劲，
0: 踢不过，不是一个档次的球队。
1: 嗯，
0: 这个东西呢，我这一次呢，我可能找到了一些答案，就是整个教练组人，虽然是冯峰是主教练，但是教练组有很多外教，说明个什么问题呢？他们的这个训练质量、训练水平是很高的。你会发现他们在进攻的时候不光是三条线的紧凑，包括三条线的那种连接，而且呢从中场的左右中这三个点来回去扯开咱们的防线，而且传球的成功率很高，就是咱们不断的被对手扯动，
1: 就是说
0: 而且对手还不丢球。
1: 你看完这个，当时感觉明显广东广州报是那种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就是他应该是略比整个中甲要高出0.5个段位这样的一支球队，但是呢，面对中超还稍微低一点这样一个球队
1: 啊，
0: 就这样一个评价，因为
1: 够了
0: 啊。另外呢，
1: 中超就够了，到中超再换呗。
0: 是现在这个队我其实就是不用去再去考虑啥了。
1: 嗯，
0: 但是当地媒体有几个我认识的还唠着，人家根本不跟你唠中甲的这些赛程啥的。告诉你啊，明年我们打算办那儿了啊，明年我们 HP 队员不能用了，我们明年得买个这个买个那个。
1: 你看就是啊，
0: 人家唠这些东西给你，
1: 明年在这个换装备呗，
0: 啊，所以说呢，这个队儿咱能在客场打平，意义重大，
1: 重大，
0: 真的重大，
1: 就是一分堪比三分。
0: 为啥呢？因为想在这个队儿身上拿一分的球队，在整个中甲来说不多，咱俩拿了两个，在他身上拿了两分啊，咱主场也是打平的。
1: 明白了，就是说。和吕布打平了，你就挺牛了
0: 啊，有点这个意思，
1: 是吧？
0: 那三哥总结的非常好，
1: 因为包子还没说完哈，中间被一个朋友的另外一个留言给打断了，先把包子都统一念完。
0: 好嘞，
1: 松狮包子还说了，说像极了，说这个三阵被绝杀去绝平哈，像极了当年我人跟亚太。说好好调调吧，个人感觉三镇这个队就是没捋顺明白，特别是国内球员跟外援之间，他们真是困难时候全老外单干，能力又达不到金元时期的阵容，真不应该降级。再降级苏亚雷斯好成丧门代言人了。说东北超看了点球大战，62000多号人真有点猛，就这点球银边门将扑球不伸手，咱们门将点球都没踩门线，违例了，这也行。这比赛还是全民参与为主，昆城看得舒服了，有点絮叨啊。希望大家别见怪 啊，下次少码字儿。
0: 好，不见怪，不见怪。讲的都挺老干的说的。你看他跟我观点是一样的，
1: 对，
0: 就认为这个武汉队的外援都在那单干。说明啥呢？你主教练你就是完全就放手了，你们几个外援领着踢吧。有很多都是这样，但是可笑的一点是什么？你苏亚雷斯，你是个外教啊。你不是国内教练啊，对不对啊？你这样的比赛，你就是放手让大家伙就这么随便干，你能打进去吗？河南队他不是一个说你随便打的球队啊。所以说你现在这个处在这个身位，包括苏亚雷斯的你这个执教能力，就是很明显了。你就是你几次回到中超来说，在国安、在长春，乃至现在在这个武汉，你能力很一般，
1: 代言人了呗，就像是包子说了，
0: 能力太一般了。
1: 无门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有可为最后时刻的绝杀，就有 B 队最后时刻的被绝杀，而武汉最后时刻的三分变一分，在赛季结束再看可能真的会改变降级格局。
0: 哎呀，可为和英博 B 呢，首先他不能画一个等号，就是说他俩就是完全两个不相干的一个个体。
1: 但也不管我，
0: 人家就是看就大连两个字呗，是不是？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呗。
1: 你老大加老大我打不过，你打我你打加老二，
0: 这个他绝对是
1: 不行，就打加老三，
0: 绝对是运气。你说整场比赛，虽然说呢，咱英博 B 有些防守的问题，但是呢，最后那一下 这个主力中卫李克灿被罚下，然后获得了一个前场那、这个后场的对手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呢，
1: 嗯，
0: 利用这个机会然后呢打进去了。这个东西就是命，你防不住，你真防不住。而且那个时候呢，李克灿的那种选择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及时的。但凡这名球员到了禁区内，你再去直接下脚的话，不光是红牌呢，就直接点球了，对吧？
1: 现在好像这个关于这个红点，
0: 嗯，红点套，
1: 对、
0: 啊、
1: 红点套餐的这个规则改了。以前比如说禁区内是吧，守门员犯规了，红牌，加点球，对不对？
0: 是啊，
1: 哎，后来是改成这样了，说如果这个球判点球了，红牌就降为黄牌了。
0: 那就是给
1: 红点套餐，就以后可能不是太会经常出现，
0: 给你少半格的处罚。
1: 对
0: 啊，我觉得合理，都给点球了，你再给红牌，你就是你这样球败赢了，你败赢了啊，
1: 反正就是
0: 到此为止。
1: 说这块是改了啊。好，再来看啊，这是西山水库的山麻扎说，昆城的一分比三分都珍贵。你看，就这个观点哈，刚才提到过了啊。他还继续说，我只能用顽强来形容，特别是下半场一度被围攻，别说。二点球、三点球、四点球也都是广州的，但是我们都坚持住了，特别表扬啊！下一句特别表扬水哥本场的发挥。
0: 嗯，好、啊，表扬水哥，
1: 你也表扬是吧？
0: 对，长得像俩。
1: 啊，路灯说开心的比赛可太多了，唯一的遗憾就是武汉不给力。本着看热闹了不怕事大的原则，浙江放一放，武汉紧两紧，天津拿下成都之后少一少。啊，天津拿下成都之后都少一少了，一定要把悬念留在最后一轮。
0: 那、啊、就像打天津，咱先把注意力已经放在天津身上了。
1: 不知道陈老师是喜欢抻面、周黑鸭、煎饼果子，还是秀色可餐的明太鱼？
0: 你说这几个，
1: 抻面是谁？
0: 抻面沈阳，
1: 周黑鸭
0: 武汉，
1: 煎饼果子
0: 天津，
1: 明太鱼
0: 延边，
1: 选吧。
0: 我地方不选啊，就是这
1: 地方不选了，
0: 跟地域无关啊。
1: 选拉拉队了吗？
0: 要是单纯吃的话，周黑鸭就算了，就对那个鸭货不太感兴趣。
1: 哦，
0: 抻面行，可以，啊，就去那地儿就吃一次就行。煎饼果子，我觉得这个挺好，正宗的。你要说天津煎饼果子那行，
1: 天津的煎饼果子
0: 是不是？
1: 对，
0: 天津的啊，明太鱼。那下酒啊，是不是都挺好？其实都挺好。有两个下酒菜，有两个可以填饱肚子的，是不是？
1: 木图啊，木图说了，说天津队赢球让我有种意料之中，又有点想看一下什么情况他才能降级的感觉。
0: 这个队啊，我跟你讲，顽强。周五是连线，我还跟傅晨说，我说现在看懂了，天津队走队的一步棋，就是在赛季中期呢，就是续约了九名球员
1: 啊。
0: 续约就释放两个信号，第一告诉大家伙儿，我降不了我啊，我肯定降不了。
1: 哦，续约了
0: 啊。第二
1: 留你们了。
0: 第二不是告诉外界，
1: 那、就是
0: 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一个濒临降级球队选择续约，
1: 多猛
0: 啊！当时咱都不理解，说你想干啥？你都拔管了，你想干啥？现在看这步棋走得高啊！现在很多中超乃至中甲的球队，很多球队都是面临的这个续约的问题。很多球员是出工不出力的，
1: 就是稳定军心了，
0: 对不对？出工不出力的很多队，你就包括像重庆现在，你很多队员外援内也好，内援也好，本来工资结构在中超来说，你就属于最低的那个端口了。现在你不续约不谈续约的话，那就给你来个十一轮不胜，对吧？是不是？
1: 确实很稳定军心
0: 啊！
1: 你想。当一个公司没前途，当一个公司被很多人都说没前途，外界也好，内部也好，说没前途的时候，公司给你甩出了一个两年的合同，
0: 两年合同啊，
1: 而且按照现在来，可能还涨点
0: 啊，是啊，
1: 就我别管前途不前途，我合同在这儿，咱有保障了。
0: 对啊，第二句，哎，老板
1: 踏踏实实干了，
0: 这老板行，
1: 是不是？
0: 这老板可以，
1: 那不得三军用命啊，
0: 是不是？你关键什么时刻，什么时候的事，对不对？你就是拿出这种天津这种。魄力，天津保级是有经验的。另外呢，天津，你别说于根伟的战术各方面那东西，我跟你讲，到这个时候都没用了。因为啥呢？
1: 天津是不是现在唯的一个和北京国安还算比较不错的关系的一个球队？
0: 这个分什么层面去看？球队与球队之间咱不知道，球迷反正这两年缓和很多。
1: 不打了。
0: 那不是
1: 以前打的是
0: 打挺厉害的那种啊。这个就咱得看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到底关系处的如何。
1: 栾九林说了哈，说昆城不错，能逼平领头羊，东北超踢的真一般，水平就是大学校队水平，都给我看困了， 看了20分钟我就走了，第一次没看完比赛就离开所以湾球场了。
0: 是你的不对啊。
1: 啊，你去现场看了是吧？
0: 嗯，
1: 说可谓绝杀解气，期待下个赛季中乙的大连德比。中乙的大连德比是有点没意思，还得看中甲。当然了，还是希望早日能看到中超的大连德比。
0: 嗯，中超大连德比这个确实难度极大啊。嗯。
1: 很大，我甚至不太希望看到，因为一旦出现中超德比的话，我可能就是昙花一现，就都吃不饱，就都黄了。
0: 哎呀，这个呢，首先
1: 我还想留个根儿，一个根儿就挺好了。
0: 我觉得你现在看哈，如果说假如有一天啊，就是有了中超大连德比，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如果都在室内的话，我觉得生存的空间会很狭窄。
1: 而且我
0: 是不是
1: 我昨天还是今天上午还在想这个事情，一旦出现中超两支大连球队。德比了，那势必会不会出现我就支持大连这个队，我支持大连那个队，然后我看对方就不顺眼，我就开始骂，
0: 有可能
1: 是吧？
0: 会有这样一些，
1: 以前不也出现过吗？
0: 有过
1: 哈
0: 尔滨的
1: 师
0: 德有过，
1: 对吧？
0: 啊、
1: 就开始骂，我就忠诚于这个队，是吧？我那球迷团体就是非常忠诚于这某一支球队的，别的球队哪怕是大连球队，那也是我的敌人
0: 啊，
1: 极端的攻
0: 击，有可能，
1: 对不对？
0: 那种死忠粉确实
1: 会有的，我都现在想起来这个事情还是有点担心，
0: 有担心，
1: 就是球迷这个事情吧。他很容易就被调理起这种对立的情绪，不管你是不是自己人，就很容易说简单的就被划为一类，然后就对立着另外一类，很容易。一旦出现这个情况，好好一个球市，本来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大连啊，挂大连，
0: 那有很多是城市球迷，
1: 变成了，都变成了自断其肩膀，自断一臂，是吧？自己把自己分裂成两支，或者是其他的更多的队伍。我觉得我不太想看到。
0: 我特别能理解你，其实我也特别赞同你。但是呢，没办法，有些时候呢，足球它得有一点这个对立的感觉，但是这个对立的度很难把握。
1: 对，我不希望说，我不希望看到
0: 对立的度很难把握
1: 有这样的对立，所以我就拉倒吧，就是一支球队让我踏踏实实的啊，就一个就挺好了。另外就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经济能量能不能支撑起两支球队？
0: 那就很难说了，这就很难说了。你不是不知道，一是有很有可能吓一跳，
1: 往哪边吓啊？往好了吓，往坏了？
0: 当然是希望往好了吓了，往不好吓肯定是不甘心的。
1: 还有朋友说留言啊，这大辣子说，天津在自己主场放弃球权，沈阳铁人得势不得分，铁人外援完全不在状态，热飞那几脚射门让我又想起了马来来。
0: 首先一点哈，大辣子就是。你确定沈阳辽宁铁人他一直是攻的吗？或者是一直是压制的吗？我怎么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热飞尼奥啊，我觉得打门两下啊都不如马来来。但是呢他盘带他拿球突破啊过人选择我觉得比马来来更合理。如果说能够把热飞尼奥和马来来合为一体，那将是。他不能在中超踢了，他处于踢了。
1: 是啊，你也留不住，有合为一体的。
0: 所以说呢，他俩之间比
1: 你奔英超西甲去看，老了，你不在你这玩。
0: 热飞和莱莱呢，这俩人呢，各有各的特点，也各有各自巨大的瑕疵。
1: 就是你现在是咱想啊，咱老想咱的外援如何如何好，你们发没发现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当咱有了特别好的外援的时候，这些外援往往待不了很长时间，一年就飞了。一年就飞了，
0: 很有可能。
1: 卡拉斯科。
0: 啊，这个不用讲了，这个你工资段就飞了呗。
1: 哈姆西克，
0: 人家现在还挣个千八百万呢，
1: 是不是？就是漂亮得是自己媳妇儿，太漂亮了，老多人惦记，知道吗？就不是自己媳妇儿了。我觉得啊，胖点呀、啊，黑点啊，高点、啊、矮点呀、啊，什么瘦点啊，都挺好的，别太完美，完美真的老多人惦记了，你也忙不过来，二十四小时看着也不可能。
0: 媳妇儿行，媳妇儿对不对？
1: 不可能，你肯定看不住，老多人惦记来，走哪儿惦记到哪儿，你不累死了？外援一个道理，
0: 看你嫂子很漂亮，是不是？
1: 一个道理，差不多行，差不多就行，别老要求太完美。
0: 哎呀，就关键是你说咱回想起来，过去有什么隆东啊、卡拉斯科呀、啊、什么哈姆西克的时候，你说那个时候的还更烦恼，哎呦，觉得这些球员呐、啊，他们太厉害了，咱们的国内球员配不上他，又会觉得哎呀，这些外援呢、啊、出工不出力，怎么怎么样？你现在再回头再去看那段时间，就是幸福的烦恼，就完全就觉得哎呀，这个幸福来的就是感觉就是理所应当的。但是现在咱们经过了那么多的经历之后，再去看大连足球，
1: 就是太漂亮了。
0: 我觉得咱们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接受了。
1: 卡拉斯科给你一段 刻骨难忘的感情。
0: 嗯，
1: 哈姆西克再给你一段刻骨难忘的感情。
0: 嗯，
1: 隆冬像你说的来了，当时来了，隆冬
0: 是不是？
1: 隆冬降临是吧？寒冬降临那感觉，我记得有这词儿。
0: 当时就觉得
1: 再给你一段刻骨难忘感情，你就剩刻骨难忘了，在这天天受伤，
0: 是不是？卡斯科，然后哈姆西克再来个隆冬，哎，这个买的有点便宜了，就这样感觉，是不是？现在感觉，哎呀。啊，时过境迁，现在大连足球，你这是这东西都不可想象了啊！好，咱们继续吧。
1: 嗯，哦，这是，是谁呀、啊？这是如意，随我心意是吧？
0: 啊，对，嗯，
1: 他说天津对沈阳比赛是今年我唯一一次看了一整场的，除了英博以外的中超比赛。
0: 嗯，也是用心了。
1: 不要问我给谁加油，纯是观赏性看球。重庆失球让我想起了大连人最后一年。
0: 重庆失球，哪个重庆失球？
1: 佟良龙吗？
0: 对，
1: 啥时候看的？
0: 肯定
1: 佟良
0: 龙。
1: 嗯，
0: 哦，这确实不知道说哪一场啊。但是天津和铁人这场球，我觉得之所以受关注呢，其实在全国范围之内呢，我觉得关注的不多，唯独关注的是咱们大连球迷很关注这场比赛，因为啥呢？因为跟铁人之间的这个微妙的关系，
1: 嗯，
0: 也是跟天津这边微妙的关系，
1: 嗯，
0: 促成了咱们在那一天。在周六那一天，大家伙都不约而同的选择这场比赛。但是呢，你要是说非要给谁加油，非要怎么样的话，可能在我这块我会选择铁人。为啥呢？
1: 嗯，
0: 甭管怎么说，都是一个省内的，甭管之前有过什么样的误解和矛盾也好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不会站在天津这一面的。
1: 哦，
0: 如果单论这两个队，我一定会站在铁人这面的。
1: 嗯
0: 嗯，
1: 没球看了吧？
0: 嗯，
1: 最近
0: 有啊。周末看看呗，看看什么英超什么的。嗯、哎，马上国际比赛日也快没球了，也快没球了。
1: 没球看的日子就比较难熬了，是吧？中超的比赛你得等了，
0: 得等啊，
1: 得
0: 等到国际比赛日之后。嗯，
1: 然后
0: 很多比赛都等到中超。
1: 好在什么呢？
0: 嗯，
1: 我们还有东北超能关注一下。
0: 东北超
1: 就算看不了大连的东北超了，是吧？决赛那等等呗。
0: 嗯，
1: 你可以看看沈阳和长春的东北超吧。
0: 9月19号，
1: 就是本周六。
0: 本周六啊、晚上的19:40。
1: 嗯
0: 嗯，就看咱们东北超的另外一个对手了。
1: 对，这个就诞生我们的对手，我们也去关注一下。这
0: 是
1: 好，能过渡一下。
0: 这个心态就很平和的、休闲的看法。
1: 就好，东北超完事了，你看大连球迷还是什么好点的？哎，足协杯比赛是不是也能看一下？
0: 是啊，也能看一下，
1: 也能就是有菜没菜的，是个闲口吧。
0: 中乙也接着踢，是不是？
1: 中甲的。
0: 中甲这个周五，9月18号的晚上，咱们将在主场对阵这个昆城，将在主场对阵这个那个哪儿啊？蒙着了
1: 哈，
0: 宁波，嗯，
1: 9月18号
0: 这场球，我跟你讲，
1: 晚上
0: 一场血战，
1: 为什么？
0: 不是
1: 晚上7点，
0: 不是我过分
1: 宁波
0: 渲染哈，
1: 嗯，
0: 这场球你要知道，杨林、杨指导是面对老东家
1: 啊。
0: 啊，这个球队的前身叫上海嘉定汇龙。
1: 啊，
0: 嗯，
1: 那杨指导他也不上去踢啊，能血战不起来吗？
0: 让大家伙血战呗，
1: 啊，
0: 必须血战呢。
1: 9月18号，
0: 嗯，
1: 就是
0: 周五
1: 晚上，
0: 啊，
1: 这个周五晚上7点，
0: 嗯，
1: 在金州体育场。
0: 然后周四我再搞10张球票，再送一下，好不好？送一下，
1: 十张，
0: 嗯。
1: 可以啊，
0: 惯例这是，
1: 可以，
0: 咱节目惯例，
1: 可以，
0: 周四咱抽一下，
1: 可以，
0: 好不好？咱周五啊，给昆城加油，
1: 对，
0: 尽快上岸，
1: 对，
0: 好不好？
1: 十张球票有什么抽奖规则吗？
0: 就是抖音
1: 姓乔的留一张啥的，
0: 姓乔想要多少给多少，
1: 我不要，不能占大家的名额啊，就是
0: 我就开个玩笑，
1: 你也不能给，我也知道啊，
0: 是不是？
1: 对。你也不能给，
0: 行吧，三哥，
1: 那行，
0: 今天到这儿吧，
1: 到这儿吧，
0: 啊，
1: 一说球票就来劲了，
0: 感谢大家伙的支持啊，
1: 啊，
0: 今天是第一次跟这个三哥合作，非常的愉快，
1: 嗯，
0: 啊，以后我还得向乔阳老师学习啊，
1: 怎么这还首尾呼应吗？
0: 啊，对，呼应一下，点下题儿，
1: 啊，一开始捧一下开场，再捧一下结束，
0: 啊，
1: 是吧？行，那明天接着捧吧，
0: 啊，好。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14号20点到15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温度大连市区17度到26度，旅顺口区16度到26度，金浦新区17度到26度，长青岛经济区17度到26度，普兰店区12度到28度，瓦房店市13度到27度，庄河市11度到26度，长海县18度到25度。15号20点到16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6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

0: 昼的喧嚣，在夜晚渐渐归于宁静。你的心是否也随之慢慢安静下来？
1: 喧闹与静谧，忙碌与悠闲，有时转换只在一瞬间。
0: 坚持与放弃，充实与迷茫，有时悲喜只在一念间。
1: 仰望星空，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所有的纷扰。
0: 时光落在回眸之间，
1: 我们相约电波两端。
0: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1: 此刻的你心情好吗？
0: 花开花谢，记录人生四季。
1: 云卷云舒，楚帆为你守候，
0: 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用心说话给你听。
1: 在你想要倾诉的时候，用心为你倾听。
2: 嗨，
0: 楚帆心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情感杂志。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生活的叮咛，相约更好的生活。

0: 空中问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一切都好吗？走一走，望一望，听一听，晃一晃，这里是 FM105.7 每个周一至周五晚7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也要祝福您楚楚不凡，一帆风顺，心情变得更清爽，
1: 笑一笑，
0: 望一望，
2: 忧愁不过梦一场。
0: 晚风伴归途，今天落在您心间最重要的那个事或者是那个人是什么呢？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天的感触，你的答案又会是什么？其实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即使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麻烦小烦恼，没什么大不了，就让晚风吹散所有的忧伤与忧愁，就让此时此刻我们一起相约生活的美好。如果实在就是不开心，那听听歌，听听节目，或者找个时间去看一场电影，

说到看电影，我想问大家啊，您看过的，我所指的是走进电影院，在电影院看过的影片之中，时间最长的是多长时间？是哪部影片？您还记得吗？以往呢，最一开始我们觉得，大部分的影片可能都是在90分钟左右，后来呢，发现说，可能会有100多分钟的。但是我们今天要来聊到的这部电影，它的片长，首先要说的是，不是系列电影啊，不是说上部多长时间，下部多长时间，而是走进影院，买了这张电影票，就代表接下来你至少可以在影厅里坐276分钟。是的，没错，一部片长276分钟的影片，听听这个节奏，有没有猜出它的名字？

其实这应该算是非常经典影片的经典音乐了。有一位朋友特别有意思啊，他说有一天在路上外放这首歌，其实也不算歌啊，是来自于经典影片的经典音乐嘛。前面的女孩呢本来走得很正常，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就开始跑起来了。他说我当时就断定他一定看过这部电影。这就是来自于莎士比亚，你看过吗？如果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即使前面您觉得说啊口哨音乐还是蛮惬意的，但是听到后面的这段音乐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发现哇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哦。

现在知道为什么有人看过这部电影，听到这个音乐就想跑了吧？今天我们首先就来说一说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今年9月正式登陆中国内地院线，这也是该系列影片首次在内地公映。《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全程呢是围绕女主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史诗。作为前杀手的新娘，在发现自己怀有身孕后，抑郁金盆洗手，远走他乡。谁知看似寻常的婚礼彩排，却遭遇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戮。前爱人、杀手组织头目比尔带领组织成员血洗婚礼彩排现场，新娘头部中弹，亲友惨遭毒手，在长达4年的昏迷之后，大难不死的新娘苏醒，心底只剩滔天恨意。为了完成复仇，她必须先逐一追杀组织的4名成员，最终直面宿敌比尔。

电影《杀死比尔》系列可以说是载入世界影史的暴力美学终极巅峰与风格化标杆，也是昆汀·塔伦蒂诺导演风格最极致、最完整的集大成之作。整合第一部、第二部，并增加全新片段的《杀死比尔：血色全传》终极导剪版的问世，更是彻底完善了影片的艺术内核和叙事体系，夯实了其史诗级影史地位。因为此次在中国的首次上映，导演特意录制专属问候视频，分享影片与中国的深厚渊源。他坦言，在中国，尤其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拍摄经历，是其职业生涯最珍贵、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昆汀十分欣慰，中国观众终于能走进影院，观看这部最贴合自身创作初衷的终极完整版。时隔20余年，本片依旧是风格化电影的经典范本，持续影响着影视与潮流美学的创作风向。

值得关注的是，这部电影全长276分钟，相当于4.5小时。放映到约110分钟的时候，荧幕上会自动出现幕间休息的英文字样。15分钟的中场休息让观众得以喘口气儿。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荧幕上的间歇画面，对这种在商业影院里看一半歇一歇的体验感到新奇。毕竟这对大多数国内观众来说几乎是头一回。那么为什么这部《杀死比尔》这么长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得要回到20多年前的创作原点。昆汀当年就把这个项目当作是一部完整的电影来创作剧本和进行拍摄，没打算把它拆分成两部。2003年，昆汀顺利完成了这部酣畅淋漓的复仇爽片，但片长长达4个小时。片方米拉麦克斯坐不住了，担心过长的片长会挤压排片空间，吓跑普通观众，于是决定将电影分成上下两部，间隔半年先后上映。于是《杀死比尔》和《杀死比尔2》分别在2003年10月和2004年4月上映，前者111分钟，后者137分钟，各自涵盖5个篇章，合起来讲完整个复仇故事。这个系列最终在全球累计斩获超3.3亿美元票房，口碑与票房双丰收，成为了昆汀最具代表性的暴力美学经典。但拦腰斩的代价也很明显，第一部结尾不得不硬加一个预示后续的悬念，第二部开头也得花几分钟回顾前情。《杀死比尔》血色全传正是昆汀多年后拿出的原貌版，把两部电影重新合为一体。

这个版本最早在2006年戛纳电影节亮相，此后偶尔在昆汀自己经营的洛杉矶影院里放映，直到2025年12月他才首次以正式商业版本面世，以70毫米和35毫米胶片格式在北美院线上映。这部终极导剪版不是简单将上下集进行拼接，而是做了几处重要改动，补全逻辑，新增了一段约七分半钟从未公开的动画，专门交代石井玉莲的童年成长经历，让这个角色的狠辣和复仇行径有了更清晰的来路。视觉回归，标志性的青叶屋大战从黑白处理恢复为原本的彩色画面，视觉冲击力彻底释放。叙事进化，剪掉第一部结尾提前暴露新娘女儿存活的信息，也删去第二部开头的前情提要，让观众跟着主角同步揭开真相，节奏更顺畅。还有终极彩蛋，片尾字幕结束后附赠一支当年为游戏《堡垒之夜》制作的动画短片《失落章节：游记的复仇》。可能有影迷会问说，那内地商业院线有过这么长的电影吗？应该说不是完全没有先例，但确实是屈指可数。上世纪90年代初上映的《大决战》系列，每一部都超过三个半小时。当时不少影院会主动安排幕间休息，让观众出去可以活动一下。但那个时代的放映生态和今天的商业院线完全是两码事儿。放眼世界，电影单片超过三个半、四个小时的超长影片也有不少见，是的，并不少见。华语电影的超长代表有237分钟的《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乱世佳人、阿拉伯的劳伦斯宾虚都是接近四小时的好莱坞经典，566分钟的《浩劫》，439分钟的《撒旦汤格》，七小时的苏联版《战争与和平》，五个多小时的《欢乐时光》，这些作品大多在电影节或北京、上海的艺术影院放映过，但从未进入内地商业院线大规模公映。还有一种另一种超长电影的常见形式就是系列连映，比如《指环王》《哈利波特》系列都曾登陆内地院线，有影院会安排多部同天接连放映，观众买连票，一场接一场马拉松式的看下来，但这本质上是系列多部电影的拼接，而不是一部完整电影的一次性放映。而《杀死比尔》《血色全传》是实打实单部电影单次放映，276分钟自带官方中场休息，这种体量和形式在内地商业院线几乎找不到同类先例。再来说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那就是这么长的时间啊，可谓是超长时长，会不会影响票房呢？当片长拉到四个半小时，牵动的远不止票房这一个维度，最直接的影响在排片上，确实吃亏。一个标准影厅放常规两个小时电影，一天能排五六场，换成《杀死比尔》《血色全传》，算上中场休息和散场保洁，单厅一天最多能排两三场。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商业片宁可忍痛剪辑，也不愿超过两个半小时。对观众来说，考验的是身体和注意力的双重耐力。四个半小时，坐在同一个座位上，腰椎、颈椎、
甚至膀胱都不轻松。有网友直言，虽然有中场休息，但最好找能躺着的电影院。但是我也在想，躺四个半小时，那会不会睡着呀？由于太舒服了，或者时间过长。当然了，这也是因人而异呀。不过15分钟的中场休息又缓解了最实际的问题，观众呢可以去洗手间，可以去买饮料和食物，可以站起来走动几步，闭眼歇一歇都来得及。对影院运营而言，中场休息也制造了额外的服务节点，灯光要配合亮起，放映机不能停，卖品部的二次消费窗口也被打开。更深层的影响在于市场定位，如此长的片长天然就筛掉了路人观众，留下的几乎都是昆汀老粉、动作片爱好者和对终极导演剪辑版有执念的影迷。

说到导剪版，那还真的是有一些影片会出导剪版，就是导演剪辑版。那也有很多人呢在说一部电影它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电影要表达的这个剧情，或者是一种情感内核。但是最初呢，可能影视作品更多的是导演理念的一种传达。那如果是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导剪版也就是终极导演剪辑版往往是最能够最直接的，或者说最接近导演想要表达的一种表达的呈现。其实这类影片呢，不用追求大众覆盖面，而是深耕特定受众群体。观众买票前就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走进影厅的那一刻本身就是主动的选择。杀死比尔血色全传的票房数据也证明，愿意买单的观众并不少。影片八月开启多轮点映，上座率相当可观。九月四号正式公映后，虽然排片占比不高，但每场上座率远高于同期多数影片。比如九月五号排片仅占2.7%，但上座率却高达了11.7%，拿下了当日上座率冠军。电影上映3天，累计票房突破2000万，预测最终票房有望突破4000万。对于一部20多年前的影片而言，在当下取得这样的复映成绩非常可观。这不仅说明经典就是经典，同时也说明影片的受众虽然窄，粘性却非常强，市场对于这类超长片是有接纳空间的。超长电影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内容撑不撑得住。今年暑期档接近3小时的《奥德赛》就没有因为时长而遇冷，更打破了票房记录，成为了诺兰全球最卖座的电影。所以说，只要每一分钟都言之有物，故事撑得住，情绪不断档，观众并不会因为坐太久就退避三舍。反过来，如果内容注水，节奏拖沓，即使只有几十分钟，就即使你片长不长，就是你可能只有90分钟，甚至可能更短，你只有几十分钟，也很容易让人有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我曾经就看过一部电影，片长真的不长，可是我进去的时候呢，坐了能有10几分钟、20几分钟，真的坐不住了，真的想走，但是没有走，并不是说因为舍不得那已经花出去的电影票钱，是因为我做电影节目啊，我得把它看完啊，无论它是好还是不好，我得知道它好好在哪里，不好怎么让大家避雷避坑，所以呢，坚持到最后，真的是有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如果当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观众，我肯定撒腿就跑，肯定走了。所以一部影片能不能经得起观众和市场的考验，不单单要看它的时长和剧情，还要看它整体，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故事是否撑得住，情绪是否可以不断档。有网友看完《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后说，感觉4个多小时一会儿就过去了，这就是内容对时长最好的回应。没错，曾经呢，在这个百丽宫影城有艺术展的时候，它经常会有比如说法国电影展啊，或者说这个戏剧影展啊等等，每一个作品的时长都非常长，而且呢，也不能说非常长啊，就是说它会比常规的电影时间长，但是中间呢，如果说这个片长稍微长的话，中间也会有这个幕间休息。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啊，这么长的时间能不能坚持下来？但是就是因为它足够精彩，它足够经典，甚至当中场休息的时候，幕间休息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我不用休息，我可以继续坚持的。然后当整个看完的时候，真的还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一点不会觉得说哇呀太难熬了啊，终于结束了，一点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你反而会忽略了那个时间，你会觉得哇，时间过得好快啊，这就结束了吗？哎呀，没看过瘾啊，还想再看一遍啊，意犹未尽啊。所以说这一部
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对于等了20多年的影迷来说，276分钟的银幕体验，它根本就是不是负担。是的，它不仅不是负担，反而还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0: 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生活就像魔术师的盒子，充满了惊喜与神秘。当街灯亮起的时候，让我们在心里也点亮一盏希望的灯吧。悲伤的时候不失去自信，幸福的时候不迷失自我。在寻找幸福、快乐、成功的日子里，以最美的姿态在生命的花园里绽放。楚帆心相约，邀您一同精致生活。

0: 继续锁定 FM 105.7，收听每个周一至周五晚七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今晚我们一同相约影视，来分享电影的精彩。刚刚呢，我们聊到的是《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其中呢，在聊到这个电影片场的时候，也聊到了一种现象，就是有的系列电影呢，它可能在比如说新作上映之前，那曾经上映过的作品可能会有一个连映，或者说当新作上映的时候，会和之前已经上映过的上映过的作品啊，系列也会有一个连映。那我们接下来来聊到的这部电影，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沙丘》，您看过吗？由美国传奇影业和美国华纳兄弟探索集团携手打造科幻电影新教父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的好莱坞科幻巨制《沙丘三》将于2026年12月18号在北美上映，随着三部曲终章，将在年底登陆全球大荧幕，一场别具仪式感的前情回顾，在北戴河阿那亚的海边率先登场。2026海浪电影周期间，沙丘与沙丘二于9月5号晚至9月6号清晨在海边沙滩上举行午夜日出马拉松特别放映活动，以整夜连映迎接海上日出，为影迷构筑了一场专属的纪念仪式，听起来就很浪漫。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9月5号至6号，阿那亚唐舍荧幕沙滩成为了沙丘宇宙的临时坐标。从深夜到破晓，沙丘与沙丘二无缝衔接放映。沙滩实景与电影中无垠的沙漠意象隔空呼应，让沙丘二字从荧幕延伸至观众脚下。放映结束时分，恰逢日出，海浪晨光与厄拉克斯的风沙在这一刻完成了一次跨越荧幕边界的浪漫交汇。随保罗·厄崔迪一同沉浮命运长夜之后，迎接第一缕曙光的到来，仿佛也见证了传奇终章开启前的最后等待。这并非一次简单的重映，在维伦纽瓦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多年构筑《沙丘》三部曲的创作长跑中，前两部作品已成为科幻影史不可绕过的里程碑。终章到来之前，沉浸式回溯保罗从少年逃亡到帝王之路的完整命运弧线，既是对过往的致敬，也是对终局的预热。海浪电影周将这一体验置于海边露天沙滩，打破传统荧幕边界，让沙粒、海风与午夜光影共同编织出厄拉克斯式的沉浸式感。这种感觉应该很新鲜哦，看过电影的朋友应该懂。厄拉克斯式的沉浸感，一次属于影迷的集体纪念仪式，也是一场为《沙丘三》积蓄期待的叙事铺垫。此次特别放映不仅是观影，更是一场可参与、可交互的重返厄拉克斯体验。活动现场将配备限定周边、联名饮品及电影屏、电子屏广告位等线下物料，将阿那亚打造为被沙丘元素环绕的现实版厄拉克斯。观众凭借限定票根、沙虫透卡、联名饮品等道具，在海边沙滩上敲击沙地，模拟沙虫出没。要知道，这个沙虫在电影之中可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很难去体会到的，但是在现场感受到应该是非常特别的一种感触了。 括手持透卡与电子屏广告合拍，复刻电影名场面，将沙滩放映现场变成属于自己的沙丘世界。夜幕降临时，银幕亮起，日出时分，万物苏醒。这一夜，沙丘属于海，海属于沙，所有观众属于同一个故事，留下最特别的回忆。其实早在沙丘上映之前呢，有人就在说这部电影能不能看得懂，而且在沙丘上映的时候，也有观众喜欢的不得了，也有的观众呢是一头雾水，说怎么感觉没太看明白，还得再看一遍。但是我想，如果大家亲临了这一次的现场，那可能对于我们去了解剧情、去解读电影，甚至走进《沙丘三》都会更有帮助。电影《沙丘三》由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根据弗兰克·赫伯特经典小说《沙丘二：沙丘救世主》改编，为维伦纽瓦的《沙丘三部曲》画上史诗句号。影片汇聚豪华阵容，从《午夜沙丘》到《海上日出》，从银幕史诗到沙滩仪式，在沙丘三终章到来之前，海浪电影周用一场联映为所有等待写下注脚。电影《沙丘三》将于2026年12月18号北美上映，传奇终章不容错过，敬请期待。
1: 打开广播，听电影。不一样的感受，不同凡响的精彩。

如果说像很多影迷所讲，有一些电影呢，观影是有门槛的，可能有一些影片你需要去了解前情，看过前作，你才可以看得懂，或者说在观影之前要做很多的功课，才对其中的一些梗啊、剧情啊、桥段啊、铺垫啊、隐藏细节会看得更明了。但是我们接下来来聊到的这部电影呢，它不仅说没有观影门槛，而且呢可以是全年龄段老少皆宜的，那就是《八仙》。这部电影在早在上映之前，光这个名字就足够让我们，觉得大有文章。因为片名虽然只有2个字，但是后面还有一个惊叹号。这感叹的到底是什么呢？看过之后发现，哇，带给我们的真的是惊喜和震撼。

0: 神仙喜剧动画大片《八仙》斩获2026 FIRST 惊喜电影展惊喜荐选年度惊喜动画荣誉。影片立足传统神话进行现代化演绎，为国产动画探索更多多元的审美体系与强效 IP， 收获行业与观众的双重肯定。影片由穆正阳担任导演编剧，猫眼评分 9.7， 淘票票评分 9.6， 豆瓣评分 8.2， 票房已突破18亿，正在全国热映中。您看了吗？这一次所荣获的荣誉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在 FIRST 惊喜荐选2026类型电影年度观察当中，电影《八仙》以神话新编的创想获得本年度动画单元最高头选。报告评价，影片没有把成仙处理为奇观终点，而是将叙事基础落回普通人的选择与蜕变，是传统神话获得平民视角与当代情感。这份褒奖亦是对影片在传统神话现代化改编层面创新实践的高度认可。自上映以来，电影《八仙》收获现象级市场反响，全网各平台相关话题持续发酵，讨论热度居高不下。影片聚焦八个凡人的成长与羁绊，秉持不问得失，只认对错的精神内核，融合诙谐喜剧、热血对战与侠义精神，兼顾东方美学视听质感与全年龄向的故事表达，收获不同圈层观众的喜爱。华人影业总裁、东方梦工厂总裁、影片总监制英旭俊，导演编剧穆正阳，制片人曹琳琳携影片在全国开展路演活动，与各地观众面对面深度交流，切实体会到扑面而来的喜爱之情，也收获诸多宝贵的观影反馈。电影《八仙》目前已陆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上映。影片根植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围绕普通人彼此扶持、坚守初心的温暖内核展开剧情，其所传递的向善担当的真挚情感与价值追求，具有超越地域与语言的共通力量，让不同文化背景的海外观众都能从中获得共鸣，也为国产原创动画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写下了生动注脚。神仙喜剧动画大片《八仙》为四川省电影局支持项目，目前正在全国热映中。现在就邀请您共同来聆听分享由周深、陈嘉桦共同演唱的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全世界的雨》。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去看一看这首歌的 MV。 其实它和这部影片的契合度不仅非常高，而且呢也可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咯。
1: 我们做这些不图名不图利，还会被通缉，我们图啥呢？

日前，国内首部老年婚恋喜剧电影《活色生香》发布定档海报，官宣将于10月1号在全国上映，在国庆假期为观众带来一场畅快大笑。定档海报以公园中老年健身交友的聚集地为叙事场景，掩映的绿荫中上海东方明珠等城市街景若隐若现，各色迥异的休闲中老年人群晨练健身歌舞交友，好不热闹。影片中的薛宝梅、蒋芳芳、梁美心三位女性高昂着头，并肩牵手大步向前，墨镜、风衣、高跟鞋，色彩分明的穿搭张扬热烈，鲜活的模样打破大众对于中老年群体的固有想象，多巴胺配色的气球更带来恋爱荷尔蒙的气息，令人耳目一新，记忆点拉满。再来说一说三位主角呀，那可能您就觉得这个影片更想去看了。倪妮饰演薛宝梅，叶童饰演蒋芳芳，倪虹洁饰演梁美心。感觉这三个人的年龄并不一样啊，他们在影片之中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作为国内首部老年婚恋喜剧影片，电影《活色生香》通过真实的生活观察，聚焦容易被忽视的银发群体，打破社会对中老年人的刻板定义，展现岁月沉淀之后依旧敢爱敢活的鲜活群像故事。恋爱还得看老辈子的鲜活精神状态，也戳中了当下代际生活状态的奇妙反差。印象中捧着搪瓷杯泡浓茶的长辈，如今手握新式奶茶，勇敢向外探索生命的边际，在原本印象中垂暮之年却活得肆意潇洒，而本该活力充沛的年轻人却早早端起保温杯泡起枸杞。这种错位的生活图景恰恰让观众更加期待影片如何用充满烟火气的故事讲述这群老辈子们跨越岁月充满浪漫与热忱的独特生命力。年龄从来不是枷锁，不管您处在什么年纪，敢爱敢折腾的热乎气儿从来都不该被生活磨掉。这也让活色生香的内核挑出了普通爱情故事的边界，成了一封写给所有年龄段的沸腾生活邀请函。您收到了吗？

这里是 FM 105.7，每个周一至周五晚7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看看时间，要和您说一声散会喽。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一切都好。同样也祝福您心怀希望，不放弃努力，拥有你向往的完美生活。我们明晚7点，《楚帆新相约》，不见不散。

0: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0: 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级转偏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17到26度，旅顺口区16到26度，普兰店区12到28度，瓦房店市13到27度，庄河市11到26度，长海县18到25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6度。
1: 法师、刺客、射手、战士、辅助。
2: Counter kill! Legendary victory!
1: 这里是王者的天下，这里是英雄的峡谷，这里是
3: 连城诀。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来收听体育广播的节目。这里是体育广播，每天晚上的八点钟到九点钟给您送上的，在咱们大连地区唯一的一档纯电子竞技类的节目《连城诀》。大家好，我是杨萌。听到这个音乐的响起，我们的电乐已经换成这个电乐了，就知道今天节目的内容我们会说到的就是在9月12号晚上结束的2026年王者荣耀 KPL 夏季赛的决赛。到目前为止呢，今年的王者荣耀 KPL 的夏季赛呢已经是全部结束了，所以本期节目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决赛的两支冠亚军队伍的心路历程。一场让人看得非常爽的一场 BO7 打到巅峰对决的比赛，也堪称是今年2026年的夏天最精彩的一场决赛。我们先来看一下 KPL 的王者荣耀职业联赛的官方微博，在9月12号的晚间发表了一篇恭喜广州 TTG 的文章。文章的内容是这样写到的：“我自挥剑踏巅峰，恭喜广州 TTG 夺得2026 KPL 夏季赛决赛的冠军。”破浪乘风，跃上巅峰。在今晚的比赛当中，广州 TTG 以4-3的比分战胜对手，成为2026年 KPL 的夏季赛冠军，拿下 KPL 赛事体系队史第二冠。纵处困厄，不改鸿鹄之志；虽遭逆浪，犹怀问鼎之心。从2023年盛夏捧起队史首座银龙杯，到此后的无数个日夜，广州 TTG 的第二冠走了整整3年。这个夏天，他们把败者组的每一步都走成了向上的阶梯。五人一心，于厦门凤凰体育馆的众人呐喊之中，用实力打破所有质疑，让银龙杯时隔3年再度映亮少年的脸庞。赛场上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真正的强者敢于在跌倒后再次启程，于压力之下坚守本心，所有汗水不被辜负，所有坚持终有回响。这份荣耀属于拼到最后一秒的每一位选手，也属于3年来始终坚定同行的每一位粉丝。让我们再次恭喜广州 TTG 获得2026年的 KPL 的夏季赛冠军。鹿岛的夜风今夜掠过了一座新的山巅。2026 KPL 夏季赛决赛，广州 TTG 跨过一整个夏天的波折，终于将银龙杯再次举起。这是他们在 KPL 赛事体系中的队史第二座冠军。从常规赛的锋芒初露，到季后赛的披荆斩棘，他们把耐心熬成最后一波决胜的底气。新王飞新，星轨再开。当金色雨落下，厦门的风里回荡着广州 TTG 的名字。当天晚间，全场的焦点只在一位的选手身上，那就是本场的 MVP 的选手小胖，于风暴中心纵横，于决胜瞬间亮剑。决赛 MVP 选手广州 TDG 的小胖，把整片野区的呼吸都纳入自己的节拍，节奏所至，万夫莫开。他是列阵之风，也是守营之盾，以无可替代的存在感稳住阵脚，以冷静与果决写下结局。银龙杯中藏着的是他这一整个夏天乃至更漫长岁月里的日与夜，而属于他的传奇还在继续。让我们再次恭喜2026年 KPL 夏季赛决赛 MVP 得主小胖。我也相信在当天晚上看到了赛后激动落泪的小胖说的这几番话，包括让粉丝喊出的几个属于他自己专属的口号，所有屏幕前的朋友们，包括现场的朋友们，应该都已经是热泪盈眶的一种感觉，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广州 TTG 在这3个月的一个晋级征程。 这次呢常规赛豪取八大场的连胜，多个大场的零封，胜者组首轮广州 TDG 第四次对阵北京 JDG， 遗憾掉入到败者组。败者组地狱的赛程当中呢，先是在巅峰对决获胜，再次大比分战胜对手晋级到败决，败决当中也是战至到巅峰对决镜像的阵容来取胜，完成了败者组的一穿三，晋级到决赛。陆凌云霄盖我上场，历经了三个月的征程，广州 TDG 成功晋级了2026年 KPL 夏季赛的决赛。来一起回顾一下他们的晋级之路吧。
1: 广州 TDG 也是只做了一个人员的变动，就是在打野位小胖作为首发登场，
2: 我觉得他做到了队长应该做的所有东西吧。
3: 小胖给我们队带来了希望和信心，
4: 就让我们队伍有了主心骨。
5: 我已经吃饱了，你们懂我意思。
6: 一条命打出来，张飞侧面一个侧吼，
7: 回头点掉了赵云，
6: 两连扑直接啃死了百里守约，
8: 再
6: 挂上再推，
9: 不懂黄我再回头躲得掉，被裂控，白起超两个，恭喜广州 TDG 常规赛双杀北京卫博，迎来了八大场连胜。
2: 当时我感觉来的有点太轻松了，当时没想过能连胜这么多。
10: 回收看2026年 KPL 夏季赛季后赛胜者组的比赛，
11: 他们在前面虽然说碰了三次，但毕竟是 BO5， 而两支队伍在 BO7 里其实还没碰过面，
12: 而且三次交手的两场打满都是京东获胜。
6: 来侧面喷了一手，然后有人跟过来想找射手，但没找到，但套上去
13: 被救下
6: 了，连坡往里跳接冰甲，飞出闪现，风飞这个杀成跟进来，兵线来到水晶，11分钟结束比赛，我们恭喜
14: 北京京东。
15: TDG 如果短时间内的状态没有调整过来，可能会影响后续败者组的比赛了，
2: 因为其实我们状态不是一直很好。
9: 败者组的比赛才是真正的残酷的开始。
16: TDG 这边的话呢，他们在前面输给京东那场比赛当中其实是能找到蛮多的问题的，他们到底能不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快速的做出比赛赛场上的调整，我觉得是今天的一个重点吧。
6: 先打上小胖进场，两棒再给一棒，无坚不摧，一大招
9: 一个大，
6: 先到赛点，让我们恭喜
14: 成都 AG 超完会。
16: 这 TDG 现在最危险的都不是我觉得技战术的问题，而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能不能克服那种我怎么会在这个地方的这种心理落差。 TDG 谁能破局呢？
17: 广州 TDG 的夏天不会在这里结束。
6: 谁拼到这条
18: 两万的血，
6: 这个赛季谁就能活，一直能坐进去龙。
18: 小胖拿的
6: 今天这场比赛虽然非常的波折，但是依旧来到了大家最期待的环节，让我们迎来
14: 巅峰对决。
6: 先出手
18: 勾到了，
6: 推起来打一套吸住秒掉，关于一个反推侧面推回来之后杀掉天下无双，兵线进来
18: 可以叠水晶，
6: 让我们恭喜
14: 广州 TDG。
6: 就他们在季后赛的表现是有波折的，但是并不影响他们在关键时刻逆风局当中的决心，
2: 走一步是一步，然后就都尽力打吧，然后就能打到哪就算哪。
14: 破浪走走越来越猛，
6: 这家点水将我们恭喜
14: 广州 TDG，
6: 他们依旧还能前行。
10: 我们的季后赛11天连打呢终于来到了最后一站，两支队伍的话呢目前距离决赛只有

0: 不之遥，在这个赛季，这已经是他们的第五次交手了。
1: 对啊，又是一波机会找到了。
0: 很痛，女王一个大招，配合上自己的司空震再做追击，
1: 这个海有点痛，想先拉前排打，
0: 拉到是这边的狂铁，曹操这边技能已经开了，
1: 来了
0: 在哪儿？
1: 后方，
0: 后方进来一个大招，推到了对手，碰到了对面三四个，恭喜广州 TTG 率先抢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需要苏明杰进来叠掉时间，我们恭喜北京 TTG。
1: 扳平了比分。
0: 在这场败者组的决赛当中，在这最后一小局当中，我们将会看到的是时隔许久的镜像对决。哎，一勾勾到
1: 勾闪，应该是秒了
0: combo，
1: 一直左右摇摆。
0: 哎，勾闪直接拉回来，打到了对面的一个赵云，
1: 钟馗护勾
0: 拆起来，但是直接把对面的钟馗给秒掉了。这边把小雪的敖丙还活着，点掉学生们，恭喜
2: 广州第一次
1: 组成北京 JDG， 并且完成了败者组一穿三，时隔了1101天重返决赛舞台。
3: 狼队遇到我们等输就行。我会帮胖哥拿下狼队，
4: 狼队你等着吧，我回来了。
0: 恭喜广州 TTG！

破浪乘风，跃上巅峰。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广州 TTG 在今年夏季 KPL 的夏季赛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一个晋级的路程的一个音频。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 TTG 在今年夏天的一个总结。广州 TTG 的官方微博呢，在9月13号的凌晨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是给夏天的一封信。六七月正值上海的梅雨季，也是夏天的开始，基地附近的绿化还不错，晚风总带来草木湿热的气息，大约到了每天的零点往后，走廊和楼梯都会传来稀稀疏疏的脚步声，那是大家结束了一天的训练，细雨和蝉鸣，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也就此拉开帷幕。罗波初次登场 KPL 2024年3月3日，第二次进入总决赛，再次见到罗波是去年的11月，当时的他相比于现在或许再久之前都不太一样。记得对罗波的第一印象是会觉得他让人有点距离感，谈及未来和梦想，他会理所当然的回答，打职业当然就是要来拿冠军的呀。而在去年年末的再次重逢，他变得有一些小心翼翼和谨慎。对于这个变化，当时只觉得可能因为赛事起伏，所以他心情有些低落。再后来回头去看罗波确认进决赛那天说的那段话，才发现原来像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情绪。我们终于又一次站上决赛的舞台，梦想也并非遥不可及，对吧？小胖初次登场 KPL 2020年10月29日，第九次进入总决赛。在正式加入广州 TTG 之前，小胖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遥远的存在，这个赛场有太多关于他的故事了。第一次在比赛外见到小胖是去年的常规赛颁奖典礼，第二次在比赛外见到小胖是在去年岁末的长白山，再后来似乎有一段时间没有消息，直到有一天听说我们队要来一个很厉害的选手。人与人之间从相识到相熟是一个漫长的观察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有一个很喜欢的回答，是在小胖生日做美食随谈那天，问小胖打了这么久会不会累啊，小胖说喜欢的话就不会累，像是拿着放大镜窥见了他内心的小小一隅，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是小胖的第九次闯入总决赛，今天临近登场喊口号的时候，小胖回头对大家说，这次我来带头喊口号吧。贺慈初次登场 KPL 2023年7月17日，第一次进入总决赛。去年给贺慈做登场周年的时候，贺慈问道，我这样也算登场了2周年吗？那个时候的贺慈真正意义上走入大众的视野，大概也就是1-2个月的时间。后来我们结束夏天的征程，当时的纪录片叫做《野蛮生长》。面对采访，贺慈笑着说，我之前打 K 甲的时候打到了替补，当时想呢，感觉这辈子有了。说这句话的时候呢，语气一如既往的开朗，好像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2年，或者是更长更长，时间所承载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一串数字，而是从我到我们，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台下到万人呐喊，力竭这一路真的辛苦了。小雪初次登场 KPL 2025年3月20日，第一次进入总决赛。小雪有时候会像一株小草，因为倔，有时候呢又会像一团棉絮，轻轻柔柔，但更多的时候小雪都是在做一片小雪花。年初的某次，小雪在后台待机，上台前叮嘱了记得整理好衣服，小雪眨了眨眼犹豫了一下，说道，我好像有点不舒服。再后来到了生日场，按照惯例又是嘱咐一些流程，小雪低着头不知道听进去了没有。原本以为那天也和往常一样，直到发现小雪花慢慢融化。小雪很安静，所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偶尔也会想，是不是有些事情也是这样轻轻的。
但后来又想，好像正是因为他这样的性格，所以热爱本身就是奇迹。韩初次登场 KPL 2026年1月15日，第一次进入总决赛。小韩对于我们队伍来说是各种意义上全新的新人，在这个赛季他也接收来自各方的声音，想了很久该怎么形容小韩比较贴切。但是今天夺冠之后，解说老师的有句话很适合，大概意思就是浪花四起，而你是最年轻的一朵，棱角尚未磨平，锋利但不伤人，声音有很多，但或许现在就是最好的自己。少年就要意气风发，这不再只是一句话，而是言出必行。破米在我们今年挑杯结束的时候，破米老师说这是个勇敢者的游戏，希望我们夏天的时候可以变得更勇敢。夏初天边放飞的孔明灯写着 TTG 夺冠，有时候上台前会问破米老师准备发表什么感言，破米老师会说我没准备说什么，就这样。但其实每次都忍不住为大家热泪盈眶。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呢？这个夏天的结局就是标准答案。

0: 春季赛也成绩也一般，然后就三个赛事成绩都不是很理想。
1: 对于广州 TEG 来说，其实今年是有一些遗憾的，随着本场比赛的失利，让这份未完成的复仇和未能续写的突破成为了今年最后一场赛事的遗憾。
2: 一样的4-2的比分，时隔了142天，命运般的再度聚首，但是这一次佛山第二季又做到了。
3: 从黑马到八强止步于此，咫尺荣光，步步惊心。
4: 连续三个赛季的低迷像雾一样照在这支队伍头顶，他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能赢的人，而是一个能把所有人从雾里领出来的人。
5: 水果来了，来吃水果。
6: 我问他想来 TEG 吗？
5: 我就在集训那边和小雪和萝卜打过吧，我就说可以啊，这俩可以的，兄弟，我来了，兄弟。
0: 因为大家觉得他来了就类似那种稳了一样，就是有一个主心骨，就是有一个依靠吧，可能。
4: 所有人都盼着这个名字能为广州 TTG 带来转折，但最先迎来的是磨合的阵痛。
7: 那么恭喜北京京东捍卫主场，长沙滔搏0-1开局的情况下拿下比赛，战胜广州 TTG， 恭喜。
8: 第一轮磨合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场上在比赛的时候仍然会有一些分歧，或者有一些就是没有那么统一。
4: 第一轮的磨合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分歧、隔阂和一份小心翼翼的疏远。
8: 做完滔搏就2连败之后，当时我带大家去吃了个饭吧，主要是为了聊天嘛。
5: 今天幸运。
0: 其实就我们中府跟打野的磨合，
5: 大家的性格啥的都不太了解，这些新人就可能有啥就不敢说吧。
6: 他的荣誉就在那摆着的。
0: 他的自身的气场就是属于那种主角光环一样，就是你怎么好指点前辈啊，就是那种
5: 就是有话可以直接说吧。
8: 赛场上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你的关系中别说有道墙了，有张纸可能都不行，就必须把这层纸也捅破了。在小胖表达这个态度之后，那大家更加愿意的去表达自己。
4: 那个夜晚的一顿饭捅破了五个人之间的那层纸，心里话尽数袒露，笼罩在队伍上的阴霾开始缓缓消散。
9: 恭喜广州 TTG
7: 3-0战胜杭州 LGD NBW， 3-0复仇北京 JDG， 2场0封，6小局连胜。
3: 在第二轮的常规赛当中，广州 TTG 成为了唯一的一支没有在大场上输过的战队。
5: 赢太多我感觉不是啥好事，
10: 每次3-0之后他就会跟我们说这是最危险的时候。
11: 每次打完比赛赢的时候，或者就是开始之前，胖娃都会跟我说，韩哥你别这么造啊，从容。
6: 他怕飘我知道，但是我不飘，兄弟。
4: 破局之后的连胜来得有些失真，小胖未雨绸缪地拉住每一个正在享受连胜的新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从高位跌落的失重感。在来到这支队伍前，五个冠军的他正在经历职业生涯最大的困境。
5: 长时间替补应该是第一次，不甘心有肯定是有的，但是没啥办法吧。替补两个赛季肯定要出来看一看嘛。对，
12: 他一定在他的低谷期思考了很多，
8: 相对他18岁，他有了更多的责任心，有了更多的共情能力。他在更衣室里他也能把队伍凝聚起来。上场打的滔搏嘛，那天是贺词是没休息好的，就他赛前就跟小韩聊，就需要小韩来承担更多。
0: 没有，真挺暖心的，当时那个画面挺动人，说今天可没睡好，然后就说准备带我飞啊。
7: 3-2-1，破了什么？
9: 越战联盟。
4: 小胖的一句 带你飞，给了赫茨一份踏实的安全感。这个夏天成了他职业生涯的转折。
0: 就是我在 KPR 打了一两年了，然后其实这一两年的成绩不是很好吧，然后其实我挺担心，就是自己就成绩越来越不好，就慢慢打不了了嘛。自从这赛季开始小鹏来了之后，然后就是压力也没那么大，然后也很有安全感的，然后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我职业生涯的一个小转折点吧。
4: 小雪也是从这个夏天开始不再急着寻找一波制胜的机会，而是愿意放平心态和队友一起同进同退。
6: 挑杯吧，打第二季的时候那老输了不是要淘汰了吗，然后就是自己很想找机会就把对面手给杀了，然后就输了。
2: 他赶紧背了一下
7: 龙，大招大招的远射，
2: 这波稍微有脱节，有熊猫助他的开起来，这一波
7: 切到了
2: 台双 C 阵亡了。佛山第二季再一次战胜了广州 TTG， 让我们恭喜。
6: 就现在我的感受就是逆风了之后我也相信我们能打回来，这个赛季也挺有安全感的。
3: 让我们恭喜广州 TTG 3-0。
12: 小雪这个赛季前有聊，他说其实也打了一年多了嘛，他也需要一个冠军了。就他对外表现还是比较佛系的，但我觉得他内心肯定还是有他自己的想要的东西的。
4: 从这个夏天开始，罗布和韩重新想起了那个差点被现实磨掉的决赛梦。有些火苗只要有人添一把柴就还能烧起来。
11: 春季赛的时候，想着18岁就意气风发进个决赛吧。先胖黄来了之后，我们觉得这赛季是很有希望的一个赛季。
10: 当时小胖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只想再来一次总决赛，这样再体验一下那种全场那么多人在欢呼的感觉。
3: 对抗路萝卜，
10: 其实上一次太仓促了，就是可能自己觉得以后还有无数个这样的机会。过了好多个赛季开始回想的时候，就是觉得很遗憾吧，当时没有好好的去享受那个舞台。
4: 小胖的到来重新点燃了年轻选手的冲劲儿与期待，而对小胖来说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拐点。
5: 我觉得遇到一群懂你的人，然后能配合到一起的人真的是挺难的吧。
11: 还没打职业之前吧，我就看过他的辉煌战绩了，之前的宫本吧有一波一打四很秀，
7: 但小胖这里还在继续输出，
2: 他等于是一打四，
6: 他那个赵云一打五，对，
3: 赵云大招
2: 五个人
3: 团灭了西安 WE。
6: 他总决赛4连MVP，当时我刚去 AG 没多久，
10: 印象最深的二下吧，因为当时在我看来一次大就是无人能敌了，已经就突然发出来了一个人就把他们先翻掉了。在我看来，
13: 我其实一直都是第一打野
10: 啊，当时真的给我看傻了，应该所有职业选手都对他有崇拜的情节吧。
4: 从第一轮的失利磨合到第二轮的全胜收官，再到中途一度跌落败者组，兜兜转转，曾经失之交臂的机会再次来到眼前。
14: 既然我们都打到这里了，我们就也别藏不藏了。
15: 我们将会看到的是时隔许久的镜像对决。
16: 火浪怎么越来越猛？
17: 觉得我对我们的队伍很有信心。
18: 请赵之剑照到了，
2: 给到反攻闪现过去一张拍，然后大招反吸，大招护顶一下，
19: 小韩钟馗勾得太准了，
2: 勾闪直接拉回来，又是一波韩的先手打到了对面的赵云。
20: 我觉得跟胖哥的加入有很大的关系了。
2: 回头吧，对面的关羽拼了一道龙，真是一个残血的双倍无畏给击杀掉了，再的话小胖过来二技能直接戳掉了无双，
13: 兄弟们太强了。
2: 对吧，恭喜
21: 广州 TTG 晋级2026年 KPL 夏季赛决赛。
10: 我们也想冲击一下冠军吧，我们也想开启下一个时代。
8: 万事出英雄嘛，就看这个时代谁是英雄，
11: 放手一搏吧，这也是我们最后一关。
5: 我感觉我还在往上走吧，看能不能超巅峰期的状态。
0: 你的实力就配站在这个位置上。
1: 你会幻想你们零金色笔画面吗？
6: 幻想先夺了再说吧。
1: 你觉得过程更重要还是结果更重要？
10: 过程重要，但是结果会更重要一点吗？
0: 你的过程都已经很好了，相当于烂尾了。
11: 只有你的结果足够完美，那过程才显得会有那么重要一点。
5: 重要是重要，但有些东西比这个还重要。对我现在心态来说，过程比较重要吧。能收获就是一帮兄弟，大家拼尽全力吧，就最后结果怎么样也不遗憾。
4: 四个还没拿过冠军的年轻人，迫切地需要一个结果来证明一路坚持的意义。而曾经抵达过终点的小胖，却认为有些东西比冠军本身更珍贵。所谓拐点，从来不是依靠某个人的到来改写一切，而是五个人在这个盛夏找到了共同的方向，一同奔赴属于他们的未来。

0: 好的，歌曲之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今年夏天广州 TTG 的一个纪录片。同时呢，在今年小胖的选手的加入呢，也是让这支队伍像换了一款新的皮肤一样战无不胜。我们再次恭喜广州 TTG 夺得了2026年 KPL 夏季赛决赛的冠军。说完冠军，我们再来聊一聊今年夏季赛的亚军重庆狼队。还是先来看一下狼队的晋级的一个征程。常规赛第一轮出师不利，重庆狼队在常规赛第二轮确认进入 A 组。卡位赛迎战 KSG 在线春决的对阵，重庆狼队战胜对手进入常规赛第三轮 S 组。常规赛第三轮全胜收官，重庆狼队以 S1 的位置锁定季后赛的胜者组。季后赛胜者组两连胜，重庆狼队队史第20次，今年第3次进入到决赛。陆凌云霄该我上场，历经近3个月的征程，重庆狼队成功晋级2026 KPL 夏季赛的决赛。来一起回顾一下他们的晋级之路吧。
1: 就日复一日，每天努力的训练的一种肯定。
2: 努力了这么久，收获了一点成果吧。
3: 在这一次的夏季赛，完整体的刚拿到冠军的重庆狼队，
4: 他们的稳定性相当相当好的。
3: 让我们恭喜 KSG， 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
5: 对于狼队这支战队的本身而言的话，是他们时隔2年再次跌落 A 组。上一次掉 A 组的话还是24年的夏季赛，
6: 当时第一先接受不了吧，第二轮的话打卡位赛的话还是有一些压力的吧。
5: 两支冠军战队到了 SA 的卡位赛来去争夺最后的一个 S 组的名额。句号跟无言双双倒地，赵云再给大招，又扎死了小雨，冲进龙坑里再击杀掉流浪的不动火舞。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4-1战胜了 KSG， 重返 S 组。
7: 如果去纵观 KPL 这10年的历史里面没有重庆狼队，那这个历史是不完整的，因为在每个人的故事当中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对手叫做重庆狼队。
5: 后一回头，有个小乔给了个二技能做拆火，人在暴起，拜希一个超过抽到两个人，二技能再拽一下，
3: 感觉有点难走，直接被海哥的一技能给留下。
8: 等
9: 链子
8: 追
9: 过来，
8: 一下两下五连绝世，
3: 打掉了残血的一手，苏联的奥运
10: 大闪进身前给控制，
3: 四个人完成了收割，
5: 一波结束比赛，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以全胜登顶第三轮 S 组第一。
3: 欢迎收看2026年 KPL 夏季赛季后赛胜者组的比赛。这场比赛呢，将会由重庆狼队对战到长沙滔博。侧面一个位置，滔博压得也很凶，那这样倒载的位置稍微有些难受了。而且开到了对面的苏烈，苏烈被动，瞬间被打了出来，感觉要被几乎给秒掉。蓝烧这边闪现被打了出来，自己再交了一个大招往回走，关羽过来做了一波拆火，但是狂点非常能扛，二连击破吴万千两名刀也没死。滔博的残局打得太漂亮了。对面的白起，
11: 拉回来了，
3: 狂暴烈打上去，最后是一个丝血收掉了，直接点掉水晶，让我们恭喜
12: 长沙滔博，
13: 将这场标旗扳至巅峰对决。
3: 冰到了以后，二技能往后戳了一下，飞龙打了出来，但是还轻轻拿到了第一滴血。万这边也切了进去，飞龙打出来，但被对面冰甲给封了一下。自己在撤场的时候吃到道德的伤害，二连击破到手，一拳踩进去，拿到了，而且打出了敖丙的一手大招，冰甲还给了一手控制，是把鲁班大师给秒掉了。最后再点一下，让我们恭喜
12: 重庆狼队
13: 4-3战胜长沙滔博，以8连胜晋级胜者组决赛。
2: 状态逐渐找回了嘛，大家都越来越认真了，
6: 我们做好自己就谁都赢不了我们。
5: 本场比赛是北京 JDG 对阵到重庆狼队，两支队伍只要今天获得胜利的一方就可以拿到本赛季前往决赛的第一张门票。张飞也会玩大招，凯蒂位置也开大往回推，但夏洛特直接闪现进人群，进攻面前滑一下找戈亚的麻烦，要脸上去，结果给个冰甲大招一拉，直接带走了 了浩浩，这波打到直接动手，一波再给冰亮空两个，
9: 恭喜重庆狼队晋级2026年王者荣耀职业联赛夏季赛决赛。
5: 十年狼烟未熄，今朝再战山巅，去厦门赢回那阔别已久的银龙杯吧。

刚刚呢是重庆狼队在今年的晋级之路，我们再来看一下重庆狼队王者荣耀分部官方微博在9月5号这一天的中午呢发表了一篇文章，2021年9月5日到2026年9月5日，一脉相承，延续赛场荣光，以重庆狼队之名行至第5年。我们曾历经跌落谷底的失意迷茫，也见证过拼至最后一刻的滚烫荣光。5度春秋更迭，无数个日夜，昏沉轮转，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磨砺，我们始终怀揣对胜利最纯粹的渴望，珍惜每一次登场的机会，接纳每一次起伏的经历。重庆狼队的热爱永不落幕，我们永远向阳而生，永远热血昂扬，永远奔赴热爱与荣光。在所有被铭记的时光里，感恩与大家的每一次相见，每一句生而无畏，战至终章，都在我们记忆里，岁岁年年热爱不息，冲锋不止。

0: 冠军再续写我的职业生涯吧，赛场上还会继续有我。
1: 如果再输的话，就感觉可能就是做不到吧。然后不能因为自己状态不好拖累队友啊。
0: 三年了，我终于等到今天了，我就感谢自己没有放弃。
2: 一年四个赛事，三年拿一个冠军感觉没啥用嘛，等于失败其实。
3: 塑造我，锤炼我，成为百分百的我。
4: 这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成绩赛输得有点彻底，
0: 非常爽嘛。然后很久以来的就是梦想实现了。
5: 我觉得拿过冠军和没拿过冠军是两种不一样的人生。
6: 非常庆幸我刚出道就有这么好的队友和教练嘛。
7: 走出场馆的时候就感觉啥没发生一样。
8: KPL 一年有四个赛季，冠军每隔几个月就清零一次。刚刚在挑杯夺冠的重庆狼队，夏季赛第一场就被零封，一度掉进 A 组。
9: 这场3-0的零封，无疑是对于重庆狼队巨大的打击。
10: 狼队也给我们看到他们很多想要明确的进攻方向，希望狼队有一个更好的调整和复盘。
1: 可能还没有进入比赛状态的时间。
2: 一种是可能比自己拿冠军的比较厉害，就比较飘嘛，也可能。还有一种心态是什么？忘记了自己的来时路了，是怎么努力的？
11: 好多选手就是可能夺了一冠军以后，一下弦就卸掉了。
8: 这支队伍的10冠到11冠，走了整整2年，紧绷着2年的那根弦，在捧杯那一刻断掉了。这套成功的文化体系，在胜利的顶点暴露了它的代价。
11: 因为刚开始讨论，哎，这个赛季狼队肯定是卫冕，因为大家都去宴会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大家的心气在不在这儿。
4: 其实我们那个训练赛连那个铁甲都打不过吧，大家期待有点高了，是不是？
2: 就算还想赢嘛，那也太简单了吧，冠军。
7: 因为刚得了冠军，没想到也是觉得上不去，那时候被自己猜的有点没点看了。
8: 挑杯夺冠后，刚上首发半年的信被捧上神坛，快的他还没来得及学会如何承受这份重量。
11: 他现在就是属于他的事业的一部，就是。这叫什么捧杀，真正是捧杀。他是被舆论影响最大的一个小孩，
7: 刚开始就没什么关注吧，然后就拿到这种之后就可能很夸张，然后就让自己心里得到可能很大满足吧。然后后面夏季赛回来开始的时候有点起伏，然后就被说得多，没怎么经历过吧。然后 KJ 跟我说别人把你捧多吧，然后就摔下来就很痛。
4: 他这个夺完冠拿来 MVP， 这个心理压力有点大呀。
1: 他自己也会说，可能拿到金球现在感觉够一次，压力好大。
12: 终于来培养期了，
13: 这其实也是 FMVP 英雄皮肤的自信啊。
14: 如鱼得水，
13: 没勾到，但是可以继续留。哎，又没勾到。
7: 第一次拿的时候是能分出40，压力都没现在大。就现在就是有点不敢玩了，就没怎么投。
8: 短短一个月内，所有夸奖。倒戈成谩骂，他正在经历一场最荒谬的悖论，胜利本身成了此刻失败的原因。可如果没有那场胜利，青青的职业生涯或许已经结束了。
11: 他那时候感觉挑杯就是他最后一场比赛吧。有一次我们在输了 AG 以后，整个平台所有人都在骂青青，他就跟对面换血，所以导致就是他死了之后会有一些掉点嘛。但是慢慢放大就变成了什么所有东西都错的，小威赢了跟他没有关系，
1: 就是那种你打得好可能大家也看不到，然后你只要做了一点不好可能大家就会更多人会输出你
7: 太多了。说实话，队长承担了太多不该承担的事，
2: 他们是有那种感觉，感觉拿不到冠军退役的感觉。
8: 原来青青说续写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不是一句感性的发言，作为首位大龄转会到狼队的选手，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才能被接受。你们
11: 走过路过门，他那有段时间就看那舆论又不服老，他老是领着他网哥去切水，站边七八个他必须要全都打上国服这个那的。我说你要准备重返18吗？
1: 因为之前看到过一个排名吧，我是第二大的，好像第三大的是子墨吧，子墨坦然现在都已经好像在岁数前5了吧。我那时候还感觉他俩好像是最新的，结果到现在他俩已经都是在我后面，就是每一天都不能松懈，不想让自己变菜。在 K 的鞭策下，我觉得还是每天投入还是很大的。
11: 我这个人是个严厉型的教练，但身边好像没有一个人对他温柔的人。 让自己就是有点太累。
2: 当时马哥可能腹背受敌吧，现在只要就可以骂人了，那我觉得他就可以了。
5: 让我们内部大家一起相信他就行了。
8: 金色雨落下的时候，青青是松了一口气的释怀，而子焕异常平静，因为这条路他走了三年，他不知该如何庆祝这场迟到了三年的胜利。
2: 已经连续打了很久了，冠军就拿了一两个，一年四个赛事，三年拿一个冠军感觉没啥用吧，用12-1的比例感觉等于失败。其实
11: 他一直也是团队最积极最努力的，夺冠的时候发言三年了，终于等到今天了。因为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就是他努力了三年，他每天都是那种是最努力的。
14: 三年了，我终于等到今天了。
2: 对，感觉就是一个草根就独自修炼散修，就是那种不是天选之人，你知道吧，就勤勤恳恳一点点结果，一点点成果。
8: 在这片赛场拿过冠军的选手也许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小人物，可回过头看，子焕走的那条路确实漫长又曲折，他靠足够的努力和韧性才走到这里。道仔身上的是另一种韧性，他在相同的悲情剧本里反复走了四次。
5: 你看低榜赢过100%的待遇，
15: 让北京一转一万的经济翻盘。
16: 这个哦，
15: 长3分钟以两个人瞬间融化了道仔。
5: 刚被2-0的时候有想过不好的回忆，
11: 就是输太多了，总裁道仔可能又看见一记了猪，脑子也是就下意识在用肢体在操作，但是脑子里都不知道在想什么。
5: 因为前面都是这样的呀，都输了。之前外界可能都觉得我前面4次进决赛都拿了亚军，没有什么冠军相吧。但是我觉得这么多次进决赛也是一种好的体验吧，也不是什么坏事。
8: 我们无从得知，当绝境再度上演时，他到底要鼓起多大的勇气才能战胜心魔。队伍里还有一个人和道仔一样，他的亚军甚至没有被太多人记住。
4: 算上那个 ACL 已经进了4次了，拿了3亚了。对我来说这些经验就那个促成了我上一次夺冠。
11: 他是一个很意志力坚强的，不到一刻不会放弃的。虽然你看他傻乎乎的，但是他一到关键比赛的时候，可能他马哥都没有自信了，他可能还会站出来。兄弟们放心吧，然后这把我塞。
4: 当时 SK 过来搂着我说，下把给你一抢老虎行不行。然后其实当时我的内心是那个比较抗拒的，但是当时就我看大家有点紧张，反正就硬着头皮玩了，说能玩能玩。
7: 他觉得跟没事人一样在做的。
4: 在绝境的时候一定要有那个强大的信念感。其实我发现我的职业路非常的那个一步一步往上走，你知道吧？24年是那个突然就首发了，然后25年就那个进决赛了，然后今年就那个拿冠军了，来的有点晚，是吧？夺冠的时候都21了，还是没想到狼队会买一个打了2年的杂友。
8: 狼队现役5人组的故事告诉我们，不是只有天选之人才碰得到冠军，也不是只有18岁的天才少年才有资格来到这里。
1: 在这里有归属感吗？还可以吧，俱乐部给我们的环境。

0: 好。
1: 你会在这打到最后吗？
0: 我感觉会的。
2: 感觉就在狼队的话，只要有实力，能待多久就待多久吧。
3: 就挺有归属感的，大家都是很好的选手和教练，很难，真的很难得。
4: 开一个，开一个。那
5: 现在这五个人很适配，但是少了点庞文，其实就是。狼队如果选手更新迭代速度是最快的，可能我没有用了，我可能就要转会了。大家应该都是这个想法吧？我一直在感化他们呀。狼虽然有狼性文化，但同时也有家的文化，然后让他们就团结在一起。
6: 拉满，南海兄弟了吗？给我留点资料看啊。
3: 今天开始跟我们伙伴吃一吃，团结一下。
7: 大家一起吃，刚好可以聊聊天啥的。
8: 第三轮开始前，他们刚刚打回 S 组，放了今年以来的第一次长假。
5: 我们现在这一轮是什么目标呢？争个胜者组是一二三四名都可以，然后等大家状态很好，我们打谁都能打，就怕状态没管好。我本身训练我摸一下我就服了，看看他们到底啥样，啥鸟样，我还得给自己打好气，别到时候一下心脏受不了。
8: 凌晨两点，从训练室到宿舍的饭桌上。复盘的声音没有停，甚至连音量都没有减弱。从这个再平凡不过的深夜，我们好像足以窥见这支队伍永远保持竞争力的原因。
9: 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3-1战胜广州 TTG， 以全胜登顶第三轮 S 组第一。
10: 因为第一自己还打挺久的，刚上场没多久，不能因为这个冠军就于是自己了，
3: 想成为那个冲单里面冠军最多的。我希望我再坚持几年，我还能把别人熬过去。反正就是要为了那一点可能性去拼搏。
9: 来了，安利安利，
0: 因为我来狼队的目标嘛，我就是想着打，可能在职业生涯比较末期的时候再冲一冲嘛。我没想拿更多的冠军。
9: 不是用来仰望的，是用来延续的。
8: 在 KPL 赛场上，无时无刻都在上演西西弗斯的推式循环。或许你会追问，在如此循环往复的世界里，不断重复一个过程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西西弗斯永远等不到黎明，因为神话里没有写天亮。但西西弗斯或许是幸福的，重庆狼队也是幸福的，他们目标清晰，脚下有路，从不需要追问意义。凌晨两点训练室的那盏灯，都会等到。

0: 好，同样呢，我们再次的恭喜，在今年的2026年的 KPL 夏季赛决赛当中，给我们送上这么精彩的一场 BOC 打到巅峰对决的两支战队啊，一个是冠军广州 DDG， 另外一支呢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纪录片的内容，就是重庆狼队。再次感谢两支队伍，我们只能说一声年总，我们再见。今天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现在是晚上9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0: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17到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1: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2: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0: 深情讲述运动人生，
3: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1: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4: 位于中央大道四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减脂场。
1: Ready go！
0: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这里是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新的一周又开启了，咱们大连也正式步入秋高气爽的时节。你看这两天啊，晴空相伴，气温在17到25摄氏度之间，海风清爽，空气质量优良，正是一年当中最适合走出家门参与运动的好时候。不过呢，这里亚楠要提醒大家，入秋之后啊，这个昼夜的温差拉大，白天运动短袖刚刚好，但是早晚呢户外锻炼别忘了咱备一件薄外套，注意呢要适时的增减衣物。那就在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们这份秋意的运动热情也在滨城各处啊彻底点燃。你看，我们从蓑衣湾足球场万众沸腾的足球赛场到大黑山山林间越野奔跑，从羽毛球馆的挥拍对决到马术赛场的少年骑手跃马跨越，还有击剑、职工徒步、海岛马拉松，可以说一场场赛事轮番上演，室内场外，还有这个城市公园、深海、海岸，到处都有运动的身影。所以在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要通过体育新闻眼，把所有的目光聚焦在刚刚落幕的这个周末咱们大连本地的这些体育大事件，没准其中就有你参与的其中一二啊。如果呢有些赛事活动是你参与其中了，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冒个泡哈。我们的节目也会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服务号来进行微信互动啊，你可以留言给亚楠，哪个赛事是你参与的，哪个赛事是你最感兴趣的哈，都可以带大家一起复盘我们在这个周末的多场的重点赛事，同时呢也预告接下来值得你期待的一些赛事安排。那首先进入到体育新闻眼，
1: 本次赛事由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
2: 通过一天的激烈比赛，小骑手不仅轻松。
3: 第二届东北路小学国际青少年足球。
4: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
5: 第一时间，第一视角，立足本土，权威发布，体育新闻眼。
0: 体育新闻眼，我们一起关注大连体育头条。我们首先将目光投向羽毛球的赛场。9月12号、13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辽宁省羽毛球比赛在我们大连李宁明城运动中心完赛，为期2天的赛事在上个周末顺利落下帷幕。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报道了解一下赛事的盛况。
6: 雨动冰城，燃动金秋。9月12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辽宁省羽毛球比赛在大连李宁明城运动中心正式开赛，来自省内各地300余名羽毛球爱好者齐聚冰城，群众组、专业组同台比拼。开幕式上，各代表队依次入场，嘉宾共同启动赛事，一场属于老百姓的体育盛会拉开帷幕。本次赛事扎根群众，伴在市民身边。关于全民健身的长远规划，

0: 我们听听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刘岩怎么说。
1: 本次的赛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抓手，但是呢，我们更关注三件事儿，一个是赛事的常态化，社区运动会、街道联赛、广场舞大赛，我们会持续办下去。第二件事儿呢，是场馆的惠民化，我们全市的12家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者低费的开放，每周不少于35个小时，节假日呢安排免费时段，今年还要更新1000件套城乡健身器材，推进社区嵌入式场馆建设。第三件事儿呢是服务下沉化，建设100个社区体育指导员站点，还有100支志愿服务队，把科学健身指导送到基层一线，送到百姓身边。
0: 赛场上，选手们挥拍奔跑，尽情享受运动的快乐。一场羽毛球赛事只是大连推动全民健身的一个起点。
2: 打羽毛球1年多了，第一次来大连参加比赛，感觉很亲切，主办方办的也特别的好，给我们很多这个实用的一些方向。然后我觉得打羽毛球能够给我首先带来了很多的快乐，然后结交到了很多的新朋友。
3: 首先非常感谢就是咱们的主办方能够为我们这些羽毛球爱好者举行一次就是非常隆重的比赛，其次也是感谢各位工作人员辛勤那个努力的付出，让我们有比较好的那种比赛体验。
4: 刚开始接触羽毛球就是为了强身健体，然后后来觉得这个项目对身体啊还是心情方面的都特别好，所以说坚持下来了。
5: 我大学时候选的是羽毛球，赢了就是开心，输了不开心。
0: 按照规划，大连将推动赛事常态化，场馆惠民化，健身服务下沉到社区，让健身真正成为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比赛有终点，但群众健身没有终点，以赛事点燃运动热情，让全民健身走进千家万户。
6: 好的，通过录音报道能够感受到赛场的这个热烈的欲求飞扬的氛围。好，可能很多听友啊对于这个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还不太熟悉，这里亚楠呢也给大家再简单科普一下。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是国家体育总局打造的国家级的群众体育综合盛会，这个赛事呢从2024年创办，每2年举办一届。说白了，和全运会这类专业竞技赛事不一样的是，这项大赛最大的初衷就是降低参赛门槛，把国家级赛事的舞台啊交给普通的运动爱好者。大赛划分为全国7大赛区，分区域落地办赛，这样的话呢让各行各业的普通运动老百姓也有机会站上高规格的全国性的赛事赛场，真正实现全民参与、快乐健身这样的一个办赛理念。那这一次辽宁赛区是由辽宁省体育局主办，大连市体育局协办，赛事也设置了像群众组、专业组两大竞赛组别，来自沈阳、抚顺、锦州、营口等省内各地，一共30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那赛场上既有激烈的技战术的比拼，同时也重在全民共享的乐趣。不少参赛选手在采访当中就表示了，站上这个国家级的群众赛场本身就是一种收获，这比起最终的比赛成绩，可能享受的是挥拍的过程，结识志同道合的球友才是最珍贵的体验。那这一次赛事落地大连，既展现了我们大连作为滨海体育名城的办赛实力，也进一步带动辽南地区羽毛球运动的普及推广，助力辽宁体育强省建设。好的，聊完羽毛球，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把视线转向马术赛场。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2026大连马术场地障碍巡回赛梁运站在滨海东路圆满收官。
7: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8: 本次赛事由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
9: 通过一天的激烈比赛，
8: 小选手不仅轻松。
9: 第二届东北路小学国际青少年足球。
8: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体育融合。
7: 第一时间，第一视角，立足本土，权威发布，体育新闻眼。
6: 好，马上将目光转向马术赛场。9月12号、13号，2026大连马术场地站巡回赛凉运站也在滨海东路圆满收官。那本届凉运站的组别设置非常齐全，从入门的地杆级别一路到1.2米的场地障碍，一共设置了9个竞赛级别、8支代表队、220多对人马组合报名登场。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比赛是以我们大连本土的青少年骑手为主力，也成为赛事最大亮点。这也直观反映出咱们大连青少年马术运动普及已经持续走高，后备人才的队伍正在不断的发展壮大。这里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在今年刚刚结束的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上，马术项目第一次正式纳入了省运会的竞赛序列。那咱们大连马术队也首次出征省运会的马术项目，他们交出了4金4银4铜的亮眼成绩单，金牌数量位列全省第一，也充分展现出咱们大连马术项目的这个梯队实力。今年大连马术巡回赛呀，全年一共设置有4站啊，前面的清泉、青山核心目标是以赛代练，为省运会做热身，而刚刚结束的这个凉运站，再加上即将9月底打响的奇迹站，是为今年巡回赛的收官之战啊。那我们具体的情况，来听大连市马术协会主席高森为我们做的介绍。
10: 这样的比赛是咱们整个巡回赛的第3站，也是省运会后的第1站比赛。今年呢，我们巡回赛也是4站，第一站的话呢是在清泉，第二站的话是在青山。青山和清泉这2站比赛是作为省运会的热身赛的比赛。那么后2站，这第3站在凉运，那下一站的话呢，第4站是在这个奇迹。这2站应该说是学青会和明年的省锦标赛的热身赛。那么应该可喜的看到，这场比赛都是我们大连本地的骑手参加，而且本地的骑手就已经达到了200几对的人马组合。这个对于我们大连的马术来说，就是看到我们的后备力量的成长和进步，对大连马术的这种比较繁荣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吧。啊，应该说大连马术未来可期。这一站的比赛，
6: 这一系列的巡回赛事可以说为大连青少年骑手搭建起了一个切磋交流、不断成长的优质平台，也持续夯实了我们大连马术项目的人才梯队建设。小骑手康廷冉。
11: 大家好，我叫康廷冉，我今年已经是初2的学生了。虽然每天的学业任务非常繁重，但是每周我都会抽出2天时间来练习马术。我觉得马术是一个非常轻松而且令我非常愉悦的一个运动。每当我觉得学习任务紧的时候，我都会来到户外来亲近大自然，和马的内心来交流。我感觉马不仅是我的训练的任务，也是我的小伙伴，我们会互相交流，互相联系，我们互相认识。所以我觉得马术是一个令人感到非常快乐放松的一个运动。大家好，我叫康廷冉，我今年
6: 没错哈。你看小骑手说了，马术在他看来是非常快乐的一项运动哈。其实提到了马术，很多听众朋友第一印象会觉得这项运动门槛很高，其实在咱们大连学习马术有着很不错的一个性价比。之前在节目当中亚楠就多次提到过啊。首先从硬件条件来说，咱大连本地多家马术俱乐部，我们呢既有室内的这个恒温马场，也有滨海户外标准的障碍场地，场地规格也是对标全国赛事，也比如说有教学的这个 pony 小马，包括障碍教学的马，也储备也非常充足，你不用远赴外地就可以完成从零基础体验， 日常训练再到棋手等级考核，正式参赛一个完整的学习链条。很多外地城市想要参加中马协的分级考核，包括高水平的分站赛，往往要跨城市来奔波。但是在咱们大连，我们本地就可以承接棋手的通勤考核，青少年棋手在家门口就能够完成考级，积累赛事积分，省下大量往返外地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更值得一提的是，咱们大连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本土的赛事成长通道，就包括刚刚提到的大连马术场地障碍巡回赛，一年就设会四站，从地杆零基础组别一直到1.2米高水平的障碍，可以说分级非常的细致。那孩子呢，从接触到马术开始，就可以呢匹配自己水平的组别上场练兵，真正实现以赛代练，不用啊一上来就去和全国顶尖棋手来进行比拼，循序渐进的积累赛场经验。尤其是刚刚提到了，在今年的省运会上，我们大连马术队也是一次非常完美的亮相哈，这也凸显出咱们大连马术的一个优势。那马术这项运动，它练的不单单是骑术，在马背之上，孩子要不断的调整体态，锻炼核心力量、身体平衡，还有专注力。训练的过程当中，你要刷马，你要备鞍，你要照料马匹，这也会教会孩子责任、耐心和同理心，所以它是非常特别的生命教育和挫折教育。如果说能够提到生命教育这个层次，在众多的运动里面，我觉得只有马术，因为它是在奥运会的项目当中唯一的一项人和动物共同来参与完成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如果想针对性的提高孩子在某些方面的教育需求，那马术运动一定要重视它啊！它的生命教育和挫折教育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而且呢，马术运动讲究的是人马合一，骑手呢要学会读懂马匹的情绪，要懂得沟通，懂得尊重。那这些品格层面的收获，也是很多家长现在愿意让孩子来接触马术的一个重要原因。那现在大连的马术运动也不再仅仅是局限于俱乐部内部训练了，我们除了场地障碍、盛装舞步、西部马术、骑射等项目，也逐步在我们大连本地落地发展。同时呢，大连市马术协会也在推进马术进校园、马术的亲子体验，还有马文化科普等普及活动，让更多的普通孩子有机会走进马术，而不只是少部分人的专属运动。那接下来9月底大连马术巡回赛的收官之战将在奇迹站打响，这一站同样会设置从入门到高阶的全组别，而且这一站据说还有一个马术嘉年华啊！我们现场的这个朋友们可以在比赛现场有更多的收获和体验，所以呢，最后的收官之战大家也及时的关注一下，亚楠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进行这个比赛的时间通报，让大家可以有机会近距离的感受一下马术运动的这个特点，而且呢，到现场观赛一定能够让你对马背上的速度和优雅有一个直观感受哈。大连运动家亚楠也会在节目的后续继续为您带来关于这一站赛事的相关报道。好了，聊完了策马奔腾的马术赛场，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城市的山林之间，一起关注一下
7: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9: 本次赛事由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
12: 通过一天的激烈比赛，小棋手不仅轻松。
9: 第二届东北路小学国际青少年足球。
12: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
7: 第一时间，第一视角，立足本土，权威发布，体育新闻眼。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这个周末全民健身的烟火气同样在徒步的赛道上充分体现。9月13号，恭送健康奋进15.5阔步新征程，2026西港区第一届职工秋季徒步大会在白云堰水健身公园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西港区委、区政府主办，西港区总工会承办，来自全区机关、街道、教育、卫健、公安、消防，还有大船集团、中国烟草、万达集团等辖区重点企业，一共2100多名职工参与其中。开幕式之后，全体参与的职工从白云堰水的健身公园浩浩荡荡出发，沿着莲花山路完成了大约4公里的秋日徒步路程。西港区总工会党组织成员、精神主任张家思。
1: 区委、区政府主办、区总工会承办的一次职工体育盛会，来自全区机关、街道、企事业单位共2100余名职工齐聚于此。我们希望呢，通过徒步大会这种大家喜闻乐见的运动方式，引导广大职工走出工位，亲近自然，在运动中强健体魄，舒缓压力，把团结拼搏、奋勇向前的体力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始终坚持把关心关爱职工落到实处。年初，区总工会积极推出19项我为职工办的事项目，恭送健康正是其中之一。我们围绕职工多元化的健康需求，先后组织开展了职工趣味运动会、冬间操普及、主题特殊训练、职工瑜伽课堂等各类的文体活动，把健康生活的理念传递给每一位职工群众。下一步，区总工会将在区委和上级工会的坚强领导下，继续做实做细职工服务，持续丰富广大职工的群众文体生活，不断提升广大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为西港区高质量发展会进行强大的工作力量。
0: 秋日的山林之间，徒步队伍宛如长龙，大家步履矫健，欢声笑语回荡在山林当中，既有你追我赶的劲头，也有彼此鼓励加油的团结氛围。那活动也充分体现出西港区广大职工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不少参与职工表示，会把徒步当中迸发出来的活力转化为立足岗位干事创业的动力啊！西港区机关工会职工唐真辉。
2: 本次职工秋季徒步大会，金秋时节和全区各行各业的同事们一同迈步前行，那整个现场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昂扬。在徒步的过程当中呢，既放松了身心，也感受到了西港区职工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感谢区委、区政府、区总工会精心组织的这次活动，那这不仅是一次健身运动，更是一次凝心聚力的集体动员，让我们在运动中增进交流，提振精气神。今后用我也会坚持养成健康运动的生活习惯，把徒步时坚持不懈、迎难而上的状态延续到本职工作里，那列足岗位、担当作为，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服务群众、服务辖区发展。
0: 万达集团工会职工朱胜钦。
3: 区的企业职工能够组队参加由西港区委、区政府主办、区总工会承办的大型群众性体育活动，我感到十分的自豪和振奋。整个活动组织有序，体验感十足，让我们企业职工切实感受到了来自党委、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今天的活动也是西港区最优营商环境的生动体现。这些年，西港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实在在的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让企业能够安心经营、聚力发展。接下来，我们也会把此次活动的收获和活力带回到岗位中，立足岗位自身的业务真抓实干，为西港区经济发展贡献我们企业职工的一份力量。

职工徒步啊，也是群众体育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让更多的普通劳动者走出办公室，走到户外，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我是羽毛球国家级裁判员孔军。
6: 游泳世界杯短池分站赛冠军胡明。
7: 前国家男子排球队队员于世波。
8: 中国运动技能测试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梁晶。
9: 是前国家男子羽毛球队队员刘侃。
10: 权威观点，专业解读，尽在运动专家团。
6: 运动要规范，就听专家。
7: 运动要规范，就听专家。
9: 运动要规范，就听专家。
5: 运动要规范，就听专家团。
10: 运动要规范，就听专家团。
11: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周末，户外爱好者的盛会也在金浦新区大黑山火热上演。9月12号、13号，第23届大连国际登山大会暨第9届越野登山赛在辽南第一山大黑山景区拉开大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00多名户外爱好者奔赴大黑山，登山越野，饱览磅礴两海的山海风光。那说到了我们第23届大连国际登山大会啊，我觉得这项大会是咱大连比较老牌的全民健身 IP 了，已经走过了23个年头。所以呢，这其中有哪几届是你参与的呢？包括今年的全民健身这个大黑山这个登山大会，你说已经报名了呢哈，参与了呢，大家哈都可以分享一下。那其实这也是大连市十大群众喜爱的体育活动之一。本次活动分为专业越野登山赛还有群众登山两大板块，也就是你专业的走竞技的啊，去越野去，然后呢我们普通爱好者呢就享受登山的快乐就 OK 了。9月12号率先开始的是山顶健越野登山赛，赛事呢设置的是6公里、10公里、21公里、42公里多个组别。赛道呢依托我们大黑山的原始山林，穿越了山脊古登道还有密林碎石坡，可以说对于选手的耐力还有下坡技术都是不小的考验。不少组别还纳入了 ITRA 国际越野积分体系，赛事的服务近些年来也不断的更新迭代，非常有大连的特色。比如说组委会为参赛选手准备了烤全羊、羊汤、海参还有本地特色水果作为赛道上的补给，让选手在高强度的比赛之后能够感受到本地的烟火气息。那到了9月13号，就是我们全民狂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因为是群众的登山组开启了，给群众登山组的路线设定是8公里，8公里的休闲登山线路面向的是普通市民、学生还有社会团体，沿途啊还设置了5处文旅打卡点位，就大家是一边登山一边打卡，那个就是边走边停的惬意，我觉得是最舒服的。而且这个时候秋日的大黑山别有一番景象，活动还同步开启了照片短视频的征集，那这样普通参与者呢也有机会成为我们大黑山赛事的代言人了。我们经常会说啊，一场赛事会激活一座城市，那同样一场赛事也会激活一座山。大黑山的登山大会把竞技越野和全民健身以及我们金浦新区的文旅资源深度融合，让外地跑者呢来大连跑越野游山海，这也是我是跟着赛事去旅行的一个理念的生动实践哈。所以呢，聊完了这个山林间的奔跑，我们再把目光收回到城市场馆啊，继续来看本周末还有哪些精彩的赛事。

好嘞，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收回到城市场馆，同样也是这个周末，9月12号、13号，2026年的建军杯大连击剑公开赛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挥剑开赛，这是中国击剑协会的 B 级认证赛事，规格很高，所以有来自全国30多个城市、100多家俱乐部，总计有上千名的击剑选手齐聚槟城，执剑论道，编成亮剑。这个赛事覆盖非常广，组别呢是从 U10、U12、U14、U16 的青少年。

少年组一直到17+的成人公开组，包括像花剑、重剑、佩剑三大剑种，个人赛、团体赛全部设置齐全。场馆之内一共设置了72条标准的剑道，其中包含10条决赛剑道，全套的电子裁判、计时计分系统，完全对标全国大赛的一个办赛标准。那这里呢，顺便亚楠跟大家科普一下，作为中国击剑协会 B 级认证赛事，我们本次比赛的这个积分，哎，你是可以计入到全国击剑协会年度的排行榜的。那成绩达标的选手呢，还可以申请大众运动员的技术等级，同时获得晋级全国击剑俱乐部联赛的参赛资格。那对于青少年击剑选手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锻炼的舞台。那赛事呢，因为有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来到大连，那也充分体现了一个体育加文旅的效应。因为啊，上千名选手来到大连，他们是带动家属教练一同来连观赛加旅游。那据统计呢，赛事直接带动了3000多外地游客来连，打完比赛逛海边品海鲜，真正的也实现一人参赛全家旅游，让赛事的流量转化为我们城市文旅的活力。那很多外地参赛选手接受采访时就表示了，大连的场馆条件好，赛事组织的专业啊，每次来比赛都能够享受这座海滨城市。其实这就是我们那大连一直努力想打造一个赛事名城的一个想法。我们想把这张名片擦得更亮，这样呢，我们具备办赛的能力实力，我们的赛事组织赛事服务非常的专业到位，所以呢，我们今后就可以期待越来越多的国内国际的高规格的赛事落地我们大连哈。那这样对我们大连的就是体育赛事经济体育加，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推动了。

足球为媒，串联东北风采。大连体育广播，大连运动家全新专栏《东北超现场》，对话赛事核心嘉宾，直击台前幕后故事，深度解码文体商旅融合密码，见证足球赋能城市发展。

这个周末啊，最让大连球迷热血沸腾的还要属于足球赛场哈。9月12号晚间，首届东北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大家俗称的东北超半决赛次回合，在我们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了。大连队坐镇主场，迎战的是延边队。就像刚刚歌词当中提到，延边队真不赖呀。所以啊，我们在这个首回合的较量当中，咱是1-2落后，那回到主场，大连队没有退路了，必须要赢，因为只有赢了你才有机会打这个点球大战，对。所以呢，在90分钟常规时间，我们大连队真的就1-0取胜了哈，双方总比分就战平了，直接进入到残酷的点球大战。最终我们大连队5罚5中哈，点球大战击败了延边队，成功挺进本次东北超的总决赛。当天晚上，梭鱼湾现场应该是62000多名球迷共同见证了这场扣人心弦的对决。这里呢，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东北超，我们从这个赛季之初一直到洋洋洒洒的这个我们进入到了半决赛，然后总决赛，可以说这个赛季东北超联动的是8大城市的文旅。好多人都说了，我们在东北超赛场上是对手，赛下真的都是哥们儿朋友哈。所以在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也听到了延边的球迷这个齐声的高喊着谢谢大连，所以那种的氛围感让我们看了特别的暖心。那根据赛程安排，首届的这个东北超的总决赛定在了10月5号打响，这场比赛呢单场决胜制，而9月26号延边队还将会争夺季军的席位。对于大连球迷来说，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期待10月5号的这场巅峰对决了。不过呢，我们的对手究竟是谁呢？还要再等一等啊，看沈阳和长春的第2回合。

0: 这次国家。
1: 好了，最后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9月13号，也就是昨天清晨7点30分，2026大连长青岛半程马拉松赛的情况。长青岛半程马拉松赛呢，从赛事报名就非常的火啊，这次的总规模是达到了6000人，起跑点是在长琴海岸的海螺广场，吸引到了全国20个省区市港澳台地区还有日韩的跑者奔赴长青岛参赛。这一场海岛马拉松最大的特色就是啊，滨海赛道有接近一半的赛道是沿着渤海湾海岸线铺展的，沿途经过了帆船广场、中科院大连化物所还有斑海豹保护区等特色地标。跑者呢，可以说一边奔跑一边感受海岛的碧海风光，把跑步运动和海岛文旅完美结合。那本届赛事的完赛奖牌也颇具看点，采用的是国风的机甲设计，哎，融合了海岛工业、海洋多重元素，给跑者也留下了特别的参赛纪念。那其实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们聊了将近一个小时，都是我们滨城在刚刚这个周末进行的赛事活动多点开花。你看，从梭鱼湾的足球呐喊声，到博朗广场的击剑交锋，再到大黑山的山林间的越野脚步，李宁名城的羽毛球的对拉，还有白云堰水的职工徒步，长青岛海岸的马拉松奔跑，还有马术赛场上少年骑手策马飞跃障碍，不同项目不同人群，但是大家都在运动当中享受金秋大连的魅力。那如果说要回看更多周末赛事的图文短视频，还有接下来9月底10月份的赛事预告，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大连体育的微信公众账号啊，这也是大连市体育局的官方微信账号，了解第一手的赛事资讯。那以上呢就是本期大连运动家的全部内容。可以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从专业竞技到全民健身，从室内场馆到山海海岛，全民健身的氛围已经铺满滨城。今天的大连运动家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啊！金秋九月，运动的氛围正在城市各处不断的升温，我们也见证了一场场精彩的赛事落幕，也期待着更多的重磅赛事的到来。也提醒大家，近一段时间昼夜温差会加大，所以大家在日常的健身锻炼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衣物的增减，运动过后呀及时补水，科学运动，快乐健身。那接下来的时候呢，亚楠也会持续的跟踪关注我们在10月5号东北超总决赛的相关动态，比如说什么时候开始让你预约订票啊，什么时候公布这个票务信息，有什么样的一个福利安排。当然也会给您带来关于大连马术场地巡回赛奇迹站这站收官赛事的一个相关情况哈。还有其他的群众体育活动，如果你是当事人，你也有消息要爆料，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这个服务号留言给亚楠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在运动当中的收获和体会。好，感谢大家今天中午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亚楠，明天中午12点大连运动家不见不散。更多的音视频内容您可以关注大连云 APP， 这是大连人自己的 APP， 了解更多详情。明天见。

现在是晚上10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 FM 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0: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0: 过了60岁，是不是人生又是另外一个阶段？
1: 其实不是，哎，是50岁。我个人真实的感受是50岁，我没有道理，我始终我也不能解释。我到50岁的时候，生命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0: 我怎么没有啊，戴老师？
1: 你到了吗？
0: 我55，戴老师，亲爱的戴老师。
1: 哎，我很奇怪，我到50岁的时候，突然生命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最重要的是，此前的恩恩怨怨。此前的伤害，此前不能够放下的那种怨恨、仇恨、创痛感，突然就荡然无存。
0: 这是某一天神奇的您发现的吗？还是说到了就是
1: 还是一个过程吧，一个过程。
0: 但到这一天，到这一个，
1: 就是到50岁前后的时候，
0: 水到渠成，
1: 全部都，我真的能放下了。我真的能放下，此前怎么说，他会在某一个地方不放，就是包含童年遭到的不公正待遇，然后什么少年时代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不是说嘛，就是丢朋友，就是那种来自朋友的伤害，朋友的背叛，总是不能释怀，总是会痛，并不是说我要报复，那个时候突然不仅消失了，而且呢，就是应该说一个旋律浮起，叫共度过好时光。像那些朋友的背叛，你会想，当年你们怎么成为朋友的？你们怎么共度的？你们当时的友谊是什么样的？我想起了是这些，而不再是他们的背叛、他们的欺辱。而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形成了一个东西，到今天仍然这个基调还在。我真希望衰老不要最后破坏了这个基调。我当时很矫情的，但是很明确的表述过，我觉得我当时的说法，我说那么我此生我这个人，我爱过，我恨过，我思考过，我行动过，我书写过，还有比这个更好的一生吗？一定要再加上那个狗尾续貂，就是说就是无怨无悔。那么至少这10年当中，16年了，已经到今天为止，我还是这样的感觉。
0: 所以您在50岁完成这样一个神奇的一个改变，
1: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一种心理感受。
0: 但是对于比如说从4到5，从5到6这个年龄增长，没有带给您任何的？
1: 我40大祸，不是说这个危机吗？
0: 对，我知道
1: 40大祸。50岁我就
0: 50就突然不惑了，
1: 我悟了啊，我悟了。
0: 但是我完全，您刚刚说50这个，我完全到不了您这个境界，所以我55了。我觉得
1: 因为40没惑吧。

0: 丧失或者流失，是我对于这个衰老的最真切的感觉。
1: 嗯
0: 嗯，我原来可以做完，我原来可以做好，现在就是做不好了嘛，就是做不完了嘛。这个是客观上的感觉，除此之外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心理的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清晨的一杯咖啡，陪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看见喧嚣表象之下，每一个个体都舒展的模样。我们总觉得人生的绽放或许只是属于年轻热烈的年龄，好像光芒也只是属于20多岁的人。那么人一旦到了年纪之后呢，就会收敛你的棱角，归淡于平静，活成世俗期待当中的标准的模样。我们习惯看见年少时候的意气风发，赞美年少之人的锋芒万丈，却常常忽略生命呢，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绽放。它无关年龄，也不靠年少的天赋加持，而是穿越了误解、争议和迷茫，在漫长的岁月沉淀之后，褪去外界贴上的种种标签，终于最终活成了自己，向内扎根，向外舒展，在人生的中段重新开出花来。很多人对鲁豫的记忆好像还停留在很多年前，那个是属于电视时代的鲁豫有约的那个经典的黄沙发都是大多数人吧，包括我在内的一个青春的记忆。在后来的一段很漫长的时光当中，网络上所流传的大量的剪辑的片段和那些碎片化的梗，成为了鲁豫他固化的一个单薄的一个符号。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大家记住的只是那个段子，但是你忘了他数十年当中在访谈行业当中的一个深耕，也看不见镜头背后那个不断求索、不断自我怀疑又不断重新重建自我的女性。曾经呢，她也习惯于把自己藏在嘉宾的身后，去恪守一个媒体人的准则，把舞台、把表达的空间都尽数的交给对话者，很少的去袒露自己，也很少讲自己的迷茫、挣扎还有困惑。于是乎呢，大众所看到的就是一个被剪辑加工后的片面的形象。那么面对外界的调侃和误解，这种舆论的低谷期、事业的停摆期，还有呢，就是人生走过半程之后，他对自己的追问，就像很多普通人一样，那你走到人生中途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迷茫。在过去的经验当中，我们是不是还适用？或者说我是谁？我到底想怎样去表达？又想过怎样的人生呢？很多人会觉得说，人到中年了之后，是不是人生大局已定，很难再有更多的可能性？那过往的高光呢？就落幕了，往后的路就是重复曾经走过的旧路，所以你的人生会慢慢的归于沉寂。但是鲁豫的故事呢，其实恰恰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个绽放它从来不是青春的专利，真正的绽放是你在历经了喧嚣和非议之后，依旧敢于去打碎自我，重新去生长。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关键词就是绽放，我们就跟随着鲁豫一起走进他跨越了十几年的职业和人生。

从电视时代的访谈的主场，到走过舆论浮沉的低谷，再到播客、B 站的长漫谈和脱口秀的舞台，包括杂志大片等等多元的领域，全面的去打开自己。那我刚刚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透过他和戴锦华老师在对谈当中提到的对五十不惑的这个迷茫的叩问，我们还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透过脱口秀的舞台来感受一下他当时算是一句振聋发聩的一句话吧。他说，看我，希望后来的人可以摸着我过河。但这一部分内容呢，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展现。希望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可以让大家能读懂生命的绽放，它未必是一路的坦途，或者是一路盛开的。那很多时候，它是在穿越了迷茫之后，经过了沉淀之后，它是迟来的花开。那你也不需要去害怕人生中途当中的困惑或者摇摆，只要你愿意向内去探索，每一个年纪都会拥有重新绽放的权利。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英文歌，叫 Little Bit Better。大家可能很多都有听过它副歌的部分，但是完整的歌曲可能未必听过。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关键词是绽放。很多人呢，或许在幻想着，说到了某一个年龄的节点当中，是不是你的人生或者你的心境就自动地达到了通透圆满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节目开始听到的那一段，所谓的五十不惑，是不是到了五十岁，你的所有的心结就自动地消解了，所有的迷茫都烟消云散了，内心当中就自动获得了和解和安宁呢？好像说年岁增长本身就可以自动地给予人们一些智慧，能把你曾经的这些困惑一键清除。刚刚的这一段对话当中呢，是来自于陈鲁豫的漫谈，这里边呢其实就算是戳破了我们对于年龄的这一份浪漫的想象，把中年人真实的困惑就摊在了我们的面前。这两位女性的学者或者媒体人也好，他的深度的漫谈当中，戴锦华老师呢是分享了自己真切的生命的体验。他说，人并不是说到了六十岁才迎来生命的新阶段，好像真正的转折点是发生在五十岁，到了五十岁的某一个时刻吧，过往的恩怨、伤恨包括怨恨和童年的一些委屈，以及朋友的一些背叛和伤痛，都会水到渠成的变得荡然无存。人呢就会获得一种豁然开朗的一个状态，和过往的一切呢和解。听到这一番话之后呢，鲁豫也给得很直接，他反问直接说，戴老师，我怎么没有啊？我已经五十五了。就这句话我觉得也展现出了鲁豫他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所谓的打引号的不惑吧。我们会觉得说年龄其实不会自动的去赠予你什么，它不会赠予你通透，哪怕你读过很多人的故事，哪怕是像鲁豫这样采访过上千上百的人，见过了世间百态，但是他依然会被困在自我这个命题当中。看过再多人的故事，也不等于说我可以轻松的就解开自己身上的一些谜题。那在做了访谈几十年的时间当中，鲁豫有见证过无数人的跌宕起伏。他坐在这个访谈席上，倾听别人的困顿、挣扎、救赎，他会懂得如何去共情别人，同时也能读懂别人在命运当中的一些悲欢。那轮到自己之后呢，他依然会陷入到迷茫当中。五十岁并没有如约而至的豁然开朗，他旧的那些困惑还在盘旋在自己的脑海当中，同时呢又会产生一些新的疑问。那外界呢对于这种阅历比较丰厚的女性就觉得说她就应该活得通透活得清醒，但她很坦然的就说出我并没有达到那种状态，也比较坦然的去承认我没有放下，还在求索。可能也就是这一份坦诚吧，也恰恰是她走向绽放的一个起点。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当中呢，在传统电视访谈的规则之下，鲁豫的身份是主持人，她是倾听者，是发问的那个人，她的任务就是照亮对面的嘉宾，而不是去展现自己。所以在镜头面前呢，他习惯性的去收敛，把自己的脆弱也好、纠结也好等等，把所有的心绪呢都要收起来，而是要把全部的舞台放给受访者。所以大众看到的就是一个专业媒体人的外壳，而你看不到他外壳之下同样的和普通人一样找不到答案会摇摆的内心。所以这个矛盾它就产生了。外界呢用这种碎片化的片段去定义他，给他贴上一些戏谑的标签，而真实的他呢内心当中也是在经历着一个漫长的自我拉扯的过程。所以其实我们说，哪怕是你走过了半生，但你依旧可以允许自己存在一些困惑，依旧可以敢于去追问自我。这一份呢并不是伪装，而是你生命力的开始。

0: 为什么会迷茫？就你不断会有新的迷茫。你有时候你知道，如果我以我现在的经验，让我能够穿越时空回到十年前，我能搞定我当时的一切。但就是我和我的命运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两尺，它永远会在我上面一点点。
1: 嗯，
0: 我们可能在这儿的所有的女性，像我跟闫妮70后，可能更多90后或者00后，但我们从广义上来说是属于同一代。所以我们的人生课题就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后来的人摸着我们过河。
1: 对，我觉得其实您说的这个特别有共鸣，就是因为我就感觉好像，过了30岁，我觉得那个提供给女性的样本，反正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很少的，好像身边要么是结了婚的朋友，然后你很难有那种年纪大的长辈，可能会提供一些样本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在。
0: 看我。对，这是我自己赋予我自己一个使命，就是我想做那个先过河的那个人。
1: 嗯，
0: 然后我希望你们过后的人能够摸着我过河。

0: 如果说鲁豫和戴锦华老师的对话是对自己内心的一个叩问，那么在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这个舞台之上，鲁豫就完成了一次向外的发声。他其实是向千千万万的女性交出了一份属于自己的生命样本。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录音是在节目现场的时候，一位脱口秀演员聊起了30岁女性的困境。他说跨过了30岁之后啊，可供女性参考的人生样本太少了。就大部分身边的人都是步入了婚姻，很难找到年长的女性给我们提供更多元的人生参照。那么大多数年轻的女孩们可能站在30岁的这个关口的时候都是四顾茫然的，她不知道除了世俗所既定的路径之外，人生还可以有哪些活法。而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鲁豫是用清晰且笃定的状态说出了那两个字，看我。就这两个字呢，一说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流传出了，就是讲出了那一段现在广为流传的那一段话啊，叫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后面的人摸着我们过河。这是我赋予自己的一种使命，我先做那个，我想先做过河的那个人，然后我希望后来的人可以摸着我过河。我觉得这段话是很有力量的，且是可以打动无数人的。因为长久以来，社会给女性的样本的确太过单一了，它会有一个社会的生物时间表，或者是一个社会的生物时间钟。什么年纪当中你应该完成婚姻，在什么阶段你应该完成生育，人生就应该这样按部就班的去做，它有一套约定俗成的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当一个女性她没有活进到这套标准答案当中，就很容易被大家视作为异类。因为我们找不到过多的参照的前辈，所以很多女孩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她脚下踩着是前人没有踏出的路，那么她自己就需要在这个迷雾当中自己的去做一个试探。但鲁豫愿意把自己活成一个样本，她的人生也不是完美的教科书，她也有很多争议啊、低谷啊、迷茫、试错，包括走过的弯路、受到的一些误解。可即便如此，她也愿意站出来，把自己真实的人生呢摊开来，告诉后来的女孩们：你们看，这是我的人生，这是我的经历，是我的得失，是我的选择。你不需要全盘的去复制，但是你们可以以此作为参照，去寻找一下属于自己的道路。除此之外，他还在脱口秀的舞台之上完成了7分整的一个脱口秀片段的一个表演。这个对于深耕于访谈十几年的人来说，脱口秀应该算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赛道。因为访谈你是倾听和提问嘛，脱口秀是你自我的表达，要把你自己的故事、感悟和观察拆成段子，直面台下的观众，去直面喜剧舞台的一些评判。这对于他来说呢，算是一个巨大的跨界的挑战。我们来听一段之前鲁豫呢在脱口秀舞台之上给毕业生为主题的一段完整版的脱口秀内容，来感受一下他的变化。
1: 大家好，我陈鲁豫。其实我还真见过奥普拉，我们俩这事儿聊过。我说你知道吗，在中国有媒体叫我中国的奥普拉。他说哦 Really? I don't believe it. 学会了。今天这场是毕业专场，我大学实习在国际频道，我记得我在那儿犯的唯一的一次错误就是把当天要播出的国际新闻的母带给洗掉了。然后当时我觉得完了，就因为我，全世界人民今晚都没有国际新闻看了。还好那个母带有备份，然后我们领导居然没怪我，还对我赞赏有加。他说别看人家还不会播报国际新闻，但人家会制造国际新闻呀。后来 凤凰卫视给我发来了邀约，但我有点犹豫，因为你看跟央视比吧，凤凰当时的平台不大，人不多，然后又人生地不熟的，我觉得挑战特别大。但唯一欣慰的一点就是工资高了一点，然后年轻人就得接受挑战，就喜欢挑战，所以我当时就是要挑战高工资。大家应该也能听出来，就我们那时候就业压力确实没有今天这么大，所以我们的经验对你们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借鉴的意义。但是进入社会以后，就是会有些你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所谓的过来人，哎，不由分说的就要传授你一点经验，这个就是我今天给年轻人的第一点经验。现在就业形势真的挺严峻的，我也确实没什么特别好的建议，所以我们可以听听专家怎么说的哈。专家说，找不到工作，你可以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私家车用来跑滴滴呀。哎，这个回答对年轻人就很有启发。就如果你没有工作经验，你又想快点找到工作，可以去做一名专家呀。到了凤凰以后，我做的第一档节目叫《凤凰早班车》，每天凌晨4点起床，7点直播，8点直播完了以后可以回家歇一会儿，然后中午12点又开始直播，真的特别累。我那时候就特别盼着能不能生个病，我可以歇2天，但绝了。那几年我身体好得令人发指，然后每次我去体检，那个大夫就看着我说，哎，没问题啊，你这么健康，你工作肯定很轻松吧。我谢谢你啊，我说我天天工作10几个小时啊。大夫说，真的吗？我不信。给我气的，这大夫讲话怎么这么难听啊。给我头都气大了。当时我记得我每天凌晨4点披头散发的出门，8点多播完新闻，浓妆艳抹的回来，然后我住的那个大楼看门的是个大妈，大妈看我的眼神就越来越好奇，到后来大妈实在忍不住了，就悄悄地问我说，姑娘，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笑着说，我说，大妈您别误会，您看那个早间新闻吗？上面有我。大妈说，哟，你都上新闻了还这么骄傲呢。然后呢，做了几年新闻节目之后，就有了我现在自己的这个栏目叫《鲁豫有约》。然后有人就帮我算了一下，说你采访了1万多人，这么多人来自不同的职业，但是有个特点，就是来的每一个嘉宾他都经历了人生的起伏，然后最后他们都走了出来。所以我也思考过，就是为什么他们最后都能走出来呢？因为没走出来的我都没请。然后做鲁豫有约这些年吧，就老有人吐槽说，你就会说真的吗？我不信。其实吧，我没有那么不信，就是想引导他们能说

0: 出更精彩的故事。只不过有些时候呢，他们也并没有被我引导，就特直接的回我，你爱信不信。今天让我给毕业生有一些建议，但是我觉得毕业生已经听了太多的建议了。我真正想建议的是那些在职场上有话语权的人，就是你永远不要低估一个人成长的潜能。毕竟大家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多给年轻人一点耐心。哎，如果你给不了他们耐心，至少给他们一份工作。那如果你给不了工作，就给我安静。我知道今年对于在座的各位，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的确是比较艰难的时刻，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给自己那么一点时间，就相信自己一定能够走出来。我呢就尽力一直在鲁豫有约等各位说出你的故事，到时候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信。谢谢大家。
1: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呢，是鲁豫在脱口秀的舞台之上一段七分钟的 solo 啊，他卸下了个人的主持这样的一个身份，以表演者的一个状态呢站在舞台之上。曾经呢，他是在舞台上把聚光灯打向别人，而在刚刚那一段时间当中，他是走到了光下，把自己当成了表达的载体。从领笑员的点评，再到他自己登上舞台去说完整个的脱口秀，这是鲁豫很重要的一次突围。他不再只是一个提问者，而是敢于成为一个讲述者。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他习惯性的去输出问题，但是在刚刚的那个时刻当中，他是勇敢的去输出自我。其实我说鲁豫的绽放，它不是一夜之间就完成的事情啊。如果说我们给它捋一个时间线的话，它是一点一点、一步一步、慢慢的舒展的一个过程。回望它整个过去的职业生涯当中，电视时代呢，鲁豫有约这一档访谈节目是创造了属于一个时代的访谈的辉煌，因为它有几千集的节目，他就是坐在那个标志性的黄沙发上，对话各行各业的人，去见证无数人的悲欢，那是属于他第一阶段的一个盛放的阶段。但是我们说电视媒介它有严格的时长的限制，可能你跟嘉宾聊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但最后他只能短短的剪辑成几十分钟去播出。那么很多这个过程当中细腻的情绪也好，深层的这个思考也好，都会被这个时间的规则而无情的给砍掉。所以那个时候，鲁豫是需要服从电视工业节奏的，他需要克制自己的表达，他的优先级是要先完成节目的任务。那么随着时代的一个更迭，我们电视传统的电视行业有一些衰落，那么网络短视频来袭的时候，就算是电视访谈黄金时代的一个落幕。随之而来的舆论变化的一些环境，包括网络当中的二创剪辑、断章取义的这些片段，就把它简化成了网络段子。那段时间我觉得是他的人生的一个蛰伏期。转折点呢是发生在播客兴起之后，2023年的时候，他做了一档播客节目，叫做《言中花树》。这个《言中花树》呢，现在也应该是2024年吧？对，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转过年第二年，他就出了那个纸质的套书，是那种精装版，我还买了来着。听说这个销量也不错啊，言中花树是一个非常不错，我个人觉得特别推荐大家去听的一个播客栏目。他当时是和某一个品牌一起去合作做了这个，那这个呢其实也是他 比较重要的一个

转型的起点。音频的媒介当中呢，它挣脱了电视时间的一个枷锁，就它不需要再被剪辑的时长所去束缚，它可以安安静静的真真正正的去漫谈。那么在这里边呢，它也有对话很多的女性嘉宾，聊的是困境啊、成长、伤痛和力量等等，都是很重要或者说大家很感兴趣的一些命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不需要去追求戏剧冲突了，也不需要去制造爆点，他是允许两个人之间的对话是可以流动的，且是允许停顿的。所以在这一档节目当中，他就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绩啊，的确是做到了中文播客领域当中的头部的节目的位置，订阅量呢应该是数百万还不止啊。所以呢，在这个播客呢是算是给他卸下了枷锁的第一个出口。之后呢，是在 B 站上他有上线一个长视频播客，其实也叫播客，但是也有视频可以看。就是叫《陈鲁豫漫谈》，这个是2025年，也就是在去年上线的啊，它是正式上线在 B 站当中。那么这个的特点呢，就要比《言中花束》还要长，它是动辄2到3个小时一期的节目。那你说，其实放在现在这个短平快的短视频的环境之下，这是一种逆潮流的选择。它没有什么剧本呀，或者制造冲突，它就是允许对话的留白，允许你沉默，也允许嘉宾陷入到某一种情绪当中。他也不急着去插话去救场，他就等着把时间留给他的嘉宾，他就安安静静的在这里等待。同时还有一点我觉得是比较有趣的，就是他开始适度的去袒露自己了，去分享自己的困惑，自己的观察，就是他和嘉宾之间有一种互为镜子的那种感觉。包括他和伊丽静的一些应该是第一期节目，漫谈的第一期是他和伊丽静的一段对话，就聊起了自己曾经的这个北漂的生活，包括伊丽静前几年遭受到的网暴，鲁豫同样也有过经历，还有这个蔡磊和段瑞，在绝境当中向前的那种力量，包括陈冲啊、张泉灵啊，以及姜思达，还有钟美美等等，他是跨越了年龄、身份，去探讨生命当中各式各样的一些命题的。所以，在那一刻，观众才惊喜地发现，哦，原来陈鲁豫是这个样子的，他是可以共情的，他是有思考的，有柔软的，同时他也是有锋利的那一面的。与此同时，他还有在拓宽自己的边界，比如说他去主持了热浪之外，还做客了圆桌派，包括令人心动的 offer 等等，还有拍过一些杂志的大片，从这个音频的播客到 B 站当中，再到脱口秀的舞台，综艺的观察，文字的翻译，包括时尚、影像、杂志的这些拍摄，他就不再简简单单的只是一个访谈的主持人了。他不是被一个单一的身份所困住的，而是多元的媒介去托举出了他现在更多元的表达。所以给我的感受，因为我是从小看着他的节目长大的，给我的感受是，近几年的鲁豫虽然他年龄有增长，但我觉得他的输出额外的多，他给我的力量感，他给我的生命力额外的强，就觉得你根本感受不到他是一个50多岁的女人啊，完全感受不到活力四射的每一天。而且你就按他现在可以袒露给大家的这个展现出的内容，你可想而知他的工作量其实是巨大的，但是依然他的体能、他的身体、他的脑子啊，还能支撑他做这么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同时让我也有一种感受，就是这个生命样本啊，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后来呢，也有媒体形容了一下说他现在的这种转变，说从前的鲁豫呢，他是习惯于隐于幕后的，是给大家一个模糊的背影，那么现在呢，他是终于转过了身，露出了完整的侧脸，乃至于
完整的自己。所以这一段绽放，它并不是年少时期的锋芒毕露，而是经历过了沉淀之后慢慢打开自己，也不是外界突然给了他某种机率，而是在漫长的岁月的积累过程当中，当新的媒介来到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呢，他就接住了时代递来的话筒。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英文歌啊，它叫 She Used to Be Mine 啊。接下来呢，我将紧接着想给大家放一首来自于陛下所唱的《生如夏花》，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如果我现在不放的话，怕一会儿来不及啊，所以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曲啊，因为陛下这个人呢，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单独的去

做一期节目，他呢所经历的也是比较多的一个过程吧。在结婚了之后不久呢，自己的丈夫去世，在去年的时候自己又经历了一场巨大的车祸，做了很多次的大的手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所唱出来的《生如夏花》会更有感觉。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着鲁豫的人生时间线，读懂了很多关于绽放的多重的含义，和在锦华老师的那一段对话告诉我们，绽放不等于全然不惑，在脱口秀舞台上的那一句看我告诉我们，绽放是甘愿为做铺路的那个人。那么在大家都不需要活成无懈可击的这种范本，而是可以把自己真实的去摊开，从鲁豫有约到言中花束再到漫谈，这种多元的跨界和尝试让我们觉得我们依然不论在任何年龄当中都是可以重新去生长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接纳自己当下的一些迷茫，不慌不忙地静静等待属于自己生命的绽放。新的一天，愿你向内扎根，自在绽放。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愿你今天过得愉快，我们明天见。

0: 朋友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5: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6: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临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5: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

0: 气象预报。
1: 7:02，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间多云，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大连是21度到26度，旅顺是19度到27度，青浦新区21度到26度，长兴岛经济区19到26度，普兰店16到28度，瓦房店16到27度，庄河15到26度，长海20到24度。明天晴转多云天气，东南风4到5级，明天的最低温度跟今天持平，21度，最高温度跟今天也是一样的26度。

0: 时长差多少？
1: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0: 看着办吧。
2: 古风云起，群雄逐鹿，
0: 体
2: 坛经。
0: 后天
2: 说英雄，
0: 明天会把文件夹签。
2: 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好了，各位，7:05 FM 105.7大连电台体育广播铁坛龙虎榜，早起听体育。各位早上好，我是高阳。
1: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洛黎。
0: 今天是9月15号啊，九月份就眼瞅着过一半了。
1: 哎呀，
0: 你别天天倒计时啊！
1: 15号了啊，朋友们啊，再坚持，这周坚持完，下周再坚持一周，咱就来迎来了中秋小长假啊。
0: 对。洛黎这种年轻人吧，对这种假期吧，就是那种这渴望度吧，就显得非常可爱啊。
1: 因为这个中秋啊，我总算是能休个周末了，多难得。中秋那个周末我不用值班
0: 啊，就是你排到那天是终于可以是有休一个完整的周末，
1: 那天就恰好我能休两天。
0: 哎呀，也是、
1: 还没有比赛。
0: 对，也是啊。
1: 你说，
0: 也就大家多多理解啊，
1: 多不容易，
0: 就是我们这个行当吧。大家看起来貌似那个啥，其实呢，有的时候呢，你看像洛黎这个来个双休，其实都觉得挺奢侈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这个双休呢，往往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呢，就像这个孙克是周一到周日啊，全天无休。有的时候还这样，有的时候大家是我们正常情况之下呢，是周六周日有一天的休息，保证大家一天休息。但是呢，往往会受到一些联赛的一些影响。比方说呢，这一周排到你周日轮休，你可以休息，但是今天晚间
1: 有比赛，
0: 有比赛。那怎么弄呢？这个东西你排到轮休，你要换班吧，你觉得很麻烦。
1: 对，
0: 因为牵一发动全身，你要换的话呢，之后呢，整个的排班顺序发生变化。你就一咬牙，好吧。然后呢，我周日我就来比赛的时候来工作吧，就造成了你经常我们这些人呢，尤其是负责解说比赛的，像体育广播的洪耀啊、孙克呀、傅晨，包括经常他们是周一到周日是一天不休息的。但是呢，依然非常热爱这份工作。
1: 是。
0: 也
1: 热爱工作，
0: 对，也都是在用爱发电。完全是一种广播情怀在里面，这不是我自我表扬自我，的确这样。刚才这个昨天开始陆离就跟我说这个要倒计时了，
1: 你放心，我一直会粘到十一假期之前。
0: 但是大家像这样，大家是今天十五号呢，就是下周开始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中秋假期了。下周呢是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的中秋假期，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星期天的20号大家是工作日。
1: 因为有调休。
0: 有调休。然后呢，这个下周周五、周六、周日休完之后呢，咱再干三天。

0: 哎，不行，
1: 嗯，
0: 这是肯定不行的，
1: 万万。
0: 菲律宾呢，我们上次杭州亚运会呢，我们一分惜败啊，菲律宾我们都没进决赛，这一次碰到菲律宾，菲律宾队这次比赛打特别不好，然后呢之前两场球都比赛是有爆冷输球的情况，然后呢咱们这边碰到菲律宾队不单单赢了，
1: 嗯，
0: 而且大比分赢了，
1: 嗯，
0: 不单单咱们是赢球之后头名出现，而且菲律宾队因为咱们赢的太多，
1: 嗯，
0: 小分太差，
1: 嗯，
0: 出局了，
1: 漂亮，一箭双雕，
0: 哎，
1: 算不算？
0: 你是个好捧哏呐。这男篮小组比赛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亚运女足比赛。亚运女足比赛呢，咱们是中国女足首场对抗呢，也是一场比赛的大比分胜利，是5-1战胜了中国香港队，赢了开门红。
1: 嗯，
0: 这场比赛中国女足可是可以这样的，就是呢小组
1: 咋样？
0: 对手呢比较差。
1: 啊，
0: 我们中国女足呢，就是小组比赛呢，可以练练阵容，
1: 嗯，
0: 磨合磨合这个默契度，然后呢留点力淘汰赛，因为在四强之前，
1: 嗯，
0: 应该不会碰到强队。我们中国女足亚洲的几个强队，无非就是日本、韩国，再加上一个朝鲜呗，
1: 嗯
0: 嗯，这是女足啊。
1: 好，这是女足的一些情况。另外呢，还有女篮世界杯的这个收官战啊，嗯，美国呢是逆转法国夺冠，那么我们中国队呢是第7啊。
0: 这个法国队能打成美国队，最后让他们逆转夺冠，已经是表现非常不错了。然后我们的这个韩旭呢是入围了最佳的二阵，咱们一会儿把这个女篮世界杯的收官情况跟大家做一个说法。
1: 嗯，
0: 还有一个 NBA 的事儿 ，NBA 呢前段时间不有个大热点吗？就是那个一张大罚单。然后呢，昨天有一个最新消息出来，鲍尔默就是那个球队老板站出来声明了，
1: 嗯，
0: 自己接受处罚。
1: 嗯，
0: 虽然说呢，官方那个罚单的那个声明当中的部分的一些语言跟逻辑呢，他觉得他不太认可，
1: 嗯，
0: 但是他觉得作为老板嘛，这个时候不是杠的时候，
1: 嗯，我得承担，
0: 哎，
1: 嗯，
0: 借自己呢接受处罚，不再提起法律诉讼了。那么这样呢，这件事儿就可以说是所有片翻完，盖棺定论了，这事儿结束了。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提要部分的所有的内容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今晨赛况。来说一下欧洲足坛。
2: 清晨七点，让新鲜资讯伴你早起的脚步。清晨七点，带给你路上来自耳边的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龙虎榜，陪您一起早起听体育。

今天凌晨，欧洲足坛英超、西甲、意甲轮次争冠战。意甲呢是第四轮比赛，三场轮次争冠对抗呢，反正意甲留在今天凌晨比赛比较多，剩下的比赛呢都是一场，就意甲联赛整了三场，还有场焦点对抗，凌晨2:45的国际米兰主场对乌迪内斯。国际米兰对上一轮主场逆转的那不勒斯，开局呢3连胜拿了9分，积分榜是排到第三位。但是呢，周中那个欧冠比赛呢，客场可是输给了皇家马德里。乌迪内斯队呢，上一轮主场是1-2输的拉齐奥队，终结了自己的不败的这样一个走势。联赛呢是1胜1平1负，积分榜呢是排到第13位的。再看一下交手记录，双方呢是14对抗，国际米兰10场比赛里面赢了8场球，是占据着绝对上风。这场比赛的赛前的各种预测，有 Opt 的预测，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公司的预测，同时也包括了媒体预测、球迷的分析。其实这场比赛大家都比较看好国际米兰队，因为他主场优势嘛，会拿足3分。结果呢，这场比赛呢是国际米兰队真就是赢得了对方的这场3分，而且是逆转赢球。这个比分呢，一场足球比赛打出1个8个球的这样一个数据来啊，咱们把8个球一个球一个球的捋下来，按照时间顺序，开场9分钟的时候是已经是有进球了，是阿班克瓦，这个名字一听那就是乌迪内斯的球员呗，1-0领先。第16分钟的时候，埃克伦坎普扩大的比分，乌迪内斯队2-0领先，也就是说呢，这场比赛呢，国际米兰队是让二然后往回追。第19分钟的时候出现红牌，但是不是场上队员，是国米的助教克拉罗夫对裁判表达不满，结果呢被红牌罚下。这是个小插曲。

0: 第26分钟的时候呢，国际米兰就开始进球了。第26分钟是奥库斯托有一个远射世界波，大家可以找一下这个进球视频回放看一下，极为精彩，属于超级世界波。国际米兰对班会分了比分，变成1-2。然后接下来是比赛第35分钟的时候，托拉姆助攻，巴里拉劲射破门，北京国安队把比分，这个国际米兰队啊，把比分给扳平了，是2-2的平局。然后第57分钟的时候，国际米兰队反超了，是迪乌夫助攻，托拉姆抢点破门，这个国际米兰3-2。然后这没完呢啊，67分钟的时候，泽林斯基助攻，皮奥破门，扩大的比分，国际米兰4-2。接下来第79分钟就变成5-2了，博尼铲射进球。第91分钟的时候，盖伊倒地铲射再进一个球，乌金斯队呢又进一个之后，比分最终锁定为3-5。这比赛看起来，就看这进球的数据，你要现场看，这球票买的多值，
1: 这就比较刺激了。
0: 对啊，
1: 一般来讲进球数多的话，比赛看起来就会好看的更多。
0: 这是一个最传统的足球比赛的一个概率，就是你不管比赛过程怎么样，不管这个球队是否有大腕，但凡是进球多，比赛就一定不寂寞。
1: 嗯，
0: 你要凌晨看这场比赛，你一定毫无困意。
1: 就此刻的话，应该是精神抖擞的上班去了。
0: 你看，从第9分钟开始，96，然后19分钟、26分钟，基本上隔10分钟，
1: 对，
0: 就有进球。
1: 就是你连迷糊的时间都没有。
0: 对，嗯，
1: 好，接着再来说一下今天0:30科莫和帕尔马的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当中呢，赛前科莫呢是开局2-1保持不败的，进7球丢3球，7分呢排在了第4。上轮比赛当中，客场呢4-1逆转的热那亚，法布雷加斯呢的他的这个球队啊是踢出了升入意甲以来最好的足球。帕尔马这边呢，三轮比赛是0-1-2，1分排在第16位。三轮比赛呢，只进一个球啊，进攻端呢是哑火的状态和排名呢都是双重的一个落差。这场比赛赛前呢，我们就预测方面是更倾向于主队的，我们首选的是2-0，或者是2-1这样的一个数据。最终呢是打出了预测的2-1的这样的比分，科莫在主场2-1帕尔马。上半场比赛23分钟，帕斯呢是助攻了拉蒙首开纪录，凯基在比赛第83分钟扩大了优势，补时阶段戴维罗梅罗呢补时的时候扳回了一球。那么科莫在开局4轮比赛情况之下就是3-1，帕尔马这边呢是1-3。
0: 大家呢对科莫这个球队呢新赛季呢是有一定的这种预期，或者是他是新赛季呢联赛当中的一个看点球队所在，因为他上个赛季成绩太好了。他上个赛季呢是有欧冠资格的，然后呢今年大家觉得这个球队会不会像上个赛季昙花一现这样，但是从目前表现来看，各位，新赛季开启之后，2026-27赛季科莫呢今年是有欧冠打的，有意甲的，咱不看国内杯赛啊，他是多线作战的，科莫都第一次有这么多的比赛多线作战。你看他意甲开局呢是积分榜这边排名高，咱们一会儿说积分榜，而且呢开局这边他没输过球，胜率特别高，是赢了3场比赛，1场比赛平局，而管欧冠首秀他还是赢得莱比锡大比分，所以说势头很猛。再加上那个法布雷加斯那个传控体系成熟打法，他是打一个我看过他1场球，再找答案科莫队的这种到底是为什么现在已经突然间变成意甲强队？看过他1场比赛，那场比赛打的4-2-3-1，他的场控呢，看数据是意甲联赛当中的已经排位高排位了。甚至我查到一个数据，科莫队的场控，这个就场均控球数据啊，是意甲第一。这个虽然说足球比赛的控球率已经不代表球队的一个真实的水准，甚至不代表你球队是不是场上占优势，只是代表你球队的一个打法，但是就这种4-2-3-1的传控打法，现在科莫队玩的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另外他在传球的过程当中，在控球率很高的过程当中呢，他是高位压迫，后场出球极其迅速，这个小范围的短传配合，这个水银泻地一般的打法，现在上个赛季磨合的就好，这个赛季呢是第二年，我个人一个判断，科莫队今年应该不是昙花一现。上个赛季呢是作为升班马的，今年呢意甲联赛呢，其实全世界联赛都有一个升班马2年级的是一个所谓魔咒，但是这个魔咒在两个球队身上应该不存在。一个是科莫，一个是大林博。
1: 我还在想，我刚刚脑子在飞速的旋转，我说这第二个是谁呀、啊嗯？我以为你还要想说一个意甲的球队，
0: 大林博
1: 啊、是英博。
0: 我们上赛季记录之后呢，咱们那个跟这个陈总总经理聊天的时候也提到这个，他们也承认说这个中超二年级呢，的确这个球队呢有点心理小压力，
1: 嗯，
0: 因为的确刚才提到一个足球比赛的一个惯例，就是呢中超升班马二年级比第一年要难一点。但是呢，惯例归惯例，魔咒归魔咒，魔咒不是用来打破的吗？
1: 是
0: 惯例呢，它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1: 嗯。
0: 我们身上为什么就不能实现小概率呢？
1: 嗯，
0: 昨天我看，
1: 是绝对的、
0: 哎。昨天我看到一个博主，
1: 嗯、
0: 然后是成都荣城队的一个球迷，
1: 嗯，
0: 他在给大家算分儿。
1: 怎么、
0: 哎？
1: 算什么时候能提前夺
0: 冠？我为什么把他这个直播看了一小会儿呢？我正好切到那时候，我滑到那时候，给我推了一个这成都球迷说：“哎，那个你们还以为成都荣城队夺不了冠吗？你们是怎么想的？成都荣城队夺不了冠，除非是大连英博。”我看到这儿，哎，我看一会儿。
1: 哎，那你有没有仔细看一下他怎么算的？现在
0: 成都荣城队，
1: 英博理论上其实还有夺冠的可能性。
0: 成都荣城四连败，
1: 嗯，
0: 大林博四连
1: 胜，
0: 然后呢小分大林博夺冠。
1: 是
0: 他昨天给算了一下，然后呢他的结果就是这种概率太小太小了，
1: 嗯，
0: 几乎就是理论上存在。我们也承认理论上存在啊。咱刚提到了那中超人机所谓这个魔咒，你包括这一系列一系列所谓的惯例，不是存在一种小概率的偶然事件吗？那大林博今年不打的也好，俱乐部的这个投入，那球迷这边再以支持，再这么一加持，所以完再以神奇，那这个所谓的魔咒，所谓的惯例，在咱们这边就不好使了嘛。
1: 因为我们和成都这边啊，四轮现在还剩下四轮比赛嘛，
0: 嗯、
1: 我们有一场是直接对话。
0: 对
1: 啊，
0: 我们是一头一尾的，我们还要打这个天津结盟虎呢。昨天在办公室跟老孙还唠这事儿呢。
1: 连胜，
0: 你们说你哎，就哎，就说打结盟虎这边，
1: 嗯，
0: 那个和辽宁铁人这边，你说哪个球队会先来电话？
1: 这先干什么？怎么先来电话、啊？
0: 然后呢，我跟老孙得出观点来呢，
1: 啊、谁先来？
0: 咱不接。谁也不接，
1: 都不接，
0: 哎，咱就一门心思把比赛打好，
1: 咱就争取一波四连胜呗，
0: 哎，对，
1: 给成都拽下来，嗯、可以，
0: 太狠了，
1: 不，真可以，哎，
0: 这个
1: 正常来讲啊，就是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理论上，但是这个概率。嗯也不低嘛。
0: 若离的可爱之处呢，就是年轻人出生就不怕虎，就
1: 什么都敢说，
0: 哎，
1: 不怕被骂，
0: 看眼不怕群，这个乱子大啊。好，那意甲还没说完呢，还有场比赛啊，凌晨0:30的都灵对罗马。都灵队呢，前三轮联赛呢是1-2的成绩，胜率不足40%，联赛呢第13位，跟球队进攻效率低呢有一定关系。进攻效率低呢，它主要是表现的症状呢，就是得分手段太单一了。很多时候呢，他只能靠反击，反击打不成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就定位球了。这两套东西在打下来之后，的确呢没有太好的一些办法。前三场比赛呢也没有表现出太强的联赛竞争力来。罗马队这边呢，开局堪称完美，一波3连胜，赛前呢也占据积分榜的前三甲的一个位置啊，攻防两端表现都很好。这场比赛赛前预测，现在说呢，都灵呢，对一些老的球迷朋友来说呢，非常熟悉一个球队啊。但是现在的都灵跟我们熟悉的都灵呢是有一定的距离的，现在的都灵跟罗马队之间已经存在了实力方面的不小的距离。这场比赛预测，罗马队会抢得满分93分。结果呢，这场比赛呢，罗马队2-0赢了。上半场比赛马伦首开纪录，下半场补时阶段的时候呢，皮西利进球锁定的胜局。好，看一下积分榜。
1: 好，来看一下及时的意甲的积分榜单啊。四轮比赛结束之后呢，罗马和国际米兰4战全胜，12分排在第一、第二位；科莫以及拉齐奥10分排在第三、第四；卡利亚里9分排在第五；AC 米兰8分排在第六；弗罗西诺内呢以及尤文图斯和萨索洛都是7分的球队；那不勒斯、亚特兰大和莱切都是6分；乌迪内斯4分排在第13；都灵以及佛罗伦萨3分；帕尔马、蒙扎。热那亚都是1分的球队，威尼斯现在是唯一一支啊，在意甲当中没有取得积分的球队，垫底。
0: 好，这是西甲积分榜啊。接下来我们就再说一下今天凌晨的西甲联赛第5轮的一个双关战，一场球啊。凌晨3点，比利亚雷尔主场对皇家贝蒂斯。比利亚雷尔呢，上个赛季表现很好，联赛第3名收的关，有欧冠的名额。新赛季呢，4轮比赛过后呢，2平2负，这一下子你看。哎呀，这未尝胜绩啊，反正这个赛季开启之前呢是有点低迷。 现在排名呢还好，联赛刚开启，你这个成绩的话不至于排名太靠后。皇家贝蒂斯上赛季联赛第五成绩收官，也拿了欧冠的名额。新赛季呢，这个球队表现倒是比较稳定，四轮联赛下来赢了三场比赛，输掉一场球，比比利亚雷尔队的表现要稳好多呀，九分是排到第五位的。他的近期呢是两场比赛连胜的这样一个状态。两个球队过往成绩交手的话，比利亚雷尔呢最近14对皇家贝蒂斯4胜2平4负，也就说是半斤对八两，平分秋色。这场比赛赛前预测，比利亚雷尔队呢是稍微被数据公司看好了一点，倾向值给了他。最终的这场比赛比分呢，这场比赛数据公司你真倾向错了。皇家贝蒂斯他状态更好，因为很多的其他的一些球迷媒体预测可能是皇家贝蒂斯队这场比赛可能会小胜，结果是啊，皇家贝蒂斯队呢是2-1击败的比利亚雷尔队，是客场拿到了3分。这个进球呢是29分钟有一个进球，是比利亚雷尔队的先破门，是。莫雷诺有一个进球，然后呢到了第39分钟，也就是10分钟之后，皇家贝蒂斯队的埃尔南德斯，是库乔埃尔南德斯把比分给扳平的。43分钟德索萨进球，这个比分一直保持到了中场。看一下西甲联赛积分榜，排第一的是巴萨，现在呢是15分排到第一位，排第二位的是皇马12分，是两个球队差了3分，排第三位的是皇家贝蒂斯，也是12分。那么接下来呢是10分球队了，10分球队现在有3个，分别是阿拉维斯、马德里竞技和塞维利亚。第7的球队是拉克鲁尼亚队9分，第8西班牙人，第9毕尔巴鄂竞技，第10桑坦德竞技，第11的奥萨苏纳，第12的皇家社会都是7分，13位的莱万特是5分，14的赫塔菲也是5分，4分球队分别是第15位的塞尔塔，第16位的巴列卡诺，然后呢后续排队啊，第17的是马拉加。降级区这边呢是3个球队啊，分别是第18位的比利亚雷亚尔，刚提到这个球队就上个赛季这么好，这个赛季已经是这场比赛输球之后已经是跌到降级区里面了，他只有2分，然后排在后面的是同分的2分的埃尔切，然后呢垫底的是1分的瓦伦西亚。
1: 好，我们刚刚说的是西甲的情况，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英超。英超这边呢今天凌晨依旧是轮次的这个收官战啊，只有一场比赛。凌晨3点，利兹联呢对阵纽卡斯尔联队。两支球队呢赛前都是1胜2平保持不败的，只差了一个积分，实力很接近。那么历史战绩当中呢，利兹联对纽卡很吃亏啊，最近的6次联赛当中呢2平4负，未尝胜绩。上一次呢在主场赢球还是2020年的时候，所以赛前我们预测的是平局的概率不低。那么最终这场比赛的结果呢，利兹联是4-1的比分大胜的纽卡斯尔联队啊。那来看一下英超呢，4轮比赛结束之后啊，这个积分榜单排在前2位的阿森纳和这个曼城都是4战全胜12分啊，利兹联和赫尔城呢是8分排在第三、第四，布莱顿以及切尔西都是7分，布伦特福德、利物浦和埃弗顿还有伊普斯维奇都是6分的球队，诺丁汉森林和纽卡斯尔联队5分排在了第11和12位，曼联以及桑德兰呢4分。伯恩茅斯、水晶宫和热刺，热刺是2分啊。伯恩茅斯和这个水晶宫是3分，热刺2分，排在第17。富勒姆以及阿斯顿维拉是1分，排在第18和19位。考文垂呢是英超联赛当中截止到目前为止唯一没有取得分数的球队，他的净胜球是-10个，0分垫底啊。
0: 好，今天凌晨的欧洲足坛比赛说完了，接下来还是赛况的事儿啊。因为从这个星期一开始，我们体育广播的各大节目是陆陆续续的是有亚运会的内容了，也是亚运会这个星期六会有一个揭幕仪式。但是有一些比赛先期进行，篮球比赛现在昨天晚间你看都打到小组第三轮比赛，有些球队，你说这个
1: 都已经该出去出去了，
0: 怎么厉害啊？这等于这开幕式还没举办呢，球队现在已经是。回家了，这没有办法，这个是赛程决定的。就是有些球队吧，就是有些是，比方说一般来讲啊，像亚运会这样的比赛呢，女排的这个决赛一般会放到这个闭幕式当天，就是这些球员们就很少能够参加闭幕式。当时我们就问，当时有一次我们采访也是亚运会的时候，当时瞄准了一个女排运动员，当时就这样这个做一个最后的整个亚运会的收官报道的一个，他是一个主要人物。就按照现说是这个属于 C 位，但是后来我们就忽略这一点了。他那个决赛啊是在开幕闭幕式的当天， 然后闭幕式呢，我们又去了现场，然后回过头来之后打完比赛之后再采访，时间来不及了，约到第二天，约到第二天呢，这紧赶这个稿呢是晚了一天来发，的确这样印象特别深刻。说亚运会篮球比赛，中国男篮昨天中午对阵小组最后一个对手菲律宾队，这个比赛渲染，咱们今天再来一遍啊。这个享用一下这个比赛的大胜啊，
1: 再炫一次，
0: 再对，因为这个咱们要把这个前期呢这个细节做足了，为啥呢？就是这个事儿呢，咱们再好好的再品味一下啊。
1: 嗯，
0: 首轮比赛呢，中国男篮大胜的哈萨克斯坦，第二轮比赛呢，我们是赢的巴林，我们是105-59这个比分赢的，两场小组比赛打下来，中国男篮合计净胜了对手84分，应该说没怎么遇到抵抗，就稳稳的拿到了出线名额。嗯，然后呢是昨天小组赛的双关战，咱们对手是菲律宾队，菲律宾队这是脑门上贴了一个大大的标签，
1: 啥？
0: 卫冕冠军。
1: 好，
0: 这场比赛啊，中国男篮对菲律宾队，他的胜负结果会直接决定这个小组的同名归属是谁。咱们所在的是 C 组啊，中国队赢球的话，三场比赛完胜锁定小组第一，四分之一决赛会避开其他小组的顶级强队。好，就算是冲着于体能分配，阵容演练的目的适当轮换的话，靠着前两场攒下的净胜分的一个优势，咱们也肯定几乎以小组第二的身份进八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球迷这边呢，他就不希望是轮换，因为之前有媒体曾经对这场比赛做展望的时候提到过，中国男篮这场比赛呢，咱们是不是让年轻队员多打一打，让轮换阵容去上一上，然后去热身主力歇一下，体能方面的这个考量。但是球迷这边不答应，球迷这边呢是希望中国男篮呢来一场大胜。为啥这事儿呢？这事儿还是2023年杭州亚运会半决赛，很多球迷忘不了那场比赛，很多球迷都看了。中国男篮上半场比赛呢是领先菲律宾队18分，最多的时候呢我们领先菲律宾队20分，结果呢第四节比赛是那个谁呀，布朗利呢是一人把中国队给投穿了。这一次呢布朗利呢是没来，他是有伤病没进入菲律宾国家队这一次亚运会的阵容，但是上一次布朗利那个名字我们印象犹深，他最后一节三分球是5中5啊，各位，投了5个中了5个，一下子呢自己士气提升起来了，把中国队的整个的气势呢刚一起势就被对方三分球一波给投下去。他全场比赛是拿了33分，中场前的24秒三分命中把比分反超到了77-76，就是靠他那一个三分球把比分给反超了一分。那么接下来呢，张镇麟最后有一个中投不中，中了咱们就进决赛，不中咱们就出局，结果就没中，我们是就是那个76-77一分输给了菲律宾队，无缘决赛。把杭州亚运会这一幕今天再重新说一下，就是要印证一下在今天这个比赛，3年之后我们再碰菲律宾，又是小组同名之战，所以说这场比赛我们赛前的预期是中国男篮必须要连胜，要晋级，而且要大胜。结果呢是中国男篮经过4节较量，105-61赢的菲律宾队。小组赛呢3场比赛连胜 ，C 组同名进的8强，4节比分36-16。第一节各位我们就赢了20分，然后呢30-44、13-10和26-21。
1: 这是我们说的比赛的一些情况。那么这场比赛当中呢，对于郭士强来说呢，他是对首发做了一个调整啊。王俊杰呢是连续冲抢前场篮板啊，二次进攻得手。中国队呢是开场9-2，先是打停了菲律宾队，随后呢廖三宁连砍5分，帮助中国队领先了10加的分数。胡明轩呢又进了2记3分，紧接着呢是彭征林啊抛投得手，中国队呢领先20分。那么首节比赛战罢呢，中国队是36-16领先于菲律宾队。首节当中我们的三分球5记3分球啊。次节当中呢，中国队是打出了一波这个连胜的一个分数啊，领先了25分。那么我们的领先优势呢就继续在增加。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是领先了33分，66-30。前两节比赛当中我们的篮板球28-10是占优的。那么第三节开始不久呢，中国队领先39分，打停了对手。三节比赛战罢啊，中国队79-40领先于菲律宾。末节的比赛当中呢，崔永熙 击，投进了三分，紧接着是王俊杰的上篮得分。那么中国队呢是88-46领先，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比赛最后的三分钟，大比分落后的菲律宾呢就是放弃比赛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呢，中国男篮小组的收官战就轻取菲律宾。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的队员七人得分上双，王俊杰呢是20分14篮板3助攻，廖三宁14分4篮板3助攻和2个抢断的数据，胡明轩呢3记3分球13分4助攻，李玉洲呢是11分5篮板4助攻，焦伯乔11分6篮板，胡金秋呢是10分4篮板，崔永熙10分12篮板4助攻，这样的一个数据啊，
0: 41分呢，这个分差特别大啊，就直接改写了菲律宾队的整个的亚运会的出局走势了。

0: 菲律宾队呢，之前呢小组比赛总的净胜分呢维系在27分，是一个正数27分。这场比赛之后呢，一下子变成了负的17分了，这样呢就被同组的这个小组第三的约旦队，约旦队呢净胜分它是-5啊，菲律宾这场比赛之后变成-17，那么约旦队就分数占优了，它是-5。沙特队它的这个分数呢是-11，你菲律宾是-17，你看输多少？就被那约旦跟沙特队一下子把菲律宾的排名给反超了，他排名一直滑到第9，提前止步了小组比赛，卫冕冠军啊，就此结束了亚运会的征程。这场比赛胜利也让中国男篮完成2年之前杭州亚运会的那个一场所谓的复仇之战。很多朋友会问，菲律宾队卫冕冠军怎么会打成这个样子，输这么多？这次亚运会
1: 差的比较大，
0: 到底怎么大？
1: 嗯，
0: 菲律宾队呢，卫冕冠军小组出局，他是第一场比赛是打巴林队，那场比赛还行，他输的是比较冤，那场比赛他只输了4分。然后呢，他第二场比赛赢得哈萨克斯坦，第三场比赛呢，他就是大比分输给了中国队，是61-105，这44分。这一次呢，咱们可以找点客观理由，不是说给菲律宾队着魔啊，的确他现在是这样，
1: 伤啊，
0: 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个布朗利，
1: 嗯，
0: 就是呢不用3分球杭州亚运会就把中国队1分赢的那个核心球员，
1: 嗯，
0: 他这一次是因为伤病没有出战，
1: 嗯，
0: 另外呢他几个规划，他有一个特别看好的规划叫伯特赖，
1: 嗯，
0: 他手续没办妥
1: 啊，
0: 赛前呢就没有完成规划手续，赶不上。
1: 你这活干的，你这有点烂了。
0: 哎，也就是说呢，这一次菲律宾男篮呢，他没有规划外援。
1: 嗯。
0: 然后呢，他当时用另外有几个主力，像索托呀、像拉莫斯呀、帕哈比这样的球员呢，
1: 嗯，
0: 全部缺席了。说这个球队呢，菲律宾男篮呢，这次亚运会的阵容呢，是以他们本土联赛球员为主，只有一名球员是上届亚运会夺冠阵容的一个球员，
1: 嗯，
0: 其余的大多数是第一次打亚运会的年轻队员。
1: 对，所以我们就不能其实用上一届的杭亚的这个成绩单去要求这样的一支球队，因为是完全就像老高说，只有一个人是重复的嘛。
0: 对，他那个索托啊，他索托这次没来，他那索托是特别优秀的，他索托是打内线的。他的内线这边他缺席之后呢，整个菲律宾队的身高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平均身高啊，你说他打中国队，他篮板球能输19个，内线呢又被冲得稀里哗啦，然后呢你再收缩，你收缩好防守，你外线又手感不行，你外线又投不开，你不情等着惨败吗？其实呢，我个人解释是这样，菲律宾队输的就这么多。那么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亚运会男篮淘汰赛的全部8个晋级球队就已经产生了，分别是韩国、日本、沙特、伊朗、中国台北队、约旦队、中国队和巴林队。中国男篮的1/4决赛对阵的是沙特阿拉伯。
1: 嗯，好，接着呢我们再继续来说一下亚运的女足啊。女足的比赛呢，昨天是我们的首战，中国女足呢是2026年，也就是今年亚洲杯的4强，这组呢是种子球队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亚运会的目标要获得奖牌。那同组的对手呢，包括了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队。在昨天下午，中国队呢是迎来了小组的首个对手，就是中国香港队。那最终的比赛结果呢，中国女足5-1的比分大胜了中国香港女足。上半场比赛当中，王霜的做球，陈巧珠呢是禁区外原地的兜射打进了死角，之后呢是有一个这个解围失误啊，肖子彤呢触击乌龙，张伟琪推射空门得手。半场的尾声阶段，思雨的头球破门将功补过。下半场呢，王霜过顶直塞，王延文啊破门扩大了比分，刘静呢是小高球的一个斜传，王霜的小角度打门折射入网。随后的尾声阶段是李晴彤助攻了王霜破门，完成了双响。那么后续呢，中国女足亚运当中的比赛是17号的下午，我们将会对阵的是乌兹别克斯坦。21号的下午呢，将会是我们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对手呢是菲律宾。那么女足项目当中，亚运的决赛是在10月2号进行，男足的第一个比赛日，小组赛的比赛日啊是9月16号，我们的首轮比赛呢要对阵的是朝鲜 U23 亚运队啊。
0: 男足比赛明天进行，女足比赛呢已经是先期打了一轮比赛了。
1: 嗯，
0: 我们昨天在做足球项目的亚运会展望的时候提到过，中国女足这一次分组分得特别好，中国男足分组分的是特别差，死亡小组，
1: 鲜明对比吧。
0: 对，然后呢，所以呢，中国女足这边的小组比赛呢，就应该是轻松加自在。而且呢，主讲也提到了，我们这次中国女足去亚运会比赛，她一定是奔着冠军去。我们这边对外给的目标呢，是要拿牌，站上领奖台。但是呢，人家主教练说我们奔着冠军去，在亚洲五的球队谁也不怕。中国女足呢，首先咱强调哈，女足比赛是1990年的亚运会正式进入到了这个亚运会的赛场。90年亚运会，大家能想到我们亚洲
1: 啊，
0: 北京亚运会，
1: 是那首
0: 哎，山石高昂的头。90年北京亚运会女足项目正式进入到了亚运会赛场，那一年咱东道主，那个时候中国女足非常强势啊。咱们亚运会就第一届亚运会女足项目进亚运会，咱们拿了金牌。然后陆丽同学，90年亚运会金牌，咱们是五战全胜，一个球没丢拿冠军呢，
1: 零封拿冠呢
0: 啊，一个球没丢拿冠军。那么接下来94年广岛亚运会，我们再拿的金牌，
1: 哎呀，
0: 赢的日本，你先别挨压。98年曼谷亚运会，我们赢的朝鲜，3连冠。
1: 这么厉害那时候，
0: 98年那个曼谷亚运会，我们5场比赛又是一球不丢。咱们曾经赢印度啊，赢过16个球，我印象特别深刻。
1: 这是连着3届夺冠呗？
0: 哎，对。然后再往后呢，成绩也不差啊，像02年釜山呢，咱们拿了一个第三。然后呢，06年这个多哈，咱们也是第三。但是再往后啊，2010年广州，广州那个比赛呢，我跟洪耀在现场，结果咱整了个第四。
1: 啊，那没上台吧？
0: 第四咱们上台啊！2014年仁川，咱们是8强
1: 啊，
0: 但
1: 就是一届不如一届呗。
0: 哎，但是别这么讲啊！回过头来，咱们有一反弹。2018年雅加达，咱们进了决赛，但是咱们决赛输给日本队了，咱们拿了银牌。然后杭州亚运会应该陆离知道，咱们是拿了一个铜牌。那么这次目标呢？咱们也说，中国女足目标给定在了一个站上领奖台呢，就是因为它对标的是杭州亚运会那个铜牌。但是中国女足队内这边不答应啊，说我们这次一定要奔着金牌去，是这样一个历史传承啊。好，这是亚运会的比赛消息呢。接下来咱们做一个。展望，因为亚冠精英联赛，我们老说亚冠亚冠亚冠，这真就来了。亚冠精英联赛呢，今天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表述不对啊，昨天晚间和今天凌晨其实西亚赛就已经开始，那么今天东亚赛区有昨天和今天一个晚间一个凌晨，西亚赛区呢有7场比赛，把这个比赛结果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昨天晚间的9:45，费尔干纳石油工人队1-0赢得巴格达空军。然后呢，今天凌晨0点比赛，迪拜青年国民1-0胜了大布里拖拉机。然后呢，北部区体育队1-1平的吉达联合，德克兰独立3-0大胜的萨德，胡贝尔库迪西亚2-1在主场赢的迪拜，这个迪拜祈祷。然后呢，凌晨2:15的比赛是吉达国民1-1踢平的塔什干棉农。那么东亚赛区呢，今天比赛呢？在晚间进行，咱们两个球队北京国安和海港俱乐部是要出战的。海港按照时间顺序呢，他是先打，他是今天18点有比赛。北京国安的比赛是晚上8:15。咱们先说北京国安比赛啊，因为这场比赛的话，当然比赛大家可以错峰看，两个比赛时间呢不重叠，是一前一后。但是我如果二选一的话，咱自然要挑一下北京国安对浦项铁人。咱先说两队的情况。北京国安的中超足协杯的比赛15场比赛不败，他是保有这个杯赛冠军冲击的希望啊。半年短约签的杜奇亚克跟这个沙德拉克，他是签了2个外援，就这样呢，他是7外援阵容是打亚冠精英联赛。中国足协这一次呢，是为了亚冠联赛这边成绩不太拉胯，说你打亚冠精英联赛球队这边你可以签外援，签两个亚冠外援，只能亚冠好使啊。这样呢，他跟中超联赛里报名的达万呢、孔特、法比奥啊、拉莫斯，包括呢斯巴伊奇，就组成了一个亚冠精英联赛的7外援阵容啊。对手这边呢，浦项铁人呢曾经3次拿过亚冠联赛冠军，最近一次是2009年。上个赛季呢，其实浦项铁人队他这一次拿亚冠精英联赛名额呢，他是比较幸运的。上个赛季呢，浦项铁人在 K 联赛其实排名第4位 ，K 联赛亚冠精英联赛名额是3个正赛名额，他够不上。但是呢，上个赛季 K 联赛的第3名是谁呀？是金泉尚武。金泉尚武这球队大家很熟悉，他这个球队的一个本质属性啊。上赛季 K 联赛第3名金泉尚武队呢是不能参加亚冠比赛的，所以说呢，浦项铁人队呢得以 递补顺序顺位获得了亚冠经历，在正赛则在递补上去的。现在呢，浦项体人队呢，之前有很多大腕啊，但现在这球队呢，咱们所熟悉的队员不多。如果你不是特别关注 K 联赛的话，找来找去呢，中国球迷比较熟悉的就是那个季承庸。季承庸今年37、38岁了，他是英超、西甲这边都有过，算是一个明星级球员，但是这个年纪已经不小了。北京国安呢，亚冠赛场呢，跟韩国球队历史交锋战绩，如果从整体来看的话，总体这边呢是处于劣势的。但是呢，他如果把浦项铁人队单独放出来的话，两次对话，北京国安可是1胜1平的不败战绩啊。2013年亚冠，北京国安队跟浦项铁人队是两支球队同组，小组两回合比赛，北京国安队主场是2-0完胜，当时谁进的球？邵佳一和格隆，2-0完胜啊。这场比赛也是北京国安队亚冠比赛对战韩国俱乐部球队的第一场比赛胜利。第二回合北京国安队打客场，人家打的也不差呀，0-0，双方互交白卷，也就是心理层面的北京国安这场比赛呢，一点不怕对手。而且呢，北京国安队还有个利好，浦项铁人队呢几天之前才完成 K 联赛第29轮比赛。大家再想一下，咱们中超联赛停了有没有10天了？罗莉，十好几天了吧？
1: 对啊，
0: 那咱们这个停赛时间的体能储备这边比浦项铁人要好啊。浦项铁人这边的体能是处于劣势，再加上呢北京国安这场比赛，北京国安 VS 浦项铁人。那就是北京国安队新工体有主场优势嘛，赛前有多重利好因素影响，说这场比赛我个人一个预测的话，北京国安新工体会拿到亚冠经联赛的开门红，是拿到比赛胜利的。有几个数据呢，跟大家来做一个交代，大家做一个参考啊。北京国安世界俱乐部的排名是386，球队总身价呢是1153万欧元，浦项铁人世界俱乐部的排名是620，球队总身价呢只有705万欧元。你看这边是有差距的。然后近期战绩，北京国安队10场比赛是6胜4平，进了24个球，丢了11个球。而浦项铁人10场比赛战绩是3胜3平4负，进9球，丢13球，又是北京国安队这个占一定的优势。然后就是刚才提到的双方历史交锋记录，北京国安1胜1平进2球0丢球。我看好北京国安队，不是出于那种脑子一热的那种感性啊，其实有一定的。
1: 没人说你脑子一热，你这怎么还自我批评上了？
0: 亚冠联赛，只要咱们中超球队出战，不管是谁，不管他跟大连英博队、跟大连足球打成什么样子，他毕竟代表是中超球队的身份，我们是断然不能看笑话的。反正我觉得，不管是哪个中超球队打亚冠，我们一定要支持中超球队嘛。
1: 就你起码得在脸面上得说得过去啊，这个比赛的过程打的。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海港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在今天晚间的18点啊。他的对手呢是拉超五里。拉超五里呢是25到26赛季当中泰超联赛的季军。上个赛季呢，这个亚冠联赛结束了之后啊，泰超的技术分呢就超过了中超，那么就有了3个亚冠经联赛的名额，那就原本属于我们的季军亚冠的名额呢就落在了泰超的身上，也就是落在了泰超季军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支球队拉查乌里的头上。那么这支俱乐部呢是成立于2004年的，国内最好的成绩呢是在16年的时候泰国杯夺冠。那他以前参加过的20到21赛季的亚冠和上个赛季的亚冠二级联赛是没有和中超球队在亚冠赛场当中有过这个交锋记录的。拉查乌里今年夏天呢引进了中超球迷非常熟悉的北京国安的旧将啊，西班牙的中场这个比埃拉。在联赛方面呢，4个月的间歇期之后啊，26到27赛季泰超呢是在9月份开启。那拉查乌里在前2轮比赛当中呢，客场1-2输给了阿育塔亚联，回到主场呢1-0力克的曼谷联队。那海港这边呢，因为我们受到了扣分的处罚，再加上生病这个伤病有情况啊，所以呢，这在中超的比赛当中呢也是难有作为啊。足协杯呢倒是4-1在客场的3-0大胜了山东泰山，晋级到了4强当中，也保留了今年杯赛当中夺冠的希望。那么亚冠的外援呢是从金门虎租借的西班牙的后腰格劳，还引进了葡萄牙的中卫啊坎波斯，这两个呢踢亚冠的外援和队内的5外啊，就组成了海港亚冠7外援的一个阵容。赛前的预测是这样的，说虽然说中超和泰超球队呢 经常在这个亚冠比赛当中见面啊。但是呢，这个拉查乌里对于中国球迷来讲呢，特别的陌生。整体来说，泰国球队它的风格是这种小快灵的技术风格，又不限外援的名额，所以它整体的实力是不容小觑的。还有一点就是，海港在亚冠和泰超球队的交锋记录是优势比较明显的，当然也有部分的惨痛的记忆。24年亚冠的附加赛当中，海港主场对阵巴吞联，那个时任的哈维尔啊主教练啊昏招频出，最终呢导致海港是爆冷2-3输给了巴吞联，也是被挡在了亚冠正赛的门外。啊，这是我们回顾了一下啊，海港的这场比赛呢，我们也会更倾向于看好海港会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到胜利啊。明天的、
0: 啊、这么乐观？
1: 对呀、啊，
0: 嗯，
1: 虽然说没碰过，但是我们和泰超这个球队比较来说，历史战绩我们不是有优势吗？所以这个风格我们并不是特别的陌生，只是说对于这支俱乐部。我们可能要陌生一点，当然赛前呢，我们也不能说小看任何一支球队啊，都是要打起这个精神来的。
0: 我还是因为拉查乌里的这个名字呢，不是很陌生，但是咱们碰到过啊，我还真查了一下拉查乌里的这些所谓的资料啊，他有个外号，各位，他有个外号叫龙队，
1: 什么队？
0: 龙，就是咱
1: Dragon 龙啊，
0: 那龙怎么叫？
1: 龙就 Dragon，
0: 我没听过，
1: 你说英文吗？
0: 不是，龙就是那个
1: 龙怎么叫？哎呦我的妈呀！
0: 嗷、那个，
1: 我是真没想到你能问这么个问。问
0: 狼怎么叫？你说刚叫是狼，它这个龙红色的巨龙，它场外有个大雕塑，所以它这个球队的外号叫龙队。
1: 啊，
0: 龙队，
1: 你问问他呢，有谁能听过？你问问呢，咱说。
0: 当时我就觉得他为什么
1: 穿越过来的能听过？
0: 他为什么他那个地点呢？距离曼谷呢，就也就70-80公里，不远啊。但这个球队叫龙队，因为为啥？他场外有一个那个大雕塑，一个大红色的龙，所以给起个外号叫龙。哎，大家有段时间讨论哈、就是梭鱼湾这边呢，咱们是不是也立个给那个谁，给那个斯坦丘立个像？
1: 啊，别，这有点夸张了。
0: 但是呢，咱讲的立像这边呢。大家去过很多足球场呢，是曾经有过立项的，像北京新工体外面就有一些有群雕。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曼联那个在老特拉福德那雕像，其中有就是三个人，就是挽着胳膊那个乔治贝斯特，一个是丹尼斯劳，包括一个这个鲍比查尔顿，然后再就是呢，还有一个就是在老特拉福德那个东墙外墙那边有一个巴斯比爵士的一个雕像，再就是呢，在那个北看台的外侧，福格森，就。哎，佛爵爷的雕像在那儿，然后呢，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我不是印象很深。再就是呢，老特拉福德那个雕像在哪儿啊？就是呢，有一个，在南看台那个外墙。当时我们去看之后呢，当时我还在那儿那个买了一个小叫那时候叫周边，那时候叫这个纪念品。当时是那个慕尼黑空难的纪念钟
1: 啊，
0: 在那儿，那个雕像的那个停留在空难发生的时间是15:04。1958年，整个曼联的全队主力就在一架飞机上。
1: 啊，这个我听过。
0: 对，就是曼联这个。刚刚提到这个，因为拉查乌里这外边有一个龙嘛，这个球队吧，它挺有意思。这个球队这个主场呢，陆丽，我给你一个机会，你猜能坐多少人？
1: 那肯定是多呀，这人数肯定是多呀。
0: 8万。你再往下猜。
1: 啊？往下猜呀？
0: 使劲往下猜。
1: 使劲往下猜。5000，
0: 你
1: 有点过于使劲了。
0: 我说
1: 那个，
0: 你有你这么砍价的吗？你说这个韭菜多少钱？我说1.8。你说你好2毛，哪你有这么干的？
1: 那个，四万，
0: 再打个折，再少一点，打个对折再少一点，
1: 打个对折再少一点。我5万，两万人，
0: 再少一点
1: 啊？
0: 14000，在主场是14000。
1: 这有点，确实有点不太多，
0: 是吧？这1万次主场，这球队很新。我们昨天多说两个，他球队的俱乐部老板呢是一个华裔，他是干啥？他干糖业的。
1: 什么东西？
0: 糖，
1: 吃的糖业，是做的那种，就是我们带包装那种糖，还是我们吃的那个大白糖？
0: 你问的有点细了，你知道吗？
1: 老高，今天这个问题我真是
0: 你现在是变成你躲身变成10万个为什么了？
1: 对。
0: 然后他是一个糖业老板，这个老板是个华裔 球队财力是有，财力是可以的，有钱儿。所以说他外援不是很多，咱比较熟悉的，刚才也提到北京国安的外援比埃拉嘛。然后呢，跟中超联赛里边没怎么球队打过。这个赛季呢，加冠京联赛他对上海港北京国安，咱们到时候看球吧。反正两场比赛，至少两场比赛，咱们看一看啊。好，这是呢上海港队这个神秘对手，咱们到时候关注一下比赛。这两场比赛时间正好是错开的，一个呢是上海港的比赛，一个是六点，一个是晚上的8:15，大家可以来错开。今天晚这个明天凌晨呢，还有八场比赛对阵啊，这亚冠京联赛这边。
1: 来说一下今天晚间6点同步开启的呢，还有大阪钢巴对阵河内工安，鹿岛鹿角呢对阵的是纽卡斯尔喷气机，以及大田韩亚市民对阵的是京都不死鸟。晚上的8:15还有一场是柔佛新山对阵武岭南联队。明天凌晨的0点呢，爱因对阵利亚德胜利，以及利亚德新月对阵加拉法体育。晚间的18点，全北现代汽车对阵的是太阳神。白太阳神啊，还有8:15的是太港对阵的是神户胜利船。
0: 好，7:55，我们这样呢是7点到8点档的体坛龙虎榜的资讯部分呢，咱们现在呢先画一个逗号，然后呢我们俩也喘口气儿，八点我们马上回来。

0: 2026年，
1: 大连体育，
2: 大连体育广播
0: 全新改版，
3: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3: 优化升级。
4: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1: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5: 8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6: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7: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8: 午间12点，
9: 大连运动家
8: 立足本地，
9: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0: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1: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0: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2: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3: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4: 文旅为媒，品山海。
15: 16点，爱家在路上，
16: 畅谈家中美食，
17: 更享好时光。
18: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19: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6: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8: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9: 风云起，
8: 专业评述，
9: 聚焦点 ，Victory。
11: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12: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7: 每周7天播不停。
1: 体育不止，
16: 体育不止，
5: 体育不止，
1: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1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20: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0: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0: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7: 多一声问候，
21: 妈
22: 妈，
17: 多一点交流，
22: 这裙子真好看。
17: 多一次陪伴，
21: 剩余了赶紧提干。
17: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 FM 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3: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鸣。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鸣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鸣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4: 8点02分，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2天的天气预报。这个时间段呢，再次向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做一次气象提示。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间多云，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也是4到5级。气温情况，今早出门的确空中已经是不是凉意了，我甚至感觉到了一丝寒意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一定要拿一件稍厚一点的这薄外套，现在的皮肤已经是我觉得不够用了。气温情况，今天是大连21度到26度，整个的温度绝对值包括下午的时候温度还是有回升，比较暖和，但是呢这早晚间的温度啊还是有点凉。旅顺呢19到27，金浦新区21到26度，昌兴岛经济区是19到26度，普兰店16到28度，瓦房店是16到27度，庄河15到26度，长海20到24度。明天是晴转多云天气，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呢是26度。